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中市李先生来点播三文中西演唱。这首的歌叫做《阿弥呼噜萨托巴》。落雨的码头，雨港坡机场。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啊，这是在台大中的咱一位李先生所点播哈，三门中师所唱的这首《河港桃之场》。即马要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节目由着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仁、
2: 小弟张天君，
0: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就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天上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这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耶，以外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哎，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即番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2026年10月12日，今仔日是礼拜一吼。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拢差不多是侪云到好天啦。啊，游园啊过道过了后呢，即、這个南部甲局部所在山区，也阁有一挂南山的短暂雨。旧历行到9月初3，啊，来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2度到33度哈。天气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再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那开始来个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看昨昏这个台北市龙山大东区啊。新辟阳伊的车队扫街，伫昨昏5:30正式来对这个中山大同区来出发。听众朋友，咱有看到昨昏的媒体报道，尤其手机啊吼，内底报料上介详细。嘿，当讲一句话三字啦，安尼啊话，迄个总统吼大选。都已经是过关的过江的车队的这个下票活动，都无这个人口数了。规条路对中山区，当然咱台北市较无熟啦，迄、那个细节都讲袂出来哦。譬如讲有啥物路、啥物路、啥物路口啦，啊，啥物所在，迄咱就无阿多人讲。对这个啊，中山区一直到甲大同区已经过的路啦。迄人口是安尼差差差，当然有一挂所在看得安尼细细啦，但是毕竟差不多规大规大路两边拢有人。我会记起当时佫较闹热嘛，阿扁也咧选总统迄段期间啦，迄段期间咧写票咧拜票就对啊啦。你讲吼，迄、那个路线甲你规划出来啊，规划讲阿扁也伫几点要到几点要到甚物所在。大家嘛找所在伫遐照尔，嘛无对头到尾两排拢有人无啦，无迄个情景啦。啊，像即款的说明阁选袂掉，咱干来当讲，啊，都台北人恁都无法度啊，恁的选择就是安尼，我嘛唔知要哪讲啦。到目前为止，咱看到蒋万安电影，看到蒋万安电影，一个咧甲即个新辟阳抹毒啊。我讲你听啦，你阁继续抹毒落，迄已经无效啊啦！你都愈怕愈扣分啦。人新辟阳伫即马即个时间点，一刀一刀的大菜拢已经咧杀出来啊！啥物咧佛跳墙啦，啥物咧三杯鸡啦，啥物咧鱼翅鸡，拢已经一刀一刀杀出来，互台北市民伫遐食甲大家食甲痛噗噗，饿到甲会得气啊！你即个时间还阁伫遐咧抹毒，还阁咧讲远啊！迄三杯鸡吼，迄内面有藏毒啦。迄三杯鸡伤甜啦，迄三杯鸡伤咸啦，未富气啊，无人咧甲你插迄，咱大家已经食甲爽歪歪，一捧出来大菜都是，互人会当去甲接受啊。你即马即个时阵，一上班，咱你得要紧讲哦，我诶迄个啥物冷盘啦，我诶八宝丸啦，甚至姜母鸭都拢爱杀出来啊。你即马唔通去讲嫌讲阿姨诶菜内面有藏毒啦。台北市民看袂落
2: 呀！
1: 啊，熟悉有影，真正无物件，
2: 要去要杀出来啊！
1: 啊，无你嘛烹一包，烹迄个烹一盘泡菜、南臭豆腐的出来，我们偏烹一个。
0: 你他妈残喷都烹袂出来，你是要搁加安怎？
1: 喷低的切，
0: 对，那个残喷都烹袂出来，你搁听无？哦，所以我是要加安
2: 怎？你是咧自低的？
0: 卖对迄种人超包要求上济啦。
1: 莫怪咱最近我有看到目镜文啊，陈辉文啊，那开伊的直播咧做节目的过程当中，讲到蒋万安是混铁不成钢啊，目镜文啊是挺难的呢。伊咧做个节目，包括以前伊行啰嗦，虽看得差，讲伊停啦呢。伊即回看即个蒋万安选举选到即个型的，袂输像混铁不成钢安尼，搅一个错一个咩一个站一个弄一个塞一个，看个塞的精神袂呢？
0: 那陈伟有迄个头毛愈来愈少
2: 啊！啊，头毛愈少，
1: 人咧讲头毛愈少，就是讲地位会愈来愈有啦。
2: 兔头女
0: 是啦，啊！因为最近我知影，伊有一段时间对国民党做袂爽诶，
1: 为国家的大事底下咧操烦啦，啊，所以偷门都一定
2: 要。我不要伟大啦！
0: 美国民党又没一段时间做。
2: 美国民党没个兔头鱼
0: 啊
2: 咧，
0: 啊，可能美国民党没了去吼，迄阿伯上大，所以迄偷门我人家侪去，啊，无人咧无偷门，人家要挖油，
2: 挖油
1: 啊，总是人的爱水啊，
2: 你上节目，
0: 我得拢唔捌咧挖油，
1: 啊，你想讲咱？你帮罗兰德伯开咱三个直播啊，吼，都干那台湾人、台湾国际国旗安尼啊，啊，所以咱都唔肯重视咱头毛侪啊，少有抹油无，有乌鲁巴库无，还是迄个要热，迄个干那头要破正平、破倒平、破中央，咱都唔肯去分的啊。
0: 咱直播无干，咱播出来干那报台湾国的这个国旗，我咱讲的这个唔是迄个青天白日满地红，我绝对唔承认啦。你个啥物人去做总统，我都未承认，对啦。
2: 对啊。
0: 你要他妈中华民国台湾，我未承认，但是你话。今年的政治都无多唔好，我也未甲你变啦。但是你要叫我举迄支旗啊，我这就是台湾国旗，我得去死啦！台湾国旗，
2: 这世人天天买只
0: 对，我未嘅。
1: 有啦，做几样物件过，
0: 你那捌啦，咱
2: 这个是对啦，是拢个人啊。
1: 那游行的东西啦，无得相信，这讲我这
2: 政治方面，这代人
0: 哦。所以政治人当然因为因的考量，因的困难，哦，啊，无坐到迄个为咱无了解，反正阿生啊坐到迄个为了。牙医机买牙对边去，
2: 我在查啦。牙医牙医，
0: 对啦，所以是讲，依咱个人，咱亲嘛，咱无差，咱无啥物压力啊，无啥物嘿。所以我迄个机啊，加包括迄个电话面，我是死都未承认。再来承认，我就出国去佚佗啊。我就是无要承认，唔则无要提伊个护照。啊，虽然有人讲讲无来，咱台湾护照带你去死啊，台湾护照。那顶面是不是写电话面？
2: 写电话面个。
0: 卖啊，自我安慰啦，吼。这个陈伟文其实。美国民党已经骂一段时间足长
2: 了，
1: 哎，即卖嘛是咧骂习近平，
2: 伊
1: 即卖嘛是咧批评，哎，即卖都两边拢批评，
0: 对啦对，哎，就刚才讲，
1: 啊，但是伊批评这个什么沈伯阳，是因为讲沈伯阳敖厉害超越过蒋万安，互伊对蒋万安的唔甘，啊，然后恨铁不成钢，啊，甲蒋万安抓起来筛筛筛看的精神的，我讲。我讲实在啦，迄都无效啊啦，放弃啊！我拄只有讲过，人一刀一刀，而且一挂大菜拢捧出来，你上万咱个咧共嫌讲迄菜伤甜伤咸，佮坑毒无效。听讲朋友昨咱有看到电视，伊对即个啥中山区直接安尼扫街，一直到甲迄个所谓的即个大东区来到迄间保安宫啦，因为咱对地方台北个地方较无了解吼。
2: 保安宫应该是大厅啊，
1: 迄一间庙。
0: 保安宫是咱台湾差不多遮侪宫庙内底，
1: 保安宫上高
0: 是上接好个
2: 庙。上济
1: ，到那上好阿星就对啊啦。对台湾头到台湾买青菜，可能差不多
0: 两百万啦。用阿星能力，他妈咧卖豆呢，啥物种种，
1: 卖牛肉汤个，
0: 卖阿星牛肉汤、阿星炸食、阿星豆呢，啊，一个个个一斤阿星豆呢，讲是恁来用用现折个呀。卖我都折啊折，我你去卖，我无多啦。
2: 你要做生意，
0: 我怕袂出啊折出来啦。嗯，来啦，啊，这种嘛，咱这是安尼啦，我即卖心态是安尼就对啦吼。咱人家草包吼，唔免想计较。
1: 你
0: 每年，你不是计较，
1: 那是陈辉文的计较。
0: 不，
1: 咱就看这个人的无命啊！咱那关于要死要
0: 活。对，啊！你这做万安这种草包，你正赢这个草包也无公用啊！啊！你啊，含伊正平手，你啊，伊啊草包，你啊草包啦！啊！你啊，正输伊啃，那全比草包更不如，真的。所以无需要含这种草包所讲啊，咩？我无智慧的迄个草包吼，真正，你看迄韩国卤迄个草包，我想讲做着，你看伊怎看迄水准的，小块又较悬啊，
1: 啊无好，一世人迄，哎呀，伊这个时间做上悬的官，做上高的官，
0: 做袂车做，外宾一大堆坐伫遐，伊咧创啥话？伊咧讲厝内代志咧，用听，天哪，敢有这个？哎，咱厝内有当时啊，家境嘛无爽快，家庭革命一个，冤家。但是拄啊朋友来啊，又然后拄啊来找，绝对是真停啦。唔通个朋友来啊，好对唔对？伊也唔是啊，冤落别人看，笑话，这可能这样，啊，种人个命就安尼哩。
1: 有人个解读啦， 讲伊昨讲遐个话，是咧替伊个2028年咧铺路啦。
0: 有啦，这个讲法对啦。
1: 啊，这有影无？咱唔知影。
0: 啊，罗秀文最近都无去啊。
1: 无啦，啊，最近咧哪样啊？咱个看看都无一个加密个哩，真正无一个加密个啦。不管你董主席也好啦，董主席去个打水出来的水
2: 喉音，真正无一个加密。准为有哪样来头，无拢无
1: 加密个就对啦啦。啊，都当东山东主席去用东来蔡政委讲，你这个大嘴巴啊！
0: 对啊，
1: 臭臊看嘛咧，面都惨落咧。
0: 所以用这个一卡盆来对啦，就算好运去捡到一只鸡腿啊，一只鸡腿也是叫做盆，
1: 嘛是叫做盆的对啦。
2: 吃这个人干落呀，干落运到盆啊，
1: 你来当工安尼啊。
0: 好运
1: 人晒黑啊，迄块的晒黑啊糖，有当时啊，迄个背出一只金虎神呢。
2: 人诶，今麦咧吃盆卖工价啊，盆就做严重啊。
1: 足奇怪，有当时啊，虎神出来拢乌乌扑扑啊。有当时也出金毛线啦，哎，金毛线是安怎出来，咱都唔知啊。这可能爱吼昆虫专家去研究啦。啊，事实咱未当看哩，迄个所在有当时啊是乌是朴实的毛线，绝大多数。但是有当时也背上只金毛线。
0: 我系讲，
1: 哎，金毛线今时人咧讲讲盼望，
0: 金头金身加金头的毛线，拢伫倒位出来，你敢唔知？尸体。
1: 啊，哦，是哦，是
0: 啊。咧，兴叔老兴叔讲的讲。那咧找无的时阵，就是注意看迄个金毛神咧飞无。
1: 啊，这无分人动物啦，
0: 无分就是尸体，尸体伊特别的。
1: 啊，我知，反正咱若惊去
2: 搞伊个尸体，
0: 无，唔是。
1: 咱若惊到黄金，迄个红高野外是一寡较无人卡搞的所在。
0: 啊，突然间
1: 看到金毛神，就有尸体。
0: 金毛神，迄度可能就是。
1: 啊，这杨日松讲的嘛。
0: 无，迄款一个兴趣，哎，做兴趣。
1: 啊，这都，中肯的，这个专业
0: 的。
2: 兴趣拢有咧研究者。
0: 爱好神不是那个金，不是黄色的金，我是青金。
1: 青金，
0: 青色的金。系讲迄种好神啊，看到都大概差不多都伫附近啊啦。
2: 附近啊。
0: 哎，对，恁做兴趣啊，就看这下。
1: 讲选举，讲啊对，讲啊对，几啊个
0: 数。啊啦，我那个朋友哦，我那个朋友，人家讲到迄个废墟哦，
1: 好，俩讲
0: 俩讲哦，我看人家发官司，到底有来现场看过啊？你捌看过人安那话凄惨？迄阵要办案，所以检察官
1: 伊迄个细节
0: 感想啦，我爱嘛。哎，法官唔是啊，在房间在伫个
1: 内房间内底，
0: 登记时个讲阿妈来带伊看尸体就惊死啊，唔对。他讲过一句，讲啊，讲韩国如讲对金毛神，我那对，我那掉啊掉啦，我那掉。
1: 咱昨昏甲看，咱即摆为个公道登来，即个选举场，即摆选举场唔是干那新辟用即场咧闹热闹咧，即摆已经拢外溢摊对北关区去啊咧。所谓热闹北关区，只要新辟用无够，嘛无代表热袂起来，赶快拢堆热起来。啊，所以即摆咱。竞选总部，那这个你个竞选总部各管区拢已经伫遐咧三阵，伫遐咧成立个过程当中，即卖唔是咧化工沈博阳动算、蔡玉宇动算，还是讲陈定辉动算呢？唔是咧化安尼呢？议员专类大厦，听众朋友，有人化到这呢，那有信心的呢？以前咱个管区长个竞选总部，如果拿咧成立大会话，咱是毋是迄个来宾去咧？该站上个过程当中，就讲啊，某咪候选人、市长候选人、某咪管长候选人，一定爱发高票当选。即摆毋是咧发这啊啦，即摆咧发是讲连咱个管区议员都爱发专类单啦。新辟用即个外溢个效应。最好人看到真正会惊吓，唔是高位都打出来，遐哪样的配相甲袂价钱呢？讲啊，恁经济哦，我安那想到会记想到迄当时的虞美人讲一句话啦，一个迄当时赖清德党主席已经决定讲台北市要予新辟用出来选尔，虞美人意思听着讲啊，哎呦，国民党诶叫做蒋万安，啊那民进党诶即个哦叫做蒋孝化。我阁会记即句话做深诶呢。啊，事实迄当时冷冷冰冰，咱嘛袂当讲安怎样。啊，是迄当时因知新辟用诶厉害，已经伫遐咧讲电脑兵话，咱都毋知影。就安尼啊。
0: 不过即个效应，我爱注意啦。伊即个效应吼，但是安尼一直陪伫角度，咱立诶即边只大牌，即边只看咧足爽无？
1: 哦，当然啦。
0: 啊，但是你爱注意哦，即个效应落去到底会造成啥？伊会造成国民党因变上迄个危机感，
1: 对，团结起来。
0: 哎，因的危机感就对，本来因的投票就比咱较叻啦。
1: 哎嘛，比你个较叻嘛。
0: 无啥那每一遍投票率也愈悬，咱民众又愈有利。
2: 只要陈吉荣对这中间的吼，无必须投的啊。
0: 系啊系啊系。
2: 迄个吸引力来。
0: 那诶，就在遐拢画叮当啊。啊，但是国民党外面那个弃票部队要怎样嘛？哦，如果在国民党就是有三弃票嘛，对不对？吼，买票、做票，吼，啊，甲迄个就做啥？迄个一个什么票啊？弃票，吼，买票、做票、弃票。啊，所以国民党因啥啦？等于甲变咧选举的时，投票率也是低，国民党就好。
2: 嗯，对
0: 啊，投票率达悬，民心弄不好，就是安那种有一寡无想要出来投的，爱有人出来。
2: 对，
0: 那同样。
2: 啊，这边啊，今麦就有这个这力量，这影响力啦。
0: 啊，你今麦规个新闻三种种拢加新别样的新闻，这真好无？唔对，咱大家看了真兴奋哦。但是这会激起国民党因哪呀？会危机意识。
2: 啊，相对的啊。
0: 相对的，咧相对。
1: 无，阿星，嗯，你讲安尼冇可能哦。但是我认为還有另外一个可能，我乃必敢拿赢的那群支持者跳准哦。
0: 嗯，那人上好哦。
1: 有可能我乃必敢跳准哦，因为咱个看这道所有的拥流就对了啦，唔定你个咧支持，敢那想作者连拿就跳出来咧支持啊。
0: 你咧讲，迄应该叫做千拿。
1: 千拿。
0: 啊，那千拿免讲。
1: 哦，千拿我多啦。
0: 千拿白死啊，免讲。
1: 讲下咧，我就叫你怀疑咧。迄、那个王伟忠、赵少康啊，
2: 其实是
1: 段在滔滔一
2: 阵，
1: 其
2: 实新碧勇的啊，哪一位的对？咱上海在几头？
1: 嗯，无啦，新碧勇张大哥，我跟你报告，新碧勇哪根本都无拥有啊。
2: 无啦，对啦，我用新碧勇一种气势，那是哪？咱嘛袂去投
1: 啊。无可能啦，系啦，嗯。迄当时咱唔，迄当时咱唔是讲拥有啊，咱就讲迄种流啊啦。
2: 哎呀，哦，迄真正。
0: 我真正恐怖诶！你新闻甲拍开啊，80%以上拢是全部洋流的新闻
1: 啦。手机也嘛是，
0: 哎呀，手机啊嘛是啊，瞬息嘛是，影片嘛是啊，这个网络规个拢是啊。啊，这个物件当然对咱来讲是种足好的鼓励啊，希望会当活跃国关系嘛，全部拢起来嘛，全部拢起来。
2: 拢有影响啊！
0: 哎，看影响阿未嘛啊！另外一种就是安啊，就是讲爱注意伊那反扑的力量啊，吼爱注意反扑的力量，就讲你看我这安尼无出来投袂使，拿我要讲拿，就讲安尼无出来袂使，是哪啊出来多少会白会看拢撞出来，嘛是种爱注意的代志啊。不哩个尽量呐，就是包括签呐，拢甲应用过来话有无吼？所谓的签呐，就是讲伊无一定会投国民党，但是伊的倾向是比较靠国民党。哦，比较比国民党，哦，像阮迄个兄叔啊，朋友伊就是安尼，
2: 刘朋友安
0: 尼，系阮朋友伊就比较比偏向国民党，你就知影，哎，做个公务员机关的拢嘛差不多安尼，系啊，啊，但是有当时啊，哎，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伊就当阿扁，对，阿扁啊，你安怎样？哦，因为走的了，对，迄种你啊阴下出来安尼啦，哦，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吼。那个蒋万安这起的吼，状况一大堆啦，啊，规个团队吼，敢像无团队共款啦。啊，特别咧讲话拢突出啦，啊，而且咧，迄个要招伊讲无来辩论啦吼，即新兵啊招偌久，你敢知影？安尼招啦，啊，袂咧，唔咧，袂咧，唔咧，啊，然后就做啥物足无用啦，啥种种。嘛唔知伊咧无用啥物小朋友，看拢无啦，
1: 唔敢接球，
0: 唔敢，刚刚讲
1: 个字，唔敢接球啦，
0: 惊啊，系啊，
1: 伊即马就是无辩论，靠较结婚啦，辩论到第大靠婚啦，
0: 即马足侪名嘴，伫电视顶面拢咧讲，就是阿青啊，较早讲个啊，辩论会免啥物提问人呐，开辩论会就是那两个起来啊，对不对？
1: 叶开山都对，
0: 啊是无啦，先不用。问蒋万安嘛，蒋万安就回答嘛。
2: 对啦。
0: 啊来蒋万安问新北人，新北人就回答嘛。唔免个什么。
2: 两个会议结啦。
0: 系啊，免个安排迄个什么。
2: 免采访啦，免采访。
0: 推杀迄个就做啥？迄个提问人，确实人上无问题，大家冇问题要人问啊。但是恁叫去的迄个袂当代表，就是我，你都互因两个正面对决就对啦。
2: 但是都袂当安尼啊。
0: 我个意思唔是袂当，是蒋万安都惊死，我你讲伊都惊死啊。来，进广告，来明这个的，等下哈。

0: 食西药食足久诶
1: 啊。好安尼吼。
0: 几年啊？啊，食到拢
1: 皮。十几年，讲十几年
0: 啊。十几年。
1: 好安尼吼。
2: 十几年。
0: 西药啊，就是食到，唔知是肾脏出问题，还是肝脏，我唔知道，毒素伤侪啊。皮肤就是慢性荨麻疹。
2: 哦。
0: 安药啊，西药食未使，西药食就一直爱困安尼啊，使你讲止痒尔啊。
1: 哦，做散。
0: 对啊，中药食嘛无，好像食足侪项诶，拢无。
1: 中药也搁食了对啦。
0: 嘿，啊拢，嗯，只要那食着。鱼啦，还是什么那个物件吼，像哦，都拢哦，咬甲规身躯安尼。
1: 哦，安尼哦。
0: 啊，好，以前做气的，做沮丧的，就想讲啊，无规气食菜好啊，卖去看嘞。
2: 哦。
0: 啊，阮头就看我安尼，遐痛苦安尼，啊，伊就拢听恁的节目。
1: 是。
0: 啊，伊甲我讲，伫怎拨阮恁迄支电话号。
1: 哦。
0: 啊，我个外妈，我妈伊讲。啊，听讲过咧食药啊，哇！啊，我都来嘛。伊讲，迄部同款，你甲卡看下卖啊。啊，我先甲卡。
1: 哦。
0: 结果安尼甲我救掉。
1: 安尼哦，啊，你食许多山吼。
0: 好去啊！嗯嗯。今麦荨麻疹拢完全拢改善啊，拢完全拢好去啊，皮肤更加水。
1: 啊，你安尼多食偌久？
0: 啊，食，嗯，我四月二季食，
2: 旧年四月份，
0: 我就是吼，中途我十三罐食完吼，
2: 嗯，
0: 啊，我就唔敢搁食，我就甲停起来，
2: 哦、
0: 停两个月，啊，结果吼、哦，两个月停起来都又个，
1: 是话，
0: 嘿，刚刚讲又个开始咧，
1: 又个开始咧个，
0: 对不对？啊，我
1: 啊食无够力啦，
0: 啊，我当下在问恁那个林小姐，伊讲，迄都是无加食无加力哈。啊，爱继续搁食食较哩，
1: 是是是。
0: 啊，我转搁叫来食。
1: 好安尼吼。
0: 嘿，即马食，嗯，因为我毛病介侪，高血压、糖尿病，
1: 哦，
0: 甲状腺啊，
1: 安尼哦。
0: 嘿，
1: 哦，啊，甲状腺食完之后足好呢。
0: 嘿，啊，就是吼，我顶面食的时阵，转结一粒钉钉啊。
2: 嗯。
0: 啊，我转等于台大医院检查哈，医生讲阿达海洋那结一粒钉钉，然后马上帮我做那个。超音波加穿刺
1: 检查，
0: 结果穿刺走起来，伊才讲啊，无要紧，内底出血，
1: 出血，
0: 嘿，伊穿刺甲抽起来内底吼，拢系足乌的血啊。
1: 哦，安尼遐垃圾，遐毒素拢伫遐啦。
0: 对，啊，应该就是安尼。
2: 嗯，
0: 啊，我即摆我继续搁食两罐啊，哈，二罐啊。
1: 嗯，
0: 啊，即摆伊搁结一粒钉钉啊。
1: 是，
0: 因为我甲状腺我做侪年啊。
1: 我做侪年啊。
0: 食西药食足久诶，啊！即摆又搁开始搁咧结一粒，啊！即两天吼，我拢无代无志，拢安尼一直疼嘛，无感冒，啊，嘛有淡薄啊，迄痰乌乌的痰啊，
1: 迄无要紧，迄上盖好，迄扑鼻出来吼，
0: 拢出来吧，
1: 露出来上好尔，哎，迄个出来上好。
0: 嗯，啊，我就是讲吼，因为我是徛店吼，啊，我听足侪诶人客诶迄款诶拢有诶。皮肤拢有问题，
2: 拢
0: 足侪皮肤病。我这许多山吼，食皮肤足好诶。
1: 啊，是，
0: 因为我之前我都要做健身，可是我唔敢讲。
1: 啊，没有，别啦，你讲啊，你来做顺序啊。
0: 有。惊咧，我想啊，我唔知安怎讲他，奇怪，我是足满意诶。
1: 好安尼哦，啊，足感谢你呢。啊，多好，才好在恁头家啊，啊，我临时安尼对这太太较好啊。
0: 啊，就是伊叫我食，我阁改骂咧。
1: 我你阁干咩？啊，你无听咱节目哟？
0: 我无听。
1: 啊，今麦你得来阮听啦。
0: 恁的时间，我拢在上班，我
1: 哦，安尼无法度就对啊，临时有咧安听就对啦。
0: 正头家伊规工坐遐，闲闲都在听恁的。
1: 好，安尼足感谢的。
0: 一个人哪听哪笑啊。
3: 好来，感谢杨志大收听啊，道人俱乐部广告时间啦，哈，许多生价产品真好哈，你们在台讲啊，我头家啊，来听啊，像这两个咧直播道人俱乐部，我俩一个人一地啊，哪听哪笑，哪听哪笑。真心实哈啊！这家伙唔知道有许多山，头家听咱节目讲，你拍电话去买许多山回来吃，你的身体上足侪毛病，荨麻疹的，迄严严重的这个哈，安尼啊，伊讲啊，你甲听电台节目，人个广告，你都叫我去买，安尼太太无信心呢，因为无听咱节目嘛。啊，头家有听到讲，到底你去甲这个电话去拍电话去买回来吃，安尼就对。要不要太太无要买，先头家甲讲一定爱买，无唔对啦，我袂害你啦，安尼啊，买等于只，结果甲咱做见证，包括伊是要食迄荨麻疹，伊不认为讲伊甲状腺吼，甲状腺吼是带足侪重的，一食要食足侪啊了，对，哼。食食了吼，甲咱做见证，你听话嘛，头尾足清楚了对吼，所以信山公司的许多山家产品了对吼，希望用许多。好的个使用，真济吼，和你无多人处理的，一寡即个身体上的这疑难呐、杂症了，对啦吼。安尼食过程中间，和你营养上补给，和你身体上感觉讲我有元气、有气力，
1: 你自然的免疫力你走回来抵抗外来病毒，这样最好而已，这种就是最好让我们吃的，这个可以对身体是有帮忙的东西就对，许多山为主哦，吼，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4: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啦。来，听众朋友，咱今嘛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三品十冠，咱独家上三冠以外啦。咱有提供啊，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每十冠的朋友，你会当个金十四寸，正咱台湾制作的电风一台沸腾，沸腾的电风，这伫咱台湾算吼盖有名的大牌子啦。你要个金一支平底金鼎，金圣山公司另外有30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喜6000。能够说保顺近30粒，你别个经过7、6、7秋刚顺面的保配一领，拢总可以。咱一道经一行未完结。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呢，5罐都加上1罐以外，同款呢，有提供真济的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5罐的朋友呢，你也当个经一支保温瓶呐。入地用的入小入冷炸出炸你买啉拢有呢，你要甲经燕窝嘞啊一啊经白沙湾起锅一条，你要甲经单向的芳泽一啊内底有半打，要经五目子的洗3000一包，经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未完结。0800-0500-6668，感谢来接下来，我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咱台南市吴太太来点播江辉演唱的这首歌《日日春》。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 AM 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继续跟大家进行这部大家看下新闻啦。
1: 那咱赶快张亨啊，针对着张亨这场新辟谣，伊的拥有车队啦，第一天来出庭出行啊，当然针对的都是所谓的中山大东区，未来刷刷都是一滴一区一区一滴一滴考起嘛吼。啊，当然总是爱来到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呢，就是咱拄只讲的，讲这个保安宫呢。保安宫，咱台北的朋友啦，唔知是念保安宫还是保安宫，我唔知啊。因为保安宫、保安宫拢有人在念嘛。
2: 嗯，可以。
0: 嘿，讲达宫啦。啊，这个妈祖宫的谈妈祖
1: 妈祖宫吼。
2: 两宫拢会使啦吼
1: 。
0: 新闻还没计到嘿。
1: 啊，这个所在呢，就是。伊迄当时第一次被人吼啊，加丁教吼啊，要来参选台北市市长的第一个伊发表政见的所在。当然，伊当时讲吼，伫迄个五月迄当时啊，参选迄段期间第一个所在就是来到保安宫啦。结果讲迄当时讲是200人伫遐咧听伊咧讲话呢。经过几个月后，诶，五个月后，诶，今仔日已经过了千人一万来啊！吼，这篇咱甲听看卖。你讲啊，离这个年底诶选举剩47天呢，民进党籍诶台北市长参选人新辟阳诶台北大涌流啦，昨昏阴暗伫过了千人诶包围当中，搁在中心等诶五月迄当时宣布参选了后，第一场。修法地就是台北市的保安宫啦，热度甲迄当时大约差不多200人的支持者比起来，会当讲天差咧地啦。新辟阳来向着现场的民众来画出着市政的规划，希望打造燕山啦、超级市民运动中心啦，包括老厝会当延修的行动服务啦，包括串联中山啦、大东区分线的景点啦，利用吼文化的路线甲历史的这个运输串成一条路网。新辟阳伫昨昏上界重要，伊咧讲的话，就是讲，伫咱当然伊是一区一区拢有证件嘛。啊，昨昏咧讲中山大同者，伊要予咱这个所在的人就对啊啦。伫咱这个年会有的时阵，会当予伊伫原来出生地，啊是原来的这个居住地，伫遮予伊会当老化，予伊食老，予伊会当百岁年老啦吼。这是每一个人所唔望的啦吼。当然，搁再予家长讲，伊未来要予咱遮的居民就对啊啦。你若要运动，都有所在通去运动。当然，政策唔是安尼尔，包括囡仔啦，包括吼咱做生意，伊搁加设一个，就是阴暗的市场。哎、欸，这套戏的人唔捌听人讲有这种的 idea 出来呢。新辟阳伊讲市场嘛，得爱有阴暗的市场呢。所以简单讲，就是讲咱吼啊，伫阴暗咧做生意啦，伫阴暗的状况进行之下吼，遇到状况的话，嘛得爱有市场来做处理代志就对啊啦。另外上重要的就是咱看到王世坚立法委员呢，上新辟阳一支吼有够大支的钢腿啊，迄支我咧看差不多10磅呢。十磅的概念是差不多偌大支呢？听众朋友，咱也有看到古早吼，迄建筑师、建筑伫迄个建筑界吼，伫咧啊，做事的朋友就对啊啦。因咧钢壁吼，一支足长啊，大颗，迄支差不多3磅的啦。简单讲，昨昏王世坚也迄支差不多10磅的啦，也好新辟阳，迄支讲叫做正义之腿啦。吼、哦，正义之腿，当然昨昏到下，这一挂来宾有够济啦，唔定吼。王世坚呢？王世坚对头到尾拢徛伫这个车台顶嘛，有可能伊嘛是本身就是这个所谓的中山大东区遐的这个选区的人嘛，无一定啦吼。另外就是四当前含这个王含这个蒋万安对接这个上啊，但是中部长迄当时叫吴阿欧，可惜无当选，嘛有来到现场听伊吼。昨昏有真侪人来到现场啦，啊，简单讲开的机票有够济啦吼，尤其咱这个。 所谓的这个中山大东区的朋友吼，咱长老听到迄张证件就对啊啦吼，伊底下讲啊真详细。啊，上界重要就是咱讲迄几项嘛，就是幼儿的这个照顾嘛。啊，包括吼，这个厝，咱知影讲遐的所在的厝吼，超过50栋的厝有够侪啦。啊，你即马唔是讲画这厝甲卖掉，都要卖掉呢？啊，卖掉你就随有人好买一间新厝来住，无可能啦。我讲你听啦，厝咧化工吼，介绍都外都外了对啦，唔是讲化的出来都袂处理啦，唔是讲我这间厝底下吼，都单买2栋3栋吼，人建商的化甲公关本得买500万尔，即卖已经是1000万啦，靠腰啊，迄做些拢是建商伫边啊有饲一寡地啦，啊伫边啊有饲一寡地，伊要阁继续伫伊个边啊地要开发落去，伊就安尼讲啦，大家听着讲哦，安尼啊，为迄东西我买500，即卖是1000啊呢，赚500万啊呢。啊，当然，这个介绍差起来了后，一边啊，起遐地开始一直清，一斤要卖到10000万就好卖啊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啊，当然是我那迄个行情价啦吼，啊，无见上万唔敢乌白花啦吼，是安尼啦。包括上界重要的，因为咱的听众朋友有可能作些年岁拢差不多的啦，60多岁、70多岁，甚至吼80多岁。啊，这旁的人就对啊啦，伊其实伊上界五万的是虾米呢？上界五万的，就是讲。啊，我的这跟那底只大汉啊，啊是讲我诶第一间诶起家厝，我就是买伫遮啊，啊然后伫遮吼，甲一个家庭栽培起来，囡仔即马已经拢大人啊，已经拢嫁娶对外关系对别位啊所在起咧大，啊村阮老翁啊无一对呢啊，啊你讲叫阮食老，就要甲阮塞去养老院，阮无爱啊。伊即马新片用伊要做，就是讲希望咱未来，而且一个长辈时代会当伫咱咧原本的出生地，啊是你后手买诶即间所谓的起家厝，啊是你后手搁再搬诶即个所在，你住诶海所在，你来遮住，会当互你直接住到百岁年老啦。上个重要就是安尼啦，因为足侪人拢会想讲诶，啊我若去养老院去用拍咧，啊迄养老院吼，迄内底吼，迄服务拢无好咧，啊无就甲你绑个眠床顶，啊无要互你落来啦。吼、哦，啊，食的物件是有通去食，啊，但是都唔是咱家己食的啊。啊，我伫厝我恁去吼，要甲吹24点钟就当吹呢，但是伫养老院唔是呢。养老院你做热的时阵，人有控制呢，人控制讲吼啊，几点钟人互你吹尔尔呢？电风嘛是啊，当当塞塞，唔是咱本人想要过的生活。啊，所以大家听到养老院啦，老人院都会惊。所以伊即马就爱规划一个讲，互你会当伫你的出生地，伫你后手大个所在，慢慢来百岁年老安尼。
0: 即古早时代，若讲到养老，伊真正大家印象拢无好啦，吼，因为较早吼，即个政府也未去重视这啦，啊，就想讲老人伫遐，哎呀，有人咧顾。
2: 吃老啊，都有人去较顾。
0: 哎，啊，较早政府未注意。
2: 今年时势，大家送去养老院。
0: 啊，即马无同啊。
2: 迄位老人吼。要去哦，拢用好个。
0: 我对，他说古早是古早时代迄个经营嘛，啊，但是即卖已经无共，即卖政府对即种所谓安养院、养老院哦，好，我阿哥即卖咧做长照中心嘛，开两间嘛，开两间，你敢知影咱台南市政府个？每一个月后下着两个月就来啊，
2: 检查一届，
0: 来检查一届，规项检查，啊来报表，啥物货吼，啊你正迄个着做啥，迄个来你即个所在做。

0: 在是林德伯伊个员工啦。
1: 林德伯特工迄个太祖庙啊，
2: 中华星啊，咱这个林德诶，这个太祖立中华星这回要
1: 选死啊，对哦，对啦，
2: 电话星啊，
1: 我做多好，我跟我讲声啦，
2: 电话星要选太祖立的立中，大家到三江，安那等你有听到口音入来哈，啊，你不出去嘛，我有一个，啊，无是咧做人个什么亲亲小弟咧，连小天都拢无，
1: 我想较搞啊，下来
2: 话，哦，较搞就别有，较搞。
1: 啊，这个就做晒，我感觉意思是，
0: 这样的，这三我用
2: 国名出来，迄个华星啦，华星啦，多到位啦，
0: 多到位。
1: 我两个名叫鱼月啦，两个中字啦，哦，这个一个鱼，啊鱼就是我，啊月是我娘哥，啊足奇怪，照你讲应该我娘哥是鱼，啊我是月嘛，鱼月哈。鱼，伊那
2: 对啦，
1: 愉快的鱼，
2: 爱心啦，大爱心啦，
1: 快乐的，应该是啊，唔然那河海我变鱼呀，鱼片鱼还对啦，哎啦，
2: 啊这人唔知人看的，看的咩，要买啥歌啦，
1: 爱来个鱼销训练啦，啊得爱上课啦，啊你要来做长照啦，啊即卖去兼个讲咩个蛮顺利掉啦，我讲好啦，你一两块差这贵个去演啊你。奶奶兄弟个性完全无同，伊是愈无用愈好，啊，我是愈用愈好。来，真讲个，真讲个，好来。
0: 好，非常感谢咱今日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啊，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的。许多山这三品就对了齁，啊咱雄狮多齁，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看板，的看板，就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狮是多齁，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三品哦，许多山这三品哦，有够侪，有够侪就对。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雄狮多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呢，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的，结果吼，医生药啊，伫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咧未爽快了着。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建议心在咧个食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删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心理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许多山就对了，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时一枝独秀了对了。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对了，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许多山一中心会后悔倒转来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看卖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

0: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5866哈，电话一直是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咱做接听哈。
1: 来，咱伫今仔日的报纸，我那有看到昨昏咱台南市长啦，陈定辉伊的竞选总部有来做一个成立大会。当然来到的都是超级大咖的啦，总统、副总统、行政院的院长都来到，包括所有的这个立委，立委也都来到就对了，大家都互相收听啦。当然陈定辉在台南他开出很多政见支票，这都值得我们学肯定啦。当然陈定辉他这回在选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咱无看到伊个宣传车，但是吼，伊个选举个区域实在太大。听众朋友，台南县市合并起来，迄无输台北县呢，无输古早个台北市呢，迄边台北嘛新北市了，讲唔对，无输以前个台北县，即卖新北市呢，迄是偌大，山顶爱走，海边嘛都爱走了，上山落海，包括市区拢是呢吼。所以有当时啊吼，咱要看到陈定辉吼本人徛伫车顶，甲咱一手的机会有可能较恶啦，因为伊的选区足大啦吼。
0: 台南不能够大，哎，
1: 真大吼。当然，
0: 那刚才台南市是还好，哎呀，这是嘛，跟台南关一个合并为搞定啊，
1: 都无讲起啊。然后迄个所在，迄个走吼来，都走个真大吼。昨昏即几天吼，昨昏咱有看到伊个竞选总部成立啦吼，当然总统啦、副总统啦、行政院院长拢有来搞，吼，拢有来搞吼。以上甲咱简单做一个报告啦吼。
0: 是，感谢啦吼，0800-0500-6688吼，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吼。好啦，也是一句话啦，家己的关系顾好势吼，希望这个洋流会当一直活跃出来安尼吼，整着整个这个投票都感觉我管起安尼啦吼。好啦，咱来进广告，刚中插播吼，来感谢。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2: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4: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7: 糖啦，看我血糖这厉害。
8: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7: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9: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0: 我要寄挂号，
11: 要寄什么呢？
1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2: 帮我操作啦。
1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2: 快乐华冈
17: 98.3，
12: 快乐配偶
17: 96.7，
12: 快乐红虾
17: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气花喙齿若要顾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花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一条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林鸿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拍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家有一个活动要来甲咱听众朋友做报告。咱台南市龙宝宫要做酒，俗语咧讲咧，食果子拜树头，饮水啊，思源知所本啊，玉贴。龙宝宫受到天地众神的庇佑呢，今年十二文王千岁爷特别呢向上苍来请旨，启建丙午年一雕谢恩祈安的福照。咱大家敢知影啊？为什么要来做照呢？这一处一雕的福照的重要的核心，就是啊谢恩呐、祈安呐、祝福。咱平常时受到神明的照顾，吼，这是一个上难得的机会。玉皇大天尊驾立位的圣旨呢，亲临大殿，邀请大家做伙，吼啊，登来龙宝宫向吼天地来谢恩。低温报本，诚心祈求上苍自然的祝福恒祥啊，吼。啊，当然必有专家会当来平安。那呢，要安怎样啊参与啊？这场的福气呢，千岁也有交代，人愈多参与啊，福报会愈大啦。啊，庙方专工阁有规划吼，社运吼，祝福一人现金600，人人拢会当参加。庙林这方面为咱来准备个人专属的疏文，加着社运天公金，由道长吼上达天庭。帮咱向天公伯啊，甲众神来叩谢祈福，想要担任着会首的照官的台顶呢，也有骨啦含无同款的会首会当来啊选择来参战啊，欢迎亲自来到台南市东区中贤路575号龙宝宫来做登记，也是吼卡电话台南的电话0626951115。来做询问啦吼，0626951115来做询问吼，玉贴林啊，龙宝宫祝福大家合家平安，福气满满。以上甲咱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感谢啦吼。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位来欣赏啊，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是咱高雄市蔡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奇缘》。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嘞。我拄啊，差不多拢讲到沈博阳这个洋流吼，啊咧比对到这个蒋万安这个草包吼，也是真正比到到底，是啊，是唔知要安怎去比安尼啦吼。啊，结果吼，这个沈博阳吼，伊都这个节目那是有叫，不管你是哪个，还是啥物都对，伊拢照常去都对啦吼。啊，你要一个对一个，还是要三个对我一个，拢无要紧吼，这就是伊我都做到这。啊，蒋万安唔是。特别呐，问到讲当时要辩论啦，当时要做电视啦，一啦，我讲甲对边去安尼就对
1: 了，
0: 就闪甲咧，我要惊死了哦！由此可见，这两巴肚内真正无啥物物件啦，吼。啊，但是哦，咱坐一个翻头倒转来，伊到底咧无用啥货吼？咱看这个苗博雅哦，较好笑。那苗博雅我替伊整理一下安尼啦，因为蒋万安顶日啊去接受到迄个就做啥，迄个唐湘龙诶访问嘛，吼。啊，之前是不是去学迄个过境人访问，对不对？哈，结果人家比对讲，你啊开好啊，你这两边访问讲的话拢完全一模一样，你是背过的，你啊是安那？哈，这是第一点哈。啊，第二点就是讲啊，这两个都有敢问啦，吼，问讲啊，伊是不是会当迄种叫做啥？较接红专访的啦，吼。啊，或者是讲呢，这个辩论啥种种，这个蒋万安甲应一句讲啊，那啊，我市政都足无用啦。哦，市政的行程有够多了，对吼、哦。啊，所以呢，较无多排出时间去接受着这个专访。啊，这句话一个讲出来了后呢，这台北市市议员苗博雅，对吧？发文是甲吐槽了，对啦。吼、哦，我你是咧无用啥话？来，咱来看卖啊，吼、哦。这个蒋万安呢，你有担任着，譬如讲啊，什么碗糕会的主委，啊，无着什么碗糕会的召集人。啊，那无得个什么碗糕的主任吼，迄种市长爱兼职的就对，看起来是足无用，无唔对啦。但是重点是你的出席率，你有来参加这个会啊无？吼、哦，啊苗博也加小我加看一下吼、哦，来，这个做啥呢？蒋万安呐、啊，伊伫台北市啊，这个毒品防治这个会议就对啦，毒品防治会议，出席率，哎，出席率7%。
1: 7%，
0: 毒品有严重无？这毒品到底讲，照你讲，你一个市长，你今仔那是防毒会议，还是什么种种？你市长你无法度100%，至少买80%-90%以上去出席啊！啊，那表示讲你重视着这毒品的问题。
2: 伊迄定义无去啊！
0: 对啊，结果出席了7%，等于人开100台会，你遐来7遍尔，吼、哦！啊，搁再来二三个问题就对。儿童服务的福利啦，儿童福利促进委员会啦，出席率偌济？又个7%，又个100场内底，敢那去过7场尔。吼、哦，啊，台北市的食安会议啊、哦，因为顶阵啊，这个学生啊，拢一直食老塞嘛，台北人在说较悬淡薄啊，结果嘛，才打27%尔。嘛才27%尔。啊，来就是讲啊，这个看这种的这个啥呢？这个营养午餐出问题的学校。零哦，可以看，
1: 拢无去。
0: 哎，啊，结果走去人迄个就做啥？走去倒位？走去咧供应这个灰色的这个工厂，这嘛对。但是伊摕一支啥？摕一支咧验迄个化验的迄种表啊，底下咧试就对啦。啊，大家笑到要死，讲这嘛是叫你来看是哪会中毒？你摕迄验试验度是咧创啥货啊？常常摕都摕袂好势就对啦吼。但是拍摄吼，只要那是有精彩啦，只要那是当作秀的了，对啦，嘿，出席率100%。你阿婆也个替你整理好势啊，无用啥啦，你是咧无用啥，你话讲一下。
1: 这边在我边来钱咧。
0: 当然啦，这咱阿婆也都常常拢甲你列出来啊，讲你到底是咧无用啥货。啊，正经你阿唔是主委，啊阿唔是主任，啊阿唔是召集人。但是，只要讲有通让你去侦查，只要讲迄是一种简单讲，就是讲迄个了，会当表示讲这是我做的，也是安怎因为出席率100%，哦，100%呢啦。啊，剩的真正，你讲伊会关心毒品吗？我无认为啦， 我无认为伊会关心啦，吼。啊，你讲伊会关心囡仔吗？我无认为啊。
1: 一挂就去七条。
0: 系啊，一挂就去七条。你甲我讲，你会关心？哦，啊，佮再来讲，迄个做啥讲？对着这个做囡仔食的安全是安尼问题，是咱家一直到西中都有较悬淡薄啊，嘛较百分之廿。哎，拜托你台北连续五间啊呢？
1: 对啊。
0: 连续五间囡仔尻川拢开花，拢放屎呢？唔是放屎，系流屎啊！
1: 流屎。
0: 拢流呢，等下等多加强。
1: 拢食歹歹多的
0: 啊！哎呀，这个你安尼出事都。马克达到百分之二千，
1: 这非常注重。
0: 当然啦、啊，这照你讲，这照你讲是一个人真正，予咱感觉讲伊无用到要害去，就是讲啊，我拄遮济委员，啊遮济教委，啊遮济遐职务拢兼任的，所以我必须啊在做市长，啊在做召集人，啊在做啥做啥，我足无用。啊，但是啊啦，这出现率看哦，拢百分之八十、九十、百分之八，哦，真正安尼真正无用。嗯，是啊。一百就去七条，你阿靠，恁要读册都也唔敢呢，对不对？恁要一百课内底嘛，至少爱去上二十五课，
1: 都给咩
0: 课？至少嘛
1: 在
0: 上上到四分之一的课，
1: 三分之二咧。
0: 你讲做人，你讲问我，你讲无人专访，给安排过啥？哦，我都无用诶啊，市政无用，市区啊，你无用啥笑诶，我拢无。
1: 出去哦！
0: 哎，真正我讲，草包就是草包。
1: 别人你唔能够做啊！你唔好做，你家己。
0: 别人啊，拜托的啦，真正的啦，吼！哎，今仔日那是这个做台北市学校无连续啊，咧一间一间一间一间囡仔食歹巴肚。嗯。迄个出血率，我咧甲看百分之二七都没有。嗯。啊，当然啦，若无输无出血，我也袂讲你安那啦。哦，嗯，但是。毒品防治会，你甲沈博阳一篇文章甲杀起来，甲连甲舞甲弄，表示讲你足重视毒品嘛？
1: 对
0: 啊。啊，结果你正经，你台北市毒品防治的会议，出现了百分之七，一百条你去七
1: 条，一百条我去七条。
0: 啊，这七条内底到底真正有坐伫遐咧听无？还是甲人去遐签一个名就走？
1: 去签一个名就走
0: 啊？哎，反势哦，所以这个哎，可怜啊！啊，台北人你家己看着办啦，我那袂当讲不爱投伊啦。因为阮根本都无投票权嘛，哦，阮是投台南的尔嘛，哦，对不对？哦，啊，恁台北是家己的啦，好啊，好啊，系啦。啊，讲到伊有当时也感觉家己水准全拢低落啊。
2: 听拄只遐出席率吼，我感觉伊的心态就是古早国民党的官员咧做官迄种的心态啦。嗯啊！你著食毒，食毒，你也着你入去关尔，含我有啥物代志啊？啊！你囡仔苦毒，啥物人苦毒个啊？犯罪，苦毒囡仔，迄个入去关尔，含我上万咱市长有啥物代志？因的心态就是安尼啊。啊！我著官，我著选调的啊！我好运啊！我做官啊！嗯、啊！其他伫社会有一寡刑事案件啦，一寡犯罪案件。就是依法处理嘛，啊，我也袂想要去安怎样啊，甲防治、去甲保护、去甲照顾，这含我种万难无地带。但是听众朋友要注意哦，嗯，这好一步上呢，好一步台北市的官员呢，
0: 当然啦，
2: 头家拢无来咧管啊，啊，头家拢无来咧管的时阵，我要安怎创的，故在我安怎创呢？但是死伫咱台北市民呢，所以就回来算了对啦吼。来，另外咱甲看一篇吼、哦，比较吼、哦、含选举较无同的一篇新闻。咱今仔日伫这个报纸的头版看到一篇啊，这个数据看到吼、哦、真恐怖啊！当然，乌数偌济咱唔知影啦吼、哦。即讲吼，每一年的家暴事件啦，就是囡仔啦、孙仔啦，啊是家己的某啦、家己的翁啦。家己的这个斗阵的啦，譬如讲男朋友、女朋友就对啊啦。这个家暴的事件啊，讲一年一年一直咧增加啦，增加到甲去年讲有两万六千件啦。啊，这个家暴的对象通常拢是虾米？拢防备家暴的对象，这个人拢通常是虾米人呢？就是老人。嗯，老人啊，以前讲永年红怒啦，虾米咧吼三代东东啦。同堂就对了啦，有的不会说好是幸福美满的，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少年家孩子没要和老人住做伙，你小看你老人，你如果行动开始在不方便啦，开始在辛苦病痛啦，有的不会讨无钱啦，当当塞塞，那个家暴就出来，当然家暴有几种，他才统计起来，有那个用语，用那个言语的啦，用精神迄个，甲你吼啊，苦毒的啦，当当塞塞来，就是出卡出手的拢总有啦。来，听众朋友，这篇咱来个听看嘛。未来咱家己吼，慢慢拢已经吼要变老人啊，需要人照顾的过程当中，
0: 那已经变啊，
2: 无啦，我是讲需要人照顾啦，系啦，需要人照顾的过程当中，咱这边帮个听讲嘛，吼。
0: 但是也叫没人照顾。
2: 咱前面那个家己我都能处理的啦，吼、嗯。你讲超过年龄化的社会，早都已经来到咱台湾啦。咱台湾即马65岁以上的中辈时代人数已经来到467万人。467万人最近有一挂长辈伫家庭厝内面去用暴力的案件，煞愈来愈侪啦。敢那旧年一年通报的案件哦，即无通报话忍耐起来，人讲吼，迄、那个家丑不可外扬嘛。厝内面的即一挂吼，歹势，互人知的代志，咱都唔敢讲嘛吼。讲旧年有经过通报，拢是已经去互人知报的，还是已经忍受袂掉，要报的袂使啦。原来到26000多件啦，超过四成，超过四成是啥？精神的暴力啦，就是用言语吼，吵啦、骂啦、精神虐待啦，这种的啦吼，叫做吼精神暴力啦。来就是脚、手啦、站啦、趴啦、塞啦吼，这种的对啦，拢必须要受到真大的重视。最近咱国的老人保护的案件通报的数量，对2022年的21182件，来到2025年的26684件啦。今年敢那顶半年尔，老人保护的案件通报已经来到14292件。类似精神暴力的就对了啦，有四声，有这个44%啦，上盖多啦。啊，来的肢体啊，就是脚啦、手啦、安尼趴啦、踢啦，有吼38%这里那多啦。第三就是吼群众啦，这个骚扰就对了啦，这有25.5%啦吼。当然，什么人对待你的？第一就是后生查囡，来就是孙啊，来就是恁某。恁翁啊，是讲你斗阵的男朋友、女朋友就对啊，然后第三者就对啊，上者就是后生查囡，即排第一名，包括今年阵啊来就是吼啊，咱拄只咧讲的讲吼，翁仔某啦，吼啊是即个男女朋友啦吼，台中呢，即、這个台中市65岁以上的长辈时代，伫今年8月嘛，已经来到吼514000人啊。台中市长陈如荣伊表示啦，讲台中市社会局统计，台中市的老人保护的案件，伫2023年的34%来控，来到2025年的49.8%，等于50%啦。干那安尼吼，三年之间吼，成长一成五，听众朋友。这给咱做一个参考啦吼，啊，当然你即马生活，啊，佮我都能助力吼，啊，你未来吼，那慢慢你会愈有生活无法都能助力的话，你要哪处理你家己的老人生活，你家己爱去想办法去处理啊吼，啊，当然你若独生啊啦，你若吼啊无嫁无娶的啦，啊是讲无囡仔的，你就免去烦恼这啦。啊，当然这个唔免烦恼，唔嘛烦恼不能给你照顾啊，所以拢会烦恼啦吼。啊，这那以古早的人吼，比较吼较无奈的一种讲法，讲啊无法度，啊这得命啊，啊命得安尼啊，无我要安那办啊。啊，有的人伊会想办法去改变伊的命运，啊看你吼要甲当作命去甲看待，啊是想办法要甲改变你的命运吼，你家己处理。来，另外就是咱顶礼拜有讲到一篇真恐怖的传染病。迄就是伫即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才有一间即个啥研究室的。即间研究室内底有一名研究员，即一个26岁啊，28岁，28岁，迄叫做少年。
0: 叫少年。
2: 讲伫研究室内面，伫咧处理一支玻璃杆啊，无小心迄支玻璃杆啊，去摔伫涂骹面，去破去安尼样样。去感染到内底一种毒啦，毒菌叫做鼠疫啦，鼠疫就是传染病啦，就是鸟鼠的瘟疫啦。啊，这当然美国这方面，包括世界各国，大家咧欢迎普京，你有可能咧偷做新迄个生物武器。啊，当然一个质疑落到底啦，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爱做想要甲了解，讲啊，恁到底迄个鼠疫是虾米安怎样？我恁无办讲，互人知影一个。俄罗斯拢好啉完全，阮无，阮无咧研究这个，阮无咧研究这个所谓的生化武器啦，吼，这是禁止的吼。而自世界大战过来了后，都已经吼世界各国有规范啦，禁止做生化武器。但是咱对这个中国也好啦，对这个俄罗斯这种国家，咱 无多人信任的到啦。啊，当然，世界卫生组织谭德赛嘛要求啦，要求讲莆田，你要将那个真真正正迄病毒菌安怎样发生啊感染啊来死去啊，然后几间病院被迄个啥，被封院啦，被迄个隔离啦，调查几百个、几千个，迄资料你拢爱复原呢。结果俄罗斯这方面跟他通报啥呢？讲无啦，迄不是恁想较恐怖，迄个自然的一种鸟鼠感染着，啊，迄也无啥物啦，无啥物传染病好来。是安怎样啊？无啥物传染病，顶礼拜阿星有讲过，讲这个外蒙古，
0: 嗯，
2: 独立的国家，伊这阿星讲阿星，我蛮明显，唔知讲无。已经对着俄罗斯的这个封界啦，
0: 嗯，
2: 这个界就对，因含因有一寡土地含俄罗斯是相连的嘛，阿嘛含中国相连嘛，已经把这个界界已经隔开啊。已经做一个完全监控。如果俄罗斯的人要过来的时，全民拢爱做疫情的调查来。今仔日咱去看到上新的一篇，连中国嘛咧做啊。
0: 嗯，
2: 中国这种麻痹无要无紧的国家，伊嘛咧做啊呢。啊，你莆田咧讲的，讲你这种的瘟疫就对啊啦，所谓的鼠疫，讲哼嘿也无啥物啦，迄个小看咧，恁家己想了严重去的啦。是安怎样啊？外蒙古，即马叫做蒙古国啦。迄奇怪，迄号迄个名。蒙古嘛，无歹听啦，啊！但是咱早前都有一挂名对应的，安尼拢敢轻视什么蒙古镇啦，啊，无什么呢？迄个蒙古大夫啦，
0: 都不要像中国安尼起来讲伊叫改名。
2: 啊，听蒙古这两个，敢那种感觉讲两公的国家安尼啦，都会去上的蒙古镇啦，啊，无就蒙古大夫安尼啦吼。当然，蒙古这两个嘛，无歹听啦吼。
0: 蒙古人个地来讲名，
2: 讲名，
0: 哎呀。
2: 这是外蒙古，内蒙古即嘛是一个中国统治哦，
0: 系啦。
2: 来，听众朋友，你莆田，你若讲无啦，啊，迄、那个鼠疫都也无啥物大代志，迄是恁美国啦，恁世界各国卫生组织家己底下咧烦恼甲要死。啊，那安尼中国嘅界界，包括外蒙古、蒙古国嘅界界，那开始咧炸起来，咧防疫要从哪？那无代志，像恁讲嘅安尼话，干么需要不干一百年灯嘛？啊，所以听众朋友。咱若要阁对中国去啦，对蒙古啦，还是对俄罗斯去的朋友，恁家己陪着电话玩。因为这感染来到地，当然咱台湾开始毛咧注意者，咱台湾的这个啊卫生署啦，迄个卫福部开始毛有针对着俄罗斯这方面的人，要入境对咱台湾的人来到咱台湾就对了啦。即俄罗斯的人民，咱毛咧做管控的措施啊啦吼，唔是讲乱放外放固在伊，伊要来就要来，要回去就要回去安尼啦吼。啊，所以听众朋友，咱甲听众朋友来讲的吼，今仔日吼，这个时间讲这两个，就是一个老人吼，面对着未来，你家己生活无法度人处理的时阵，你要安那面对着恁厝的人。
0: 俄罗斯这个代志吼，绝对唔是俄罗斯家己所讲遐，因为俄罗斯甲强国啊、甲北韩拢同款，伊个无透明的国家嘛。
2: 嗯。
0: 要暗消息是足简单的，对因来讲暗消息。啊，俄罗斯是安那全世界即卖紧张就是啥呢？讲是一个研究员无细里去感染着，啊！但是俄罗斯你敢知影？伊封掉几间病院，你敢知？
2: 过来，我知过来。
0: 嘿，封真济间大病院呢。
2: 嗯。
0: 而且是迄种，就是较早迄个马英九迄个有吼。
2: 哦。
0: 你讲封迄个和平病院，迄种经营会封完呢？
2: 啊，那不但是不过这
1: 八点钟了嘛。处心处变啦。
0: 对，啊！俄罗斯就是安尼啊，就甲你关起来啊。
1: 嗯。
0: 系啊，就话着讲，啊，这间关起来，啊，内底人拢袂当出来。
1: 嗯。
0: 做一个隔离就对啦。啊，咱唔是咧，咱民进党当时咧做的时阵，咱阿伯是安怎做？咱是讲，甲无病刷去另外一栋，啊有问题伫另外一栋，啊中爱隔开，啊去个马英九迄个时，唔是全部人南二阿哥，无病刷用到不甲变着病
1: 啊，
0: 对，无
1: 病传染吗？
0: 啊俄罗斯即摆咧封病，就是安尼咧封，
1: 嗯，
0: 迄可能甲马英九学诶，啊无就马英九学俄罗斯诶，就这两种尔嘛，
1: 两点小啦，
0: 吼，啊所以全世界即摆紧张原因就讲，如果若是干那一个研究员尔，得着这个鸟鼠啊、乌鼠疹，
1: 嗯。
0: 刚刚一个尔，你那防下一个病要创啥货？
1: 对啊，
0: 像那防下一个病，是不是内底已经开始咧传，是安怎样啊？
1: 啊，就是咧传唔开好。
0: 有啦有啦，啊，所以外蒙古伊会清楚啊，外蒙古即摆拢增加迄个检验啊，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啊，惊伊说，即因外蒙古甲俄罗斯就是相连嘛嘛，伊就是相连嘛嘛，啊，所以我去。世界上碰到这个资讯未透明的国家，是足裸气的，你敢唔知啊？ 你看死中国啊，迄、那个中国病毒啊，迄、那个武汉肺炎，迄个代志，武甲规个全世界歪歌起错。
1: 哎，阮汤阿兄啊，有咧唔得。嗯，
2: 我是
0: 有咧，拢无问题啦，有
2: 啦。我两个小官啦，我是发小神仙啦。
0: 我讲中国个主席密码嘛，歪歌起错。
1: 我也吃了咧。
0: 系啦，啊，所以无多啊，无多嘛，啊，无多状况之下，你爱去做啊，啊，而且咱做迄个疫苗，佫是临时受管的咧。系
1: 啊。
0: 因为一支煮有风扇要起来，爱再做些试验啦，什么叫啊？人无多咧赶时间啊嘛。
1: 赶时间，靠！
0: 所以爱先煮了再个讲啊啦。
1: 啊，
0: 所以现在来讲，一定爱政府国家才会使买，因为啦，伊唔拿煮了会死几个人。
2: 上早煮了连钱啦。
0: 啊，迄个赔偿的状况，爱政府甲国家靠有法度来
1: 处理。啊，像啊，伊怎讲？咱两个咧艰苦，艰苦偌久呢？
0: 唔是噶啦，两个作者，
2: 作者有副作用
0: 啊，够济济。
1: 咱三个有人啊，钱咧较用啦。
0: 啊，伊本来就咧啉乌龙茶大汉咧，咧无啊便利，无差。
2: 有人副作用是愈煮愈用啊咧。
0: 好啦，来，进广告，随个倒转来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0800-0000-5668 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开咱介绍哈，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哈。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哈啊，内底有正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红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哈，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老花眼白、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白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咱拄只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红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物件，伫咱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咱等下一一甲咱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内底成分对目睭的保护到底伫对啦。啊，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啦、啊、韩国啦、啊、美国、加拿大等的国家，认为讲目前啊拯救视力上介好的产品。啊，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制出，超临界的制出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啊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落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甲咱介绍的就是啊，这个山松子的最出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伫欧洲啦，已经吼、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啊，咱这个啊。山松子呢，会最出名呢，对咱等下要念出来，而且一挂镜头有伊真好的效果。你譬如讲夜盲症啦、青光眼啦、等等目睭的镜头，拢有伊真好的成效。啊，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的最出名。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的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啊，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黄素，一种就是玉米黄素。玉米黄素加红黄素会随着吼啊，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啊，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于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啊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啊，这个一寡吼啊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也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到这个玉米黄素、加红素的物件，才我都能有效能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加诶，即个啊，玉米黄素啦、红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就是啊，你更长期吼、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啊、看车啊，种种，还是讲目睭受的伤害，这拢会流失掉。哦，这拢爱注意啦吼。佮再来要甲咱介绍是小米草的最出物。这个小米草的最初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啊，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消毒目睭、过敏性、甲吼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最初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拄只有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甲吼啊，这个红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对个啦吼，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啊，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的强加弱，以降低吼啊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啊这个眼结膜
打蛇萎缩吼啊，所来造成的这个大眼睛，咱微生素 A 对这个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的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顶顶，拢有法度让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最初物啦，决明子的最初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啥物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哦，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能、哦、做一个吼，正、哦、好帮助。包括枸杞的萃取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萃取物吼，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管老套迅速改善掉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恁使用鱼油了后，会当互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嫩，接续入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真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续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啊，大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佮有大豆吼啊，即、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加眼啊，即、这个大眼睛诶，即、这个啊种种的镜头，真好的物件。当然，就是爱佮配合着啊，即、这个专利技术，就是螯合吼、哦、技术，安尼才有法度让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食伫腹内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百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啦吼，来接了个，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张亚军》，可怜的酒家人。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这个时间呐、啊，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啦吼。无所不谈，二六九九四五六，带来咩电话？我关起要卡，咱麻烦个加一个空六，感谢你。喂，你好，
1: 姚林，
0: 嘿，是
1: 张大哥，
0: 哎，你好。
1: 我甲你讲吼，迄、那个重机安排啥个拢哪位分隔岛去哦？漂移，多打听漂移嘛。
0: 啊，都只好。
1: 对啊，马总迄种的代志啊。
0: 马总的代志。
1: 迄个分隔，迄、那个因为重机含汽车相共，都会当驶在汽车的迄个道中。但是十二路口大家爱办吗？啊，这个十二路口迄、那个重机，大家都催足紧哦。到尾啊，唔是技术的问题哦。迄其实伊定定拢吹足紧，脚步过滑过拢差差三四公分，
0: 啊、
1: 所以即个也是完全含伊的技术、伊的车无关的。迄、就是你定定咧讲色车模拟佛，咧讲的无常，有可能地点下骹迄台车都有油，有可能有刷。有可能有某种原因，予伊差阿所比四五公分，偌拉位迄个分隔岛嘞，现场见面，我好爱在幺零十二路口。甲张大哥拢爱当班，一定爱当班。
2: 你台中朋友们爱注意一些
1: 啦。啊，我讲你卖讲我对哦，伊来伊了伊闯红灯哦。俺不但对慢了，俺搁爱红灯来赶弄，这是上重要哦。你唔能讲好，你对啊，就硬硬诶车顶就过吼，
0: 迄
1: 人杀嘞，人诶迄个毒品杀嘞，有人敲伊。除了你爱遵守交通规矩慢了，你爱搁防止别人来甲你弄。国民党就是拢用抹黑栽赃，啊，迄种迄个嫁祸于民进党。所以你唔通讲你做了对来。你都在哄那些歹人咧，咧何安死安尼？
2: 感恩，好，谢谢谢谢，你好。喂，
0: 喂，你上电话呢？喂，几几几？
2: 喂，
0: 背不起来。喂，喂，
2: 喂。
3: 哎，大家好哦！阿长哦，沈博阳哦，气势如虹哦，哦，选举赛啊，列车扫街进入好啦，一鼓作气，这激发出中间选民哦，这够重要的哦！啊哦，阿这哦，人哦。来哦，加支持啊！国民党这吼、哦，那选哦，遐实在无效，你知？啊，台湾乡亲无爱选，啊选跟咱无关系呀吼，我来进关，即届一定爱选你啊吼、哦！啊，国民党跟咱讲遐做啥物？要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啊！今麦曾国文讲要去投共卖国酒龙，反反复复啦，因是要跟咱传导，咱爱行沈博阳路。这总统的路强调啦吼，
0: 是，
3: 卖讲欧北相信人，点啊欧北给咱破坏，看是有影有影无吼，
0: 是有影有影来吼，来就算电话二六九九四五六，带来咩电话？我关起别卡，咱麻烦个加一个空六，感谢你。

0: 你好。
1: 哎哎，大哥，
0: 哎，大哥，
1: 哎，两个拢是刘备的，啦哈。啊，朴树，一个真的朴树，啊，一个假朴树啦。啊，一个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啦。伊有哪有大爱啊？他假模假式，他没有显然的付出，也大爱。啊，一个是。他只管说好，有那赶快的去认他没有血缘的社长哎，啊，所以你高下立判，啊，就知影嘛，哦，
0: 是是，
1: 拜拜，
0: 好，谢谢，来听好，喂你好，喂，来，个准备，
2: 背不起来。
3: 国际中央讲这种话安尼啦，
2: 啊，没人要插伊啦。
3: 啊，迄个国共两个时代，啊，国民党要倒来就是安尼啦。啊，请到这个咧做院长，
2: 是
3: 啊。迄个讲话歹听，迄个若凊彩一个哪里三个凊彩叫一个就完这么硬。
2: 是。
3: 话唔对嘛，别讲啊，对不对？哎，
2: 讲
3: 啊，
2: 迄个
3: 我
2: 上个
3: 大老将，迄阵就，迄
2: 个
3: 得没有？讲了就刷，就等唔得倒退去啦。
2: 是。
3: 啊，真正公安局啊，迄阵。是啊，大家努力拍拼。
0: 是，谢谢，来你好。
2: 喂，你好，听电话动哦。
4: 喂，
0: 来你好，你好。
4: 喂，
0: 你好，有听到？
4: 幺
2: 零。你好。你听电话动得好。
0: 电话动得好。
2: 你别听手机。
0: 你手机也禁起来。
2: 你听电话，听电话动得，你别听手机，无你时间会慢去。
4: 你呢？你的
2: FB 要怎么听 FB 哦、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开 FB
4: 啊
2: 你怎么开 FB 没啊
4: 我都没啊我都没啊用啊
2: 你现在没你现在怎么听你现在是你到底对的你在什么地方啊
4: 我伫中华嘞，中华
2: 关嘞。对啊，你中华，你听对中华关怀之声。
4: 我听心机啊。
2: 对啊，你就听心机就好啊，中华关怀。

0: 陈乐乐。
1: 我是要迄个讲安尼啦，即也听袂到的，即迄落。
0: 哦，无要紧，听袂到，顺你个卡哩，顺我甲你讲哈。哦，拍摄咱即马时间的关系，咱无同个接迄个就线电话啊！吼，咱都加即位即个中华听众朋友吼，你的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吼，你若听清楚，你安尼听就好。啊，你 FB 你那边操作吼，你转来靠地电道路。啊，哪讲有想要听 FB 吼，你看边有少年的无？叫少年的，甲你吼，甲你教台湾人俱乐部安尼甲转吼。有啊啦吼，来热线电话，不是热线电话，歹势吼，咱中国民付费的叫回转线电话，0800-0500-6688，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甲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啊。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着啊，拄只念着遐的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比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目一个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青大眼啊、青等等的镜头就对个啦。咱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红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要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这一个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啊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不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原因足侪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多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东东西西，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着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慢慢老实掉啊。当然咱平常时吃到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米素甲玉啊，这个啊红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迄小部分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够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挂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红素甲玉米黄素的话，咱讲实在上万块。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当然包括吼啊侪的成分啦、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也佫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也佫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也佫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也佫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侪侪成分，这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最重要，你一定要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将这的物件吼啊，用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提炼出来。啊，这个用意是对呢，就是让咱食里面食的成分会当拥有吸收。无如果你若无靠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啊制药出来，为着对啊啦，你用冰箱时的制药技术，你甲

提炼出来，你食入去有可能食无到一半，其他拢流透出去，无采工。所以要食上佳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甲关灯去食都无唔对啊。0800-0058668，感谢。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又完来讲过一段了哈。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
1: 咱昨有看到这个新辟阳伊第一场对中山大东区吼的车队扫街啦。来未来陆陆续续都一场一场吼啊，要招聘吼整个的大台北市、大台北地区啦吼。啊，当然昨咱有看到真侪报道咧讲呢，讲有其他的选区的朋友吼挡袂掉啦。嗯，譬如讲吼，伊区都唔是中山大东区呢，啊，知影讲昨昏要伫中山大东区吼要扫街啦，伊挡袂掉，伫北区讲哦，迄碰扑啊起来都要紧出去啊。嗯啊，后壁对家呢热热等啊，伊讲就是要看新片熊，要看吼，伊就会做艰苦安尼啦。哦，迄支持家呢，迄小家呢，迄已经足久无看到啦。
0: 足久无安尼
2: 啊，足久无这种动力啦。
1: 少掉面啦，
0: 也无迄种冲动。
2: 非常感谢啦，感谢咱用趣事台再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节目，谢谢，咱下波空中再会，
1: 再会，
0: 感谢，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我们举个举个
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2: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咯，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1: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六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南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制造山所的那地方，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自公第六年十月十二号，当日是九月初三，今天星期一，连续的三日假期将结束哈，今天继续，这礼拜开始哈，啊，就可以大概四十度。这天气方面啊，中央气象署的讲，今天的啦，依然是偏东北风啊。各地大地上原来是足好天啊，侪云，日头原来正炎，啊个足烧热。干那华东地区形成半岛过后，南部山区零星的落雨。啊，今仔气温方面吼，啊普遍啊，拢是差不多28度到30度，因为是中南部内陆，达到35度左右啊呢。上游个透中头那日头好，正炎啊，足烧热。爱防止晒日头，多补充水分，加啉寡滚水吼，啊，较袂掉沙呢。那个看来，中气上出来讲，啊，伫后日啊，我那将有一波比较淡薄贵样高诶。除了东北部地区以外吼，其他地区嘛是拢无受到影响。南部地区有过即礼拜天气，逐日都拢是足烧热好天气，气温拢伫33到35度左右吼。在南部一礼拜好天气，最高温啊，差不多33度啊！吼、哦，也即花莲近海下在有地震哦，5点半发生规模3点一个有感地震，最大的震度吼，最大的震度是伫花莲东埔、彰化县、彰化市2级，这是下在啊吼，下在啊，也花莲县5点半。花莲郡内发生过3点一个有感地震，地震深度是30.6公里，属于啊深层的地震吼。今天是花莲县政府南方50.4公里的所在，各地震度拢是到2级，包括花莲县、彰化县2级，台东、南投、台中测到1级的地震吼。或者是。也在啊，华人的所在，我这个地震吼，这个地震。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制26控制33六，台南控制26控制33六。这个高雄市传出的。虐待囡仔即第四案件，哇、哦！即严重呢，一名较大两岁即女童啊，三日前吼，初八暗时啊，规身骨拢创伤啊，叫老爸老母赶紧送到病院，抢救了依然是不治死亡啊呢。但即老母啊，第一时间啊，靠手工啊，早起时呢啊，普通时啊，较活泼就对啦。他个乌白肿啊！阿公两个对出来的楼梯摔了，这地术家嘞不行啊，摔摔死啊呢！不过高雄地检署检察官查发你伫国庆的连续假期啊，只能咧解剖发现讲吼，女童遗体伤势并不是楼梯摔落啊所造成啊呢！哇，规身骨拢伤嘞，怀疑讲是互人虐待致死啊呢！啊，女童的指挥弟弟，我来怀疑讲就是个虐待啊，规身骨拢伤呢。检察官向我哩申请，将这对老爸老母酷啊禁见核准。哇，这对老爸老母怎啊被酷啊禁见哦？检警验尸发现呐，女童怀讲唔是死的意外，唔是家己楼顶跌落摔死的，而是做一个登记虐待致死哦。而且查出讲女童的老爸姓叶的男主另外个涉嫌食毒，还有塞车的公共危险罪。女童敢那一回弟弟啊，嘛规身躯身伤骨伤吼，我那拢伤啊，怀讲嘛是登记做是到虐待啊呢。啊，这两位女童伫即个车牌暗时啊，商业顺老爸老母向病院咧讲啊，女童是由于楼梯摔倒啊，但是病院啊，高医附设中和纪念病院急诊室啊，个心理科波浪医师里面讲吼。女童身躯拢创伤啊，有新的伤痕，后骨的伤痕啊，完全无符合吧？对楼顶摔落，讲安尼摔摔死的，嘿，残肢都无符合。
规身躯拢伤咧，后骨伤后心伤咧。所以讲，怀公这是一件严重虐待囡仔致死的案件，所以去病院向警方以及社会局紧急通报。高雄中天病院的经验协助救治，不过无下这蠕动哦，依然是重伤宣告不治死亡呢。检警验尸的时阵吼，蠕动的老母还佫坚持讲哦，因昨下顶礼拜也是对厝内底楼梯去跌落安尼啦。辛苦啊啊，只有伤痕呐。讲顶礼拜摔了，啊，车八名又搁伫楼梯搁摔了，哦，遐搞摔，无个伤医也不治死亡。不过香港的接到警方通报了，立刻接线妇幼专组主任检察官啊，两个啊，主任检察官甘若平检察官开方啊，指挥社会局甲三名第二分局组成专案小组。而且呢，这两三日国庆连续假期安排法医啊，潘志勋进行解剖，正是讲蠕动遗体伤势，并不是楼梯跌落所造成的呢。因为规身躯啊，后心伤、后骨伤啊，因为讲蠕动是就是个虐待致死啊呢。检察官啊，这里面问了，一切姓名男子啊，个因某姓丁女子共同涉嫌犯着故意对儿童犯着伤害。一个对未满七岁幼童妨害法律罪啊，认为讲两个人罪嫌重大，而且有酷刑原因的必要，向高雄地方的刑警酷啊，安那欢迎半暝啊，心里了认为讲两个人犯罪嫌疑重大啊，裁定酷啊，禁见吼酷啊禁见。高雄地检署来讲啊，女童的弟弟目前在住院观察，马龙伤呢，几岁呢呢呢？按姐姐两岁呢？这两个一个机会，哇！这老爸老母开始恶极了呢，竟然呐、啊，下这款的毒手安尼虐待这两个囡啊！这亲生呢，女童出来对另外一边未满七岁，诶，姐姐吼，那个姐姐，目前已经高雄市社会局安置。那这高雄市社会局咧讲哦，女童因头唔是劣管的高风险家庭啊，啊，这还要检调啊，侦办当中将配合调查呢。这是发生的高雄这蠕动啊，规身躯啊，拢伤痕累累，后心伤，后骨伤哦。结果重伤不治死亡，怀公啊，就是到长期零地地死啊呢。这看两位娘娘呢，结果看看呢，因这小弟几回弟弟嘛，规身躯拢通伤呢，原来是恶毒啊，而且老爸老母哦，零地囡啊，长期零地两回，还够几回。诶，家弟啊，吼，结果两位姐姐啊，即马不敌死亡，啊，这几回弟弟啊，规生活拢伤啊，老爸老母即马苦啊，禁见啊，你吼，这老爸老母真正作夭寿骨，哦，含这啊，家己亲生囝，竟然系即款来毒手啊，呢，这是高雄所传出来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是咱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关庙比阿头这王生，我哩关庙信徒药房，我甲咱买阳山永德丸，阳山通的叫阳山保安丸，个阳山阳泉散，到底收听永回故乡。

新北市的新闻消息啦，无头无路，这个33岁姓李的男子啊，昨个头怀讲参59岁姓林的阿姨吼、哦，发生口角冲突啊，竟然拿水果刀啊，将阿姨啊，夹夹个扑扑死啊呢，我要求滚呢。也就是讲，这阿姨啊，头壳了阿妈滚啊，腹肚啊，足侪刀伤啊呢。那姓林翁婿，阿他昨暝暗下下班回来厝啊。这里公务里头走卡发现砍手倒伫涂骹，非常个血腮腮啊！啊，警方啊个叫人啊挂现了，可能讲妇人啊已经明显死亡啊。怀疑讲是大做伙啊，死咧这卫生啊，将因阿姨来个扑死啊呢！哇，这夭寿骨嘞，这卫生啊！不过这生理形状不明啊，这卫生的形状不明，扑死阿姨呢？警方即摆扩大调啊，监视器追查。今日报车是嘛？地检署验尸，李姓妇人死。那经过了解，这姓林妇人参姓这翁婿，住伫这公寓住10几栋啊。而且卫生啊，差不多3个月前搬来，上面做伙住。哇，这真啊，阴龙入室啊！那无大吼，特别死在个手头啦。普通时翁我两个人住伫楼顶，卫生啊住伫楼下。相处这段时间2、3个月来，也无看到。啊，口角的现象，之前呢，生理男子长期无透露，啊，吃饱用神仙，那阿姨都甲细细念你，定甲念讲，也无要找一下透露咧。结果可能安尼啊，听得到的未爽安尼啊。新北警察局刑侦总局，昨暝7点外接到姓谢死者翁婿报案，讲伊昨暝下班等下厝饭，讲伊牵手倒伫房间内底，规身乌黑晒晒啊，等下死啊咧。警方派人到现场，发现讲，这个妇人倒伫公寓二楼这灶卡房间的所在，啊，一个刀啊吼，啊个插伫身躯顶咧，吼、哦，插掉咧，警方叫人啊，可能讲病人死亡啊。初步看过来，这个妇人啊，头壳啦、颔仔骨啦、腹肚，吼、哦，拢从刀伤血塞塞，身躯个插一个刀啊。警方查过来，这个水果刀采证了，送去化验，李清是毋是就是作案的凶刀？志工姓林妇人身中几刀啊？致命伤为何啊？有待检警今日会同法医验尸，进一步调查呢？也国庆连续假期最后一日啊，昨下暗竟然发生这个命案，附近的客家和舆论纷纷啊，死者厝边啊讲普通些，唔捌听过讲这号啊有人来冤家啦，但是这里真有听到附近话讲，敢那冤家声音这里没有，有妇人。诶，声音化工啊，啊，是的，是的呢，可能哦，这个做阿爷啊，赶这卫生回去的哦，可能这卫生也都要给抬了。但是厝边讲不清楚，是不是就是发生命案之后啊呢？案件发生了，生理卫生啊形状不明啊，联络未到，警方讲啊，凶手就是这卫生啊，应该是无唔对啊呢，初步公布现场研判。涉猎卫生的牙刀扑死因阿姨了，可能对公务后门来逃走，专人才扩大内地的调查，调啊监视器抓凶手啊，可能就是这卫生啊，或者夭寿棍呢，我这手段够隆重呢，也无大无事，红啊我咧带得好好，以后这卫生啊来带你吃，3个月前带你吃，结果竟然啊性命吼、哦。反正卫生啊，是不是？这阿姨死了，真正做完农吼，真正好心好累心啊！有可能这阿姨吼、哦，叫伊出一个头路，哎，听到啊，可能啊，对哪人讲不满，讲阿姨常常细细念的款，啊，全牙刀啊，全阿姨扑扑死啊！这个无头无路，这个凶手33岁，因这个阿姨59岁。这是新北市吼，昨暗头啊，伫新庄所来发生的命案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即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台南府中路郑红太太，我伫中正路店边的房吼，我老干买永山永德丸，永山同个叫永山保安丸，个永山永果丸。交代收听，为钱多性命。

0: 保安人你有吃呢？
1: 有保安人有吃，哦，保安人好上进。
0: 安尼用心保安，安尼是安那，目睭是安那。
1: 有开刀目睭，
0: 嗯，
1: 啊，伊迄蚊啊上有够多啦。
0: 白蚊足侪只，
1: 所以看着贵啊。哦，有阵时啊，我食两罐多好呢。
0: 用心保安人吃两罐白蚊就好呀。
1: 食一罐保养的，
0: 好，
1: 安尼尔，
0: 安尼尔吼。
1: 啊，目睭怎啊继续好呢？
0: 继续金，无白蚊，
1: 无蚊啊上啊，
0: 无蚊啊上啊
1: 吼。我无吃啊，
0: 安尼强哩强哩。
1: 我拢来补。
0: 安尼好，好安尼吃好啊。
1: 有做台北的人瓜呢，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好啊。吃得做好啦吼。
1: 我甲管一回。
0: 好，好好啊，
1: 好好用啦，
0: 做好用啦吼，好好啊。
1: 我嘛食糖分的啊。
0: 好好，啊你也食糖分呢？
1: 有糖分的吼。
0: 嘿。
1: 我拢得200外，200-300。
0: 好好好，啊这嘛讲无。
1: 有啊，我食两罐，
0: 嘿，
1: 就好伊。
0: 好。
1: 哎，已经讲我有乖，拢有食药啊，无拢食袂好。
0: 安尼吼，
1: 我有乖，我唔敢，我食外口的啊。
0: 安尼吼，
1: 甲医生讲也无路用啊。
0: 啊，即马讲得对啦吼。
1: 有拢好伊，啊好伊，我甲连老倒，当个倒一年。
0: 好好。
1: 一罐来食保养的。
0: 好好好。
1: 啊，天天咧
0: 食。好好好。
1: 肚底也食两包，肚底也食两包
0: 啊。安尼强哩强哩
1: 啊。啊，无过热啊。
0: 用抓散食食，这样疼我俩正常啊。
1: 用抓散多用的啦。
0: 本地是200几药。
1: 哎，
0: 糖分200几，这么正常啊，就对了哈。
1: 啊，拢降袂了，食医生的，拢长期食。
0: 哦，啊，食那用山用全山好啊。
1: 我听你咧报哦，我看你讲新闻都好听。
0: 安尼好。
1: 我拢有咧听你的节目，啊，我唔捌咧考音啦，我唔敢考咧。
0: 安尼好。
1: 我就坐高，我拢无咧考。
0: 我见啦，食好。
1: 小姐饿了。
0: 食好红仔一个唔好。
1: 哎。
0: 哦，安尼强一点。
1: 有红砖的啦，啊有迄个啤酒的，
0: 安尼吼，
1: 拢食得袂歹啊，
0: 食得袂歹啦吼，好啊好啊好啊，
1: 感谢你呢，
0: 好啊，恭喜啦恭喜哈，
1: 哎呦谢谢啊，
0: 好，好，再见，好再见，好好。即马糖尿病人真侪哦，河南台湾糖尿病200几万人啊呢，伫台湾差不多10个都有一个得着糖尿病啦，有糖尿病人食食一定爱强。有糖分的人吃心也无强脆吼，啊，这啊，这迄啊，这个做爱吃，甜个做爱吃，重口味吼，这糖分里面就个牙关啦，啊，糖分人牙关就容易引起并发症。另外，糖尿病人是安怎买啊？足侪拢咧西芹吼，西芹、中风，这就是因为糖分控制也无好势吼。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庭能量化嘛，在下看吧，标准是70到100，这糖化血色素标准是6.4呀。那那超可能是糖尿病啦，有糖分人吃食物当然强，甜的蛮少吃，重口味蛮人少吃吼。恁这部中介绍就是用山用山山，这种介绍20-30档的老牌子啊，咱这是纯中药 GMP 推出来，专门吃糖分控制，为人吃糖尿病吼。那你用山用山山一定要扛白吃，啊一盖吃一包吼。吃吃甲食饭吼，照三顿甲食，食头一个啊经过了，要验血糖验看卖，真正差足侪做好啦。顺中药 GMP 大厂，用山用爪山，用山用爪山，专门食糖分控制，为能食糖尿病，用山用爪山。另外，咱介绍即位用山保肝丸吼，补品的补，用山的白术，用山保肝丸。这赶快拢是介绍20-30档的老牌子，专门过咱目睭。赶快咱的介绍拢是纯中药 GMP 大厂，老糖老花吧，安尼蒙雾生涩老麻油，或者咱小眼底的退化。咱啊，将咱年纪都靠位啊吼，这目睭会较疏、较雾，看未清，蒙雾生涩老白看未明，这嘛是会正常啦。因为咱都得靠位啊吼，这眼底拢渐渐的退化。双目睭做个老朋友，定看袂清，看袂模糊生涩。这透早起床，目睭安尼雾沙沙，然后目睭咧干水干水，袂输安尼新目睭晒个目睭黏黏，天拢袂开，再用面巾啊，温起来淡啊，目睭甲切起来，目睭才贴开呢。这已经眼底咧退化，双目睭做个老朋友，定时时淡淡黏黏，加加模糊头断头遐吧，看袂清，看袂明这吼。啊，这种食了呢，用山补安丸，还是讲到啊，或者是白来讲，青讲了把这个足够补和足阳更足老啊，有这吼，这种食了呢，用山补安丸吼，马就真没输班啊，背了背往内上，马就真没输雷公线啊，闪电系列系列，一条尾路看这两条尾路，看物件拢像的呀，这种是背往内上。用山保安丸买来吃吼， 和咱目睭清个用个金，眼底的退化，目睭模糊，神色老会看袂清，目睭定时时淡淡淡淡，而且有白眼现象，也是讲大眼现象吼，眼底啊拢咧退化，目睭愈来愈疏，愈来愈无安尼吼，看拢袂清，啊看拢袂明。阳山保眼丸吼，保片的保，阳山的白做。孙中诶，这 GMP 大车，从你过南目睭，河南目睭清个明个金，补片个补，阳山补眼丸，各地指定个朋友该指名购买吼。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欣赏时段其实是日本歌曲，日本歌咱。新北市哈，新这个新增哈，新增这个可能性，我来新增建中药房，我来干买阳山养德丸、阳山保肝丸、阳山阳泉散，日本挂起，至少关咱高雄红山这疗养生有哩。一心同药房，我来干买阳山养德丸、阳山同一支用丸。一个台南玉正托卡库拉，这李太太我哩破坏同药房，我来干买阳山养德丸、阳山同一支啊，阳山保安丸个阳山阳壮山，拢在学堂的本国家，双红优乐丁。

台北市一名五十几岁姓姚的查某富商啊，吼、哦，这好野人太太吼，爱到那个信脸书啊，虚与会被盗做的功课哩，结果做做到讲保证互你赚大钱啊，用这个话术甲洗脑，啊，这种嘛是老婆嘞，结果这好野人这查某富商哦，结果向这个隔壁商哦，过尾的虚与会被。结果先后参这个车就对面交钱啊，交十三届啊，迄交啊怎啊戆面去安尼呢？骗价拢戆戆色，强骗偌济？骗6370万啊！哦，骗6000几万，交啊诈骗集团要搁啊摕700万哦。啊，这个姓的富人人才汹涌惊车啊！我敢会强骗去？官向警方报案，啊报案啊报案的都钱拢偷回偷登倒来。钱退回来吼，特别是信义警局公布了涨价酒价啊，三四个女子联手涉局，趁着车手出面，搁要甲提钱时呐，当场就甲抓起来，还跟抓人话抓来车手，啊，讲骗你6370万，这退回倒转来啊，退回倒转来。讲了解信义分局，同时间除了侦办着信义女子向诈骗案件以外，还佮接到另外一个信义护理人报案，讲同款人误信着连锁的广告。讲会当靠着股票内线交易，互你赚钱呢？陆续交易到60万了，无法度出金啊，才怎样骗去呢？警方趁着诈骗集团约定再次要交钱时，那大批警察在伫中孝东路五段一起上龙路口埋伏，等到可疑对象车手现身啊，向前就掠去呢，顺利掠着负责向这个信用负责人要来提钱啊。29个姓廖的车手当场被杀开，还有用姓胡的人要提钱的34个姓家的女子，现场查到的手机，还有诈骗的文书，这些证物呢？啊，警方进一步查出，讲姓廖男子当日开车赴约要提钱啊，警员在车内查出的毒品客台面，还有吸食毒品的工具，还有经过嘴暖加快筛啊，哇，果然假毒阳性的反应，当场啊！俩包啊！伊假毒塞车，迄车只有那假毒呢？说到男子警察对面的时候，坦白承认了，啊，都留外口欠了一寡钱啊，啊，无钱才听你照样来咧做假手啊呢？啊，另外这剩下都是伊边界讲的网络啊，要找头路，唔知讲是诈骗的，来后请做假手啊呢？第三个出面收钱啊，都被抓掉啊呢？啊，那警察一看人抓了两个车手。一个查甫，一个查甫，分别来做诈欺、洗钱、防窃、毒品、工业危险罪，以上台北地检署来侦办。这诈骗人真正有够多，逐日都有够多，啊，一挂人都安尼真正骗袂惊哩。啊，像这姓姚的富人啊，你啊看，连续参这个车手当面交钱，摕到对面啦，这个车手摕13届啦，啊，摕到外面去安尼，哇，够遐好赚的。这种老婆呢，结果马上向骗去。这特别是这名50几岁姓姚的查某富商啊，这话算有钱人，这好骗遮多了，骗6370万安尼。保证互你赚钱，保证互你了啊，规个机会拢无去了有无？投资虚与会骗哦，这骗术啊，这马上拢老婆呢，结果逐日向骗去了，马上还佫遮多安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那另外家人一名姓的男子，原先啊是伫知名上市科技公司担任作业员，一个月薪水38000啦。啊，再讲诈骗集团开出啦48000哦，薪水比起码较好，竟然选择家己诈骗集团帮忙去领钱做车手呢。啊、今年五月七十岁的男子依照公司规定啊，前往某桥双向胜利婚礼人要提钱时，结果叫卖货警察当场抓到13万。胜利男子做车手，哎、啊，讲的一个人都还未退掉的呢，结果就向抓到了。家人电话呢，即马审查中的，依照确认到三人以上共谋诈欺处财罪，那个诈欺处财未遂罪，甲判1年4个月。这诈骗集团一几块薪水啊，48000，甲6处姓的男子来遮做车手，
另外讲，那专勤出色的话吼，也当个加3000奖金。另外，那是配合公司外出去提钱啊，一笔也当加500块福利奖金啊呢。这诈骗集团新闻，今年三月开始利用假投资伪术，诈骗家人一个信任不良投资，五月又去叫被害人准备各交30万。诈骗集团新闻就派四个男子伫东北找走，这拢神农鸡毛朝上向信任不良当面要提30万。好在在信任不良及时发现家己啊，敢那碰到诈骗集团啊，抓参警方联手动用了了，为了提钱，四个男子抢手啊呢。啊！四个男子应承的时阵，厚脸欢迎，表示讲家己是风车员工，是负责外出帮忙收钱，也不知道讲这要做车手安尼。不过检察官当然无相信伊的讲法啦，提起公诉安尼。啊！四个男子今年4月27号才加入诈骗集团，5月7号就向抓到，伊讲食头路无够两礼拜就被抓，无够两礼拜就向抓到了。根本伊讲啊。嘛，我提着诈骗集团讲的一个月薪水，还有奖金，讲薪水也明亮嘞。这法官心里想，调了四个男子，较早认就记录，发现讲伊原先的知名科技公司上班啦，担任作业员啦，超过7天啊呢，一个月薪水38000。他讲的离职原因就讲工作时间上长啊，因此就讲四个男子应该知影天啊，无伊就白只中道长啦吼。但是诈骗集团就开出一个月48000，比即卖薪水加10000块，而且每只家需要出门提一块钱都会使。赛车到去即种地点负责去收钱，安尼都工作足轻松啊，自由啊。啊，诈骗集团提供了几千块油钱啊、餐费安尼，显然知影讲这是咧做违法的工作安尼。啊，所以讲法官认为讲，说男子当然诈骗集团去提钱的车手作明显安尼吼。判一当4个月吼，爱讲伊薪水会领到的呢，判一当4个月，这诈骗有够多啦！啊，这诈骗不是讲个啦，一栋两栋，我这诈骗呢，拢规栋的，加多加多吼，这大家都强骗去啊嘛，足多呢，爱学较巧的吼，我这是家人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新北市一个张小姐，完了可能买商品吼，交代收听酒后的心声。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制26控制336。

0: 到不会成拢，好得三百，拢200几嘛哈。
1: 200几啊哈。
0: 哎，200几，我妈妈请到690
1: 个。哦，请加管了哈。
0: 哎，迄阵好得96，迄阵。
1: 哎。
0: 啊，我家己唔知呀。
1: 嘿嘿。
0: 啊，佮拢未艰苦也袂难。
1: 嘿嘿。
0: 啊，只要先生看哦。
1: 嗯嗯。
0: 他知呀。
1: 好。
0: 啊，就食你诶，即卖拢剩102。
1: 我正常啊咧。
0: 嘿。
1: 我恭喜你。
0: 啊，今日去门诊哦，啊130。
1: 好，130。
0: 哎，我下早有食饭去诶嘛。
1: 哦，食饭后安尼哦，咱有差不多啦。
0: 嘿。
1: 本来130还好啦。
0: 哎、欸，啊，我71岁啊。
1: 好好好。
0: 想给我嘛，想给我的福气咧。
1: 好、哦，对了，这会等想给袂使哦，哈。
0: 对啊。
1: 安尼上来正常
0: 啦。两拜
1: 啊。安尼啊，分一两拜哦。
0: 一拜一处理。
1: 好、
0: 哦。啊，一拜一洗身呀。
1: 好、哦，洗身呀。
0: 哎、欸。
1: 哦，啊，这注意呢，会等想给袂使呢，哈、
0: 哦。系啊。啊，我拢保持安尼啦。
1: 安尼即马食咧，用山用山会等生活正常啊啦，哈、
0: 哦。嘿
1: 嘿嘿。较早我压价600。
0: 六百到迄阵，我两骨开刀，96，两骨开刀，
1: 嗯嗯嗯，
0: 哦，啊个，我家己嘛唔知影讲我会坐这血糖遐悬嘛哈，啊是开刀，医生讲，哦，啊你血糖690，啊你唔捌昏倒啊？我讲唔捌呢，我唔捌昏倒呢，啊我迄阵我拢高安先生过10几档啦，
1: 哈，
0: 系啊。
1: 啊，这边食得做好啦，哈、哦，好、哦、啊，你诶安心了啦，往你食啦。
0: 哦，暗只等下未困着啦。
1: 未困着，你啊，食只有差无啦？
0: 有啦，加检查啦。
1: 加检查较好
0: 困。啊，当
1: 时吼，
0: 就爱去踢锻炼啊，爱困了落。
1: 哦，死啦，哈、哦。
0: 诶、欸，我从90年开刀了，
1: 嗯，
0: 到今卖拢，歹做
1: 做歹困，
0: 困眠做歹困，
1: 哎、
0: 哦、呀。
1: 啊，即话食食有较差，用三安心用那碗。
0: 哎，您平咧，您咧，产品未歹啦。
1: 好用啦，吼。
0: 系啊。
1: 好，啊你用三。
0: 我有朋友买呢。
1: 安尼呢，哈。
0: 哎，
1: 安尼哈。
0: 啊，伊，伊咧80岁啊，哈。
1: 哦。
0: 啊，食了可能，无信心啦。
1: 哦，较侪岁哈。
0: 系啦。
1: 啊，你用三保安呢？你食哪保安软啊？
0: 目睭会雾哩。
1: 目睭会雾哩。
0: 哎，啊，都讲，都讲。
1: 到位哟！
0: 我背我情绪无啊，
1: 我背完情好呀呢。
0: 嘿，啊是，安东安无啦。

看袂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或者老黄老花目，看袂清，看袂有白斑现象，还是讲有大眼睛的现象吼。我也就是白来讲，先讲了把这个做搞无，我做眼更做老白以后，也目睭前袂舒斑啊，白斑吼。一条尾哦，看这两条尾哦，把酒精没收，你讲是来闪电是的，啊，这种是白斑现象吼，眼底的退化、色昏离啦、看眼睛啦，啊，目睭点来模糊、生下老啊，又湿湿淡淡、黏黏，就要目睭作眼根嘞，吼，这种吃的呢，养生补眼丸吼，补片的补养生的白做，孙中也在做 GMP 多出来，养生补眼丸。吃糖分控制，为能吃糖尿病，咱的养生养抓生，有糖分的人一定要注意吼，糖尿病上加引起并发症。啊，你糖分啊控制不好势吼，食食无咧控制吼，我这糖分啊更加关键，得引起并发症。你啊，我做些有糖尿病的人吼，因为糖分控制啊不好势，食食啊无控制吼，做些糖尿病人每下拢咧失神，或者失神中风，这个是并发症，咱来上爱注意。有糖分的人，有糖尿病人，食食一定爱吃，甜的忙想吃，重口味的忙想吃。当然，普通时候呢爱运动啦。咱即活动开始就是用膳用抓膳，顺中药 GMP 大肠，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特地来信来。吃糖分控制，为了吃糖尿病，用膳用抓膳，用膳用抓膳。咱的正常血糖指数，家己当量化脉吼。在下看白痴糟糕一把，糖化血色的标准6.4，那超可能是糖尿病，就是有糖分啦。用膳用抓膳，用膳用抓膳，照三顿啊吃，一定要吃看白，一个拢吃一包吼。吃它一个经过那个盐化跟盐化外，真正差足多。用膳用抓膳，顺中的这 GMP 带出来，用膳用抓膳。那那用膳安神用眼丸，这种呢叫困未起的吼，无头神放心的记底摆搞操完，这个过脑过头壳的，咱人脑吼，那从40-50岁啊，就开始脑咧退化，为咧做无头神，做个放心的物件提恁手嘛，搁咧揣无啊，出门若要骑一个摩托车咧揣无安全无，啊咧跌跌头壳，伊嘛搁咧揣无安全无，这个较无头神，记性较无好安尼吼。这脑拢渐渐有咧退化呢，脑爱过好，头壳能够还是用膳安神用脑丸，顺中诶这些 GMP 大切，将咧过脑过头壳，荷兰喝过那个面，嘛咖啡头壳人哦别伤，咖啡地的有一种折症，咖啡地的湿地症，咱人大脑到40几岁以后吼，都开始拢渐渐咧退化，脑爱过好呢，尤其困未起人，即话足侪，咱。全台湾吼，差不多480,000+人吼，拢困无好势啊呢。所以讲，若困无好势啊呢，脑都会受到影响啊呢吼，困未起啦，无头神，放心的记底摆搞操烦啦，袂能作用的治疗有症作症，脑会过好，用膳安神，用脑丸袂来较食。尤其湿地的人口这样嘛，愈来愈侪吼。咱台湾湿地的人数，头下要到40万人啊。尤其女性比男性较侪，查某比查甫较侪哦。湿地的人口吼，估计头下20年了，咱台湾啊湿地的人口走到70多万人呢。哦，这是特地咱大家来个注意呢。脑外过好，咱来介绍这位用膳安神用脑丸吼，这是顺中的这些 GMP 带出来哦，做咧过脑过头壳。好难喝困那个面，嘛咖啡头壳人乌白相啊，咖啡滴着有症走症，咖啡滴着湿地症吼。安心的吼，用膳的白做，顺中的这些 GMP 大些，所以呢，过脑过头壳，好难喝困那个面吼，用膳安心用脑丸。嗯，用来介绍这位用膳木记的，这是天然啦，顺就成的青草青色里成的芳芳甘甘做好啉。等下登记百病较未顺呢，吼、哦，过来咧苦病受苦，即个健康辅导部的用心木记的泡来个啉，吼、哦，先登记卡清凉止水丹，促进心理代谢，荷兰百病结束顺吼。登记百病较未顺，过来咧苦病受苦，即个健康辅导部的，还是讲咱的体重较重的，顿去靠分量，即种泡来个啉，用心木记的哦，安尼地包啊、枪包装面，一日一包都会使啊吼。哦

0: 足够好用，用心莫忌地吼，天然纯植物上的青草精粹里上的芳芳甘甘助力，各地指定药房的个知名各位，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你说说看看谁在行吗？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2: 九七点五，
1: 快乐混家男
2: 九二点三，
1: 快乐大台中
2: 八九点五，
1: 快乐大台北
2: 八九点三，
1: 快乐华东
2: 九八点三，
1: 快乐配鹅
2: 九六点七，
1: 快乐红虾
2: 九一点三，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备呢？
4: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3: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4: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3: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4: 很好，继续练习。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5: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7: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1: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2: 没错，
13: 全球租车赞赞赞，
1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6: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永山永观园，永山永的观，永山同的志永园，永山保安园，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乐园，永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

后个月十月礼拜二就要选举啊吼，啊这诈骗集团看准了选民的热情啊，推出了结合时事候选人政治的广告，假投资骗局啊呢吼，这种对时代、对时事啊，在台湾这边流行啥，我用这个来骗，各用这边经营汽车消费商细伙老板啊，无信得过候选人看板的广告，以为讲当选了会当得到高额本人啊呢。结果又诈骗集团骗104万，这些新型的啦吼，新型的选举诈骗啊，爱注意吼。叫我们调查，这些诈骗集团都是利用选民啊，支持特定的候选人的心态啊，讲啊，个人政治现金每一年有十万吼，法定的上限，那是想要加码支持啊，会当介意投资政治广告的方式就过安尼啦，甚至讲啊，假设讲投资了后，会当加入啊，由政治人物亲自操盘股票运作安尼，保证我咧稳谈不了啊，稳谈不了，就家己谈下来，不离谈哦，这真正的道理咧，结果都有人唔信邪呢，哦，这无来谈，无猜。这个都是人用骗的，这个生活老板伊就是透过转销个交付分配方式，先后付掉104万，结果拢去了了啊！啊，诈骗集团是最低微呢，又可以投资这个政治人物操盘股票，讲三个月就让我赚本金的12%做掉哩，煽动生活老板个加码，钱个落落吼，何里赚愈多啊呢？姓王的男主是咪讲透过诈骗集团介绍的当店，将名下咧双美的轿车去抵押，可以借90万，准备要继续要佮落来时，好啊！再朋友佮提醒讲，这唔对哦，这诈骗的，我唔能佮讲哦。而且咁，有影哦，这有可能是诈骗哦，咁怪怪。就啊向因朋友对门细节，然后因朋友就讲，这诈骗的你唔能够落落去啊。爱要找对方啊，要详细去了解一下，结果对方立刻就甲封锁、甲删除啊！呢，这怎么惨啦？真正是大笨哦，用骗去啊！呢，啊，都用骗啦，104万啦，什么投资好酸你的广告咯？这个汽车修理厂的老板哦，用骗104万，哎，对着今麦的流行啥，伊就用什么来甲你骗？这诈骗集团真正无所不在吼，卡车拢做咩啦？这骗术拢时时咧翻新呐。另外，新北市警方到汤池古山出警的做咩掠毒？主要因生理男子甲生活了之后，丢去之后跳窗啊门逃走，吼、警方一路一直捉，捉到土城，发现讲这对毒贩啊，秘密去家旅馆，这警员啊，全赶紧将两个人冲入去吼。公安枪了，将两个人抓起来呢。警方呢，古山警的时候咧，查到2公斤外毒品，二级毒品安尼头瓶，还有伊托米组只毒品，还有一批分赃，第一分赃干部，即马继续追查毒品原料来源以及去向。这是嘛？是警方伫这两三日国庆连续假期执行抓毒。摕着汤电话的合法的搜查票，到汤去孤山区一处警署进行搜查，结果咧出来对换着25个姓李的主要嫌疑犯，啊，各位姓郭的朋友，还有一名26的姓李男子，其中姓李嫌疑犯甲姓郭都做一个看到警察，哇，竟然无爱命呢，对二楼窗门都跳落去啊呢，翻倒走呢，尾仔赛车高速离开啊，啊，警方当场抓了迄个走下去的26个姓的嫌疑犯。不过警方扩大调查监视器追查，看伊外头走，迄路边拢有监视器。将来即个毒贩娘逃走的路线，对后壁开始追查，结果发现讲，即对毒贩娘吼啊，走到新北市土城区某一间汽车旅馆去秘密汽车旅馆。警察知影秘密内底哦，因此调度较侪人诶，调度较侪警察开始攻坚啦，当着就冲入去啊，当着将即个毒贩娘给抓起来呢。还有查了毒品、安全套片，还有手机啊，这些物件。啊，警方进一步搜查因的古山人家处，发现讲这是属毒品的分赃条，这属毒品的分赃条，查到了卡西酮、伊酮米组，还有安全套片，还有伊酮米组、芳精这毒品，怀疑讲这是毒品罪的，
分装袋啊，啊，佮有研磨机啊、烘磨机啊，哇、哦，这种这就特别的一个气库哦。健康什么的时候，生理方面，坦白承认，参考的物件拢是伊的问题。专来依照相关制作范围，第一级、第二级毒品，一级持有第二级毒品罪，以上都用地检署侦办了呢。这是你新北市警方到桃园市古山去抓到的吼，做了几下过后啊，警方跨区啊，对新北市桃城就到桃园古山吼，给他将这对毒贩又给抓起来呢。也个伫鼓山毒品分赃处阿龙查的吼，即番正确的侦办。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欣赏上的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台南安定港口这个所录所的中州的龙金庙旁。阿兰买阳山阳历丸、阳山同会之王、阁阳山阳关丸、阳山保安丸吼，交代收听。

超高龄化，而且社会来临，即马大家拢较长岁寿吼。咱讲六十岁以上的中介人数已经超过467万人啊！近年来，中介就是到家庭暴力案件通报数完了，持续在攀升啊！去年高达到26000几件，超过四成都是精神的暴力，三成是肢体暴力，这犹太重视吼。近年来，咱国老人保护案件通报啊，对2022年死人前2万几件，升到即马去年啊26000几件，死人是20000通件，即马变26000几件。今年顶半年老人保护案件通报达到14000几件，类似伊即精神暴力的吼，占上侪占44%呢。啊啦，身躯啊肢体暴力的吼，37%，那足侪要到38%。第三是金钟交流的25%，那两者关的以这个嫡系血亲、姻亲、亲属的，拢是差不多，亲属的比率占57.9%，其实是亲密者吼，亲属的占57.9%，其实亲密者嘞，暴力的占27.1%的呢。这去年通报的吼，26000几件呢，吼。就是靠家庭暴力案件吼，遮尔侪安尼，尤其精神暴力的吼，精神暴力占44%上界侪安尼吼。这是讲了这中介侪位人吼，60岁以上的，咱台湾人数超过467万人，而且中介就是个家庭暴力的吼，以精神暴力占上侪啊，占44%，占44%。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高雄市一间百货公司啊，专柜一个姓温的查甫员工啊，过来个偷一件东西吼，查甫东西啊，吼，弄人偷迄落大腿啊，而且相片啊呢，一个电视有其他东西评论讲啊吼，即个真嚣啊呢，吼，讲人作嚣啊，甚物讲当众呛声讲啊。叫人来个安怎呢？吼、哦，叫人来个相亲来，吼、哦，意思讲叫人来个强奸呐，这个有够过分呢。啊，这头家知了，竟然想讲要息事宁人啊，想讲要夫妇也无代志，要求查甫员工啊袂使讲出去。查甫专柜这查囡仔销售员啊，担心影响伊饭碗，也选择真正吞了，吞了一段时间了后，最后感觉讲受不了啊，规人精神强的气消啊，啊，怎送伊了？我想讲，这要报警，未在接报警啊？呢，这案件警方被人提起啊，民事诉讼的求偿啊，要他高雄地方的判决，涉案的男主干头家吼，应该连上赔偿啊，连带赔偿这柜台小姐爱赔12万，爱赔12万吼、哦。这白白员工这查甫啊，刚偷袭，袭这查囡仔大腿，一个啊，给大家看，一个跟评论吼。哦结果讲人真嚣安尼啦，什么样当众啊呛声啦，讲要叫人来个强啊，吼、哦，这有够过分啦！啊，这头家知了，竟然想讲要个夫妇无代志，要求查某员工能讲出去哦。不啊，查某员工吼，这女专柜小姐吼，吼、哦，完了动作久，不啊想讲忍袂掉啊，因为过人强要起笑呢，精神压力真大，不啊送伊了，才报警安尼。这个各级的头家加同事吼，即马各方电话的判决，涉案的男主的这同事加这头家吼，应该连带赔偿这柜台小姐赔12万，吼赔12万。这种未使讲夫妇无代志啊呢，即若拍官司啊，即种一定爱赔啊，爱有代志啊呢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定的是台南空调26。空手336，一年级的家庭帮佣这个比比吼，利用雇主的信任，偷摕钥匙开保险箱，啊，一届啊，分厝啊，偷摕10条啊，总重1公斤啊，市价到464万金条啊，摕去卖哦。一是认为讲伊无认罪，而且严重破坏信赖关系，依照七条就甲判4当10个月，而且宣告那关了赶出境啊呢。但是这个印尼这个家庭帮佣这个比比吼，伊上诉了，改口怎样认罪？伊不要认罪。台湾国联会就咪讲，一审刑度明显啦，哦有较悬啦，
而且无充分说明当刑的理由啊。我改判较轻，改判两当两个月安尼。这比比因为也对一年来吼，因为出来这样的一年买土地，而且家己欠当地啊，第一年哎高利贷啊，家底下欠少钱呢。啊，像你去年六月到今年正月，赚着工资无离出来，偷摕藏伫沙土啊，旧配件内底保险箱的锁匙夹起，啊，着开保险箱呢，一届慢慢啊搬分厝啊，一届搬一条安尼，搬走10条金条，每一条当100公克的金条，然后价格稍微有动向呢，设备户的人的偷鸡娘吼，发现讲黄金胖也怎报警安尼？这个原来是这个，因为这个家庭帮佣淘汰啊，你吼，我一审判作重啊，判4当6个月。不过二审有认罪啊，改判较轻啊，改判2当2个月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七个这个苦太太吼。我老的咖喱安尼疗房，我可能买永山永乐丸、永山同的止痒丸，搁永山永寡丸哦，搞来收听离别之夜。

0: 下声调。
1: 嘿，我接到电
0: 话。有差无啦？
1: 有啦，阿姐都有差啦。
0: 有差吼、
1: 哦。嘿，啊，我问讲、哦，我这接到十几年啊，我一石头靠在脚床底迄个肉，迄、迄个软软啊，迄个肉遐啦。
0: 嘿。
1: 啊，是讲食迄个。
0: 用药丸。同位置用完，
1: 好，同位置用完，这个完够好。
0: 哎，两个配合在家作紧。
1: 好安尼呢。
0: 哎，你十几单，你喺平地较久啊，来食较重，食较久嘞哦。
1: 嘿。
0: 好，恁只要顺畅起来嘿。
1: 好安尼呢，啊，我有食，我有甲你挂一通挂完啦。
0: 用三两挂呢。
1: 嘿。
0: 啊，食了有无？
1: 未歹啦，啊，我用食用三两挂完哦。
0: 嘿。
1: 啊，不然我呐食较臭臭的吼。
0: 嘿。
1: 身躯拢会摇呢，像我暗时啊困哦，像即几日练我那条加嘞哦，身躯消耗吼，啊都一直变安尼啦。
0: 好好好。
1: 管来吃哦，吃得有效啦。
0: 即摆未吃完，用三两罐完。
1: 嘿，用三两罐，我甲你吃用三两罐完，啊，搁再用两罐，啊，搁几袋啦。
0: 好，感谢你。
1: 那搁再叫阮朋友去用迄罐，迄落，迄落木几袋了，吃吼。
0: 好好好。
1: 也无是吃三包装的吼。
0: 嘿。
1: 啊，我吃一包，吃三包尔都哦，巴肚消十袋啦。
0: 哦，巴肚拢消了啊。
1: 嘿，
0: 差不多了，对啦。
1: 嘿，巴肚消十袋好啊。
0: 你们用三包几袋哈？我吃用三两两来吃呢，用两碗呢。
1: 用两碗，你改我吃，我这肩胛头卡喺度石头会酸啦。
0: 哦，石头会酸啊，肩胛头酸疼。
1: 嘿，
0: 啊，心脏无啦。
1: 嘿，啊，我一只滚哦，就姐姐好未堪你坐呢，一只滚啊，这抓规转酸噶呢。
0: 哦。
1: 啊，我当初是过去刮刮一罐来吃哦，食得有差啦。
0: 食有差。
1: 我暗时啊，甲吃两粒，啊，伊是甲吃一粒安尼啦。
0: 哦，用两碗哦。
1: 嘿，用两碗啦。
0: 哦，这把酸疼，差到最啊。
1: 嘿，差到最啊。
0: 哎
1: 哎哎！我姐姐吼，尤其那我较袂酸安尼
0: 呢。呀呀，用你完咯。
1: 哎，用你完，那食得有差安尼啦。
0: 尤其较袂酸啊，心脏较有力啦。
1: 哎
0: 哎。啊，膀胱无咧搞只改善啊。
1: 哦，改善足济啊，即马都有差。
0: 即马本来是前面起来几间诊所啊，搞了
1: 哦。哦，搞了前面起来两三卖哦。
0: 好好好好。
1: 即马食你这药啊吼，那我前面靠天光啊啦。
0: 哦，拢直接靠天光啦。
1: 哎，我唔是啊，放放哦，啊搞个面啊仔安尼啦。
0: 好
1: 安
0: 尼好。
1: 哇、哦啊，这心我本来心脏会跳跳跳安尼啦。
0: 哦，心脏会跳跳跳。
1: 哎，啊，我食红菜头。加上来你吃哦，拢无效啊！我是讲啊，无来买你这吃看咩？
0: 姜丽文。
1: 哎，啊吃吃三卖啦，哦，我心脏都
0: 较
1: 轻我啦。
0: 心脏较轻我够力啦。
1: 我内底拢难开啊，那
0: 心脏较轻啊吼。
1: 哎，啊无像三万地条外艰苦呢。
0: 心较开啊就对啦。
1: 哎，我是讲讲照机器啊，我都大家靠讲，我都无病。
0: 哎。
1: 啊，我讲无病，就心脏来讲啊，你头日过多嘢。
0: 心脏白白啦吼。
1: 哎啦。
0: 啊！即马食只心脏较清下就对。
1: 我食你只食只，我感觉拢结束起我，啊，拢无啥物病。
0: 安尼吼。
1: 还用检查讲，啊，你也不过病，也不病，也不讲病，食检查。
0: 安尼啦。
1: 啊！我都心脏足艰苦，啊，病安，就稍微低调咧，安尼啦。
0: 啊！即马食用三两咧，即马心脏较开下就对啦吼。
1: 啊！食食做咧好安尼。
0: 安尼吼，恭喜你啊！
1: 恭喜你啊！感谢你迄药啊，够好个啦。
0: 安尼吼。
1: 嘿，啊，做些左人拢要叫我挂。
0: 咱几岁啊？
1: 我张秀儿。
0: 张秀儿，张老师呢？
1: 嘿嘿。再见。
0: 多谢你。谢谢。再见。
2: 那你用三用六万，这嘛是讲介绍二三十单位老牌子啊，或者重精神用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下两脚未起啦，骨的背未开，屈了背开，等那么济啦，脚头未得了，背楼梯是做下穿的，啊，行无两块要垂下济，楼梯背无两块穿背背，你啊行到稳落去，两脚未起啦。用三用六元，膀胱无得搞咧，就一个走便所。那咧用三用六元，生了跳停，这差不多老人专利啊，少年做过头吼，即马误会啊，食了真啊带性命咧，遐酸遐跳遐跳，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痛骨在风湿关的症痛，生痛手背压关，卡背凹翘的严重的生了跳，那咧用三用六元吼，重精神用起的过筋骨，不然腰椎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踏都有力。嘿，人啊，就去游览车头吼，较袂讲那过游览车，嘛较敢参人出去佚佗游览的吼，啊无拢咧过游览车咧，脚路都无好咧。咱咧用三用力丸吼，用三用力丸，重精神，用起袂过筋骨，过咱腰椎膀胱心脏用，脚踏有力，爬楼梯特别喘啊，生了跳进，用三用力丸。前会有同位咯，咱的用三同的肌肉丸吼，脚麻手臂啦，阿妈滚阿奶硬吃硬吃，阿妈滚来点扣扣，会了会客会有较侪，胆固醇含量上环，三升甘小小丸会有上侪，哦，这种作用引起心脏血管毛病，用三同的肌肉买来加吃，前会有同位咯吼。阿妈滚来硬吃硬吃，阿妈滚来点扣扣，那脚麻手臂这，哦，这种吃咱的用三同的肌肉丸。 血压清紧就连血流循环好，自然身体就减少一撮毛病。阳山通的止痈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啦，车祸了要复健啦，吼，啊是讲生骨质脊骨神经痛，属于较严重的吼，两米加了加只，效果结束好。顺中的这GMP 多少钱？咱这种介绍20-30档啊，老白族啊，特地的信赖。阳山阳的丸，阳山同的止痈丸。台南电话0626-33636，台南0626-33636。咱啊肝功能无好吼，咱的阳山阳肝丸吼，肝脏这是负责清肝利毒开关吼。或者清肝利毒器官的开关吼，啊，那肝功能若无好，你的利毒甲掉功能较差吼，自然会皮肤得焦白，将面上较斑点，体内毒的毒素侪啊，腹内会上大吼，啊，人安尼皮得贵的神贵的，皮肤焦白，将面上较斑点，用山用肝吼，肝功能无好的人，这胃囊解毒功能得较无好，皮肤得焦白，将面上较斑点。啊，人安尼登记咧疲劳，登记咧嘴大口臭，啊，这嘛度过，欠嘛度过这种症状吼。个人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用善用肝吼。顺中诶，就是 GMP 对，即种咧个人肝脏健康，用善用肝丸。各地指定药房也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33636。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欣赏是来只有家家，这是咱听友交代收听吼。这蓝色笔记，这单路数的，这蓝色哦，自家药房，我老讲买阳山阳力丸，阳山同一只啊，阳山阳丸个阳山保肝丸吼，交代收听。最后火车站。

你在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这也门武装团体青年运动吼，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而且国际机场发动飞弹攻击咯，哇！造成到十二人死亡啊，309个人受伤啊呢！吼，沙特阿拉伯甲青年运动的冲突，是二月底美国甲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的外溢效应之一呢。比如说，川普昨下讲了，伊讲可能要加入沙特阿拉伯对青年运动的军事行动，意思讲啊，川普啊，因美国要出手啊，要拍也门啊，叛军就对了，吼。伊朗支持也门叛军，都是青年运动啊！竟然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发动飞弹攻击，哇！这有够离谱，至少十二个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啊！啊，本伤势严重，死亡个人数可能要增加。这件沙特阿拉伯领土十几年来史上最惨重的攻击，使机场啊全面拢暂停运作，拢关起。比如总统川普表示讲，正在评估啊，是不是要加入沙特阿拉伯打击这叛军的行动，准备要攻打也门的叛军啊呢吼。哦，这是的啊，这个我讲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迄机场人攻击哦，这拢是足大的挑战呐吼。另外，这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啊。伊大大有言讲，即嘛随着 AI 啊，吼、哦、推升着经济效率，讲未来咱人类吼、哦，一礼拜可能干工作三日咯、哦，一礼拜可能工作三日，是咪讲单身啊，单身就会当饲即个家，饲即个家庭安尼，和工作变成自由选择，毋是以及生活必然安尼。不过，这项前景啊，确实参亚马逊最近持续裁员的现象形成强烈对比。这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啊，全世界好业排行榜伊是前三名的吼，他才真的是第一名吼。贝佐斯伊有言讲未来啊，讲咱人类一礼拜工作头七日变作工作三日啊，一礼拜头工作三日安尼吼，因为伊看 AI 缩短工作时间。回答一瓶掉五年薪啊，黄仁勋的整个委员 AI 将来催生啊，每礼拜工作四日啊，即嘛被佐斯讲啊，未来工作一礼拜可能三日两日啊，吼、哦，这叫做 AI 吼、哦，啊，到时啊，话讲的无头路的嘛，真多啊，做侪行业拢会被 AI 来取代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新华那不拿这王老师的新华顺第二版，我了感觉永山永德完，永山同会之永完，交代收听莹莹的祝福。

0: 我吃你啊，三吃你啊，那个三品哦。
1: 嘿，
0: 我吃我这样呢。
1: 吃到这样呢，啊，吃到干么？
0: 啊，小鬼吃完了。
1: 好啊，那你。
0: 什么话老？你寄去大头湾老生啊？
1: 好好。
0: 做餐厅哦。
1: 嗯嗯嗯。
0: 做什么？做也那个厨房嘛。
1: 好好。
0: 我厨房还喜欢在茶茶也。
1: 有人做。
0: 哇哈，做那嘛。
1: 嘿。
0: 要吃呀，从那种退寡味样的嘛。
1: 用三香瓜丸。
0: 哎，用三香瓜丸啊。
1: 啊，吃得好么？
0: 礼拜啦。
1: 礼拜啊。
0: 阿妈，我。
1: 嘿。
0: 好啦，我喺度啦。
1: 嘿。
0: 阿妈叫我做家咧。
1: 好，你做家咧。好。
0: 我做家做侬。
1: 好。
0: 好。
1: 嘿嘿嘿。
0: 我讲侬，侬讲侬吃诶，侬吃外口啦，侬。
1: 好好好。
0: 我从红点咧。
1: 瓜皮瓜仁。
0: 饮咧，各种瓜，一个瓜仁咧啦。
1: 好好好好。
0: 啊，我拢啊。这三边都没办法
1: 好嘞好
0: 你叫他加油吃啊
1: 用三条狗能加油吃啊
0: 好
1: 好嘞好好你本身都吃得没办法对啦
0: 我问他怎么吃我怎么吃
1: 好啊你吃呢鬼的面都会吃啊
0: 鬼的面就对了
1: 好啊会吃呢
0: 弄得我吃吃光啦我吃用你玩啦
1: 好用你玩你好来吃好啊你用三条狗能吃呢
0: 我就我吃那个我吃我老生就我就说我之前有说过了
1: 嘿
0: 嘿就我就是不是吃我这边我吃那个
1: 嘿
0: 就卡的旧金
1: 好卡旧金
0: 高油啦
1: 高油啦
0: 啊怎么吃了嘿吃了怎么我听这公公那种串
1: 嘿串嘿
0: 串吃了来
1: 完了好对对对
0: 我怎么我就打算他来说等我来我希望我去穿的地方
1: 好好去穿好好
0: 哦我去穿的贵人啊请做那个塞肉马大丁塞肉马
1: 好好好塞肉马好塞肉马过来大家啦
0: 二十万
1: 大家
0: 好好好二十几年我刚刚就不能变成我接住呢
1: 好啊你要去穿哦
0: 去穿的啦
1: 好好
0: 去穿弄没穿上呢
1: 好好好
0: 我这么我过来了我可以最近哦
1: 嘿
0: 最近用一个来了
1: 用三条那玩了
0: 哎没有这个我们就这样
1: 各位我来了中间啊好像
0: 不是啊行动哎
1: 好行动哎好好好嘿嘿
0: 行动哦
1: 嘿
0: 行动好我那我当我吃了六七年哦
1: 好好好
0: 我吃死我吃到尾哦
1: 嘿嘿
0: 我在为什么还没一步这样都疼了呢
1: 好嘞啊
0: 都疼都吃死吃到吃的胃疼的油啊
1: 好好
0: 啊这个我地下地下地下地下地下地下
1: 好
0: 我不会啊我吃了我吃你这些用的完了
1: 嘿嘿
0: 哎吃了这个
1: 嘿
0: 他这五块五块干过
1: 好
0: 我给问他来讲
1: 有点钱
0: 有干干过呢
1: 好
0: 再来讲你看忙家务我讲话嘞
1: 继续吃
0: 我还不继续吃对吧
1: 好
0: 你继续吃你同样来吃这个位我你就不该讲
1: 哎
0: 你来讲样子是五块二
1: 五块二
0: 好怎么这个广这样还是高嘞
1: 好
0: 广这样高跟我在啊
1: 要
0: 最近有块练哦
1: 哎
0: 你看不到那种没问题啊
1: 嘿没有问题啊好没问题啊
0: 没问题啊
1: 这边是这几方面刚才查看水利股刚刚的这边气喘
0: 的气喘这边这边问题了嘛
1: 哦气喘的问题啊你哦啊你给你恭喜啊你刚才呢吃这股啊
0: 好
1: 啊你刚才吃一二十档的水就对了
0: 没有
1: 没有
0: 我第一地喘的
1: 哦
0: 那这样那感觉
1: 哎副作用啦
0: 我一个人刚第一年
1: 啊你这边吃用三条牛啊都要吃几罐啊
0: 哦我吃了一罐啊
1: 吃了水啊
0: 弄罐弄中罐我要去吃饭啊
1: 吃用三条罐
0: 我那是我也做这些的我给我老婆
1: 好那我来吃用三条罐哦好啊你吃用三条吃个就气喘就差了对了
0: 有差哦这一块我
2: 那介绍用山用力丸，这重精神用气血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下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转来我坐，行无两下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啊行着着都稳落去，两脚袂支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丢力吼。哦那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 的退化啦吼，那呢啊老人啊，这种症的特别较侪啊呢。用山用力完美的较食，重情心用气的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塌塌无力，骨骨的了骨的了背袂起，苦的背起，等了我坐，肩无两块要垂啊坐啦，楼梯背无两坎喘屁屁。他就要走到温柔去两脚背起来坐，好，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力丸，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谈无谈吃，啊，这把吃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的手背啊，关卡背凹翘的严重的生了痛，好，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力丸。重情心用气的过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背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只要游览车头啊，特别讲那过游览车，用山用力丸，用山用力丸。要咱用山同的去用完，这中药从市面上来接近了呢啊，顺中的这些 GMP 大车。专门清肺有通胃路的，肺纳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作侪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侪吼，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脂上悬，就是讲血油上侪，这肺路循环都不好，肺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通的去用完，别来个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和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阿能硬吃硬吃，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用三通的就要买来较食。清肺有通胃咯，个人平肺啊，肺纳清跟着连血路循环好，用三通的就用完。市面上个只几年呢，用顺中的这些 GMP 大串，装咧清肺有通胃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咱胆固醇、气血油，用三通的就用完。啊，你俩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其实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啦，两味加得加吃，效果继续紧。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别的现代，这种 GMP 大厂，顺中的这 GMP 大厂，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现在个人观众健康用山用力丸。现在人晚睡无眠吼，昏酒吃醉，劳心劳神，劳力肝爱过。肝脏这个袂使咱体内化工厂，肝经你若无好的人，你的二毒解毒功能绝对较差，为皮肤得着白浆病上卡斑点。啊，人安尼坐嘛，拄久欠嘛，拄久疲劳，骨力神骨力，当前咧吹打高烧在紧张吼。用山用肝要来加食，顺中的这些 GMP 大车，清肝二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果然肝脏健康。食起来更好，肝病较袂可能高高低低。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药，即肝爱国，加减拢会输出个农药战斗。还是讲咱这里化工厂咧上班的啦，或伫做下工厂咧上班的，交易商咧上班的。咱的工作环境比较较袂好诶，空气品质较袂好诶，普农药肝爱国。个人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咱的用膳用肝丸吼，食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低啊。用膳的摆设，表扬好人好事即个用，表扬好人好事即个用，山顶的山，用膳用肝丸。好，你若知影肝机能较无好诶吼，照三顿甲食。啊，那肝机能都袂歹，普通些保养伊肝脏健康，一日食一个都可以。吃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甜啊！当期咱疲劳，当期咱嘴大口臭，坐嘛多久，站嘛多久，目睭会瞪红，皮肤会瞪红，咱得紧张。用膳用肝丸，这种顺中的这吼 ，GMP 大全，个人肝脏健康。用膳用肝丸。

总会拍花，结果吼、车内驾驶啊，明显啊，车内驾驶明显啊，消失伫车内吼，消失伫车内。警方查出讲，死者身份是62岁姓柯的男子。即马通电后生进行清楚鉴定，详细案情需要进一步厘清安尼吼，而且报请台中地检署严师查明死因啊。讲了解，即个轿车是下早3:30呢。停在这东山路两段，啊，谁那开会小车呢？小车吼、这台车的小啊，存骨架啊，变歹滴啊，吼、台东市消防局公布个派的这东山新增分社，拢总各是水灵车、消防车，拢总5台消防员载的啊。火势在这3:48拍发，但是清查火条顺啦。这台车写个纯排体啊，纯骨架啊，内底竟然是具写个超大的尸体，写个超大乌麻麻的。初步了解，起火点应该是对车来烧起来啊，对车来烧起来吼、这是不幸的惨剧安尼吼。另外，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吼、这个美国川普啊吼，这个人啊，好啦。讲的足呛的对啦，啊，你啊看讲伊诺贝尔和平奖啊，讲伊拢得无得，伊讲会让得到8座诺贝尔和平奖啊呢，伊主动背假啊，战争无发生啊，啊是那伊无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啊呢吼，所以讲对这诺贝尔和平奖，主办方挪威啦啊。表示真大不满呢吼，伊特当的讲要摕诺贝尔和平奖，特当拢巩固。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啊，昨啊抨击乌克兰呐、攻击俄罗斯教育设施啊，和世界家来麻烦，也个讲啊，乌克兰总统啊，泽连斯基应该留台，应该换人啊。有人讲啊，这美国总统川普唔是参这泽连斯基这两个加马子，本来两个人加好呢，啊，怎么看到避免啊？乌克兰啊，总统泽连斯基啊。伊昨下随回应讲，什么人做乌克兰总统，得爱看乌克兰的人，哦，看没有什么人做，唔是你美国总统啊，啊，讲叫什么人落台就落台安尼吼。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我今天讲起我来讲性格吼，伊讲只要俄罗斯总统普京哦同意停位60日，同意停位2个月啊，乌克兰就雇佣总统选举啊，吼。这川普啊，川普讲啊，美国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想要全世界制造麻烦啊呢吼。川普伊讲啊，如果呐四当前伊是当面美国总统的话啊，俄罗斯跟乌克兰呐、特别战争呐、这条战争就是因为武林啊在爆发啊呢。这泽连斯基啊。伊嘛无客气啊，吼、讲美国总统官僚上侪啊，吼、其实啊，这个乌克兰啊，俄罗斯战争啊，算算话战2-3冬啊嘞，两冬话啦嘞，啊，即摆个无啊都结束啊嘞，吼、比如说川普较早就放下讲啊，吼、伊要让这个俄罗斯甲乌克兰真短时间战争来结束，啊，靠样啦，比如说川普拢敢来讲大实话吼，结果。看起来嘛，无阿多呢，吼、即马俄罗斯甲乌克兰嘛是搁咧战，嘛是搁咧战吼。感谢你收听世界新闻，他时间到啊吼。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人员，用山目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26空数336。台南空调026336，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是三民窟选出来的议员，恳求大家继续支持康玉成。康玉成是台湾大学毕业，做过律师，资深专业，有经验。拜托年底选举继续支持三民窟的议员康玉成。
1: 以上广告由着康禄成竞选服务处提供。
2: 感受高雄的城市心跳，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脉动，快乐雄心，城市出发！
3: 快点把行事历打开，一定要把10月17号跟18号这两天留给我哦。
4: 干嘛啦？这两天是什么大日子吗？你是不是要请我吃大餐？
3: 必吃大餐啊！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6: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6: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8: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啊，倒位来的糖啦、啊、看我塞糖这么厉害。
1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2: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3: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4: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3: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4: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3: 哦，最爱老公了。
14: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3: 现在时间12点整。
9: 5 4 3 2 1 drop
6: 快乐 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过年就啊，我是红林。今天里是国历十月十二号，也是十月份的第一个三天的连续假期哦。结束后的上班上课日。今天很多人都需要靠喝咖啡，对不对？哦，哎，这侪人啊，一透早去个办公室的里呵欠连连啊，哈哈，这几天作息都打乱了，对不对？哈、哦，白天就想睡哈、哦。好，我们这个礼拜要恢复正常的作息咯，这个礼拜是扎扎实实的上五天的班，五天的课了。那等到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就会有二十五号的这个光复节，一样又是三天的连续假期。那这次双十节是五六日嘛，然后光复节是六日一哦，光辉灿烂的十月。好，先来关心一下这个礼拜的天后状况哦。今天明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可是在去时你如果早出门你刚刚说哎呦在去时起来那风、哦、真的跟热天的风不一样，真的是有一点清凉啊清凉啊，但是现在日头一出来、哎、这个高温、哦、也会来到29-30度哦，有一点小热啊，中南部的话温度会更高，等到礼拜三的时候、哎、到时候会东北季风来，所以呢礼拜三礼拜四温度会稍微降、哦、然后山区可能有一点点雨，等到礼拜五的时候、哦、等到礼拜五的时候、哦、就是16号一直到16、17、18、19、20，又有五天、哦、等到礼拜五过后就是六日一二三哦，这个天气又恢复了秋老虎，秋老虎的意思就是啊，高温可能又会超过30度了，甚至有的地方会来到32、33度。所以呢，这个礼拜就是今明两天算舒服，有一点偏暖。礼拜三、礼拜四会稍微降温、哦、啊，但是等到礼拜五过后，秋老虎又会来报道了。不过下一波是要从10月21号，哎，这一波东北季风比较强，影响的时间也比较长，到时候嘞，哎，冷空气才会南下，所以从10月21号，就是十月中旬以后啦，到时候才会再变天、哦、这个是这个礼拜的天后状况。今天离1128要选举可能剩下倒数40几天吧，我们没有详细算啊，要问候选人啊。所以呢这个各个地区的选战已经也白热化了。那昨天这个挑战者民进党的候选人沈柏阳，他的洋流号，台北洋流号，台北大洋流、哦、正式起航，昨天就从中山大同区哦，大稻埕那个所在哦，啊，暗头的时阵，刚才是5:30嘛，吼、哦，开始，诶，嘛将近4点钟呢，因为他们就车队车少、哦、然后沿途、哦、沿路，有经过他们从那个大稻埕、哦、然后好像还有经过那个迪化街的污水厂，从那边开始、哦、然后最后终点站在保安宫、哦、这个车队说在进行的同时，这沿路、哦、好多的民众，其实这网络上都有直播的这些画面、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但我想你可能也不会看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啊哦、很多人是说搭车少、哦、到他们家附近、哦啊、他就从巷子冲冲、哎、跑出来，或者是有经过那个店家，也很多人从里面冲出来、哦、其实是让你觉得、哎、还蛮感动的、哦、让沈柏阳觉得蛮感动的、哦、很多人一直在给他加油、哦、而且昨天光他的线上的直播说在线啊人数最多，那时候有6万多人，大家都在看、哦、他这个车少、哦、所以他昨天的这个洋流号、哦、台北大洋流昨天正式起航，算是还蛮成功的、哦、啊。沈柏阳说、哎、一看到有人举那个标牌、举那个高举那个那个牌子，上面写着台北需团结，团结真有力、哦，
哎，看个真正个就感动诶哈，所以目眶嘛红红哈。今下日哎，什么样无啥声哈，拢已经无声。哎，光岩土这样要跟大家说谢谢。哎，我大概稍微看了一下他的片段，我觉得从头到尾哈，他在那个车嫂的那个车上啊，他一直是展现笑容。啊啊！你看，要一直这样咧着嘴这样笑，哎，那个真的嘴巴会酸呢，哦。哎呀，那笑容都没停，因为沿路的民众都一直跟他挥手，哦，这个好久好像已经没有选举这样子的这种热度热潮，哦，那他不只是经过，还有民众就一直跟着他，所以说他的车队当时还有一些车子包括摩托车，说至少这样加起来2000多台的这个摩托车一直跟着他这样车扫，哦，所以你就知道了，哎，我们老实说，哦，你如果是他的支持者，你一定会很兴奋很激动，对不对？可是如果不是他的支持者，哎呀，你就发现交通还蛮塞的，尤其是你如果在赶时间，哦，还是说你在要经过某某路段，那刚好是他的这个车少的车队过的话，其实会稍微真的会 delay 一些行程啊。那当然沈柏阳他是非常的温暖，说有很多人也跟他说，哎呀，这个他的那个支持者很多，好久没有看到那种车队也跟那个贪食蛇一样整个都一直蔓延，只不过说还有的人说朝那个车队放鞭炮其实还蛮危险的啊，甚至有人抱怨说因为他车少的关系，所以啊那个路途就有一些延迟，那沈柏阳都赶快紧急做道歉啊，因为长是中山大同区嘛，啊他每礼拜都有刷下来12个行政区啊，每一次就两个，所以呢他就是每一个礼拜都会这样子车扫啊，比如说昨天到保安宫的前面，哦，就在那边也讲一些政策啊，哦，那也是现场满满的人潮，那他们说接下来，哦，他们也会去研议宫买安哪尽量卖交流的民众，像他们昨天车队还有经过有医院，哦，他们就完全那个哄啥的声哦完全都没有声音了哈，也不会觉得说经过比如说那个马街医院对不对，他就不会在那边还在那边大声在那边嚷嚷怕吵到人家哦。我觉得有这种自制这样是很好的啦，所以想必昨天的启航哦，这个台湾台北大洋流这样的启航其实蛮成功的啊，他们这个团队哦，昨天已经都9点多哦，回到说他们的境总还一样在开会耶，开到11点多哦，针对今天的这个大庆的活动，没有什么要检讨要改进的地方，所以希望说下一场的车扫哦能够更完美啊。讲真的，他们路线的规划也蛮重要的啦，哦，因为他们现在都有那个洋流的雷达嘛啊，他们到哪里其实你只要加入他们这个洋流舰队就可以知道说，哎，现在车扫到什么地方，所以那民众就可以跑出来说，哎，跟他挥手跟他致意哦。啊，不是每一条路都是车很少，甚至有时候可能人车的地方都比较多，因为你要去扫街本来就是也要选人也比较多的地方嘛，啊，跟民众这样致意，所以不要那底下说车速的行进当中很顺利，然后又不要影响到交通，这实在是不容易哦。我觉得也要很谢谢北市的这个交大的这些警察们，因为我看他昨天有那个前导车啦，甚至他的两旁也都是要有警车跟着，这个也是都他们的工作，蛮辛苦的，蛮辛苦的，所以说，看着沈柏阳的这个车扫他昨天起航就发现说，真的是要投票了呢，好，那不只是这个呢，大家更关心的是什么，还有辩论对不对，尤其是电视的这个辩论，好，下一段回来跟大家继续聊。

好，昨天呢，沈博阳他的这个杨柳车少啊，听讲伊就紧张诶，伊本来想讲，哎呀，唔知有人去无吼，昨天放假日的最后一天呢，吼，想说，哎呀，这个暗桃啊，这时阵吼，大家可能去玩呐，啊，还在回家的路上，就没有想到哦，昨天的这个人潮哈，啊，让沈博阳很感动哦，他真的是不只是眼眶红了，还说他真的很爱大家，所以啊，我觉得这场选举哦，其实11月28号大家就知道结果了嘛。那不管怎么样哈，对于一个沈博阳来讲哦，这个铺马哈，沈博士来说，这嘛是人生第一次参与咱台湾的选举。哎，你看伊过去，伊读个博士哦，伫国外的经验，包括着讲伫台湾的补习班教册，包括去做不分区的立委，啊，都嘛亲自参与过这选举，对不？吼，哎，他这次应该，我觉得他是最大的赢家啦，因为人生不是得到，也是学到。那从这个选举当中，应该是收获满满哦。包括说，很多的民众给他提出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觉得沈博阳有一个很好的特质，就是说，哎，他不怕你问哦，那他也都会很诚实、据实的回答。姑且不论说今天他回答的这个内容哦，因为毕竟他还是挑战者嘛，他还是候选人嘛，爱已经架是这起定量啊，能不能实现，能不能具体的落实才知道哦。所以呢，哎，这个第一场的电视辩论就要来了哦。本来说有4家的这个电视台哦，啊，他们都是想说要办他们两位的一个辩论。但是啊，蒋万安都一直说1家1家哦，那沈博阳就觉得越多越好。可是你看，存这四十通刚的这个时间哦，你讲真正因达刚被，尤其是对沈博阳来讲，他每天行程满满的哦。那沈博阳其实他都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搞不好我们现在讲讲呵啊，就开始来辩论了。但是蒋万安的咕咕猫猫哦。我真的觉得蒋万安，你就光吼蒋市长，你是现任的呢，你已经执政3年多了，其实你才最需要吼，就是啊，要来变就来变呐，你在怕什么？你可以举出讲出你这3年多来你实际做了些什么？那沈博阳他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对不对？不管他的政策，他有参考实际的，没有参考实际，他有很多都是你蒋万安现在没有的嘛。那你可以就你现在现阶段3年多你的台北市政、台北的经验，你不是应该要底气足一点讲给人家听吗？哦啊，但是看起来感觉哦，蒋万安你不够勇敢，跟他讲你安内畏首畏尾，安内就感觉不大方，我就觉得这个气质就差很多。好啦，总而言之，昨天呐，三立跟 TVBS 说这两家已经达成协议了哈，他们决定说他们要联合来举办，因为如果假设要一场啊，麦公到底是要去 TVBS 啊，要来我拉三立，还是讲其他的民事嘛，想要办对吧？记者张轩这个出来讲的就是说三立哈，一家可能大家觉得它颜色比较偏绿的哈，TVBS 可能稍微比较偏蓝的哈，这两家他们达成协议说要联合来举办台北市长的一个电视辩论会，但事实上，大家觉得一场够吗？我个人是觉得不够了。如果假设你不要到四场的话，那我觉得至少要2场。为什么？因为这有2场，第一场有时候可能是没经验嘛，嘛唔知讲啊，到底这两个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啊？第一次表现搞不好不尽如意，对不对？哦，会有很多地方可能还没有论述到啊，还没有说完，哦，没有说完整的。那我觉得办个第二场，这不是应该比较稍微公允嘛？哦，一个前面谁要先讲啊，下一场就是后来那个人要先讲。我觉得啦，哦，那当然。因今仔日哈，讲下午的时候，哎，这两家就是 TVBS 跟三立，他们要一起来协办，就联合哈举办沈博阳跟蒋万安的电视辩论会啊，两方的阵营也预计在下午就要展开协商哦。蒋万安哈，昨天他受访的时候就说：“哎呀，辩论的重点是在举办哈，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选举的话题。所以啊，不是喊越多场就越赢哦。”我觉得蒋市长的意思，他说
辩论的终点在举办，那不是把它当成一个选举的话题。我觉得这是什么话，你现在就是要选举了，不然你干嘛要辩论？而且啊，你还一定要有交叉诘问，如果没有交叉诘问，我觉得变成说是政见啊的一个发表，然后各自说各自的，我觉得也没意义哦。因为大家就是很想要看提出问题然后去交叉诘问，那所以大家就觉得说要办还要交叉诘问，那至少就是说好啦，也不要说什么还要用英文辩论，就算这两位英文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考虑到人，毕竟台湾很多的民众可能你全程用英文讲 还要翻译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三立跟 TVBS 他们现在达成协议了，然后他们的双方的阵营在今天下午要协商，那蒋万安讲了一副就是说啊，有有有，我们已经有派人会安排，那双方都已经这个要针对一些辩论的内容议题去做一个协商，好，希望对方的阵营一定要派人出席。你讲这就是废话，沈博洋从一开始就告诉你要辩论，难道沈博洋的阵营的不会去参加吗？重点就是你一直拖拖拖，哎呀，不要说辩论，他光说他要去上王伟忠的节目，他要去上赵少康的节目，有吗？没有，就不搞不清楚。讲完，你如果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你都是在背稿子，然后你可以及时的面对，及时的问答，针对你现在所有的问题。但是那些市政不是就应该在你的脑袋里面吗？你今天去问高雄市长陈其迈，你刚刚给那里任何人来问一高雄市政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人给他下个公要回答吗？那市政不是就在脑袋里面？所以搞不清楚蒋万安你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你都要先准备个 Q， 然后那些东西那不就是你应该就本来就啊，你现在是一个市长，你应该得爱了解嘛，但是真的其实他要讲什么政见你大概也知道，光听到他讲挥打，光听到他讲大巨蛋，大家又想睡又翻白眼的，也不是他任内做的，那他任内做他就一直要把这个东西就是强说啊，那就是他的政绩。好啦好啦，勉为其难，深深有喝鲜奶，这样好不好？除此之外就会知道说三年多过去了，快要四年了，到底拿出什么样的成绩单，有或者是说你要开创未来你四年要怎么做，你有没有愿景，就讲给大家听嘛，对不对？不要怕蒋万安，你光这一点不要怕挑战，不要怕辩论，你这个气势，你这个态度提出来，你至少的对吧，很认为你的六十分及格，你站在六十分的起点呢，那沈博洋都不怕，你在怕什么？所以真的心挂一波落英，请我们的两位候选人大大用真枪啊。

0: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真鱼啊。真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要寄挂号，
2: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4: 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6: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8: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0: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9: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9: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0: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欸、
1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6: 你即摆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9: 快乐 Talk Show。
10: 来，时间12:33，搁等下咱的这位现场，我是洪林。诶，唔知是唔是吼，沈博阳伊第一届参选呐，所以吼、哦，伊安尼嘛，用家呢轰轰火火的吼、哦。因为相较于其他县市有一些候选人，哎、怎么都没有动静哈、哦。比如说啊，比如说啊、哦，比如说新北市，你就觉得好像苏巧慧还动得比李四川川博啊还厉害，对不对？就是你问新北市民，就是说，哎，啊，川博，就人伊嘛是有在造型点啊，哦，啊，可能是都没有引起什么火花，是涟漪。好，你到台中，哎，你有看到何新存的一些相关的选举新闻，但是你好像都没有听到江启臣呢，哦。是不是那个他们觉得他们领先的话，他们不需要做太多的一些造势，还是就这样低调这样子，让他到11月28号，然后大家就去投票啊？不知道了哈、啊。只不过就是说，现在好像全台湾的一个焦点哦、啊，都是在台北市哦、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是沈博阳他的这个动作，包括他竞选的活动、造势的活动，好像真的就是哎，帮、欸、他这样子帮小鸡。因为他们陆陆续续这几个礼拜都开始竞总在成立嘛，所以就是都 很热闹，都很热闹啊。其他的县市还希望说沈博阳可不可以去他们的县市去帮他们的候选人站台，所以我只能够说，哎，有当下有热闹没有热闹，有人气没有人气，啊，那个谁哦，跟他是一种比较，啊，你就刚刚说哦，那边跟他声势较好，哈。反正蒋市长可能没有在在乎啦，就赢那么多，对不对？蒋市长就算真的好啦，假设真的沈博阳他成功了，他赢了，拿下了台北市长，那蒋市长也不会就此打住嘛，他可能就搞不好寻阿扁的路啊，去选总统也不一定嘞，对不对？哦，人生总是要有一些。以不变应万变，啊，如果到时候真的变的话，哎，要洗稿洗担灯嘛，齁。好，我们接下来谈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啦。因为连假齁，刚三天刚过完，对不对？然后有一些人齁，他就是到放假的时候啊，他就开始那辛苦齁，啊，那冰箱几波刚刚叫甜齁。每次一到放假的时候，哦，就开始头壳疼啦，阿伯的疲倦啦，阿伯就有点类似感冒，不是啊，所以还会自我调侃说，哎呀，你看，哦，这就是劳碌命啊，有折的时阵吼，拢身体健康啊，等到了真正休困的时阵，按摩被钻出来吼，其实医生咧讲哦，这种哦叫做放电效应，哦，放电那个电。电力公司的电，也有人称这种叫做休闲病，哈，等于讲你其实平常时你已经处于一种高压的状态，然后有可能你的身体的疲累哦，哎呀，一定累积不少的这个疲乏，那你平常都是跟着啊，等个一放假的时阵哈，那个压力哈就放松了，所以你慢慢的一些本来不舒服的症状啊，就慢慢的浮现了哈。啊，如果这种放电效应的代表说啊，你平常时哈，不要说都常常欠睡眠债啦。或者是说你长期，可能饮食不规律啦，或是工作时间很长啦，甚至你也缺乏运动，哦，如果这样子的话，欸，有可能你下次放假的时候，啊，一放松，哦，这些休闲病这种放电的效应全部都会出来。那如果这种情形的话，也代表说其实，你真正感觉休困你的时阵，做身做忝的，无一点讲你身体真正出什么款的这个状况啦，哦，就是要告诉你说，你也不要再撑到休假日的时候才好好的放松，平常的时候应该都留给自己一点时间，哦，那保持充足的一个睡眠，至少啊维持运动啦，均衡的饮食，吼，吼，家己的这个作息较正常的啊，就不要这么样的一个紧绷啦，哦，啊，个另外，我们是不是常常都会？欸，有时候很想来一点零食，哦，呵呵，有时候好想吃甜食，哦，欸，有时候好想吃咸的，哦，其实你想要吃什么食物，哦，这个都是你身体刚好有一些反应，哦，你少了什么，啊，就会想要吃什么，几首歌曲完了，带给听众朋友说

0: 好，有时候我们身体可能会特别想吃什么食物哦，或是你就哎之前都不会啊，怎么这个时候很想来个甜食啊？比如说我当下学会夹夹的蛋糕哦，还是夹夹的糖果哦，那这个就是说你血糖有可能下降，还是你身体比较疲累的时候，大脑它本来就会寻求最快补充能量的这种糖类哦。那甜食它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你产生很愉悦的这个感觉哦，所以啊，如果你饮食当中你是缺乏这个铬或者是色氨酸，你就会很容易想要吃甜的哦，想要吃甜的。那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想要吃个巧克力哦？假设啊，哎，想要吃巧克力哦，尤其是女性朋友，有时候你底下金钱症候群或是压力大的时候，特别想要吃巧克力，对不对？好，营养师说，你那学会吃巧克力时阵带。代表你提来你的美呀、啊，一个金字旁，一个美丽的美，那个美还不够、哦、所以呢，你到时候就，真的是这个美不够的话，就会出现焦虑啊，睡不好，甚至可能肌肉会比较紧绷、哦、因此，你就想要吃一些可可啦、黑巧克力，或者是没有添加的那个坚果。好啦，那很多人都很想要吃个咸食、哦、或是重口味的，我大家喜欢加炸鸡、加洋芋片啊、哦，这种咸食。那有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电解质比较不平衡啊、哦，包括有钠、钾、钙、镁这些啊、哦，因为他们是负责调节神经讯号，还有肌肉收缩跟体力平衡、啊、所以呢，如果这个想吃个咸食的话，其实比较好的补充来源，你可以吃个小鱼干、深色蔬菜或是牛奶哈、哦。阿莲娃，有常常有时候会想要吃油炸物，有没有？想吃个炸物哦，就代表说你的身体其实真正需要的是 Omega 3脂肪酸、哦、它有助于支持你大脑的功能，还有维持你细胞的健康，调节你发炎的一个反应哦。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当去补充、啊、这个你看 Omega 3就代表你可以吃些鱼类啦、青鱼啦、鲑鱼啦，甚至洛梨、核桃这些啦、哦、啊，有人是很想要吃胖对不、哦、我看我刚刚说都很想要吃胖，你很想要吃淀粉类的，那就代表什么？代表你蛋白质可能摄取不足、哦、摄取不足啊。另外呢，有时候是你心情比较低落，所以呢，碳水化合物它可以帮你的大脑产生一些血清素，让你的心情比较放松。所以你如果想要吃胖、哦、想要吃这淀粉类，代表你可能蛋白质不够、哦、你可以去补充个鸡蛋啊、哦、瘦肉啊、哦、等等的。那有的人是不是会想要喝酒、哦、喝酒其实压力大的时候，如果会想要喝酒来放松，事实上酒精它的代谢会消耗你大量的维生素B 哦，维生素 B， 所以如果你 B 群不足的时候，哎，你身体的抗压能力也会下降，因此很多人就用酒精来纾压哦。那最好的方式呢，当然就是吃个黑豆啊、毛豆啦、哦、椰子水，这个都可以。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大家饮食要均衡啦、啊、哦。只不过说现在营养师他列出来说，哎，你特别想要吃什么，有可能代表你现在身体刚好出现了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一个缺乏，不知道大家觉得准不准呢、啊？下次也可以去对照看看哦。好，来先进段刚胸，刚胸好不了，继续等下咱的这把很丢。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2: 现在热人帮糖多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跟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我标题我的感谢。防蚊杀虫一把抓，保健五好。哎呦，这绝对爆单了呐！
3: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给我下架！ 你安尼是有造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2: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被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其他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呗？
3: 这个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哪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2: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诶无？
3: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30,000的罚款呢。
2: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着这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哦。
3: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爱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2: 哎呦，我得去个商品下架；
3: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2: 这三不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卖什么就可以的。
3: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正万家区徐立信阿信啊，阿信啊，无党无派，伫八年来努力打拼，关心咱的囡仔，关心咱的士大人，伫社区菜市啊、夜市啊，替大家拼经济、找福利。阿信啊，无任何政党配票，需要你支持。咱希望讲大家会当予无党无派、完全无包袱的徐立信阿信啊，连连的机会，再次拜托大家，感谢。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8: 你即摆收听
9: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1: 快乐Talk Show。
0: 好，日前呢 TVBS 有做了一份民调、哦、那就是从一开始原先啊，这沈柏阳跟蒋万安他们两个可能差了20-30%嘛，那最近的一份民调做出来是说两个人差了8%，诶，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 TVBS 其实、哦、也有机构效应啊，它应该较偏蓝的才是啊，所以如果叫偏蓝的这个机构效应差个8%、哦、那我觉得真的蒋市长没关系，你还赢很多好不好。其实啊，有人说最近这个

再加把劲。所以呢，你看这个新北市，新北市也常常做民调，就一下子说川普才赢多少，然后呢苏巧慧又追过去，民调这个参考啦，没有到最后一刻真的是不知道。不过看来呀，这个杨柳沈柏阳的阵营这边他这样子这么样的激进这么样步步进逼导致这个蒋万安他实在不得不这个一定要上场去面对，还不能够这样子，现在应该没有余力再去别的县市去助选了吧，赶快回防台北市啊，要真正端出牛肉，很期待啊今天他们的下午看两边的这个辩论的一个协商，看是什么样的方式，一定要有交叉结论一定要有的啦。个另外今天拜饮嘛就比较不露一点，那很多的卖咖啡的都会说有一些折扣，对不对？好，这个星巴克啊，星巴叉呢，他今天是他们新制的第一天。什么样的新制呢？以前以譬如说你去买冰咖啡你就说你不要冰块，冰块去掉之后，那你可能可以加牛奶呀，就可以把它加到满。但是他现在就是说，如果假设你不要冰块你又要加牛奶加到满，不好意思我们要另外再付15块钱啊。好，那今天就很多的民众，尤其是他们自己的始终的铁粉去买就发现说买了那个特大杯的这个拿铁啦那要去冰本来有要加冰的嘛，就要去冰。他说那你要不要花15块钱把它补满？不要。就发现那个牛奶剩下半杯，就是那个拿铁剩下半杯，特大杯剩半杯。上万名的星巴克的会员说搞到没烂确定你星巴克要持续这么做吗？那没关系，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不会再去买了，好不好？你本来一杯就算你加个冰块加到满满，看起来也觉得很好喝，对不对？现在你冰块你不要你也都不要再加其他牛奶，什么都没有他真的去掉冰块他就剩下半杯耶，一杯要100多块所以大家看着办吧。我看他薪资可以撑多久因为卖咖啡的很多家很多家，好不好？有很多人都自己买回来冲了，也不一定真的要去店里面买好啦，看看时间，跟听众朋友讲sayonara娜娜，非常感谢您今天在收听。今明两天天气都非常的好白天其实很适合洗晒衣物啦明天的中午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最后听众朋友平安顺息，我是红林，明天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1: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0: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我塞糖这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7: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欧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欧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9: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达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今仔日的节目你爱注意收听哦。今仔日哦，你若买无胖家的人的好朋友，你大家爱注意收听哦。顶一批你若买无到的朋友，恁大家爱注意收听哦。我讲真的啊，今仔日这个数量是硬接的啦。我即摆发觉着讲哦。听众朋友，包括讲咱台湾人已经有警觉性啊，出门即摆拢挂嘴阿妈啦，无要臭屁哦！阿强，你咧讲看啊，迄个流行感冒甲新冠啦，即摆死差不多要到500个啊呢，有诶讲感有，他诶拢无感无甲。你像讲今仔日拜一啦，诊所开门啊，都还未开门，你去甲看卖啊，你看卖啊啦，啊是讲明仔载拜二啦。迄诊所还未开门，都伫外口咧排队啊呢，排队呢，啊病院急诊室咧，人是叉叉叉 K K K， 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倒来即阵啊吼，莫去甲人人客人啦。我看诶，哦，我咧转下头咧招工要去倒进香，要来去啥物咧吊山，啥物咧救啥物山，哎呦，要来去遐吊拜，我讲唔通啦，要去另抓只去个啦。哎，若无去吼，未煞位啦，人未偷拜啦，啊，啊，毋是拜倒好呢？一挂只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拢有听我的话，哦，阮遐民意代表讲强啊，啊，我拢借即个机会吼，伫拜票呢，结果互你讲一个吼，真正参加的无几只鸟啊，毋通为着选举啦，将着遮的选民拖拖落去死啦，啊，都有影，死遮侪人呢。啊，唔是干那安尼呢？当前的、当前的两三千个，即卖拢踮在病院内底急救呢。你还讲提出着警觉性哦？你唔通看这一般的感冒呢？有诶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抵抗力也较歹，干那感冒啊，尔就死啊呢？干那感冒就死呢？来，节目准时开始录，歹势，互大家等遮久，一讲干那服务即一处。囡仔，你若要听，你就苦较苦。哎呦，较早上届学落着阮阿舅，无舅讲，敢若亲像咧食豆腐。阿强哦，嘴角阮强啊，嘴角都也无入珠，也无发珠。啊，但是节目吼，佫也毋认输，啊，佫做甲遮尼久，啊，四句七字逐项有。有当时啊，我是斗甲用要下句啦。啊，有诶，你来看讲，即摆食甲敢若亲像猪啦，啊，行路拢敢若像咧倒退路诶。哦，阿强，你咧斗这四句连他遐咬啊，一只敢那亲像狗。啊，有当时啊吼，若去讲到迄落生气的吼，像恶狗。若听到迄落比较较感动的吼，大家都安尼哭，大家都安尼哭。好来，我先简单吼报一两篇啊新闻，再来讲潘家的代志。潘家真正足好啦。你到外口都闹地买，不过阿强哦，你咧讲哦，要决定这款胖家的好甲歹是伊的内黄酮，内黄酮上界管就是40%，但是我外口拢甲看拢无呢，啊有诶5%甲10%，啊甚至有诶无死安尼，啊有诶搁嫌毒毒，啊有诶用喷诶是到底是啥物物件才好？你爱买纯胖家无掺酒精诶内黄酮40%未来，拄拄啊毒毒，我甲看市面上看啊咱即款，因为咱这是医护人员伫咧使用诶啦。啊，即你若搁未晓买，我嘛无法度啊。啊，毋过即摆吼。迄自从流行的感冒开始了后，哦，人迄外口啊，包括电视、电台咧卖胖家拢涨关价呢。我不但讲无涨关价，我阁特别甲恁做犹太。我若亲像讲今仔日要甲恁犹太即落介绍，你外口到闹底买吼，拜托拜托，互恁大家食甲流口口，你摕一寡来卖我好唔好？啊，无我对听众朋友真正无法度交代甲应付来啊，嘴甲尖的，落落个吞落。你即摆若要去菜市啊，像咧选机场，要来去动算，结果回来大家拢破病。因为吼，伫花的当中，你甲看讲迄个喙烂，迄个细菌夜夜飞，啊，有诶都已经有流感啦，甚至有诶已经有新冠啦，拢已经确诊啦，伊拢毋知影呢，啊，若去倒车，阿公阿嬷去倒车，囡仔哦，啊有诶，阿公阿嬷讲，带来去牙机啊，化冻算咯，参孙都带带去，规口就倒了了，卖啦，无减你一个吼，加你一个，无一定迄候选人就会调啦。你若讲加一票，迄就有影啦。 要发动转让去发，因着身体较好。啊，你甲看即一寡人，迄政治人物行到倒位，嘴炎拢挂条条咧，人因有警觉性咧，恁敢有？人迄一寡政治人物，我讲真诶啦，阮遐民意代表拢咧用我诶棒架啦，乡长啦、议员啦，包括讲吼代表、代表主席，你甲问看卖下啦。伊讲俄罗讲，逐项真正即项物件真正有够好，好啊！若无即摆吼，都搁剩较无两个月时间，选举着要到位啊。若无较勤咧吼，啊，亲像讲爽诶啦，迄个较接行咧吼，啊，无行搁袂用哩咧，无行无来去股票票贩说去用落去。啊，即摆搁像强安尼讲诶，死遐尼济人，只好要出门诶时阵吼，点一哩。啊，到若三四点钟搁点一哩，伊着拢有杀菌，包括讲消炎。啊，你若有吹臭诶来。好啦，即摆也歹讲这个啦。一点真久点的，只土剑讲，听友较未来动工。啊啦，兴播兴啉的啦，兴播兴啉的，你真正听我甲拖来讲啦。你若无甲拖来讲的话，后摆大家个个拢变酒空啦，博甲拢无天无地啦。你若讲爱啉的吼，爱啉的实在是有够济，这个烧酒吼实在是真迷人的。你甲看，你甲囥个干啊内底哦。甲放十年、二十年、准一百年哦、喔，拢无代志啦，会较稀哩淡薄啊，尔啦，伊会蒸发嘛。但是即罐若甲放伫个不倒个内底吼，就招代志啊，代志了了啦，起戆起笑啦，拍大拍细啦，乱笑乱偏啦，啊，食到尾啊咧，身体拍歹了了咯。哎呦，阿强，我你哪会讲安尼？我讲你若爱啉个啦，实际上吼、喔。咱台湾人是无适合啉烧酒，你敢知？咱台湾人的体质叫做酒精不适症啊，不耐症啊！啊，你唔通讲啊，我一工都啉一输啊，啉一输啊吼，会当帮助着血液循环，你是够空嘞！一旦烧酒你若食落吼，不管啉偌济啦，迄拢总是致癌物啦啦！哎呦，阿强，你讲安尼有影无影？我前眼是毋是捌讲过吗？讲咱台湾人的体质真正是无适合啉烧酒，酒精不耐症。你若啉愈多，对身体的伤害就愈大啊！你甲看对舌头啦、对嘴啦、对胃啦，尤其是讲对肝啦。我稍等下再来讲一个南投啊，有够衰！偏偏南投人汤还差遮尔多，啊！你拢无咧听我的节目哦，食到差不多四十岁啊啦！啉烧酒啉到肝硬化咧，因老爸老母吼，安尼教袂行，教袂下，已经要放弃啊！竟然去法院甲提告呢？提告啥？提告讲因老爸老母一个月唔五千块，互伊生活费，互伊医药费啦！伊要提告伊个老爸老母啦！你甲看讲世间有出这种囝？我咧暗嗯嗯，我看卖较平和咧，啊无只阿公阿嬷会对我生气，讲是哦强啊，啊四十岁啊，安尼也无头路。规天拢看他啉烧酒，搁啉到肝硬化，搁去发现家老爸老母讲讲要叫因一个月爱付伊五千块，啊，迄老爸老母真正会哭死啊！你甲看讲生这啰囝，哎呦，讲节目准时来开始，阿强逐工照规矩，大家听了若欢喜，厝边头尾播出去，啊，拜一拜人每一工，规年趁天无人捧，四句连啊提来人，日子互恁照轻松，迄一点真久吐剑讲，听又较未来动工。我欠你要听拖来讲，预防后摆变酒空啊，变酒空来。我先来报这食毒的，这看到有够强。即卖食毒哦，你若去用抓到毒剂啊，毒剂啦，唔是看那车甲你扣起来啊，你啊，你后摆啊，凡事要搁考驾照的机会都无啦。啊，安尼还搁无够严重啦。我是甲听，甲政府建议啊，你这车唔是看那甲没收起来啊，你啊呢？唔是干那个靠牌靠车呢，我讲真的啦，都爱直接拖去倒呢，拖去压掉啦，拖去回收场直接全压掉啦。哎呦，啊唔甘丢丢哦，迄有诶塞迄落进口车一台几落百万共款啦，你咧唔甘啥物事？啊，你若讲遐歹听，有影？你敢知一年啊，干那去学只食毒食酒诶，浪士诶，无辜诶人有偌济？你敢知？人个规个家庭破碎呢，你还规口罩哦？一个凡事拢减少，会当活十年、二十年的寿命咧，迄敢无艰苦？暗时啊，想到家己哦，真正哦，迄若咱的亲人啊，咱的亲人啊，无代无志，咱的子子孙孙，后一个受害者有可能是咱的子子孙孙，你对这人唔通自卑啦。迄若迄个毒者甲酒者，若你也着，不管是啥物人的车，直接全压掉啦。中和弄个密密麻麻，结果无酒者。无酒驾，有法度讲规弄规条路的，搁查某人开车呢？ 这个走人才44岁啊，尔咧，车顶阁坐一个50岁查甫人咧。警方就怀疑讲，照这个办事吼，那唔是有食酒，啊无就食多个，食酒盐无换盐食多个，哇一个盐类，有影食毒。啊，强啊，这食毒开车弄车弄奥多麦弄人啊一大堆，啊你看来报纸一件，安尼哪会对？为什么我来报纸？因为开租赁车啦，事后我甲你拍拍手啦，好我人介强啦，是安那讲？你车共用租的啦？你敢知影这台车从扣扣白扣车啦，扣两年的话你赔死伊啊！你买一台车的钱都无够啦，一工互你租车2000-3000好无？一个月就偌济，就4-5万啦。一年就50-60万啊啦。那甲你扣两年啊，就可能100-几万啊啦。啊，恁赔死，死好应该死好。你要摕啥物物件去赔人？你一世人乌有啦！啊，强哦！啊，租赁公司、租车公司，唔就够衰呢，太衰，人痛到要靠边去哦。是安那讲？你车若害我等咧遐，若毋是假日时啊，拢无人租呢，啊，放伫遐用呢。我嘛有朋友开迄租车公司啊。你若拜六礼拜要去甲租车，拢无车啦，提早先预约啦，强啊！若拜一甲拜五随时来看咯。啊，你甲看啦，拜一甲拜五吼，车拢嘛放伫遐咧饲网。你若要开，做你来开哦。所以讲拜一到拜五拢无人租啦，这台车你若甲借车，也是讲甲独车啦，去用靠车靠牌的话哦，你爱甲租两年的时间，你未解停嘛？因未解停嘛？啊，我讲四号啦。欸，你即摆若伫路的看到迄个租车牌吼，唔是无钱人咧开的呢。较早的租车牌吼，拢连号啦。哦，比如讲 AAA、BBB、CCC， 啊，迄车共租的，唔是自用车，哈哈哈哈，啊，真落差。我、啊、开车回来下港哦，就搁带迄个民主去共租车，迄看拢知影讲出租车啦。啊，即摆租车吼，头前拢是一个鸭啦。我甲你讲，你即摆唔通笑人开迄个出租车咧，因为是安那讲，一般啦，那迄个租赁车有两种啦，一种是公司啊，会租赁啦。你公司就爱摊价讲有迄个额度，有那批爱税金，你才有法度买租赁车来咧开咧，因为会当。低税啊！意思就是讲，即卖租赁车大部分拢公司行号的头家在坐车比较较济啦。啊，公司嘛有一定的规模，你才有法度讲去买即个租赁车。啊，另外一种就是租赁属于营业用的租车，就是参像即个查某人去共租一台车，结果堵车啊，死好来。唉，我来讲39岁啊，我39岁啊，尔毋是40岁烂头。拍官司告因老爸老母，为什么？因为啉烧酒啉到肝硬化，结果老爸老母吼唔敢饲，唔敢立医药费啊，怎去南投地院告老爸老母，要求讲老爸老母一个月都要给伊5000块，但是法官认为讲，靠边，我都唔是目睭青盲讲。我强啊！节目都有哪有咧听咧？哦，你39岁啊，尔虽然讲你肝已经硬化啊，我甲你讲肝癌的吼，伫日头卡咧做事咧一大堆啦。哎呦，那生到你这个笨蛋囝后去，实在是这气性老命，竟然过来法院才要告你的老爸老母。啊，你着好口好气，你还阁少年，你贪干，家己唔去找头路。哎，而且吼，恁老爸老母阁甲你买保险呢。虽然讲破病啊，但是你还能自理啊。啊，你竟然安尼遐袂见笑，笑脸，你吼吓死南投人的民主，竟然来告你的老爸老母。啊，人因囝哪讲呢？哎呦，法官大人呐、啊，我虽然39岁吼，但是已经离婚啦。啊，我嘛无惊二世事，后摆都无人碰到啦，啊，无人碰到才请人。啊，无不动产，逐项都拢无啦。啊，我就是因为吼肝硬化啦，即摆吼拢爱接受着治疗啦，嘛无时间头我去上班啦，啊，无法度去做工课啦。啊，我的老爸老母吼，你甲看啦，敢有即个老爸老母啦，要甲摕一个医药费吼，伊也毋肯给我啦，讲我拢钱拢摕去食烧酒。哎呦，我可怜咯。哦、好来，我来听伊个老爸老母安那讲。啊，那听到囝讲这个话吼，实在吼，苦甲无空啊，也无落两泪。啊，啊，咱哪会这含慢教囝？人迄米花呢，遐敖生，遐敖教囝。啊，咱就是无点在地脏卡生囝啦，才会生出着这个唔正囝啦。逐工啉烧酒，讲咱无甲饲。伊食到39岁，39岁，咱若无甲饲，伊有法度活39年？ 啊，即摆阮两个拢已经老啊呢，看那剩一丝仔棺材本啊呢，已经要要开到呾咧。一个月讲要求讲，阮着摕5000、1万哦做手续费。但是阮两阿某感觉讲唔对哦，即人即阿强有咧讲哦，迄成弟早甲你爷讲咧，成囝会不好咧，啊，拢摕，拢摕习惯啦。哎呦，嘴若开饭就到位，手若伸出去钱就来，安尼唔对呢。那安尼，搁再加生累吼，后摆咱若无去啊，咱若走啊，啊，这个囝是要安怎？唔着去街仔路去流浪，咱袂使你干那摕鱼哦食啊，爱野鱼钓啊，互伊钓鱼，爱教伊讲要安怎钓鱼。啊，即摆教伊要安怎钓鱼，虽然有较慢一丝啊，食到像酒空的，食到肝硬化，还搁咧啉咧。咱着是因为讲哦，惊讲酒若摕钱若摕好伊，无去接受着治疗，来搁去啉烧酒的话，我甲你讲啦，这老在听我的节目，我甲你教一步啦。伊要求啦，要一个月你摕5000、1万予伊啦，会杀你啦！你着拢甲买啥呢？买米酒头啊，买迄落较烈的烧酒倒来互啉啊！啊，着啉到肝硬化，讲你着烧酒底互啉，要啉无死哦！伊着要啉无死啊！你着归去好较早死死的就好啊嘛！即落囝莫治啊，爸啦啊，搁生啦，靠腰啊，几岁啊？搁生囝都已经40、50岁啊！你讲迄人喺印度，我嘛捌报一个新闻呢。老爸81岁啊，啊老母较少年69岁吼，人嘛有那有心呢，有那生出着后生呢，生出着高囝呢，吼、哦，迄新闻甲报偌大诶呢，无啦，对，我知影无啦，啊，好过安那当吼，你都未去食家己诶囝啦。老爸老母一个月要求讲爱5000、1万互伊啊，唔互伊讲竟然去法院诶甲告。但是咱回过来讲倒转来，有当时啊教囝吼，做人诶是大人，有哪爱正经。我问你，老爸老母你有啉无？你啊，恁囝啉甲肝硬化，你有啉烧酒无？有啦，无可能无啦。老爸老母啊，若爱啉啦，你免惊诶讲吼，你诶囝子是谁，未去吸着烧酒啦。老爸老母若爱博啦。你做你放心，你的囝子是学甲大行个，有样看样，无样伊都会家己想啊，人客啊。家教上介好个就是身教，我看济啊啦，看来阮庄啊来得。迄老爸老母若爱啉个吼，拢食烧酒死个，后一代后一代嘛是拢兴啉个。啊，老爸老母若爱博个吼，哎呦！你有偌济财产通哦？每一代安尼直直播啊！讲好业未过三代是安那？头一代啊，勤俭骨力打拼；第二代哩，讲我做开钱拢未听；啊，第三代哩，啊开完啊，佫继续拼。啊，我唔只讲哦，做人的老爸老母有哪爱正经啦？你就会出甚物种的子孙啦？你像我的老爸，啊，甲我的老母，甲我的阿公，甲我的阿嬷。我自细汉的时阵啦，我咧厝边兜啊，较早吼，踮在农业社会的时阵啦，是真迷信，无法度，科技无进步，发烧吼，发烧啦！我咧即摆讲哦，少年人听伊唔相信啦，发烧无钱看医生啦，用金纸温啥，温2000，打喺下头的有无？哦，强啊，迄久啊呢！啊啦，感冒咳咳嗽，用香敷，香敷辣辣的，甚至吼、哦、去开敷啊，当来洗香酥，当来净香酥，即摆吼敷啊吼，啊点火甲烧烧的了后，啊压缩压缩，贴，等咧水杯啊内底啉落有无？较早有影是安尼呢，但是我的老爸老母，我阿公阿嬷，从来都唔捌做即个戆代志。你甲看讲，我阿公阿嬷，我的老爸老母啊，人伊都我都看到未来啊，因为是安那，伊感觉讲这拢唔是套路啦。你要好个啊，你要过着好生活，干那要用爸用舅的无效，一定爱靠双手去拼，靠双手啦。所以讲，我今仔日对着我的头后，对着我的事业，我会这么认真拍拼，我有哪感谢？唔是感谢天地呢，感谢我阿公阿嬷，感谢我的老爸老母对我阿强的教育。我嘛甲我囝儿是实讲，你一旦哦，那提钱去甲关迄落大经细经的啦，感恩师傅、赞叹师傅啊，你咪卡骨爪甲你讲断。恁爸透早4点外， 规年冬天无咧休困，都起来咧拼事业。拼有一个江山了后，你摕去关关掉，你若甲摕去关孤儿院，帮助遮艰苦的老大人，帮助遮生活艰苦，都需要人帮助的人，迄我无话讲。哦，你较济你甲摕去关，需要斗三工的，需要帮助的，迄我无话讲。啊，你若摕去关迄个大细经的啊！真正我脚骨、手骨我拢甲叠叠无断，啊！你家看你即摆你个囝囝孙孙，迄有诶外公呢？哎呦，人咧起大细间哦，较紧诶哦，五十万、一百万摕去寄有哦。我问你，你敢捌摕一个一千块，你诶老爸老母开？你敢捌摕一千块，你诶老爸老母开啦？哎呦呀，人迄吼，人迄个条金身吼，甲买即束衫吼，偌好个了，买了后吼，好后摆一帆风顺咯。迄束衫吼，唔免一千块啦，唔免一千块啦，伊叫你捐一百万啦。我问你，你敢捌带你个老爸老母去百货公司、去菜市啊，也是讲去夜市啊买一束新衫、新裤好穿？啊，啊，真真正正个菩萨是伫倒位呢？伫你个厝内啦，你厝内迄两尊啦。迄只是活菩萨啦，做人诶，爸母你斟酌听。有囝，我甲你讲，毋是算好命。若爱啉爱跋会定尔，看样学样，你着传互囝。啊，咱人出世在世间，靠跋好也是较困难，子子孙孙注定散。家破人亡，你看到真正的寒，趁钱呀，唔免等时机。嚣掰呀，爱想落魄时，认真骨力去做生意，爸母甲你的妻儿都未康熙。你看我阿强，我自认我足认真，我足拍拼。有当时我的老母看甲实在是足唔敢讲强啊，啊你拢安尼比我较早起床，啊，啊拢。我暗时啊，比我较晚困。你安尼困眠的时间敢有够？我讲阿母哦，我若无较认真拍拼，是要安那，互你过着好生活。啊，即卖个囡仔唔是啦，哎呦，为着想讲要趁钱，就搁等司机啦，了钱就是讲司机歹啦。我甲你讲啦，司机搁较安那歹吼，冇人咧趁钱啦。司机搁较安那好吼，了规裤底嘛一大堆啦。爱啉爱播，爱啉爱播，那开始。万里的江山啊，你就会消失去。叫天叫地，你大声啼。贫富之间是在一时。啉甲跋哦，要害一个人上解紧。啊，你甲看哦，明察讲啉啦、跋啦，甲落尾手拢足落魄的。但是足侪人咧行这条路呢。啊，咱做人他遐尼戆。等到一旦说你如果打败到身体，你的江山已经消失去的时候，你翻头一个看，他是戆到戆要死。现在的孩子大家都很巧，有好你别跟我说你不会，现代好主戆要死了了，看到实在有当时起杠叫，像我刚才在报废我的南投三十九岁，你不起杠叫啊！爸母一生甲咱疼甲惜，无嫌你个臭西柔。啊！你若放爸放母个，你大唔着。即卖歹囝个心肝你抓袂着。讲到财产吼，是大家爱兄弟姊妹安尼排归排，对待着爸母较清采，放伊孤单，互伊倒头栽。子兒父母你若夠教示，名利大方的好子兒，親情學了才會得志，孝順家庭絕對是上福氣。講有孝的子孫錢會存，代代出著好子孫，父母雙手就抱雙孫啦。哎呦，阿嬤無閒通穿裙，啊，就攏咧人孫要安怎穿裙？他有时间通我穿裙，啊，孝顺两字是学问，爸母教示你爱顺，若要予因大家好食困，陪伴子儿事事，大家拢爱照顺，若要予咱的老爸老母过着真好命， 歹囝歹路你千万毋通行。阿强四句吼来出声，迄家真着闹接，你爱听啊，你爱听，你甲看讲吼、哦、阿强，啊你个头壳内底是底啥物事？安尼他有法度安尼？哎呦喂，啊讲着啥斗甲倒位？讲到倒位，斗到倒位，啊用这四句连啊，甲七字啊来做收尾，啊莫怪啦，莫怪阿公阿妈，大家都甲你学落，甲会得志啊，无影啦，拜拜啊，思乡鸡菜脯滚哦，恁加减啊罔亏欠一个啦。啊主持是水啊，啊我讲广告是鱼啊，啊我主持节目，我若无广告，这个节目有若无在条生存呢？参像讲今仔日，咱的房价已经到位啊，你甲看讲即卖外口的细菌啦、毒菌是夜夜飞呢。选举期间，选举期间，吼、哦，我昨看迄北部，迄杨柳啊，哦，头一摆出来扫街，真闹热，哦，人气真好。我毋是咧烦恼这呢，我毋是讲叫你袂当去呢。伫个保安宫遐，大同区保安宫人真正有够济，吵吵吵。结果我新闻一日甲看讲，哎呦，要侥幸哦。啊，惨的吼，候选人。议员也好啦，立法委员、公员也好，伫摆咧徛台拢无挂嘴暗。你看今仔日诊所就好啊，病院啊，人又搁吵吵吵。病毒是会当预防的呢，预防你袂感冒，预防你袂确诊，就嘴暗、杀菌、喷加甲点一下啊。你甲看讲咱，即摆还阁毋是高峰期呢，看来讲顶礼拜。九月份到这当阵啊，去就诊的诊所甲病院有偌济人，你敢知？因为着感冒，因为着病毒的150,000人，有入健保的哦，150,000人。拄啊，今年还未头呢，创下着新高。到11月中，到11月底的时阵，会更加济。啊，即摆吼，10月7，今仔日就是10月12，10月12，当症诶，即摆伫病院诶内底，需要大医需要急救诶，1400个，敢若感冒死诶261个，啊，若新冠即摆当症需要大医需要急救诶700几个。因为新冠死的即卖141个，就是讲因为感冒甲新冠同症的，即卖需要踮在病院住院，需要急救的2000几个。啊，因为着感冒甲新冠死的，即卖已经400几个啊，要将近着500个啊。安尼你袂惊？安尼你还搁咧无要无紧？我甲你讲，我若胖加一罐卖你1500块，无甲你犹太，你都爱买啦。啊，若无你若有法度去买到讲纯芳加，搁类黄酮40%的，较济你都爱甲买倒来藏。即摆囡仔拢开始休热，拢读书开始咧读书啊。啊，你敢毋免册牌啊，互牌一罐啊？因为咱这内底无掺酒精的，也袂险啊。啊，我讲真正你毋通去拄着啊，讲像我就讲哦，天灾火灾是上无情的，哦，这防不胜防，这都无话讲。啊，会当预防的，你加一份准备，对你加一份的保护啊！啊，尤其是阿公阿妈，你若气管若歹，咱气管若歹的，这膀胱嘛足好呢。伊不但讲会当消炎，阁会当杀菌，唯一会当消炎杀菌止疼的吼，除非你就是食止疼剂，过来就是顺膀胱，顺膀胱啦。我常常讲，我要卖内行人，咱这罐是医护人员伫咧使用的呢，恁阁用会着，恁实在是无简单呢。啊，你厝的若有卖买啊？因为我是要应付讲顶一摆若买无着的啦，买无着的吼，你甲看吼，我稍等下来甲你犹太落去的时阵，你若感觉讲啊，我厝的都几个人一组都有够，啊，我厝都人真济，你爱买两组啊，买两组爱买起来用，爱买起来用啊。好甲歹好来，我来感谢遮个好朋友拢替我斗啊！这项物件你唔免去共报，除非你着报你个姊妹啊伴，报你个兄弟姊妹啊，老爸老母买予囝，唔免去甲朋友啦、亲戚报，唔免，因为你甲报伊买无啦。你若要甲报个时阵，我已经卖完啊！安尼你听有无？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哦，
0: 有，
1: 我要甲你做见证。
0: 吼、哦，做啥？
1: 我讲你听吼、哦。啊。叫人胖家爱买啦，我吼安尼 喙齿条含甲一个敢那猪头，猪头敢那猪嘴的吼。
2: 哈。
1: 啊，我点旁加一个点一个点，我拢无讲看。
2: 哈。
1: 啊，就好转了就好去啊。
2: 嘛爱去有医生看啦。
1: 啊，免啦，那对啊，都点旁加就好啊。
2: 啊，有较消炎，有较退红退肿。
1: 有哦。啊，都一个好去啊！
2: 你是酒气还是安怎呀？
1: 哈、啊，对啦，我九十五啊呢。
2: 哦，你九十五啊？
1: 对啊。
2: 哦，啊，你声音听起来淡定，佫足有力。
1: 啊，对啦，淡定啊，佫足有啊，我嘛故意都装电池啊呢。
2: 哦，装电池好啊，嘿。阿母啊，多谢你嘿。
1: 哎，真好气哦！我拄啊卡去，拄啊互你接到。
2: 好，阿母啊，谢谢。
1: 我甲你讲哦。啊
2: 好，谢谢，我现在电话都满线，谢谢，谢谢。
1: 我知道。
2: 喂，你好。
3: 喂。
2: 嘿，你好，我阿强。
3: 你阿强
2: 哦。嘿。
3: 你一人讲不对。
2: 哈。
3: 房间哦。
2: 嘿。
3: 我去滚水给他烫着。
2: 好。
3: 哦，我实在听到要死，还无什么样个歌。
2: 好。
3: 我今我有给你买房间嘛。
2: 嘿。
3: 我赶紧用房间个。我讲我无爱，我一个也都袂听。
2: 啊，去烫着倒位？
3: 烫着手啊！
2: 哦，烫着手，安尼也会用你哦。
3: 哎、欸，哦，啊，你这人讲袂着。
2: 安尼哦，哈哈，我唔知影这行才好用呢。
3: 哎呀、欸，就，哦，我烫着啊，一个都听无哪样歌啊。
2: 哈。
3: 啊，我都有给你买房间，我经常房间个无爱嘞，哇，个一个也袂好用啊。
2: 哦，所以体证消防吼。哦
3: 嗯，
2: 好好，安尼我知影，我再甲听众讲。
3: 我顶工有买啊啦。
2: 好好，安尼好，阿母。
3: 我今日伊无钱要买。
2: 无要紧啦，嘿，阿母谢谢哈。好，多谢你哦，嘿。好，谢谢谢谢。有买就好，实力哈，因为我今仔日租数有限，有买就好。阿好，唔免替阿强报啊。哎呦，遐古老，阿强要替你报数未使，你会当报你的手足之情啦。会当老爸老母啦，啊老爸老母买予囝，其他个唔免，因为你我讲你甲报吼，伊过来甲咱报个时阵，都已经无半罐啊啦。哎呦，阿强哦，阿囝仔是要安怎犹太？巴西的绿蜂胶，咱个就是巴西来，原料就是对巴西来。上好个香胶，就是袂当掺酒精个。上好个香胶，伊内底个成分，我讲即款香胶决定着即款香胶个好甲歹，就是伊个类黄酮相关个，就是40%，咱个就是40%。安尼你搁咧考虑啥物物件？你若搁咧考虑啊，我也袂交瘾买你啦。来，今仔日吼，看啊75组，但是啊，我爱扣5组起来，因为我三个小妹已经甲交代足久个时间啦。所以讲，今仔日看啊70组通好分享，啊，我要卖予需要的人，我嘛要卖予内行人。你来外行的哦，唔知影讲这项物件会好啦，你听节目就好啦，唔免遐麻烦，搁敲电话来开这2000字啦。我讲过吼，胖家、翠安啊，即卖本贵的疫苗去注射哩。总讲啦，感染都比较较袂重症啊，这是一条人命，你唔通讲算笑呢来。咱个30亩个吼，听好啊！即店在病院个药妆店，就是卖你1500块，但是即卖拢无啊啦。即卖厂商嘛有讲啦，若要入药妆店哦，毋是1000罐、10000罐都会准拄煞呢。所以讲，我即卖甲要求讲，你若有，都若有100、200、300罐，你做你家摕来，我去载嘛无要紧，因为我的听众遮尼济，大家都有需要啦。啊，你若去便宜的药妆店买一罐，就是1500块，1500块。全国的听众朋友，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的，我又抬你一罐1200块，等于一罐就属300。今仔日你若甲买2罐，本地爱3000块，我又抬你2400块，安尼属6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今仔日，唔是看啦，讲介绍甲恁犹太，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啦、啊。
0: 你若卡0800889887，敢那70组啊尔。0800889887，来到我现场主文就对啊。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你甲买两罐，我又摕你2400块，佮送你一袋珍珠撒文。我阿强佮加送你一罐，等于3罐2400块，3罐2400块，这点在。便宜内底药妆店一罐卖你1500块，我三罐犹太你2400块，一罐等于是偌济800。你无地通哦，卖这都计少啦，而且阁是上好的，你去比较看卖啦，唔是干那讲杀菌消炎好用呢？那喉疼、喙齿疼啦、胃啦疼啦，这听众朋友大家食了、用了好、点了好哦，拢山顶分享，分享哦，大家讲拜托的，真正这胖家足好用的。迄外口你买遐尼啊多啊！我甲你讲，你莫去试着我诶，你若去试着我诶，你才知影讲哦，原来顺芳家是生做安尼哦，哦啊，原来内黄酮40%未，这效果遮尼啊好哦！我著讲一个上简单诶，牙周病气患哪咧症，过来我甲你拨。你若有迄个嘴臭的，你为虾米那会嘴臭？哎呦，阿强哦，敢若亲像屎下个哎呦，惊死人！阮人安尼臭个咧，一工洗几落摆嘴，啊，叫到即摆嘛办大，叫伊去洗嘴，因为都无效。迄个嘴底发炎，你敢若洗嘴敢都有效哟？胖家都有法度甲你解决啦啦。你若有嘴臭的啊，你若有嘴臭的啊，迄若嘴臭哦是没有社交呢，怎么社怎么交？你应该知道吧？胖家，你甲点看卖哈，敢若70组来。我即卖开放我恁现场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喂喂喂喂喂
1: 喂，
0: 喂，你好，我阿强。
1: 哦，阿强啊，我要参加。
0: 稍等一下，哇，我看这个电话，你看，喂，嘿，阿强。
1: 哦，你阿强啊，嘿，我家里。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哎，你好。
0: 嘿。稍等一下，来，我跟你讲哦，今仔日若照这个电话的速度啦，一定提早结束。一定提早结束，因为即摆个选举期间，选举期间都参阮遐民意代表讲阿强哦，你若有放假吼，甲穿规优美规组起来，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1: 放假一组来，
0: 稍等一下哈，参阮遐民意代表现任的哦，也是讲要选后一任的哦，即摆吼选举伫要到位啊，迄出门你袂使你无挂嘴烟啦。出门你袂使你无点香家啦，入门嘛搁点一摆啊啦，唔是嘴暗北调就好安尼，朋友啊，你敢知影即摆一礼拜平均死几个？一礼拜平均死44个啦，44个一礼拜哦，平均哦死44个喂，喂你好，喂你好，我阿强，
1: 要香家，
0: 稍等一下哈。一礼拜哦，平均死44个，是有偌济通好死？即摆阁毋是高峰期呢啊！喂，你好，好，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3: 喂，
0: 嘿，我阿强。
3: 阿强啊、
0: 哦，好。
3: 喂，唐哥。
0: 好，你稍等一下啊！啊，尤其是若去拄到迄落假日，我著讲哦，参阿张北部哦，有够闹热，大同区、杨柳，迄人是有够济呢。叫我看无甲一个十个吼，加加一两个戴口罩、戴嘴挂嘴暗啦。迄有诶拢感冒呢，有诶讲啊感冒是有要紧无？你敢知影讲，敢若最近啦，几百万人啊抢要注疫苗啦。有通我做诶时阵，你毋做啦。等甲讲晒咧钱卡床，哎呦，较紧诶哦，即摆当严重哦。喂，你好，喂，哇，歹势吼。你电话吼、哦，哎，记等一时啊，来，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3: 喂，
0: 嘿，我阿强，
3: 你阿强呢？啊，你买参加一罐偌济啊？
0: 即卖三罐2000，尔，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4: 阿强你好，
0: 嘿，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5: 喂，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好，稍等一下，电话压力哈。人客啊，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啊，这个物件你加一份的准备，就加一份的保护，敢唔是吗？你甲看讲天然的物件会当杀菌、搁消炎，你嘴呐疼，气喘底疼也好，嘴气底疼也好，拢会当甲点香加，足好，真正有够好。啊，过来，朋友啊！真正啦，迄个吹臭的，吹臭的啊！喂，你好，
3: 我要放假。
0: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尤其是讲迄个吹臭，吹臭，咸咸臭，甲要死咯！啊，阿强哦，袂骗你哦，迄有诶吹臭甲像屎下啊哟！喂，你好，喂，你好，我阿强。
3: 你卡寄一罐迄个放假来卖我啦。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哎，
0: 搞只老康。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6: 啊，你好。
0: 嘿，唐
6: 哥，一道。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因为今仔日数量无济啦。喂，你好。喂，你好，我阿强。来外口甲你登记吼，0800889887。一旦讲吼，我若有这个庞家的助手，我讲真诶啦，较济都无够通好卖啦。较济都无够通哦，无因为是安那，外口的比咱比袂到啊。咱这三十亩，你唔当看这三十亩呢，其实三十亩会当点真久的时间啦、啊。咱的内黄酮是上介悬的40%，咱内底吼阁无掺酒精啊，没有加酒精，这是医护人员在使用的呢。喂，你好。
7: 哎、欸，我
0: 要请教小姐。啊、好，来，稍等一下哈，多谢你。哎呦，讲话阁有够客气，有够好听。我有感觉讲，最近咱的听众哦，愈来愈少年。有诶讲啊，听诶电台拢全老岁仔人，头影。你看我接这电话拢全少年诶。喂，你好。喂，稍等一下，来，你电话卡通啊，爱讲话哦。 啊，那无哦，一般哦，你若卡对别人遐去，人就甲你切掉啊。我甲你持保留，叫外口的小姐甲你服务啊。今仔日，咱的顺芳家，这一罐哦，伫药妆店药房是卖你1500块，1500块。你当然你外口在卖芳家，我甲你讲哦，我就讲我要坐踮喺车顶含我的助理啊，听别个电台咧卖芳家，稀释的哦。人嘛，甲你讲，这是稀释的，有30%的芳家，一罐啦，就是卖你1200块，卖到乒乒叫，下下叫，生意比咱较好。我来助理讲，哎呦，头家呀，啊，那你的广告吼，实在是真垃圾。哦，你甲听看，讲人去外头讲，安尼生意好，敢会食粿啊？喂，你好，喂，来。人个生意好，甲会食粿啊，安尼变变叫吼，啊物件阁无咱个好，啊介绍阁比咱较悬，啊你安尼啊，啊可能我着想讲，我甲你当作敢若参像偶像嘞，结果吼、哦，一山阁比一山阁较悬，比你敖讲个还阁较济。我定来讲，着若主持节目广告，我上介阿慢嘞，但是我上介辛苦，我逐工哦拢准时伫个遮陪伴着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啊我咧介绍物件阁也无几项，你甲看。那得吃目睭的胖家啊，夜夜好困。喂，你好。喂，嘿，你好。有听到无？喂。
2: 喂。
0: 要买什么物件？
2: 喂。
0: 嘿，要买胖家哦。
2: 喂。
0: 稍等一下哈，来，我你讲，我时间得要到位啊，后手剩6分钟久啦吼。我常常讲，这项物件我要卖给有需要的人，有需要你才来甲买。啊，如果若无需要，也是讲你厝的都已经有啊，你卖甲囤啊，你卖囤吼。即卖无论是讲选举期间，或者是讲你要出外要去买物件，要去购物，要去菜市啊，尤其是阿公阿嬷，一礼拜啊，新冠包括讲流行感冒，平均死44个啦，一礼拜哦，平均死44个，还袂寒呢，天气还袂寒呢。所以讲，这项物件你爱准备。你看囡仔若去读册，有哪爱叫伊点一个啊？喂，你好。
4: 我愿意啊啦。
0: 吼、哦。
4: 我要参加一组。
0: 哦，这愿意啊，菜市啊名吼。
4: 嘿
0: 嘿嘿。
4: 阿强。
0: 啊，我阿强嘛，菜市啊名呢。啊，不过若要找餐厅，我这只乖少啦。
4: 哦，你真乖，
0: 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
4: 你好，我
0: 拄仔是讲未。稍等下吼，来，外口甲你登记啊，0800-889-887-0800-889-887，人卖你一罐1500块。咱有真济听众朋友，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因兜的事实是医护人员，一个看到讲，哎呦，阮爸阮母啊买这个物件，这么好，拢特别交代讲吼，人啊搁摕来卖，你才替我叫一组，叫两组啊！因为吼，我讲物件若未来行，人来行，伊通分别好甲歹嘛。喂，你好，来0800-889-887，你想讲我即摆吼节目后手剩几分钟久？我诶，那后那无爽快，我讲家己减，它有修复的作用。啊，我讲你吼，食薰食槟榔诶吼，你落落啊，春暖。有咧食薰食槟榔的，你更加爱食。喂，你好，稍等一下。喂，你好。
2: 喂。
0: 哈、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来，稍等一下哈。来，我咧讲吼，啊无咱最后吼，佫差不多量机约啊十位就好啦，好无？喂。
7: 喂。
0: 嘿，你好。
7: 我袂。
0: 啊，稍等一下哈，来，我甲你切掉。喂。
7: 你阿强
0: 遐。好，我阿强。
7: 你阿强，我买
0: 芳家
7: 买一组啦。
0: 好，你捌买过无？
7: 唔捌
0: 吼。好，来，稍等一下。喂，你好。你好，
8: 我要叫一组。
0: 啊，你有买过吗？
8: 没有呢。
0: 没有哈，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8: 阿强。
0: 好。
8: 我给你买一组拍卡。
0: 你捌买无哈？
8: 捌啦。
0: 捌吼。嗯。啊，你咧点啊来，都出门点一个哟。
8: 嗯，啊，有阵啊，敢那人也无啥爽快，就甲点。
0: 哦，真好呢。
8: 嘿啊。
0: 我嘛是，我咧讲吼，我这拍卡未甲会骄傲呢。嘿，迄有诶，像我咧装卡迄嘴臭诶吼，即卖银宝拢对我偌好诶。较早我来去因兜拢干那煮汤啊，尔即卖拢三菜五菜一汤。
8: 哦，安尼袂歹。
0: 讲因翁个嘴臭臭一世人啊，我甲处理好势。讲常常两个常常咧烧金呢。嗯，唔知啊，我也无看呀。嗯，叫我。
8: 真好啦。
0: 真好，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喂。
8: 喂。
0: 你好。

0: 不是气患发炎啦，啊，无就是咽喉发炎啦，啊，有的是不肚发炎啦，啊，不肚嘛会发炎哦。你胃溃疡、胃酸伤济，这嘛是等于是胃发炎呢。这你的嘴唇也会臭呢。我讲啊，我哪知我落嘴也臭，你若社交哪歹吼，尤其是人啊，你甲你讲话的时喏，愈离愈远，愈离愈远，讲无两句啊，歪着就走。反正你就是嘴臭啦，啊，反正迄有诶臭甲袂偏离哦。啊，若有咧食槟榔诶，解未起来，烟也解未起来，阿强真正慎重甲你介绍，未当来保养啦，无啥比身体较重要。我讲哦，你爱对你家己较好，对你家己较好，强调身体顾健康、顾臃肿，这都是你上界大诶本事啦，敢毋是吗？啊，我这胖家哦，有可能一礼拜、两礼拜才卖一摆，那有货，做数那有够，我都有讲，都会提来甲恁分享啊，来。剩两分真久，还未登记注文呢。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多拨多利用，紧哦。后手剩几分真久的时间啦、啊，啊，倒来无清楚、无了解，你电话紧卡。阿强真愿意甲你服务，也我吼会安尼买你两，等于是三罐2000，是一罐才800块啊，尔都还阁比人迄外口咧卖头的还阁较俗。喂，你好。
1: 喂，我买一组房价。
0: 哦，好，你稍等一下哈、啊。喂，你好。
1: 哦，这么一组。
0: 哈？
1: 买房卡。
0: 单卡。
1: 房卡啦。
0: 哦，房卡，我
1: 讲。阿强家吗？
0: 诶、欸，我阿强阿母。
1: 诶、
0: 欸。啊。
1: 我。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哦。
1: 我唔捌来，唔捌买过啊。
0: 哦，好，来稍等一下吼，唔捌买过，这都爱甲你留住记哈。那捌买过，然后电话吼，阮电脑都会跳出来吼。是是，啊，唔捌买过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听节目无一定爱买物件啊，但是你都买你有需要的吼。真侪人咧讨论啥呢？讲这电台即卖倒也无人咧听，拢全老火啊。不过我最近有发觉到，讲真侪少年囡仔有哪咧听咱的节目。嗯啊，你少年人，你也咧听这个老岁仔人咧听的节目，无影哦。人迄强啊，会斗四句连啊，甲七字啊呢。迄个讲话吼，会有押韵，佮讲着 QQQ 哦。喂，你好。
2: 那个阿强吗？
0: 阿强啦。
2: 阿强，哦，那个阿妈那个买房价。
0: 哦，阿妈、哦。
2: 两罐
0: 吼、
2: 哦。对。啊，你一罐吗？
0: 啊，那你有在听吗？听电台吗？
2: 有。
0: 啊，你听的那个阿强在讲话，你听得懂哦。哦，这样子哦。
2: 啊，
0: 我就是阿强呢。
2: 阿强不是阿强。
0: 啊，阿强丢，阿强丢。
2: 对啊，阿强啊。
0: 啊，你结婚了没？
2: 有啊。
0: 啊，还要不要再结？
2: 不会。
0: 哦。
2: 不要。
0: 啊，不要哦。啊，我也结婚了，但是我想再结一次呢。
2: 啊，不行了，我家里有小孩。
0: 哦，别，你讲台语讲足清楚，安尼你稍等一下，我叫小姐来接。喂，你好。喂，啊，来，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哦。我想要阁结一摆，不行啦，哎，安尼大家会受害啦，袂啦，哪会受害？我那阁结婚后咧受害，拢嘛咧受冤后咧受害。阁要阁结婚，若要阁受害，唔容，若要受冤，我是假。好啦，来，也感谢朋友的收听，安尼时间到啊，明仔载再过来哈。0800-889-887，0800-889-887，多谢大家，明仔再过来，再见，拜拜。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

0: 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3: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1: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2: 没错，
13: 全球租车赞赞赞，
1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4: 现在时间14:00。

0: 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爱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正确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快乐，我也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拢准时来得甲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这节目哦。咱这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庆兴林医师，以及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医师哈，由两位医师轮流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啦。那么今日个咱这部现场诶，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医师哈，来咱请宏庆医师甲空中好朋友拍一下招呼。
4: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
3: 是呀、啊，哦，就今日吼，一礼拜都过去
4: 啊
3: 呢。对啊，今天又是星期一，
4: 一个礼拜一啦。
3: 对啊，时间都过足紧嘞，
4: 真正是安尼。今天要讲什么题目咧？
3: 俺
4: 今日来讲一个算较简单的题目啦，就是便秘。便秘，
3: 介
4: 侪，
3: 哎呀，就只人有这个问题吼，
4: 介侪人有这款的问题，应该是讲大部分的人，加减拢有便秘的经验，
3: 当掉过，
4: 当掉过，因为这个肠啊，按这个肠啊一样，受到按金属的影响，
3: 金属，
4: 金属，所以为人是紧张的时阵就较搞会便秘。啊，为人是紧张的时阵，较搞会闹塞，
3: 遭便数，
4: 遭便数，
3: 对。
4: 所以啊、应该是真侪人拢便秘的经验。为当时阵是情绪压力汹汹较大，
3: 对。
4: 啊，较大的时阵，冇可能产生便秘。
3: 还
4: 是讲为人是出国啊，哦，伊出国的时阵，感觉就是无习惯
3: 啊，佮有时差，
4: 时差，哦、
3: 对对。
4: 啊，人较忝嘛，拢有可能。
3: 嗯
4: 啊，就出国的时阵就大便较无顺，还是讲去国外食物件，食物件无同款，
3: 袂合，
4: 袂合，蛮有可能，
3: 是吼、
4: 哦。所以加加减减拢有便秘啦，但是你也是长期啊，慢性的便秘，哦，俺讲的慢性就是已经超过三礼拜，啊，你拢有这个便秘的状况，安尼的话要特别来注意。那便秘不是敢那感觉腹肚肚肚无爽快呢？
3: 是啊，
4: 按这个便秘你也无处理好，有足济可能的并发症。我比如来讲，第按知啊按大便啊，
3: 伫
4: 大肠这个所在，伊藏愈久，慢慢这个水分会互肠啊大肠
3: 吸收
4: 吸收去嘛。
3: 哦，对对。
4: 所以你的大便会愈来愈硬。愈来愈大，哇！就按讲的这个羊妹妹大便嘛，
3: 嘿，那有，
4: 你还讲便秘上久啊？得到时阵大便就是一粒一粒，
3: 啊，
4: 哦，足大呀呢。所以大便伫这个大肠，哦，更愈久，伊就愈来愈硬，啊，愈来愈大。啊，变作你大便的时阵爱足出力的，伊这个出力，哦，按这个肛门口啊，喷口。附近的静脉压力就较大，压力较大就到生痔疮啊、痔疮。
3: 所以，另外一个新的影响佫出来。
4: 就是讲长期便秘，
3: 啊，
4: 你大便爱较出来的话，哦，可能会产生痔疮。哦，就讲按讲的这个内痔啊，还是外痔哦，痔疮。痔疮的话就是叫按大便哦出来是有关的。
3: 有顺无顺啦，
4: 顺
3: 啊、有出来来这个贵点。
4: 啊，无就是为人做爱伫这个便所啊，去耍手机啊，啊一坐就伫这个便所坐足久。
3: 不专心上厕所，点、哦、好手机、啊。
4: 哇，为人伫迄个便所坐咧就半点钟去。
3: 哦。
4: 啊，安尼冇可能，你阿公一直出来，冇可能产生痔疮咧。
3: 真的、哦。
4: 所以这个便秘是跟痔疮有关的。啊，当然这个大便较硬。 伊个经过按这个喷口的时阵呐，就较到会甲这边的皮肤如何破去。
3: 摩擦，
4: 哦，医疗叫做肛裂。
3: 哦，
4: 啊，简单
3: 是，
4: 讲就是喷口附近的皮肤如何破皮啦，啊，就会疼。
3: 是呀、啊，
4: 哦，
3: 是
4: 这叫
3: 是。
4: 肛裂。啊，佫较严重，为人佫有脱肛的情形呢。哦，年纪愈大了后，
3: 看年纪较会老
4: 就
3: 大
4: 是
3: 啦，
4: 迄个大灯头啊，啊，这个照出来。
3: 会敢会对了，还有
4: 哎，
3: 白
4: 对了，佮
3: 干，
4: 用手佮塞进去，所以种种这类拢是交便秘是有关系。你若
3: 是，
4: 讲大便较顺的人，就较无这款的问题。除了会造成痔疮以外，吼，这个大便出来的时阵，嘛较高会产生大肠稀释。哦，按你早讲过，这个按当然大肠是从一个水管嘛，一个水管。
3: 直肠的那个
4: 哎，
3: 哈，
4: 那但是你若讲，一直拢甲出来啦，上大力的话，伊这个管，而这个壁，有可能对外口扑一扑出来。
3: 经过挤压之后
4: 是
3: 了，
4: 啊，你就想看卖，一个这个水管啊，边啊，伊这个壁就对边安尼扑一扑。哦，这个身躯内底，从个管仔的物件都足够的。你若讲压力较大，
3: 是。
4: 足够会发生这款的状况，就是迄管仔扑一扑，啊，扑一扑了，当然。大便为当时阵，伊就走去这个扑一扑的所在，
3: 是，
4: 卡一下，卡久了后，伊这个大便会慢慢愈来愈大，啊，上尾也会变做像石头啊，
3: 是，
4: 按叫做粪石啊。
3: 就是安尼来吼，
4: 粪石就是像大便，啊，但是因为卡在多啊，这个扑一扑的所在，
3: 伤
4: 卡足
3: 久，
4: 久啊，卡足久啊，变做像石头啊，呢，这样，啊，当然伊要排出来就困难嘞。
3: 是，
4: 啊，细菌啊，开始就伫即个所在开始生，啊，有可能就会发炎，迄叫大肠稀释炎。
3: 各有这种的情形
4: 诶，叫
3: 对
4: 大肠
3: 了，
4: 稀释炎就是迄个扑一扑的所在底下落囊就是啊，啊落囊了后，伊即个壁则嘛可能发炎嘛出血，所以即个大肠稀释炎伊嘛是大便有血，哦，肠胃道出血诶一款的原因，
3: 是。
4: 哦，这个大肠稀释炎，过来。哎，大便，按怎样？伊是按食落去的物件内底无爱，哦，按食落的物件毋是，一旦吸收啊有营养的物件，伫个胃啊，伫个小肠的时阵，甲吸收了嘛。
3: 一定要吸收开来
4: 啊，剩的
3: 哈，
4: 就是内底有毒素，啊，内底有按无法度消化的物件，
3: 较粗的纤维质的物件吼，
4: 对，
3: 等等的，
4: 啊，有的人按这个食物内底致癌的物件，像亚硝酸盐啊、防腐剂啊。添加物啊，做这款按无爱的，对身躯有害的物件，拢伫大便内底。废物就是啊，
3: 已经准备要给你清毒排出
4: 对，
3: 去呀，
4: 啊，这个废物啊，伫个安尼肠仔内底上久，应该叫宿便啊，伫个这大肠内底上久，按大肠有可能甲这个毒素佮吸收倒来，
3: 再接触该吸
4: 再
3: 收
4: 吸
3: 的
4: 收，伊会再
3: 哇，
4: 吸收，啊，当然按无希望安尼，伊这个毒素的物件，伊头一步对肠仔。伊就走去安尼肝，安肝是负责解毒的，
3: 是，
4: 所以安食落的物件，不管是好的歹的，伊这个血流啊，对肠啊头一针就是流去安肝，先来解毒，
3: 先好处理是呗，
4: 看安怎处理，啊好的当然就可以放回过，啊无好的就爱解毒啊，是讲做啥物款的处理，可以变成无毒，所以安这个毒素啊，头一步可以走倒来肝这个所在。啊，你也是肝功能本身就无好，啊，像你有 B 肝、C 肝代原，还是肝癌嘛，还是这个肝衰竭？
3: 什么肝功能
4: 哎，
3: 本
4: 就是
3: 身
4: 讲
3: 就
4: 你，
3: 歹去
4: 你
3: 呀？
4: 讲这个肝，简单讲就你的肝功能出卖啊，解毒功能无好了后，便秘，有可能在增加这个啊毒素增加，也叫做肝脑病变了。
3: 这个是另外一
4: 这
3: 种啊，
4: 个。
3: 这有。
4: 一般人足少拄着的，但是你也是像安迪以前我伫高一啊，肝衰竭大个病人足济哦。一般拢是可能肝癌嘛，还是讲 B 肝哦，一肝已经足歹啊，就是肝功能足歹的人，小可一个便秘哦，毒素较济了后，伊即个肝无法度甲化掉，无法度处理，
3: 无解到的功
4: 诶，即个
3: 能，
4: 毒素就走去肺内底，啊，人就开始。会无清醒啊，开始会乱，
3: 感
4: 就是，
3: 染有那做得较严重
4: 对，
3: 就对
4: 啊，就一个便
3: 哦，
4: 秘啊，毒素，肺内底毒素就伤济。当然，大部分的人便秘无遮厉害啦，按肝就是会当解毒啊，按肝功能无问题。但是 按照讲，这个毒素嘛是对肝一块的负担。
3: 对啦，对啦。
4: 所以尽量按，让伊排便顺畅是较对身躯是较好。
3: 这非常重要。
4: 过来伊冇可能增加大肠癌的机会。这嘛是增加，小可增加啦。就是我拄仔讲的食的物件内底有这个亚硝酸盐呐、农药啊、添加物啊，这个原本就应该排出去的物件，变作伫个肠仔内底上久。
3: 大胸骨，
4: 这个有毒的物件一直摸到这个大肠的膜啊，黏膜，
3: 是，
4: 伊就较高会会产生迄个癌症啊，变生息肉啊，过来可能就变大肠癌，
3: 就会产生
4: 对，
3: 这样的一个毒素啦，哈，受这些的
4: 所以这个病变是感觉无爽快呢，还是真正有足济这个我拄仔讲的这款并发症，
3: 病变，
4: 所以
3: 就这。
4: 爱较要紧，伊这个。什么叫便秘啊？有的人会想讲像阮即马有咧做减体重嘛，
3: 是，
4: 经瘦即马有咧做减重，做这个猛健乐啊，做了了后你就无啥爱食物件，
3: 所以它的排泄量就比较少啦。
4: 这些人感觉，我最近大便原本拢一天一道，开始减体重啊，减食了后变成两天一道，你搞算便秘。
3: 哎呀，那个好神经。
4: 无一定，你爱看吼，你大便的时阵，到迄个想要大便啊，放袂出来迄种感觉。你若真正是食少，当然三星的大便就较少嘛。
3: 量的少
4: 量少，你有可能
3: 啊，
4: 两天大便一道还是正常的。看你本人的感觉，便秘意思是你会感觉想要放袂出来，迄较便秘啊。
3: 迄种的感觉是无共
4: 对
3: 款。
4: 啊，无即个大便几天一道，实际上无标准的答案啊。每一个人的习惯无啥共款，当然上好是一天一道。
3: 哪一是上好
4: 哦，像爸爸以前伫节目中有讲哦，伊拢是到即满嘛共款啊，洗身躯正经的先去坐便所，
3: 是哦，
4: 变成一个习惯买上无上，拢会使，但是就是固定迄个
3: 固
4: 时
3: 定
4: 间，
3: 迄个时间
4: 我就洗身躯正经的去坐便所嘛，
3: 对对，
4: 变成身躯开始就固来就迄个习
3: 习
4: 惯，
3: 惯性，
4: 到迄个时阵就想要小迄个大便的感觉。
3: 是，
4: 变做会当每天大便啊，那
3: 就
4: 个
3: 养
4: 数，
3: 成那个习惯了，对
4: 对对，免为人是互伊当然大部分的人啦，可能拢是想要大便去去啊。但是真侪人做工课，伊是像开火车啊，还是啥物款的工课，无
3: 时
4: 方
3: 间上，
4: 时间上无方
3: 都
4: 便，
3: 拄啊好。
4: 伊即个变异啊，啥物时阵要来毋知影，拄啊好塞车，搁爱塞三点钟。无就先忍，
3: 一直忍耐下
4: 忍
3: 来，
4: 耐，忍耐。我都要讲伊这个大便，你个忍久了，开始水分开始吸收，变作愈来愈大，等到较歹，较袂顺啦，较
3: 是，
4: 歹大便，
3: 都有这种的可能，
4: 增加便秘的机会。
3: 对。
4: 所以上好的做法当然就是选一个时间啦，看你是要洗身躯正前，还是讲透早起床的时阵去坐便所。拢会使，
3: 养成好习惯了，对。
4: 对，这叫排便习惯，这嘛真重要。过来，你也真正无法度大便的话，足些人就会想讲，好啊，无我就去药房买迄个泻药。
3: 不会让这些人走呢。
4: 对，泻药，泻药的作用是安怎？大部分的泻药拢是刺激安肠仔的黏膜，伊就是食落去了后。以这个药啊的成分，走去大肠这个所在时阵，会刺激安肠仔的膜啊，叫伊啊蠕动。
3: 叮当叮当，
4: 当然，人就闹，就是不一定闹塞啦，但是就是刺激肠啊来尿啊呢，
3: 是。
4: 食伤当然就变闹塞嘛，泻药啊。当然，食这款的泻药啦，这个便秘的药啊，效果真好。
3: 初期的用
4: 初期，初期使用马上有效。但是这个肠啊，你长期安尼个刺激，一过来变作开始无敏感嘛，
3: 疲乏呀，
4: 疲乏。你规工大概拢是便秘，较要叫伊开始动，伊变作无啥作用。你下药啊，爱愈食愈重。
3: 原来可能一包，即马可能爱加到两包
4: 愈来
3: 的
4: 愈
3: 哟。
4: 重。
3: 对。
4: 有的人是健保吼，甲开较紧绷啊，佮无法度大便，变作佮家己去药房。佮买个汤加量啊，
3: 对，家己佮加起上烦恼就是这种
4: 愈加愈济，上尾也无多，上尾无是块灌肠，佮买个甘油球的
3: 对，
4: 灌肠，
3: 甘油球，
4: 仲麻烦呢。就是按泻药的原则是安尼啦，真正有需要的时阵，尽量 尽量就是输，短期的使用，较厉害的时阵甲食。
3: 过渡期间就对
4: 对，
3: 了
4: 交即
3: 吼。
4: 个食安眠药的概念是共款，哦，伊有可能会调咧，所以卖愈食愈济。啊，像我爱开即个两边的药啊，我拢尽量先开两边的啦。两边的话就主要毋是要刺激你肠仔的大肠，啊，伊是要互你即个大便才会当吸收水，互伊较安怎讲，较有分量的，哦，大便较鼓溜较会顺安尼。
3: 会较顺的就
4: 对，主
3: 对
4: 要毋
3: 啦，
4: 是要去刺激肠仔的毛啊。
3: 是，所以这嘛是，所以你咧落药拢改细
4: 对
3: 个，
4: 哇，
3: 一开始拢较轻微
4: 当然，
3: 啦，
4: 你也当卖假，这个泻药就卖个假。俺上好是对这个食品啊调养开始，像俺食益生菌啊，就做好。
3: 哎，就是人讲食
4: 诶，
3: 益
4: 你
3: 生
4: 啊，
3: 菌有较差呢
4: 对哇，你啊
3: 吼，
4: 讲长期便秘的人啊，上好卖长期个假泻药，该个假益生菌去购买。
3: 是哈。
4: 哦，有着调整这个肠仔内底好菌交歹菌的平衡，好俺大便长期会顺，
3: 安尼较好，
4: 这较重要。啊，当然。过来就是按食食啊，嘛足重要。水分一定要有够，
3: 相对
4: 水
3: 啊，就
4: 分
3: 是
4: 嘛，
3: 水分啊，
4: 哎，水
3: 水
4: 分
3: 分
4: 因为
3: 啊有够，
4: 按怎样这个水也不够的时阵，迄大便就会干嘛，就开始变羊咩咩诶大便这种。
3: 是，
4: 啊，所以水分要有够。过来是纤维素，就是讲青菜啦、水果，这类要加加食过，
3: 好的纤维素爱有
4: 迄
3: 够
4: 叫
3: 就
4: 纤
3: 对，
4: 维素嘛，配合安尼大便较骨溜啦。啊，有的人啊，食不够，要甲补充这个膳食纤维嘛会使。哦，这是食品的物件，
3: 对，
4: 一般伫药局就通买啊。啊，就是像混安尼啊，啊泡水的做伙甲啉，
3: 是，
4: 啊，迄买当吼大便较顺。啊，无就是像补充，像安这凤梨酵素嘛是啊，
3: 啊，干
4: 酵
3: 啥？
4: 素类
3: 这
4: 的物
3: 类也
4: 件
3: 蛮晒，
4: 会当帮助安消化，尤
3: 啊，
4: 其是这个肉类啦，为肉类较歹来消化，会当酵素做伙食。
3: 这也是一种的方法
4: 对。
3: 就对啦，拢提供我那空调好比你做者来了解哦，啊，你头拄仔讲水分上重要啦，吼，啊，食食也最重要啦，吼，啊，佮有的讲，为人情绪都介绍紧张诶啊，干嘛？啊，你我可会记你以前吼，你开始咧上节目诶时阵，你一讲讲，拢讲只要上广告10分钟、三分钟，你
4: 对，
3: 就走去买便所。
4: 我是较敏感的，
3: 嘿 对，即马拢没啊，
4: 紧张吼就做
3: 真
4: 个
3: 是情
4: 胀
3: 绪，
4: 气啊，不一定便秘，还是安怎，就是有可能就，嘿啊，就胀
3: 就
4: 气，
3: 是会
4: 等下
3: 有
4: 就怪
3: 嘿
4: 怪，
3: 对，就会想这样子，所以哦，迄段期间我就有印象啊，
4: 对，
3: 来即马拢没啊，
4: 今
3: 我
4: 晚
3: 就
4: 没有，
3: 稳啊，
4: 对，
3: 所以压力是其中的一种
4: 压力
3: 啦，
4: 是一
3: 吼，
4: 个，所以压力爱控制。哦，啊，拄啊讲，食食嘛，水分啊，
3: 水
4: 纤维
3: 分
4: 素，
3: 是，
4: 过来个有啥物款呢？原因会造成便秘哦，诶，病部分啊，真侪种，其中较严重的一个是肾癌，哦，大肠癌嘛，可能变便秘来表现，因为伊这个大肠癌嘛，伊肾癌这个肠啊会变愈来愈细，哦，就是讲迄、那个伊也对内底生啦，剖出来了后，按大肠。诶，这个汞变越来越矮嘛，当然大便被通过，
3: 就会比较狭
4: 因为
3: 窄，
4: 较狭窄，较歹大便，还有可能啊、其他当然肠燥症嘛是，
3: 嘛是这种，
4: 当然肠燥症交金属嘛是真有关系啦。一般肠燥症的人是拄着是便秘啊，拄着是尿塞啊，大概拢是大便啊是尿塞了后就感觉人较轻松啊。
3: 紧张嘛，
4: 紧
3: 会
4: 张
3: 啦
4: 性
3: 吼，
4: 的，对的，
3: 哎呀，
4: 一个肠燥症，
3: 以前囡仔来考试的时阵，病了考试，伊就拉肚子，
4: 对哇、
3: 也是这
4: 啊。啊，
3: 么个，
4: 有的人是从八度啊，伊才有开过刀，啊，开刀了后，伊内底就较高会粘连，
3: 等啊当
4: 诶、
3: 中
4: 欸，肠
3: 吼，
4: 啊交肠啊黏做伙，变
3: 是，
4: 做要尿的时阵，较尿袂动，哦，还叫做肠粘连啊，肠粘连厉害了，有可能就是除了便秘啊，佫较厉害，拢无动，安就个叫做肠阻塞。
3: 那无叮当，
4: 完全嘿，伊就是肠仔完全无动，迄就肠仔塌
3: 是，
4: 掉诶，迄个肠阻塞。
3: 是，
4: 啊，真正塌掉，诶，连放屁拢无诶时阵，
3: 哎呀，别闹，
4: 哦，迄是急症，迄是爱紧急送病院啊。哦，伊即个肠仔有可能，小腹无大便是有可能，胀破是有可能。啊，无就是讲伊拗咧诶所在，肠仔胃当时阵伊会安尼靠一点啦，伫咱腹肚内底，
3: 转弯
4: 肠
3: 切
4: 扭
3: 角。
4: 转。拄好安尼细一点，拍甲了迄块哦，伊就开始缺血，血流流袂过去，啊，就变乌诶，啊了可能软去就破去，
3: 怀疑，
4: 啊，迄就足危险的啊！因为按肠仔内底迄拢是细菌啊，迄细菌的物件走来按腹内，迄叫变腹膜发炎，
3: 对，腹膜炎，
4: 迄无偌久就会休克啊。
3: 遐严重吼、
4: 嗯，对，而且一直紧去开刀啊，甲补起来
3: 甲迄
4: 啊，
3: 细菌清互出来
4: 对
3: 吼，
4: 啊，足强的抗生素爱甲攻落去，啊，无嘿啊，啊，无
3: 有
4: 迄足
3: 啊
4: 危
3: 危
4: 险，
3: 险的对，
4: 嗯，
3: 真有影危险对啦。
4: 按即、这个，哎呀，这是症急症啊。以前第一部抗生素的时阵，你看这里、个，你看这抗生素啊，题外话了，抗生素是最近什么时阵第一次盘尼西林啊？
3: 嘿，盘尼西林，嘿。
4: 盘尼西林是最近一百年较有的物件，迄毋是讲古早时代哦就有的，迄是最近较有的。所以以前是你一个感染，严重的感染就无救啊！哦，
3: 人都无去
4: 像
3: 啊，
4: 以
3: 差不
4: 前
3: 多
4: 这
3: 呢。
4: 里、个。打仗的时阵啊，哦，巴肚啊，你也互人用一个刀啊，安尼堵一下，无死哦，无马上死，就巴肚安尼堵一下，肠啊大堵破去啊，基本上就无救啊，
3: 一开始
4: 无
3: 嘛，
4: 有医啊，
3: 嘿
4: 因为迄
3: 啊，
4: 内底细菌就走去巴肚内底，
3: 对
4: 啊，
3: 啊，
4: 开始人就发烧啊，就无法度，哦，堵一下安尼就无法度，因为无抗生素通食。
3: 迄阵无啦，吼，
4: 迄
3: 迄
4: 阵
3: 个
4: 无，
3: 时代无，
4: 所以刚才讲是讲，迄肠仔破去了，迄是足严重的病，几乎拢会变严重的感染。所以这是这里、个、肠阻塞啦，肠阻塞的部分。虽然今天讲的是便秘，便秘的这个问题，上好的处理方式啊，就是有需要的时阵，加食泻药，但是是短时间的。
3: 短暂的
4: 对哦，你
3: 哈，
4: 真正这么人做无爽快，我暂时甲食泻药会使，但是长期来处理的话，上好是调养。哦，第一是讲你水分爱有够，
3: 对，他都
4: 啊，
3: 要
4: 青
3: 讲，
4: 菜、水果这个纤维素爱有够，哦，一旦加膳食纤维，
3: 是，
4: 真正个无多的话，过来试看卖益生菌，哦，酵素这类
3: 这
4: 物
3: 种
4: 件。
3: 会用帮助伊的，对啦，运动应该嘛是有帮
4: 啊，
3: 助
4: 运
3: 啦，
4: 动啊，拄啊无讲着运动对，
3: 哎呦，运
4: 运
3: 动
4: 动
3: 会有
4: 嘛
3: 帮
4: 足
3: 助
4: 重
3: 吧？
4: 要诶，有哦，有，即、这个爱运动的习惯，
3: 是。
4: 啊，人爱活动啊，即、这个肠啊诶蠕动较会较正常，像足侪即个多囊肠诶病人啊，哦，什么病啊，是讲开一个两骨开刀来讲，啊，即、这个多囊肠诶即段时间变得无法度行路，肠啊就较平要，
3: 嘿，较无倒起来运动，嘿，拢
4: 嘿。
3: 倒嘞，
4: 对，而且足够会便秘的，所以运动嘛真重要。那
3: 是
4: 上好是
3: 哈、
4: 饭后，等下行行的，安尼按这个排便会较顺畅。
3: 是哈、哦，所以洪金医师第一只特别甲咱提醒啦吼，平常时咱个咧保养时咧避免这个便秘的情形发生，第一强调水分吼爱啉哦有够哦吼，青菜果子量嘛尽量食有够啦吼，个就是运动。哦，运动那个对啊，还有养成哦，就是定时上厕所的好习惯
4: 对啦，
3: 啦
4: 像
3: 哈、
4: 尽量这个大便的时间甲固定，看是要啥物时阵，洗身躯正常啊，还是透早起床的时阵，
3: 对，找你方便的时间
4: 哎，
3: 就
4: 可
3: 对。
4: 以有一个习惯较好。
3: 安尼吼，好啊，今仔日呢感谢咱洪先生给咱提供这种，相信做这样子的问题啦吼，但是提供一个方法，互你能试看卖啊，甲你好。养成好的这个习惯哈，和咱今天点半段的时间呢，先要讲到这大家，下半段特别开放吼，咱现场所有空调好朋友来 call in 哈，任何这个医疗问题，那么要甲洪青医师做请教，直接打电话去吧，这 call in 得甲咱报上一个哈，2221000高雄0722000000，咱稍等一下，搁再倒转来哟。
2: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伫遮要介绍一位专门改善血路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麦。输血麦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麦对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未清、头壳疼，这类由着脑部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症头，拢会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输血脉也会帮助咱血压的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循环不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症。 输血脉会清除代谢所产生的过氧游离基，防止胃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高安惠罗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字号108101007。输血脉是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卫素有制字号038559。林朴素输血脉是高安惠罗循环上好的药品，脑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在这要介绍一位专门改善血路循环最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最好的药品。输血脉对头晕目暗、晕晕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不清、头壳疼，这类由着脑部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症头，拢会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输血脉也会帮助。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肝脏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肝壁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药成分和微量单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壁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壁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壁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壁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110009。肝壁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
2: 我想欢迎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咱这部现场当中哈。咱下半段是要开放现场的口音哦。今麦开始要接空中好朋友的电话咯。
3: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喂，你好。是啊。嘿，你好。
4: 我请教伊吼。
3: 好，请讲。
4: 我迄、那个哎，拄个骨骨的吼，拄个巴肚边吼，啊，拄到，迄拄到是唔好是无，啊，无太。拢骨麻个咧咧，
3: 你讲对个麻，
4: 都脚甲手拢麻，
3: 脚甲手拢麻。你是注重保格力迄类个吗？骨质疏松个下敢是？
4: 半年就一届。
3: 哇，安尼你首先咧先甲我讲，你是注啥物款个下啦？你若是讲注半年一到个，有可能是保格力迄类个，但是注骨质疏松个。
4: 嗯。
3: 哦啊，迄种个下袂讲脚背手背会麻呢？
4: 啊，无我当时听你讲煮了是安怎？
3: 第一是讲按药剂的功能爱较注意啦。
4: 有啊，啊
3: 油剂
4: 歹的。油剂，我油剂就
3: 歹了。对啊，油剂歹的话，煮迄类虾爱特别注意。嘿啊，啊，过来是保格力这类药啊，就是慢脆气的，话嘛爱较注意，有可能有。哦，现在实际来讲，脚背、手背会麻是无这款的副作用。你爱你啊，这款的状况，你讲搁食什么别款的药啊？最近啊，就是新的药啊。我知我是讲最近啊，
4: 好啊。
3: 我好，我可能来给你回答好啊。
4: 哦，好，谢谢。
3: OK。
2: 就阿姨是讲，
3: 伊做
2: 这
3: 个是啊，因为应该是讲补骨的啦，一般讲补骨就是骨质疏松啊，
2: 是啊，
3: 啊，诶，做一下半年做一道，应该就是保格力啦，保格力这么上济，
2: 对，
3: 哦，因为做这所在拢建议人做嘛，啊，通常做这袂讲脚背手会麻，但是为人诶肌肉酸痛。
2: 生住料的副作用，
3: 像感冒呢，四肢拢会酸会痛，还是有可能。
2: 是
3: 啊，过来煮的所在有可能会红会肿。
2: 嗯嗯嗯，
3: 主要是安尼。
2: 所以有可能是这种副作用。
3: 对， 啊，过来就是多讲油脂功能嘛，是爱较注意嘛。
2: 嗯嗯嗯嗯。
3: 但是加一个天性一个就是，就算你有做补骨的下，基本的治疗就是爱加钙片跟活性 D 三跟运动，哦，这是上重要，就是爱加钙嘛，是爱补成骨头内底。这对于这个住下来，这是加强的。
2: 嗯嗯嗯嗯。
3: 因为足济所在拢无甲患者好好啊讲，讲你嘛是爱，解释清楚，讲你嘛是爱运动，这基本的。按即马住这个报告，你是加强的尔。伊拢讲爱把劲，按住了好，你半年个等。
2: 半年个等下就好。
3: 就安尼。哦，无甲讲爱食钙片，爱食活性D3，爱运动，嘛无讲这个啊，报告你住一段时间啊，三年了后开始就爱考虑。看要换别款的药啊不？哦，这个部分拢无解决。
2: 嗯嗯嗯，算讲那是咱的患者朋友啊，医生有给你做这种的建议、嗯、啊，应该你来爱使的时阵呐哈，啊，佮医生加问一下，看这些假设嘞，讲做这种爱注意啥物？
3: 保你是风险较悬的，骨折风险较悬的人，哦、嗯，你的体脂伫个-2.5以下啊，以上佮有这个骨折，
2: 嗯，
3: 哦，因为这个骨质疏松骨折诶这个经验了后。健保靠被护啊！
2: 所以嘛，就一寡规定就对了
3: 哈、
2: 哦。好啊，哈，好来，咱继续很牛，我那开放这个口音当中哈、哦
3: 嗯。
2: 啊，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啊，任何这个医疗问题，要甲洪清医师做请教的哈，你唔免客气，唔免说言哈，底下看电视牌哦，很牛，口音等于是2222000000哈，高雄072200000。零零哦、
3: 嗯，
2: 啊，不管你比如讲，今仔洪清医师所讲这个便秘的这个
3: 问题，
2: 其实很多人家许做侪人我呢，不管少年啊啦吼，少年人啦、啊，是讲诶、年纪较大的老大人，其实真侪、嗯。
3: 对啊，诶，交按即马人诶，做侪人的生活习惯、
2: 生活饮食的改变，
3: 压力较大啦，有可能，还是讲食食啊，即、這个青菜水果食无够，哦，你也拢食外口食便当。啊，为当时阵青菜水果还无啥搞，
2: 起码饮食拢足西化，也唔知。我看一在时啊，哎妈妈他们就拿那个餐盒袋，有冇去麦当劳？哎、欸，啊，特别薯条
3: 吼，
2: 个汉堡，好囡仔早起学校咧做早餐咧、
3: 哦，我都想讲从麦当劳为的青菜嘛，几乎无。
2: 真的没有啦，啊，那比较高油脂啊，你偶尔哦，带囡仔去处理之类噻，啊，是啊。快大老早的出来去那边起来，有一点点觉得不太 OK。好来，接下来就要讲那边等位。
3: 哎，好这边。喂，你好，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5: 哎，林师你好，你拄仔在讲迄便便吼，
3: 啊，对，
5: 洗身躯的时阵在摸迄个粪口吼，
3: 嗯，
5: 迄内底可能是粪屎，还是有一粒安尼，迄干嘛时阵刚刚呕出来，还是讲等吼，隔天都要排，家己排出来就好啊。
3: 你啊讲有一粒，敢是大概洗身躯摸拢有？
5: 无，伊迄是敢那会叮当，敢那是粪屎迄类嘢有无？是讲消化掉不完全，就咧粪口遐。
3: 我因为吼，你也摸有一粒第一的。伊啊，多好伫碰到附近，你足食会去摸到吗？还是？
5: 袂咧，差不多拄到才会摸到咧。一条干那条长条
3: 咧。因为上惊，我即摆是惊讲你拄到伫迄个塑料生物件啦，毛啊生物件，伊有可能嘛，摸起来嘛是一粒。当然是啊，是粪屎，我们特别个处理不要紧。但是这个粪屎一般伊袂伫个只。啊！离这个粪口这附近，除非讲你便秘，当时拢便秘足厉害。你也是一般，一般人，这个大便拢顺的话是袂有这个粪屎啦。伫迄个所在，
5: 伊看到，
3: 伊看到多讲伊开安肠啊破出来，这个大肠息事的所在。啊，粪口附近，
5: 那个上大便啊，较顺利就阁无伊啊，可能排出来
3: 快。哎呀，啊，当然伊也会排出来，就免甲关迄无要紧啦。嗯，
5: 好，
3: 对啊，
5: 感谢，
3: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6: 好，你好。
3: 哎，你好。
6: 你好，请讲一下哈。
3: 好，请讲。
6: 每样个手骨我过一空，我迄霉菌哈。是参肝有关系，好不好？
3: 你讲对霉菌啊？
6: 用个桂康。
3: 桂
2: 益下。
3: 啊，益下啊，桂康吼，啊，益下才有生霉菌。你讲跟肝有关系无？
6: 嘿，
3: 无呢。这个皮 皮肤生霉菌跟肝无关系呢。
6: 参肝无关系啊！
3: 哎呀，你讲这可能是中医较有诶讲法啦，啊，西医是无关系的。
6: 哦，无关系哦。
3: 嗯。
6: 哦。诶、欸，啊，搁请教一下吼。
3: 好。
6: 我手骨吼，就四讲四条骨，啊，断两条。
3: 嗯。
6: 好、哦，啊，两条，那搁断会安怎？
3: 你讲你手哦。
6: 诶、欸。手四条骨，啊，我断两条。
3: 四条骨。
2: 手会对一个部位啊，
3: 哈，还有
6: 肩
2: 头。肩胛
6: 头。
3: 哦，你讲的这卖是旋转肌的肌腱呐，而且肩胛头吼，啊有四条旋转肌啦，啊这个旋转肌有四条、哦，你讲断两条。
6: 哎。
3: 啊，当然断两条，伊就开始会无力啦，伊断去了后，变成手就无法多压关，啊是讲压关就做无力的。
6: 嘿，啥无啦？啊，我有断，即摆才断一条顺无主用的 PRP。诶、
3: 欸，看你是离开还是断去？你若讲离开做 PRP 介好诶，当增加伊恢复。但是你若讲迄个筋啊，完全已经断去啊，断去就敢那剩手术一条路尔，爱甲断去诶筋甲接起来。
6: 哦，啊，伊摆就是有做诶顺啊，做两支，做一支，迄、迄血做无入去，往上。胸大咯，胸大
2: 呀，胸矮啦，
6: 胸大
3: 呀。哦，胖胸矮哦，对，没啦，没，我听无啥有。你讲的，你一看你的筋吼，这个旋转肌的肌腱到底是诶完全断去，啊是讲撕裂伤，就是讲离开，但是还未完全断去。迄处理的方式不同款。
6: 哦，哎，都照超音波讲是，两个，都是两条。
3: 诶、欸，你若讲断啊，断去啊，就是讲两断去的话，做 PRP 就无效果啊。伊就是爱甲手术甲接起来，遐、哦、做一个关节腔的手术啊。伊两边这个断去的所在，锁啊爱甲吹出来，啊甲锁啊两边又起来，佮甲挺起来，遐用注射无多处理。
6: 哦，啊，即摆全搞，即摆剩一两条，剩按哪个保养啊？
3: 那你讲啊，甲。
2: 保养，安那保养，
6: 哦，四条骨啦，啊，断两条，剩两条，安那保养，较袂害佫断去啊。
3: 哦，安那保养较袂断去，好，我伫空中来甲你回答好啊。
6: 好，
3: 开始 ，OK， 好。哦，所以这个旋转肌的撕裂伤啊，还是讲这个断就断去啦，要哪来去保养？按爱片面这个手啊，压过头壳的动作。
2: 慢也安尼啊，管得掉。
3: 对，诶、欸，就是重复、这种旋转肌的撕裂伤，通常拢是手啊去压过头壳。啊，为人是用扛物件，爱重复这个动作一直扛物件。啊，像为人是称少年人啦、啊，当然是像棒球迄类的运动。伊毋是迄个弹球的时阵，伊手就爱安尼，
2: 出足大力。
3: 诶、欸，对头壳顶管安尼摔出去嘛，就迄个动作啦。啊，尽量爱个片面
2: 是。
3: 当然，你也无做这款手也过头壳的动作，安尼的话就是，一小骨疼的时阵，你就爱个休困。哦，伊这个旋转肌的肌腱，诶，像一个手啊，同款手啊呢，同款做一个动作，一直撸，一直撸哦。迄、那个手啊过来，一开始表面就开始断去，撸力撸大坑，
2: 撸力撸去。
3: 诶、欸，啊，你也讲小骨疼的时阵就个休困。伊就讲有时间慢慢去恢复，啊，你也搁疼，继续加使用的话，有可能就完全离开。
2: 哦，所以头多洪清医师讲的意思，讲如果伊讲拢有四条筋嘛，吼，爱断了两条，断去迄两条是无多去 PRP 的组来恢复的。
3: 你也讲完全断去啊，那是手术就已经完全断去
2: 了，
3: 安尼做 PRP 就无好个。
2: PRP
3: 是一种增生疗法，伊是要刺激安受伤的部位吼，会搁生起来。所以你要讲一条锁啊，表面裂开一半，还有一个坑，安尼按个做 PRP 效果做好啊，伊就是好这个一个坑，可以做一个生个补起来，
2: 帮助一个连下就对啦，
3: 对
2: 有可能
3: 嘛，那就好个做好种，从爸爸以前是爬山的时阵去，无想去触到吼，啊脚后跟迄个阿基里斯腱，迄嘛是裂开，断一半去。哇，做 PRP 安尼效果就介好，
2: 一点做，
3: 但是也讲完全断去的。迄就敢那纯开多一条路
2: 啊、哦，是哈、哦，所以就将这波赶快的掉了哈。提供我去阿姨做参考，来，接下来再公众号边列定位咯。
3: 喂，你好，是林峰健康健医师，你好，请讲话。
7: 喂，
3: 你好，
7: 医师，叫问者。
3: 好，请讲。
6: 迄、那个，我的迄个头壳皮吼，那上啦吼，
3: 头壳皮上，嗯，
6: 好啊。
2: 偌久啊？
3: 嗯，你头壳皮到表面到生什么物件？
6: 有时啊，甲帮有、嗯、有一粒一粒，啊，唔过嘛好，迄无一粒一粒有诶无伊啊，但拢会搁上安尼。
3: 因为你若讲红色一粒一粒，足侪时阵拢是毛囊炎呐。哦，毛囊炎上多。
6: 啊，都有头毛也毋知影啥物事呢。
3: 嗯，医生甲你看，就是伊甲伊甲你一看卖，爱用一个光甲照看卖就知影，跟是这个毛囊的所在，跟是红红的发炎。哦，因为伊作势时阵是头，这个表面的细菌走去毛囊内底。
6: 哦。
3: 啊就会痒，啊有人个会安尼扑囊，啊种个迄个。痘痘安尼啦，吼，青春痘安尼，伊个皮囊，啊，佮一，啊，你啊为人手，佮个手针哦，佮个一个吼，伊这个内底细菌，佮走去别个毛囊，足歹好个。
6: 哦，啊，我手叫皮肤科看。
3: 嗯，啊，甲你讲。
6: 伊个脱肤精华抹，啊，才抹皮肤，然后啊，就，即嘛就叫，
3: 啊，伊到，伊到，甲你讲是甚物款个问题？
6: 无咧。讲那无好，甲过去看，过去好看安尼啦。
3: 哦，伊甲你，哎伊啊，甲你，对啊，
6: 有好。啊，过几日啊，佫开始佫安尼，佫上安尼啦。
3: 因为甲你开的这个药啊，就是类固醇的药啊啦。
6: 我冇，唔是抗生素啊。
3: 唔是呢，所以我。啊，因为这无看到，我都甲你解释到底甚物款的问题啦。为人吼是霉菌感染。啊，霉菌感染的话，你如果吃迄、那个抗迄、那个类固醇哦，伊愈严重。
6: 哦。
3: 啊，胃是对什么个过敏？通常是过敏的胃开始给你抹这个类固醇。哦啊，所以我就。
6: 明后时我有个可能伊个愈愈了有健康啊、嗯、啊咧上好看，伊开这个药给我抹、嗯，啊尾啊明后迄好。
3: 对，
6: 啊，怎啊变头壳后壁？
3: 哦，嗯，
6: 咱这后壳遐吼，
3: 对，
6: 怎啊拢会上啦？嗯，啊，那感觉烧烧安尼咧。
3: 啊，这可能嘛是爱甲你看较知影呢，因为这种表面皮肤的物件吼，爱看就较知影。哦，好，
6: 安尼就爱去予医生看。
3: 对啊，你会当去换一间皮肤科，还是无效的话，
6: 哦，哎呀，爱抹迄个抗生素较对，还是爱抹啥？
3: 爱先了解原因嘛，我了解原因，佮知影安怎治疗。哦，因为即个过敏呐、啊，是讲细菌感染嘛，啊，霉菌感染，迄治疗方式拢不共款的。
6: 哦，是安尼哦。
3: 对啊，对啊。哦，
6: 啊，这头毛都歹看，要安怎看？
3: 伊个，我跟你讲，你若去大间病院哦，像安尼早伫新台，因佮有专门的机械，啊，佮有从诶即个。显微镜来看你的毛囊吼，看较足清楚的，有专门咧看毛囊的物件。哦，这个
6: 皮肤科都会使。
3: 皮肤科嘿，但是你若讲无足严重的话，当一般诊所先看卖啦。啊，真正足歹处理，找袂到原因，才去大间病院。
6: 哦，
3: 安
6: 尼
3: 啊。嗯，嘿啊，啊，好，好，
6: 啊，算爱过去我看
3: 了
6: 对
3: 啦。对对对。
6: 好好，谢谢。
3: OK， 拜拜。喂，你好，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喂，你好，我不接到，感谢。
2: 感谢啊，就算电话要给你接起来哈。但是听咱家 call in 的好朋友讲了真多问题，跟他讲，真的很多人的问题都有哎，什么问题都有哎。
3: 喂，你好，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7: 喂，
3: 哎，你好，吴庆爽。
7: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请。
7: 啊，请问迄、那个，这个问这个林医师一下吼。
3: 好，请讲。
7: 我哎，
2: 来，咱请家己的心机先关掉，咁、好。
3: 阿伯，
2: 谢谢。
7: 六。
3: 阿伯，
7: 因为我八十几岁啊，吼。
3: 好。
7: 啊，拢平常时拢无安怎，啊那，爬迄个行路行者差不多五分钟。
3: 脚五分钟，脚就会麻，但是。
7: 天棍就好呀。
3: 天棍佮马上好。
7: 哦，
3: 啊
7: 到，
3: 你啊走路会麻，啊到像咧颠掉迄种感觉，颠掉。
7: 哎，就像咧麻麻呢，啊，啊就像
3: 咧夹
7: 袂起啊，
3: 做卡尔，
7: 正卡袂。
3: 安尼的话吼，迄个看敢是神经有跌着，尤其是安尼坐骨神经啦，讲迄坐骨神经痛啊，迄可能走路的时阵会较严重。
7: 所以我走路拢袂啦，袂麻啦。
3: 哎、欸、啊，所以你爱去照一个腰椎吼，去照一个电工，还是讲啊照一个核磁共振，看敢是一个神经去跌着。
7: 哦，我是捌做一个，顺畅，我是拢固定的，拢迄个三高的嘛吼。
3: 对。
7: 啊，拢固定三或者一遍。
3: 对。
7: 啊，伊是甲讲，又甲照 X 光啦。讲我腰骨小块歪歪安尼啦。
3: 歪歪吼，就看有跌着神经无。啊，过来就是血流循环中歹嘛，会哦。我脚血流循环也歹，
7: 我
3: 做到
7: 行一日就。那个医生弄较贵，迄个通血路的。
3: 啊，通血路的，啊，实在是啊，你能检查看卖啊？看下敢是循环上歹造成的，这两种的可能啦。
7: 啊，你安尼看我药啊，人吃。
3: 啊，安家嘛是有循环的药啊，有啊，有啊。
7: 哦，谢谢，谢谢。
3: 好好好。OK， 拄啊讲的这个镜头吼，就是走路的时阵，一边的脚会烧、会麻，还是会痛。这类啊，休困佫马上会好。
2: 讲走五分钟对啦。
3: 医疗嘿，按个叫做间歇性跛行。
2: 哦，
3: 间歇性跛行是讲一阵一阵啊，摆脚的意思。有两种上济，第一种就是血流循环不好，
2: 是，
3: 哦、因
2: 为
3: 肺经硬化上厉害，啊，所以脚这个把在活动需要较济血流的时阵，伊就会血流上不够，
2: 不够，
3: 啊，不够就会麻会痛，
2: 嗯，
3: 但是你马上甲休困，伊这个麻无需要再济血流了后，佮 OK 啊、
2: 哦，
3: 这就类似按这个。这个心绞痛感
2: 觉，
3: 因为你按心中冠状动脉上压，所以伫按上气啊运动的时阵，破心，心讲迄个心中感觉痛，因为迄个时阵心中跳紧嘛，需要较侪血流的时阵就无爽快，啊，迄就是心绞痛。啊，迄、那个都要讲血流循环歹造成诶跛行，间歇性跛行，
2: 间歇性跛行，
3: 迄就是脚的绞痛啦。
2: 啊，
3: 赶快的原理，对，
2: 是。
3: 啊，当然，另外一种就是去跌到神经，还是坐骨神经痛，但是伊的表现无啥赶快，伊表现是像去颠掉，哦，对腰安尼颠来卡底。
2: 哦，迄个颠掉，迄个赶快
3: 吼。所以两个表现嘛是无啥赶快。啊，你当看镜来做一个舒缓的检查。啊，叫腰椎做检查，
2: 做会检查，
3: 对
2: 啊，找找真正关键，慢慢就对啦吼，安尼真好哦吼，哎、欸，看伊讲伊80岁，八十外岁诶，那个家己足够诶，卡电话形容个足清楚诶吼，啊，即个空中好朋友吼，那个爱看这位大哥学习，家家己先咧照顾好以后，来，咱今个进一段广告哈。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人因为工作无闲，生活压力大，有当时啊，搁烦恼家己事事的事业、家庭，真侪人伫暗时啊困袂好势，甚至困袂去。伫遮要推荐一味会当予咱好困眠的夜安稳、夜安稳。夜安稳毋是镇静剂，夜安稳是一种个抗组织胺的药啊，内底比较较会当予咱。感觉好困的，所以特别提来帮忙咱的困眠。夜安稳会当让咱好入眠，解决困未入眠的艰苦。那需要夜安稳来帮忙咱的困眠，请卡听友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咱来服务。以上夜安稳的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如何？1088-111-0000。夜安稳是委托正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视 有这以后空五五空一九。
2: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咱这个现场当中啦哈。咱即摆所进行这个是空中门诊，今日伫现场回答咱的所有医疗问题，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医师啦哈。啊，我那继续开放现场的口音哈，现场口音电话是22100000，高雄072200000。林林哈，啊，欢迎空中所有好朋友呢，啊，你唔免客气啦哈，任何这个医疗问题，你拢会进行尽算那个洪庆医师做请教啦哈。那洪庆医师头拄啊哈，那给你问的时候，你俩雄雄无听出来哈，先会叫做贵喜康，
3: 贵喜康
2: 就是腋下
3: 哦。
2: 所以我来讲，咱这个台湾哈，这个台语啊，空间有啦就出名哦，
3: 真的。

0: 这个专
1: 题啊，更
0: 有啥物会要甲咱的空中好朋友做提醒爱注意的。
1: 上重要的观念啦，就是第一是讲便秘哦，嘛是爱个要紧，一个嘛小问题。我都有讲，你啊长期便秘无处理啊，
0: 是
1: 伊会增加按这个生痔疮的机会，啊，这个大肠息事，大肠破一破的机会，嘛增加这个肝哦，会病变，交这个。啊，大肠癌的机会，所以是爱个要紧。啊，再来就是处理的方式，上好卖一开始就吃，一直个吃这个泻药。
0: 好，刺激你肠胃的叮当。
1: 对啊，生活习惯开始
0: 啊，是
1: 哦，加啉水，加吃青菜啊，水果，运动啊，啊，固定时间大便，这类先开始。啊，佮无多的话就是加吃益生菌啊。还是吃像这个咖素这类的物件，
0: 这拢是有帮助的。
1: 哎，这拢有帮助。
0: 嗯，但伊头拄讲着迄四种，跟他家己本身的人做好啊，水分家己啉无够就好啊嘛，哈、嗯。青菜果子个食较济的噻啊，多多的运动。
1: 这种这类改变吼，上好就是有着生活习惯吼，可以拢顺顺的，安拢卖去个想，
0: 是，
1: 免处理便秘安尼上好，就会改变会顺就好，
0: 拢
1: 卖去想着。
0: 嗯嗯嗯。
1: 啊，做物件就是养成习惯就、OK、
0: 自然而然养成好习惯的，对啦哈、
1: 嗯。
0: 好，咱这样个接最后一通，可能会被你等位。
1: 喂，你好，是林鸿庆，鸿庆医师。
2: 你好，你好，嘿。
1: 哎，你好。
2: 我要请问你一个，
1: 好，请讲。
2: 脚盘起来呀、
1: 啊，对，
2: 小腿遐哈、
1: 哦。嗯。
2: 有
1: 乌乌
2: 啊，
1: 迄
2: 是
1: 安那？乌是一片种乌青安尼嘛，还是？
2: 不是乌青。
1: 啊不啊不。
2: 像迄花路行袂过迄种
1: 乌乌安尼。
0: 哇，因为。规条的嘛，车门。
1: 无看到，真正唔知影呢。
2: 小腿拄啊，这个脚盘起来，只个小腿拄啊好，一个圆圆安尼托，半托安尼。
1: 哇，久啊，这个物件。
2: 嗯，改成一两年安尼。
1: 是两年啊、喔，你也讲一个物件乌乌的话，因为无看到，真正唔知影。你讲的是啥物款的问题？但是，
2: 像
1: 乌斑那种黑啊，那乌斑哦，啊大，哇大，你讲这个片，
2: 大都
1: 到一个
2: 半量，
1: 到一个
2: 是
1: 哦，这大、喔。好，我伫空中来给你回答好，因为时间无啥够。
2: 好，
1: 妹妹，
2: 拜拜。
1: 因为你讲安尼是介大片的，这大片的话，爱看敢是肝啊功能有问题，还是油脂功能有问题？
0: 是。
1: 哦，油脂功能做歹时阵嘛，做到有这类的色素沉淀。
0: 对。
1: 啊，色当然这原因足济，首先来当先看皮肤科啦。哦，因为这种皮肤的物件无看到，真正足歹来讲。
0: 嗯，
1: 这是爱目睭爱看到。
0: 对，
1: 用讲的哦，形容的足歹来这里、個、来解释。
0: 嗯。
1: 哦，但是通常这种是色素沉淀呐，但是就是看上面看的色素沉淀。
0: 嗯，爱了解。
1: 一般拢是有机功能不好，还是肝功能不好。
0: 嗯。
1: 所以首先先去检查一下。
0: 就
1: 会检查，
0: 是啊，这那非常的重要的对啦哈。咱今仔日呢，这个一点钟的时间，就让我们十五分钟到啊哈。非常感谢咱所有空中和平你的收听啦。咱今日直播啊，别加别过一段落咯啊，非常感谢空中和平友哈。啊，咱明仔再同齐时间空中再相会咯。
1: 感谢，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哇！

0: 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8: 97.5，
7: 快乐混家男
8: 92.3，
7: 快乐大台中
8: 89.5，
7: 快乐大台北
8: 89.3，
7: 快乐华东
8: 98.3，
7: 快乐配偶
8: 96.7，
7: 快乐红虾
8: 91.3，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亲们，
3: 我是高雄市议员，嘛是这届搁在参选莲林三民区市议员候选人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0: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才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十月十二，旧历九月初三，拜一。旧历年底九合一大选，搁剩四十七天。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也要和各位先拜开讲的题目，就是台湾是自由的灯塔。台湾是自由的灯塔。总统赖清德在昨日拜六发表国庆谈话，台湾山巅，台湾山巅之城，地上的盐，世界光，指出中国持续以军事和普世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就以坚定而负责任的行动，守护台海甲印太和平的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陆建赖清德总统在十月十日双十节演说之中，维护台海和平甲稳定的承诺。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理事主席，现在华府地科布鲁金斯研究所担任资深研究官普瑞泽马表示，赖清德总统谈起中台两岸关系时温和低调，予伊印象非常深刻。赖清德总统无视跨台潜在威胁，但嘛对对话保持开放的态度，使中台关系较袂紧张。针对赖清德总统演说中指出，绝不容忍扭曲地基处世界大战历史，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莱伊嘛表示，伊嘛同意赖清德总统所讲的，并分析赖清德总统那像是在实践稳定的美中关系管控。无应该建立伫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单方面所强调的历史之上。赖清德总统特别阁提起着，必须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含这项关于含其战争的历史息息相关。这完全是针对中国北京甲华府来提醒。日本台湾友好机关联名会长古屋圭司在昨晚表示，山巅之城的讲法让伊感受到赖清德总统保护台海和印太和平稳定的做法。古屋圭司会长也说起到，台积地方为合作的方面必须保持紧密的联系，日台友好机关联名也有相关专栏小组研究台积方位的交流。另外，台湾在无人机领域有进步的经验和技术，日本在零件的制作、研发、加工或者是供应商是拥有核心的优势，日台双方可以发挥彼此的优势，加速交流来合作。有人说起到赖清德总统今年双十节演说的基调，和过去两冬有小夸差别。日本政治学者小笠原新信认为，为台湾执政党战略角度来看，这是一场非常平稳而且成功的国庆演说。事实上，这次双十节的谈话背后所要呈现的，就是更有自信的台湾，信守国际责任的台湾，以及可以信赖的台湾。如果对比2024年双十节，赖清德总统是使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来做两岸主权定位的强调。在去年2025年双十节，赖清德总统呼吁中国停止纽约联合国大会在7月8号决议， 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文件，为国际法律和历史上来进行反制中共的后步。今年涉及到相关议题时，赖总统是以山顶之城的为咱台湾的环境来定义，是用观转，但观转无失掉坚定和执着执着，因为国际上有理解明白的朋友拢心知肚明。小丽媛教授分析赖总统发言风格之所以如此改变的原因，有可能和赖清德总统近期支持度来上升，而且搞合一地方选举的政策朝向对执政的民进党有利的方向发展是有关系，伊嘛非常的肯定。那进一步来看，赖总统所凸显出的是一个国家的力量正伫底上升，咱国台湾已经伫区域和国际责任担任重要的角色，确保现状无受到迫害，也和大家做伙合作的立场。毕竟顶个月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的国企，同时作为全球高科技供应链是不可缺的关键角色。咱国台湾甲赖清德总统担任国家元首，嘛必须用更加高的国际格局来定位台湾伫国际上的存在，而且伫基础上发展咱台湾这个国家，守护国民。所以，像是这个演说，并无用真强烈的用语，但是真清楚将台湾定位伫世界格局，定位伫一个自信、负责的国家，伫民主、自由、效率更加向前，致力于发展和承担国际责任，迈向全世界。伫这个时刻，强调元首和国家的自信，其核心价值是在于建立台湾在国际上的对照效应，这会当向国际社会说明清楚自信的信号。习近平治理之下的中国，虽然极力兴缩东升西降、东升西降和大国壮大、大国壮大，实际上是在打压人权、迫害和平以及地缘政治的扩张威胁。咱台湾的民主体制是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正是台湾在地缘政治之中不容忽视的战略意义。这就是台湾和中国的最大差别，也是咱台湾立足世界无可取代太平洋的自由灯塔。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台湾是自由的灯塔，阮姊妹仔就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机空模一定银行向郑和彭公园赞助提供。所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遮个书记老大哥温长兄的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认真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议员伫今日个拜一，双十节连续假期了后个拜一，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两位是哪台湾事台湾情了后咧，所以当然有着我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上名电信组继续伫空中和咱大家做伙三角来斗阵。孙老特别去讲， 地藏的上十节做上十节，今日伊得十二等于做伊的上十节。啊，长到礼拜日啊，拜五补工一天，连续四天，连续四天气场无好，生理有够歹。所以我们来过来补充着，罗总统伫上十节公开。以台湾山顶之城、地上之岩、世上之光，伊的目的，按照这山顶之城，顶山顶，顶就是最高迄个尖，同尖的迄个所在，这山顶之城。咱若捌去日本佚佗，你就较看日本幕府时代啦，也是以前的建国时代啦，你看迄城拢起伫个山顶。中国啊，中原应该是讲河南哈啊，古早中原啊，无论讲是山海关、什么关，拢是足重要的关，拢伫个山顶。台湾那就山顶之城，山顶迄个城，山顶之城，好秀歹讲，一定的道理。地上的盐，安怎讲个盐呢？盐的粗俗俗啊！以前专制时代，盐拢讲我做政府在卖啊，那无得讲走私诶，或者卖盐商啊，咧卖盐，拢是咧卖走私盐，盐政府控制掉咧啊！以前国民党的时代，盐国民局在卖呢，迄、那个酒嘛国民局呢，少年咧无要相信啦、啊，盐嘛都政府。安尼控制掉咧，政府控制掉咧，或者公卖局、汾酒公卖局、盐有哪政府管制掉咧？所以伫民主开放，偌济人去安尼来去拍拼，牺牲性命出来，盐那开放，管台你买一百斤、买五十斤、买走去用海水，以前用海水当阿兄盐有哪泛泛咧？投资盐要泛滥呢？按照台湾讲地上之盐，盐一丝丝啦，两百米。台湾一丝丝啦，含盐同款，盐会当丰富，那就人个是鱼是肉是的，那个几百年都未歹。一丝啦盐，安尼就另外两丝啦盐未。无论讲迄个甜诶，南瓜盐诶，咸酸甜，还是盐百味用着着。哦，地上诶盐，世上诶讲，台湾是太平洋诶顶头，世界上诶顶头。为着即个题目，山顶之城，地上之盐，世上之光。为题目来发表着上一节国庆演说。伊一再强调，山顶之城是建立的护国之山。按照这山顶之城，咱大家拢讲护国神山，台湾就是护国神山。啊，所以护国神山就是个山，保护台湾的护国神山。而这个城，很有带象征的意义。话讲啊，代比如讲台湾山顶之城。查眉毛人在问我，因为伊照到护国神山，咱建立的护国神山，咱这个国家，咱这个国度、哦啊、所以伫山顶之城有一个天界线，咱的天线，你知影吼？迄天线拄到啊，你连野外都看一支天线，迄就是广播电台咧转，啊，那无就是咱的手机啊，来伫遐做转播。以往我们的地下电台哦，嘛拢啊，你走一滴插蛋对一搭啦吼，啊对山顶对山顶，安尼安插滴啊，安尼吼啊，伫厝地就拢走伊啊，直接啊就总走伊啊，从机啊，安尼默默伊个以上发办，吼、哦，叫做天际线天线，咱这车嘛有天线，吼、哦，以往的车。啊，这高级车唔知有天线无，我唔知道。要收收音机啊，啊，甲二类啊，天线就开开啊。所以空中的朋友，你甲看对讲机嘛是爱一支天线， 所谓咱的台湾就是国际天数，吼、哦、啊！另外，咱有稳固的地基，哦啊，因为山顶之城的地基会拍深，无拍深的煞站一条，一寡那土石流都拢流了了话咧，建议是伫对着台湾一丝的盐。啊，就会当200米，台湾符合全世界国度，这是一语相关。台湾100米，那就甘蔗16英，甘蔗听伊讲拢无禁区，罕有啊有啊有军神做数了哈，安尼吼有落几米嘞，啊那落几米过米，哎算着官，吼啊得个另外一米过官一算嘞，哦安尼，所以有军神的作用。各位，所以咱台湾，诶，那就这个甘蔗，那就这个盐，16英。本来伫世界上咱的竞争中啊，啊，可咱的经济起飞，所以就推动加薪、减税、增加福利，对着企业子女家庭费用来给咱减负担，好咱。国家的每一位公民呢，拢会当有法度来家己去生活，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伫昨礼拜日，我靠时间看电视，哎，我未记得对一代啊，拢咧报社会福利，台湾正式老人人口讲已经21%，21%的65岁以上。无法度通去自理的，无法度通行动，敢若孤单一个老人，哦，比一个来讲，啊，迄必须得也无亲人，啊，拢老的照顾老的，拢老个50、60岁咧照顾70、80岁，假使讲我到60、80，我的后生，后奶唔爸，嘛是要60啊，因为啊，如果做议员。啊！我等于给伊啊，要到51岁滴啊！啊，所以因老爸啊，当然就我那80外嘛是60外，我唔知未记住伊几岁呀？啊，拢老人在顾老人，其中有一个互我同感动诶，公务人员出身，伊无嫁，兄弟拢是无咧小交叉啊，可能伊做总统时代。趁钱无交予四大人也是安怎？啊，伊总用同去大担安养伊，一个月3万块。啊，就总用伊遐钱来做，无止5亿退休食到80外。你若讲到啊，这个所有的哦，这等于伊现一处领的，可能一处领的，但无法度通入这条嘛。一个月3万的入去，啊，起码拢总一处摕。啊，这拢立了去，无半点人立，到尾啊，政府来甲照顾，目睭无看，伊活得足快乐，伊个比目睭看得较快乐，因为政府啊，加着这慈善机关时间到，啊，得甲看变动伊，安尼得甲当作亲人个照顾，啊，佮还没开讲之类，等等，咱从此看到这个镜头。这个就是增加咱台湾福利，以往有真正在乞食的本，阮做囡仔时代，听讲迄有哪帮派的哦？啊，你甲看，起码无就讲无袂当生活乞的本呢。政府随时叫警察就甲你在意啊，安怎讲？唔是从共产党再甲你加禁戒，安排社交机关。啊，是个福利机关给你用的。今年的国庆大会，总统府的广场举行，无曾讲到一挂在真严肃严厉问题。罗总统啊，呼吁每一个人徛会知，家庭生活、民主自由，拢兼顾会到。伫国庆典礼的表演，无像以前军队表演。蒋介石甲蒋经国时代，阮咧做，我起先入去空军二队排149个排伫同尾坎诶，我87公分诶呢，恁阿个排伫同尾啊， 迄间啊，起码拢爱踢正步，踢到棒球拢红个呢。啊，踢袂一两个月，逐工安尼踢，迄脚牙关开，安尼叫你徛五分钟。啊，起码少年用袂讲出来哦，安尼。啊，你甲看，昨那就嘉年华等等，每次从即款所有，无要互你紧张化。台湾民主自由共同欢迎的国家，来自百几个国家，即贵宾，百几个贵宾拢总来伫遐现场来咧参与哦。咱规定咱就免阁讲，包括前后任的总统，加迄个国党的主席，万拢有来参与。所以罗总统表示，对方伊无讲中国，啊，有的国家。渐渐甲微观扩张，伊无指名中国。那全球特殊快速变动的时代，台湾应该是什么款的国家？伊安尼是安讲，我做总统，我替咱大家来答复，勇敢自信来打造着咱台湾。山顶之城，山顶之城，山顶，同山顶的顶冠，迄位伫同山顶的顶冠啊！我若去伫外县市啊，你走高速的，还是走环县的，我都唔知所在吼。伫个山顶买了，安尼又起一间厝伫啊！哦，山顶之城，我做欣赏迄呢，做欣赏大遐呢，但是我唔敢哩，因为我咧主持节目咧。万一中若心肝白疼，我家一个咧困，我不时得我迄台，迄台面子会家己徛到高一，都毋免十五分钟咧，靠遐山顶，等咱要山顶，佫叫一个车咧，佫来到遐，无你看我遮老啊都错开啊咧，吼，即我是咧讲笑。所以，第一个咱爱互所有的人民，吼、哦，来伫山顶之城。有迄个信心，固若金汤。按照做固若金汤，迄金仔呐，羊个金仔有哪会羊呢？金仔羊做金条个，啊，羊羊咧做手指啊。迄、那个金仔呐，羊过啊，从何定义？叫做金汤，嘿，你按怎破都破袂开。所以真金讲讲不怕火，普通的火烧袂开啊，吼、哦。全民团结意识维护印太地区，咱台湾是坚定的力量啊！国家是不是有进步？为人民的生活，伊的感受。如果没政府啊，迄、那个国家愈民主愈自由，生活应该拢会改善。唔敢每日逐工拢咧学咯。蒋介石时代、蒋经国时代，逐工嘛讲咧学咯。逐天嘛咧称赞，啥物人家美国家，美国家叛乱罪啊，杀去啊！共产党甲咱另外批评咧，明仔载你就无快人啊！咱看到咱台湾，有迄个美总统，那就咧美囡仔，等等，即表示即个民主自由已经成熟。川普伫美国嘛是有人咧公开来咧抗议，川普遐咧歹，敢袂使？叫那边警察什么去抓人？咱台湾即马爱除了民主自由以外，爱看罗岗的台牛。罗岗的台牛即马都变30000多啊！啊，一点钟200几块，真正一点钟有当时做无啥物工课啦。咱第一点钟都做啥物工课？有当时我写一个稿就要几点钟个啊咧？哦啊，等等啊，含人讲一个电话，暗时也要。啊！你讲了才才几十分，讲无几个一点钟，即马啊，每一点钟超过200块以上，家庭负担减轻，囡仔出世到18岁，囡仔出世到6岁，政府甲你倒休，65岁以上的老人福利等等。哦，啊，迄一天啊，助理摕1500块啊，我讲这套红包1500块，讲这。救救着阮这老人！哎、欸，阿咧在外，哇、啊，迄、那个祖先讲，因妈妈领8000啊， 啊，我讲啊，我今日捡到一张红包，千五，讲无啊，你这超过八十五岁啊，应该有过来千五，我等下甲问助理。迄、那個、超过八十五岁，够有过来千？伊讲无啦，九十未到，领五千啦，安尼啦。我笑者讲，我绝对要来领五千，要来当个领五千。类似即款所有啊，你尤其有所用，细汉孔子所讲的，孟子所讲的，细汉有人咧使用，吼、哦，尤其有所用，老人嘛是有所用，老人有那政府真非常咧注重。我阁讲一遍，即卖已经21%的老人，121%的老人，你甲看这外口嘛，吼、哦、啊，所以。要进广告进前，即卖啊要发动到群众，要几千人个是麻烦。阮以前咧演讲，本来个时代咧做外场万人以上呢，哦，普通演讲场，那阮咧化演讲场就千人以上呢，迄是足简单呢。我个人咧办场，嘛是拢参加加千人，即卖要办就500，足困难呢。要互自发主动来。伊会当安尼，你讲千军万马来相会，120,000人。但是呢，我有时讲，有时间等来讲，这大洋流，这只大船要出港的时阵，啊，伫啊保安中，迄块的人山人海，真正使人惊吓不已啦。所以，群众的朋友，相信这过了。咱对咱的国家要更加有信心。像作者上面讲，讲未到，啊，新北用未到，啊，同款原来是啊，抢办咱的到，啊，这个命运由人去创造了，吼，啊，命运我拢相信安尼，吼，命运。以前我讲一个，等下进广告，我较搞的。含我讲迄个时阵呢，不管民进党还是其他党籍也好，含我有哪共款，安尼戴官服啦，官司连天啦，吼啊，有哪共款，安尼变造世界，讲五个人员的啦，抬头一看，有当时啊，甲看看就无几个人。我迄天来问到前我的议员同事，讲恁爸爸啊，以前含我无好咧，讲啊，假头讲。我即嘛未认人啊！哎呀，我讲到含我顶个会尔咧，我真尊重诶，有哪做过国策顾问诶，安尼，我即嘛未啥认人啊，安尼，啊，所以我就感觉足幸运。以前上命嘛是甲上讲我吼，啊，我都讲互你听，讲我迄上命甲阮老母讲，讲我生我即个是浪子，吼，阮母啊，新母，阮较常常起比面开。啊，尾啊，迄个相面伊也看目色，浪子哦，安尼，神母甲伊那伊听，伊个吼，人讲相面诶，有哪会也听尾声咧，听咧，讲无啊，你着生浪子，毋通生浪子哦，等等，结果命运家己去创造，毋通相信咧，吼、哦，若要选举，神明拢请开托拉去诶，啊嘛是一定有人落选，一定有人当选，啊哪个真正命运呢？王爷妈祖请去托拉库，煞无伊家己斗机票，你接上咧落选，竞选总无成立，逐个逐间庙、逐个候选人嘛拢去咧拜，啊拜拜咧一定有人落选，毋是神明无够力，爱家己去去拍拼，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逐个信赖，即四天的连续假期，乌都卖五六只牵做伙，卖卖卖的卖，有需要拍过手箱。产品免阁讲啊，我家己咧用也是咧袂歹啊。漳州演讲场、礼拜演讲场，哦，明仔载啊，阁摆演讲场，后日阁摆演讲场咧。啊，迄拢足忝的呢，演讲你就知影吼、哦，来来去去安尼起起落落，啊，我拢靠咱家己的产品俩出去成长。伫走演讲场，人拢讲恶路，讲我台无啥变，食咱的产品。8-3-8-2-8-9-5-0-3-8-2-8-9-5进广告。
2: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之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巴加2粒，一旦加2个月。基少灿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06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1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加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签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1天吃1粒，1罐1000，买2罐佫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1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1: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贿赂，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个清气溜溜。清贿赂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拄好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咯。
2: 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百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百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百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2拢伫蒙床顶，困眠呐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吃1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搞腰、老腰、上腰、突突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安。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得靠南市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予你拼袂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搁送1罐，拄好750粒，会当食当外哦。
2: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
1: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2: 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留一听歌，咱老需要啊！麻烦你那拍过邮箱，或者拍3828950哦，3828950哦。另外，明仔载拜二，咱有提供法律的服务。那有关对着法律的问题要咨询，请你9点半到位。那讲起到阿克村47天，咱就要来投票啊！喏、哦，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新北洋所领旁要出旁，快乐的出旁，台北大游啊，这个大洋流，台北大洋流啊，这个战车伫昨安尼开始要出旁，伫昨下晡五点啊，伫德化讲台北市德化污水处理厂啊，污水处理厂附近的休闲运动公出来洋流。对的，后边为延平北路上边边啊，讲沿所有车道、加邻近的天桥啊、加随行的机车，那就摊死手，一座啊热热等啦哦，安尼明言数公里，对伊个人明明数公里啦，一公里是千公尺，你甲看嘛咧哦，数公里，大飞机一只，第一的。车扫，就是讲用车咧扫，叫做车扫。沿路上边边啊，拢压着一个橄榄色的旗啊，洋流。车队暗时啊七点半来到着大龙崩保安宫保生大地哦，保安宫吼、哦、大龙崩吼、哦、啊，伫新北洋五月宣布参选，伫只开机诶。所以伫遮做到头一遍杨柳公开行动的起点，支持者拢话讲，咱的市长新北洋，咱的市长新北洋。伫国民党检举，讲啊，你用着即款所有的啊，伫空中的无人机啊，来伫扫迄笔的人影，哦，迄、那个人群啊，你甲看。迄间啊，讲今仔去宣传车要启动，迄堆人，你讲惊死人，你讲看嘛？讲这违法无申请，新北洋讲绝对因的啊，所有啊，无聊人员有政府规定有申请无人机空中翕影，连这也咧检举哦。台北同样流啊，这个车开始扫街咯，选定台北中山区、大东区。上一波无到五点，几啊千人就伫延平北路四段，吼、哦、啊！伫迄个运动公园来家己啊咧等候啊。这唔免去带动，这唔是啊，讲诶，什么咧？攻读生，什么生，什么生啊？呢，领便当一点钟$205呢？啊，伊煞发得出来，几千人诶，讲困头啊，经过警方。啊呀，来个来做一个统计，警方的人数，警方拢总有一个所有的民调加地案疫情的报告，拢总有吼。迄、哦那个所有的人为四面八方来到邻近的天桥啦、路边啦、有空隙的所在啦，安尼伫哩蔓延，蔓延到所有各所在。拢总是人啦，只要会当徛人诶，拢总徛人，机啊拢家己做，安尼哦，足浪费。我先讲我，张洪山，伊知影讲的，伊讲头哦，过来个月前载我出去一边佚佗，啊，张载我走场了，啊，甲阿贤讲安尼，我载你来行行呢，啊，载我来去叫我头的，啊，来叫我头。讲要食饼，叫我头汤唱，煞无哩变变，总伫遐看人唱歌，吼、哦，听人唱歌，吼、哦、哇，伊过来歌，过来作个唱歌的吼、哦，啊，你后，黄山的朋友，得讲，啊，唔敢偷一支杨柳的枝啊咧，啊，你看我偌浪费啊，我无当偷呢，我甲孙仔讲，你一日台北咧开会。啊！你唔敢偷一支杨柳的枝啊！你来应付人，我连我都无当偷啊！哥，迄个枝啊，无法度，拢是人边啊做。迄话讲，迄枝啊，拢人家己做呢，唔是竞选总部做枝啊在用偷呢。大部分咧在边啊徛咧，款的奇奇怪怪，迄拢家己输，家己去做出来，你甲看看呢？哦，迄因呢，实在嘛，因未赴汤用偷呢，哦。洪山讲、啊：“我主任对我去，我讲主任嘛，你做自动部的评委，无你嘛，甲党部、托过党部、托过主委， 去甲台北市总部透过来，互我只印度人，你甲看欠啊一款嘞，哦，啊，人条甲后壁即个车辆啊，种种自闭道具，安尼当奥多麦当车等等，安尼差不多讲安尼跟随2000台车。2000台车，警方统计，警方统计同准的，咱家己唔免分家规。民众拢咧办，啊，干那伊啊喷喷啊，摆鬼了啊，啊，讲到拢20000人啊，10万人，家己咧发起毛主啊，这拢人客人，连人都惊未过。干那要客入就客未入，实在让人感觉非常的感动，因为。车队好不容易突破掉，这个所有安全带会当起行时阵，沿着讲做冲吉街、承德路、南京西路、凉州街、锦州街、吉林路、台北市的路，我无说，我是照媒体报啊。你讲林森北路、重庆北路、周庄街到哈密街的保安中，沿途所有桥都卖开车。啊！你另外做改造机啊，啊，那位唐阿金话你一呢，安尼吼，安尼讲超过2000台以上，哦，所以伫杨柳即句话音调了后，真正济人，阮太真哩济人啦、啊，比竞选总部要成立都无遮济人，伊迄是咧扫街呢，那就讲议员咧扫街，立委咧扫街呢。哦，所以伫参香落去拜到神明了后，简单的讲话，迄堆人你甲看人山人海，甲咱要见伊一面，这安全问题我有哪做烦恼？第一，小人保守，逐项都咧，逐项都出出来，哦，那就同厝堂诶，伫花莲安尼倒压咧。安尼，为做阮那头壳全破嘞，好个再讲个头毛剥掉嘞，迄头毛全切一地开尔尔呢。诶、有当时啊，迄来起怨妒、起烦心，即警方对着即个安全问题，爱特别小心来去注意。假使讲，那是人身的安全保护无掉，迄个咱台湾的民主会大失败。各位伫下早起媒体报道，啊，一个只个支持者讲发现着伊个那后边安尼一粒浮开啦，哦，啊，强迫当时咱个总统就强迫讲中道时啊，一定要休息一点钟，啊哈，伊家己讲到啊来，无论讲去到迄个场所，伊若到，伊家己拢流目屎，感动啊流目屎。伊讲我何德何能，心不用几千人，我若万人安等我，那就讲到竞选总部成立10几万人。迄两天啊，伊家讲，迄两天啊，咧讲我话，咧讲话无人要听。即马大家拢拜托伊讲话，讲啊未讲啊，所以伊就爱尽量讲，无时间通休息。因竞选总部甲咧立法院民进党团要求。讲叫伊强力休息，随去检查看卖哦。讲那后边啊，政治了开，迄无咧看是发炎还是安怎？哦，实在是予人非常的感动。一个杨柳哪个会当带叮当？一个上面拢讲伊袂得哦，啊，这真歹讲。人咧做，天咧瞧哦啊，所以咧啊、天尊重着民意哦，天。嘛无法度，那就以前日本啊，伫台湾咧烧新面粉啊，啊，这新面粉拢虽然家起一场，伊嘛无法度当起党开反攻呢，吼、哦！共产党伫烧新面，伫恢复等等，啊，遐无规个中国10几亿人口无甲一个动机呢，连一个机动都无呢，发慨，国安的话，因遐啊，譬如讲到因的特警啊，是啥物货？因个公安咧较歹要，啊！你徛当咩？你敢发咯？咱只新民的话，警察就搁甲保护咧，所以，予咱感觉个 对着咱台湾民主主义好不容易台北市长这场的选举会当接热烈，毋忘台北的乡亲，咱的智慧应该更加搁较理性，对着这场也有你家己自我判定的看法。这点我们深深拜托着在伟大台北市的这个市民。所以咱跟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拍过手伤，产品袂歹，我家己咧食，身体都啊正好。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
2: 咱人食一个老，食食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即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恰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2千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1: 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2: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食当我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食2粒，拄好食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 足济人讲要求买买，即马照成本，每罐百买粒保养的，一天食一粒多，食半当六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佫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食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油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何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喱哩啦啦哦。
1: 强力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会当食半当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电话，咱有欠名，麻烦你当个拍过抽象，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第二赛季啊，有自由时报啊，以及民视的啊，加中视的，吼啊，总共啊5个电视台加报纸啊，要求啊2个候选人共同参与来辩论。因为即晚伊要有 T 台，啊，到尾啊，我含三米做伙办一场。啊，就问咱讲啊，唔是咧办一场啊，迄个市民哪会了解一件？因为有个人已经登火，伊讲就是啊，咧学霸，吼啊，咧西谷的大律师，啊咧挂着英国灯啊，结果登来到台湾，拢走进去啊，骨壳拢折出来，英语咧讲比我咧讲台湾的较袂骨溜，顶啊，佮包括。一问三不知，什么会？安尼讲呢？生生有牛奶，安尼讲一当专家，甲全世界国际顶面拢讲一句，到底是讲呢？讲生生有牛奶，安尼啦。

0: 啊，到在咱们进电视等等，总共有五个超过的平民甲电视嘛的要求，因要办一场，两个市长爱讲甲两个啊去互相来去对，互相来去阴谋伊，阴谋伊，安尼哪会当来更改到台北市面做发展，面做成功？结果咧，伊提甲你伊哩。啊，拢阿个唔敢去哦，三日包括着三日行动，中共行动，伊去问呢？啊，阿都讲过了，迄个郭正亮啊，迄唐湘龙，问唐湘龙啊，问你后尾啊的啊，迄有那电视播出来，海头讲，这个哪说，迄个旧日去掉，什么都不是啊。这个曾立文讲诶，讲我哪无去见习近平过，我什么都不是啊，唐湘龙。唐湘龙都直接甲问啊呢，哦，你中国国民党伊讲对，啊你是台湾人啊，中国人，你哪会啊讲较水气来讲啊呢？吼，我啊伊讲我是台湾人，啊嘛是中国人，讲安尼对着北京会交代钱嘛，对不对？啊对着支持者因国民党会交代钱，因为国民党必须咧管人管，我是中国人嘛是台湾人，我出世是台湾台湾人，但是我唔那。中国人，迄只讲我，伊是讲我中华民国的人，吼、哦，伊讲我是台湾人，台湾出世，但是我是中华民国安尼啦。啊，唐湘龙讲，你是不是中国？中国人伊唔敢讲，内行的啦，口才也变化，吼、哦。譬如讲，我伫国民党提名的，啊，今仔日我要选台北首都市长，啊，我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干清嘛，会使讲中国。以前中国民国伫还未走落来，咱嘛是讲采纳，嘛是讲中国。爱讲安尼，啊唔敢讲，安怎讲？惊台北市无票嘛，所以伊就讲硬夹中国民国尔尔。中国民国大家嘛知，罗总统嘛，中国民国个总统是不是？啊，所以咧，唐湘龙甲屁相讲吼，拿奖字拿掉。迄个酒客掉，啊！即我都几礼拜前，啊，未选举前我就讲啊，几个月前我就讲啊，几当前就讲啊，哪些酒会客掉，要选领袖就爱拼下来啦。因为人大家寄托酒家，因两三代后继无人，后边无人来接，无人接伊的这个政治嘛，所以就食名炸声，立马换太子，连唐湘龙讲吼。迄、那个酒诶，呐，客改比蒋万安呐，吼，讲什么都不是，所以伟大的台北市民，咱即代中国来，啊，拢看咱咧讲洋流，这是咱伫百年诶机会，请全力来甲支持的是保养，吼，即点咱亲亲搁甲咱拜托，这真让有赢面的机会，卖听迄上名嘴啦，吼，上名以前甲断讲。
1: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2: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3: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4: 糖啦，看我塞糖最厉害。
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吉，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6: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10: 别傻了。

0: 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0: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真鱼啊，真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6: 97.5，
5: 快乐混家男
6: 92.3，
5: 快乐大台中
6: 89.5，
5: 快乐大台北
6: 89.3，
5: 快乐华灯
6: 98.3，
5: 快乐配偶
6: 96.7，
5: 快乐红虾
6: 91.3，
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7: 现在的时间下午4点。

0: 我是快乐乡亲们，
1: 我是高雄市议员兼这届三民区议员候选人阿如啊。
2: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1: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3: 阮公孙啊，将来真罕得看那些媒体，但即次有来看新北勇接受王伟忠、李树端甲赵少康的鸿门。因此被那样也是被扬称为绿区的亲力支持者，竟然会当破圈突破东温站，有机会来看到哪里媒体上何解道路上。其实这是台湾哪里何解共同空中避免社会因为选举而来被输入重要的一大步。新北勇的涌流之所以会当来成为社会的暖流，暖流不是只有肥皂箱塞文箱，也不只是顺报顺报来发放，也不只是竞选总部来挂侪人。伊伫空军媒体的破圈突破东文站，更开始予大家对的破圈突破东文站。看完专访了后，阮姊妹认为，如果特定立场媒体关于访问新北勇，伊一定会去。只是特定政治空格之中比较较困难发挥，但有关被中国点名来出征。观察新北勇伫哪样媒体的受访问，感觉敢若像比看伊伫热心媒体受访问的时阁较精彩，因为哪样媒体直球对决的内骨提问。反其身为检检其论述实力甲来历，观众伫即个攻防之中，会当看到警官正的政策甲说明。有趣味的，就是对手定也拍出惊人的话题。本来想要做出失脚白鸡骨，结果反其送出最好的切入点，互新北勇伫得赢主场中有机会连连得分。在赵少康的节目之中，可以说是完成了一场结果严密非常的演出。在节目中，三个人轮番就定用吃零仔提问，新北勇完全毫不回避观众来论述，将三个人都说服家非常认同。那像坐在补习班上课的好学生，三个人不再有意见，充分展现了民主和文明的最佳境界。不怪在赵少康节目上架了后，马上冲破百万人在看。在这要来感谢周满安是最佳的敌人，让人看到新北勇的跨国拿力的对话实力和何解拿力的情敌。这种坚持观众的论述，不泼脏水，不泼太高水的政治风格，这正是台湾走向超越哪里真正的解放。近期台北的街头直接被这个橘色橄榄色的涌流风波大侵蚀，真侪无数的学生甲年轻上班族纷纷换上橘色橄榄色的标志。这场选战的本质，那为教育的心理学来看待，其实是一场青年世代纯粹安全依附和生命导师集体打大决策的发展心理学。青年在享受自我认同的同时，最需要的就是安全感。过去很多人生为小草寻求依靠，结果主角一出事情，竟然必在后面将年轻人当作挡箭牌。这种无安全依附直接予支持者满身是伤。但是新北勇无共款，伊提供了心理学上的安全基地。新北勇不但用动漫、趣文化走入青年人的世界，拄到脏水、太高水，更是第一个站出来讲出青年人的心声。一切的阻碍由我来阻挡。当发现过去家己只是被动作工具，而新北勇是秘密用肉身在保护大家的时， 高下立判，高下立判。听歌文贴是听到遍地林香，听心辟容，却像当地保险箱内同款的安全个骄傲。这场为小草割青到用流行器的反转，那像一场动漫式的剧转型剧本。这个旋风旋风正重塑台湾的选举文化，证明靠妈妈甲修行动员的时代已经过去啊！唯有正面阳光温暖的力量，才会当真正跨越世代，扩散至社会各阶层，来赢得人心。这场非一般的选战，阮阿公讲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选战。咱台湾人何等荣幸来参与这场台北市的圣战。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做一段落。伫四点到五点的节目时间，同款嘛是由阮阿公地心做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感谢。

0: 非常感谢昆虫的朋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顺话讲，台北市新北洋和周万安这场，我甲讲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选择。嘛，有人讲百年难得难出的这个将才，啊，就是新北洋，迄奇也在，怪也在。当时为着大北面的系统遍体鳞伤，安尼造成到因呢恶邪拍无死去到恶，安尼万举穿心，民进党也个攻击，国民党也攻击，国际上也对攻击，那就江洋大盗是无不下。一时间呀呢，以所有的内在真心啊，带来去显露掉。不能讲伊个内在，伊个对答，伊个为人，伊个作风，不是得一个嘴啊笑而已。你甲看周万安，拢迄个你甲我这嘴，安尼那就棱角嘴闭掉咧，安尼你甲看，那就棱角嘴啊，哦，啊懵懵诶，就无有记下了，啊，就从闪开啊，边啊人甲拖咧就走啊，伊讲讲啊，啊就走啊，那就讲伊宣布上山市场啊，要来迁移。啊！人要搁甲问人俩，伊就走啊！即款嘞，安尼对照，白白拢摕美国律师，吼、哦！啊，伊咧讲伊个英语，安尼啊，叮叮当当，袂骨溜，那像我咧讲北京语、讲华语、讲国语嘞，吼、哦！所以啊，高下立判。不过咧，中国有关的。啊，高合一进入啊，个四十天就要投票。第长呢，礼拜日出头真啊轰动嘞，安怎想都想袂到。这个不是竞选部成立，竞选总部要成立，就爱大家拢靠人，对不对？啊，来做价格送人呀，哦。那就高雄市民进党提名三个市议员参选人，哦啊，同款。啊、要来联合做事，哦，由着咱的议长啊，康祖成带队，吼、哦、啊，三个提名是要共同搞阮孙咯，啊，你要做为来做事，啊，就讲要成立竞选总部，共同要发票等等，吼、哦，啊，你十一月一日，迄个竞选总部成立，但是若败家，是随人家己，随人走家己的路线。拜街就是讲，一般的就是讲，伫街拢咧行，哎，哪迄位位都去班长面咧放炮，新北洋长咧，即嘛国民党咧讲，佮叫人咧放炮，万翁受困啦，吼、哦，万翁受困，连伊咧做一机啊、簿啊，拢人家己做呢。长，我特做红山的朋友讲，我讲无多，讨杨柳或一个啥。安尼，我心内伫车顶吼，我唔敢甲因，我讲啊，迄拢人客人家己做诶，你听无？迄会改做，因公办诶印出来，迄、那个杨柳，迄、那个三角鱼啊，做袂好唐风岛。各位啊，有关杨柳遮诶所有诶啊，搁用买，听伊讲部内用买，搁兼买无咧？因为即款呢，要做毋是咧做事，是要设计尔。要拜街尔，那就咧扫街，人讲就咧扫街，扫街嘛无法度当发动过来万人，但嘛咧等扫街。你若讲咧听因讲，都会当来安尼讲。从伫台北大洋流伫长开始扫街，现场的民警的有一寡只支持者来伫 stand by 啊，吼、哦，家己线上看伊直播。种种安尼综合来讲，要到六万人。这六万人不是因竞选总部讲的，是在外口平台，吼、哦，迄记者满世界，国际记者到国际记者是不是讲乌克兰呢？乌克兰呢？啊，头安尼我都唔知头安尼，这里也不是总统的选举，啊，迄日的今年五月进前是变安尼臭头鸡啊，正人毒。我以前饲过鸡，迄只鸡呐臭头吼，逐只鸡拢会甲剁头壳啊， 唔知是臭头有味，还是安怎？我想，那就臭头加一正人多，一时间也变安尼吼，安尼万人拥戴，吼、哦，所以车队后边警方发布2000台啦，因为警方对这拢爱啊，无咧讲这国安的汇报拢爱报起哩嘛，吼、哦。新北洋这只大型车为中山大同非常震撼的来咧出场，无事我咧做兵役的时阵，哦，三匹英台迄个女主角，吼、哦、来到台湾的时阵呐，迄惊死人，那人山人海，这些少年啊，哦，林波已经唔捌你啊，我咧做兵役，迄也捌看10遍呢，也捌看5遍的呢，安尼呢。吸引大批的支持者，无分男女老幼，无分外省的、本省的等等。伫4点还未到，这热情民众都开始伫遐咧汇聚嘛。吼、哦，伫5点20分，新北洋到达现场，5点30分准时出力，车队沿路去到底。那就会拍冠军的回来在欢迎，冠军的回来在游街，诶，咱政府拢个发动群众在欢迎你啦。咱啊，建军人莫说计划，一定安尼，吼、哦。啊，你那从啊，白沙墩的马祖在出巡，嘿，唔免迄个送都无一定的，无法度人安排，嘛是安尼个数万人来伫个叫。啊！咧，伫大桥前、大桥啊，红色跑车呀，改的主动，这种那就是管的意思的咧。哦，家己拢虽然也家己做的机啊，迄洋流的机啊，热情收听，所以这款的场面真正是难得见啊！唔是咧选总统咧，是选台北市长尔尔呢，因为印度的人甲车辆收够济。啊、所以呢，要去进入大龙峰啊，这个保安宫时间拢拖到延迟。啊，而且在保安宫现场水泄不通，客家滴滴滴，我心内咧想啦吼。啊，迄若讲到膀胱较无力咧，啊，伫遐啊是袂对放啊，迄可能人啦紧张总。总袂紧要哦，哦，无迄等几日，过来点钟诶，啊，袂得找便所，迄袂去，袂去找便所，你随行出来，你咧为人着占伊啊哩，是毋是安尼？现场由着台北市交通局的管制单位统计，除了车辆2000人以外，即个所有人进七出七，无法度统计统计，统计要将近10000人以上。所以，各地另外线上诶看直播诶，亲戚在伫车顶，车门啊拍开，伊家坐机啊，总安伸出安尼样，你甲看伊偌感动人。已经所有啊360行，会使讲行行支持人，顶至知识分子，下至普通基层，罗岗兄弟姊妹，台北太古死水无换。拢照上迄套官方的迄套，而且无论讲是啊郭正亮、唐湘龙、赵少康，因来咧个访问的时阵，哦，唔是赵少康、郭正亮、甲唐湘龙啊，甲另外伊接受因在啊要访问的时阵，应该问讲即世当来，你最得意的，因为这是属中天的系统的唔是啊，唔是上迄个赵少康个，我竞争者。你最得意的是啥物？讲不出来啦。你即世你做同好的啦，本来伊要讲啊，生生喝牛奶，哎，讲个臭伊啊，讲我爱到学生囡仔讲一个，无讲伊古无老师，何讲一个种老师的呢？是不是？所以咧，真正使人感动。我咧主持节目。唔捌主持甲讲无落，看到迄群人，迄那就阿扁总统当时安尼买来我的电台访问几条，叫住了总打开啊，为着要见一面呐。第一遍啊，伊来遭受迫害，大家闪开，我特别甲邀请来上我的节目，我讲 你来上我节目敢有困难？伊讲无要紧，啊来上我节目。啊，伊啊，迄个时阵啊，总统的时阵训练呢，迄随后先来检查我这电台，为了检查到三楼，楼梯拢徛在做，因为总统嘛，哦，啊，你拢甲护一条咧，对不对？好，我想起到迄阿扁总统迄个时阵，但是阿扁总统伫公开场所。因为十八条咧，未使出门嘛，吼、哦！甲即马国庆日，昨日就去参加，由此可见，咱在为台湾来伫拍拼，能够听我节目诶，这场台北之战真正有胜利的机会，因为蒋万安一直咧出锤嘛，台北市。诶，市长会选举，蒋万安南新北洋差距 TVBS 的民调28%加剩8%，可能即马阁缩小啊！吼、哦，选情明显，安尼直直在加温，直直在滚。蒋万安面对民调的变化，甲社会氛围，本来看不在眼内，照常去外关区咧共助选，伊要用冷淡对待疫情啊！吼、哦。啊，那就无要插潲新北洋，但新北洋无咧甲攻击，无咧讲伊个架势。啊，昨有一寡所的支持者公开讲无咧讲伊个架势，新北洋讲无咧架势，利用尤锡坤的甲配上，尤锡坤前啊嘛是做过行政院长，啊嘛是前啊港宽立法院啊这个议长。哦，啊，伊啊，伫公开安尼时啊表示，怎安尼表示？即次台北市长的选举是两个大选人的选择，一共两个大选人哦。即、这个是抱祖囡仔倒来饲，认养认领吼，啊，就是讲领养一个祖囡仔，毋是家己血缘的倒来饲，吼、哦，即、这个是认养。无血缘的做阿公，这两个大善人拢伫咧善人，这个是无血缘的，人拢倒来做查某囝，这个是无血缘的，安尼去认人做阿公，两个拢大善人啦。哦，国民党不不掉啊！尤锡坤讲一句话都有够水啊！咧，两个拢善人咧，拢总认养认领，认养一个阿公无血缘的足好呢，哦。对不对？你若讲路边一个无血人呢，那就以前李马华太子卖菜鸡啊，啊，将李新伟的国母捡啊，安尼讲我无母啊，无总捡等于路边捡等于做老母啊，吼、哦，安尼意思你听无啦？好、哦，就万难见面不不掉，你就讲要人身攻击，阿里赛咧踢过啊，啊，你又失分，前诶行政院长前李马院长讲一句话，哎，讲诶安尼套唔对。伊讲安尼谈对，你中途改成去认养呢？认伊去认认人做阿公哦，唔是像卖菜迄个卖菜姨啊，认伊个李新辉曝光的时代，认伊来做老母的呢？哦，所以咧，有人攻击，来咧攻击，但是咧，当伊蒋万安咧对着面条变化，结果接受啊、这个、电台的访问。电视台的访问，讲到社会分龄，社会安尼一时间变迁，安尼一时间变动，白地起土压沙阵，安尼风台做连天，我无感受到台湾台北市的选民变个真的无理性，无支持讲做无理性啊！即卖伊讲到倒来啊！知影讲迄句话，讲唔得，讲无啦，咱来谦卑啦。面对着人民，我谦卑。迄句话一言难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迄话讲出来，无多人受得当啊！你按照个后壁要说清，无多人说，那就同款。国民党个立委公开讲，这社工拢咧发毒啊，人今人去起咧个抗议啊，引起全国社工协会工会、甲台北市社工协会、甲工会，迄是医师指导，用到啊，即人啊，会当去解读啊，政府认可， 嘛唔是伊咧做药剂师来去咧开，安怎啊？去咧甲讲话，台北市国这也做遮久啊，啊，拢提出讲这有只社会局的成绩，喏，伊家己感觉会失言，赶紧澄清，强调我人民的声音最重要。啊、做新委民代的人，啊，是讲新委民选的首长的人，爱谦卑，是要扭转失言。无法度通扭转啦！这个人都因为甘金汤是出世的，都唔捌烫只脚打过台湾土的人，伊才会知了解到这所有基层的心声。民主政治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人民就是总统的头家啦。而且我常讲，这句我唔那开机讲有对呢，真早真早就讲啊，人民是总统的头家呢。有权决定什么人要来给我服务呢？所以拢怕服务啦，好车价啦，但要选议员、选立委、要选管市长嘛，拢讲安尼，好车价、好车价、那好车价、好样价，就是讲咱咧叫来就来，叫去就去，因为伊是公仆吼，奴仆、公仆、奴仆是私人的奴才，公仆就是公共的在。啊，咱正人的奴才公仆啊，就是即马咱咧讲的这公务人员就是公仆，喏、哦，这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道理。所以啊，这个总统的头家有权当支持什么人，嘛有权无要支持什么人，迄是头家意思。请问你要请新罗，你要请罗岗？你有权当决定要请谁，还是要请谁？不是的，当然呢。即卖因为工业变化啊，拢总是劳工咧竞头家，吼、哦，迄位呢较刻薄的无请无人。所以，即、這个民心民意的改变，啊，你若就讲到当时韩国瑜高票当选，安尼一当后呢，人虽然输甲罢免掉。因为看我选唔到人个呀，啊，请这个，请这个，啊，请这个老工来，一个会偷家鸡啊，出头不了了，啊，所有的物件，啊，你大船再入，大船再出，小船再入，啊，咩偷工减料出头不了了，哦，啊，所以感觉讲无照百姓意思，啊，就甲牵扯剁掉，哦，啊，就甲罢免掉。这是人民的权利，你未使批判高雄市民讲无理性啊！你敢未使批判安尼是？那安尼唔是高雄市民无理性？即嘛一面条玉话尔，啊，看伊去到底人马百将，但是就万咱娘呐会当来放心，因为所谓上命安怎卜卦，安怎的论命理。论面上开讲，你会当选啊？我有哪想无？敢真正在所有天下间，在上面啊，美中国上习近平是干嘛呢？在台湾的上面，马四川拢就电视在讲看出对阴阳地地理断我啊，你断五官断三回啊，你哦断个准准准，拜托他美中国断习近平就断我看嘛看，强呀！会活到当时啊，他无咧断咧。干那淡台湾淡家咧，西归龙就出头了了，等等。对现今的市场民调支持度出现变化，该检讨不是在市民无理性，该检讨就是你家己为何你才安尼？因为你当时就拍啊美国西谷的律师合法，大家拢要读大大啦，上面拢第一名去美国做律师啦，讲安尼无甲一张输的啦。我心内想，讲律师一定有赢有输嘛。他有讲逐场判啊，原来伊拢毋捌出庭过啦，啊毋捌出庭过就无迄个记录，所以咱要甲他伫谈迄个伫美国有律师诶拍伊诶名咧，啊拍看有拍赢拍输诶，一张白纸拢总毋捌去出庭过。迄英语都讲袂顺啊，要安怎用英语去出庭？是毋是安尼？我会记。红秀条啊，阮阿前晚要选总统，代表国民党立法院诶副议长啊，伊有那报美国什么大学毕业，要选总统的时阵，人家拒绝，讲你安怎 言语就袂晓讲，安怎是读大学毕业，不过真正肯定已经大学毕业证书，迄就是我听讲，我咧做议员的时阵，会当含人去读硕士、读博士班，迄做在职进修啦，吼、哦。讲啊，伊客人甲问讲，啊，你去遐读言语咧教你要安怎？哦，你真言语含我差不多 A、B、C 都那念袂透咧哩。伊讲吼，伊拢有请一个伫啊，安尼判读啦，那就古早太子。你读册有一个判读，太子的判读叫做啥？那老师教太子教袂讲边啊判读的迄个，袂使讲太子嘛。未来的国主未来的方向咧，讲迄个就对，迄个判读的啦。哦，我讲完你就了解。敢有人咧带大先去带一个翻译的，全世界无啊？要安怎翻译？迄老师咧教册，你当么咧乱？安尼伊讲英语，你当个翻？啊，花文安尼来教，啊，互人讲讲诶，啊，总到尾啊，掠包人总甲掠掉，无搞紧落选，当我做人民内，你选袂起一个，华进广告一个，产品袂歹，啊，若是要保养，要有健康诶身体，咱诶产品你会当家去参考，我家己拢食咱遮诶产品尔尔，吼、哦，有需要拍过手相，也是拍38289955，38289955，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爬悬爬低、走爬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一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诶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好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好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 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千五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有
2: 得靠南市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贪买唔掉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
3: 郑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突突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
1: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烈的加速每啊！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啊！以上甲咱介绍的产品，脑需要啊，你大家拍过手上，啊是拍3828950哦，3828950哦。啊！我安尼，那就阴暗，但是要个出去，我变出去，人拢看到，大家拢安尼讲，我阿弟大，拢无啥变，无啥变的必要过啊。其实我无可能讲伊买足贵个，我来家己的用吼，会用一个，我拢用咱的广告的产品尔尔。当然，拢是厂商无包装提供给我，因为。包装迄、那个包装费有哪偌贵咧？安尼吼，哦，拢干那揢迄个罐啊，安尼尔吼，啊，拢食家己的产品，用我啊做来做一个比较。那是我常讲的，我绝对要领5000块，高雄市的都那90岁在当领5000块，绝对要领这个5000块咧吼。啊，然后欠命的拍3828950哦，3828950哦。明仔载啊，拜二有关法律的问题。有因这律师团的服务助理，亲身的服务处替咱提供着咨询，请多多利用。这几天的节目，拢咧讲为养牛，讲为食品养哩，等等。因为咱非常的激动，好不容易伫5月无啥人办哩，连民进党都反对。啊，弟弟，安尼吼，安尼，6、7、8、9。4、5月有当变到这款的场面，咱爱嗅到这款较好的机缘，拜托各位啊，希望咱大家啊，过来赞一个票哈啊，将你啊宝贵心血的专家票来支持台北市新北洋。有人讲我吼，安尼我真舒心，连啊你其他的县市无啥你讲讲台北市，台北市长若去哩，其他的县市。我那会对起，一定的道理。我连孙女啊、孙子都无咧讲啊，个拜托各位，咱即嘛热线开放。针对目前我拄只所讲的议题，吼、哦、啊，尤其是国民党咧反弹，讲新北洋，讲无要讲到啊，这私人的家内事啊，其实前啊，林文院长、行政院长尤锡坤。伊讲安尼嘛无过头话呢，伊讲进两个大善人，台北市市长两个大善人，一个是啊银领无血缘的查某囡仔来咧做查某囝，一个是去银用，唔是银领，银用用好意思，银用无血缘的来做阿公，安尼两个拢大善人，家己已经公安咧讲我这个公派位啦，吼、哦、啊。人家己会当做一个判断，一刷开放3828960，3828960来了，来你先讲。
4: 新北洋即马是咧计划八当边啊，甲迄个台北做我好啦吼。好、哦。韩国有即个诈骗集团，10月10日是安尼国庆哦。
0: 对。
4: 以前我要去哩，以前哦，当然迄是立法院长办的啦吼。哦 伊阿鲁库多小心咧结来了，伊讲偌清德就是一个假民主、真独裁，为什么不复苏？这两当来，偌清德左宏泰已经复苏170几件左右啦。我没错，我没错啦，大汉都复苏啦。干那这六七个是因为违宪啊，违宪就是较早大法官咧扣钱的时候，人起来不就那供掉迄种违宪啊？因即马我党大法官的头壳，我把迄个大法官提名全部拢否决掉，所以伊即马无啦，这都这哪去哦？师傅你上课过吼，迄个听尾声就好啊。蒋万安带起来啦，卢秀燕这无效啊啦。即马就是2028年，就是迄个韩国瑜甲赖神要对下啦。韩国瑜到恁高雄，你连信都不爱信哦。一碗卤肉饭，一个矿泉水，台湾高雄又臭又脏，人进来货出去，高雄赚大钱。阿麦输20万票，感恩谢谢。
0: 谢谢。伊讲又老哦。啊，真老真无发展，啊，要从即马台积电迄个厂，伊要来做跑马场用马场啦，啊，含台积电你个看嘛？台积电恁讲啊，迄无可能，因为伫台北过，迄个土拢有毒，意思讲有毒。啊，讲这那是即个高级的精品，因为我做议员嘛，哦，高级的精品，啊，你内部的计划。未使伊个涂骹有毒个，会影响到迄个性能啊。当机卖总用栽培遐几个毒，唔知是乌偌深个，我唔知用遐土栽啊，甲用新土入来栽入来吞落呢。台积电甲其他一个，因用安尼落去做，台积电要适当对待，我唔那唔知啦。我是讲用栽培遐啊，迄个足空旷啊，会当提供。讲迄有毒，那就讲台积电你管的高级的原料，迄拢是讲安尼比产品较优的，伊管的讲未使有一丝啦，一丝啦，迄块代价着，干脆规个土种甲车一夹，唔知挖一地吞外海啊！即嘛咱都咧吞海吼，啊，前提啊吞海，啊，得个用新土入来塌咧，安尼工厂大入来咧，能够听得到，热煞解用你哦，请讲话，
5: 哎。
0: 哎，
5: 哎，那个，哎，全国乡亲平安吼，啊，师傅平安哦，我较早是拢尊称你电影员啦，啊，但是你
0: 家里面住
5: 啊吼，啊，这是一个尊称啦吼，请你谅解吼。
0: 好，谢谢。
5: 我要讲两点的迄个娱乐吼，啊，两点的提议啊吼，就是讲咱现实真吼，即个咱的大清的总统吼，有法度迄个安尼。伊即个安尼伫遐咧讲话30分钟拢无看过，真正这点吼，真正是真正娱乐的吼，足感动的吼，伊就是有心吼，伫你咱个人民国家安尼吼，所以拢有纪律心。啊，搁一点就是讲吼，沈伯阳伊即个伊10月10日迄落系10月10日吼，伊个竞选迄落吼。嘿，对，这我是真欢喜啦。啊，毋过吼，昨看到迄种场面吼，我是感觉讲。足感动，想要流目屎，就是讲吼，我看到遮人民拢安尼，真正那上亿夫迄个政论名嘴，伊讲吼，伊讲毋是干热情尔，伊这是一种嗨呀，你知道？这种画面，吼，我会感受到讲吼，
0: 刚
5: 美术讲，刚美术讲吼，伊沈伯阳是一个真好的空气，啊，大家刚美术去用埋伫迄个涂骹底，拿酒出了吼，伫遐咧呼吸这个好的空气，安尼真热情、真嗨的迄种情形啦，啊。两点的提议就是讲，沈伯阳伊去吼，遐国民党去抹黑迄个梅沙东迄个毒品的代志吼，我是希望伊伫媒体吼，卖常常咧讲什么，我作者要个阿袂迄个算，伊会当另外一种讲我好，迄个你活跳跳要个伫个车，卖讲伊哩，迄哩啦，迄哩我不爱讲出来啦，嘿，卖安尼伤害，迄个就对了。啊，个一点的提议就是讲。我昨看迄个年代数字台湾的专访，迄种沈伯阳哦，
0: 诶、喔，
5: 其实哦，
0: 伊本来甲讲伊袂
5: 对呢。是啊，我其实讲起来，我若要认真讲，我是真关心咱个国家的一寡议题，咱个政府的议题吼。啊，咱高雄市吼做甲遮尔啊好吼，伊讲一点就是讲吼，其实我到甲昨较听到，你毋知影。所以我感觉咱个高雄市政府吼，咱个。当机卖市长，啊，搁即卖偌迄落偌水量吼，真正爱 多多双用吼，咱个当地卖市场的一寡伊个伊个政政策，就是讲、哦、台积电吼，伫咱高雄的设厂吼，本来伊也是中油迄块地吼，伊讲陈其迈真正伊个行政效率真正，我讲讲两年八个月就有法度将即个涂骹啥物种种的环境建立个足清气，那交台积电呢，你敢知影？所以台积电较有法度落骹伫咱即个高雄市吼、嗯，所以讲即点的情形吼，咱真正。做好吼，咱无未使去哦。即个国民党伊无心要治理咱高雄吼，互挂掉啊袂哦。即点吼，我是感觉讲，当伊卖所做的吼，伊真正有足济迄落时阵爱嘛是爱多多宣扬啦，未使讲吼，拢安尼敢袂是讲佛系的迄种的吼，迄种的诶讲法的种种吼，咱真正当伊卖是，我像我即种的我一。足关心咱个迄个吼，我到个昨下听到迄个谢金河迄个数理台湾吼，安尼讲出我感觉讲，哦，当时嘛真正顶顶吼，毋是讲演唱会尔，伊真正足济，啊个迄个国岭公园吼，这真正爱多多宣扬呐。
0: 好，有哩，拄巧，是我形容有哪讲袂开，啊、伫我做议员的时阵，有关到迄个时阵，先咧讲台北，哦，啊，较无台北嘛安出哩。中油讲爱饲土地，迄、那个中油开始的赶走了啊！以前大家嘛知道，我有那做过主政务立委哦，诶，一名长，一名总干事，伊咧选立委哈啊！伫遐安尼啊，共款吼，伫遐作息，安尼来安尼作息的中间啊，总靠到半边山。我讲望秋路靠到万里长城，靠到半边山，等等。台湾中油的一地，讲爱饲十，而且头三十吨，我做议员因有人来做干部，中油迄个毒从日本时代来的啊，迄、那个毒原地以前无像即么才进化，所以拢摆伫涂骹，讲爱得啊30吨，要30吨，那照我真个岁，我得110几岁啊，所以我当当阿兄，但是台积电。专家改讲的爱几十吨，啊，当起咪有那用移山倒海，愚公移山，那就台北遐工厂遐土地同款，全部拢种脱胎换骨，啊，那可能安尼嘛乌到地府啊，乌到地大，来去检查在国际级的博士会看了，准大概是来咧说，哦，我知安尼，谢金河讲这个洋流无可能当孤等啦，啊。啊，这一拍火尔，会成到安尼寒流，安尼起飞开，啊，就转化的。谢金河是金融界阿达达的人物，所以我即几天伫里底讲，因为谢金河咧讲的影响着我的心。伊讲这哪哪就寒流，一拍火就化去啊，涨可能看唔熟悉，安怎？大哥啊，有叫啊，去含来访问到。新北洋对着现代眼光，台北市首都安怎拢问一个即技术性的访问啦？哦，因为技术性的迄款呢专业名词，我切头不讲，我都唔捌。好、哦，我一旦甲人讲安尼尔尔，咱搁听一段来，你好，请讲话，哎，哦，等你哦，搁听一段，你好，请讲话，哎。
6: 你讲台湾，你看袂生啊，拢 OK 讲啦。
0: 哦，
6: 这无需要人断定啊，人个选举非常大精神力。你何里选你顶？你看明星，你就选袂着啊！你莫后面，迄选看明星，莫后面安尼讲。迄对这咱这台湾，咱尤其咱台湾都咧行，伊行进咱台湾，爱有民族个性，啊，就选会着。
0: 哦。
6: 啊，因只中国人是拢无伊自主产，拢食软啊，国营事业占了了，一个月足济。啊，内底看有迄小姐较气质较好个无、嗯？我是听到是在，我连我个亲戚有个在上班，我才转来在甲我讲，谢谢。
0: 哦，来个听一段，你有请讲话，嗨，来你请讲。
7: 金卓伯啊，你好。
0: 你好，嘿。
7: 咱选举哈，
0: 哦，
7: 啊，罢免创制候选哈，是咱人民吼上基本的权利啦吼。啊，新北洋伊讲一句话，讲吼，人民你甲我，啊，市长你甲我听好有无哈？这个是个表示讲，这个新北洋甲人民市。咱的市民当作是咱的头家同款嘛，
0: 哦，
7: 啊，伊就是要听人民的声音，要听人民的问题，啊，伊来调整伊家己吼的环境，安尼吼。啊，咱这回诶罢免为虾米那会输吼？当然这是策略的问题啦。啊，事实上咱嘛无输啦，因为咱们这个先案这个阶段，咱经过无数的迄、那个啊诶困难滴个吼。诶，但我这先过已经无简单，已经跨出一大步啊！谢谢。
0: 好，所以那个正确的广告，拜托各位全国的听众朋友，啊，带念这代你就知影吼，啊，这人偌济节目，爽喷喷，那就咧干嘛点大喊卖好的产品啊，确实咧未歹，咱无法度从个电视台讲几米的，迄拢啊开几千万的，几千万呢？诶，一段广告开咧几千万，我都多一年的费用。啊，产品真正袂歹，汇金计息，有需要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
8: 咱人食一个老，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只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毫升，一组3罐6000元。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伫电视请伫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元，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5点钟哦。
9: 强生牌几乎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伤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8: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元，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
9: 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起，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元，抗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抗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啊，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元，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
10: 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
11: 有得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小时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有得靠南城市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当外哦。
12: 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活路高，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嘿。
13: 另外，1100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两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
14: 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地龙到捧场一下。
15: 大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0: 非常感谢以上啊，这快乐广播网甲咱提供这优良的产品，尤其是对着咱这。四大伯年岁较有诶，拢会当吼，甲咱照顾着咱诶身体吼，啊，真好。产品直接广告，话拢超过30档啊。有需要，你大家拍过38289000哦，38289000哦。伫参与政治啊，半世纪来哦，中华时代民进党冲动甲即嘛，甚至伫啊当时。这个美丽岛事件，咱之前都拢在亚气军啊，会当见证到今日个台湾这样的民主自由生活这样的富足。同时，实在讲，咱这辈艰苦着，少年的无可能相信吼、哦。啊，真少年的无啥咧食饭，食饭讲会肥，就爱减肥。迄个时阵，就好野人呢。啊，会当过人当有白饭，闹一碗白饭，若讲搅一个豆油、搅猪油，迄嘛拢猪油啊，无像即嘛这啥物啥物土豆油拢猪油安尼吼，迄真正的原用土话讲，就啃甲饱，食甲饱。当时要读册，读。

0: 迄位带幼米，你敢知？带幼米做便当，我记个足清楚。迄幼米仔啊，大到个下头要食掀开，迄是鬼经那就喷啦，那就人倒喷了，臭酸呀呀呢。迄款的生活哦，人带韩剧的啊，因为要食便当，爱当教室食礼貌呢，爱拢甲特别老师讲。因为吃了五磅肥啊，伊就走去外口，叫老师得准啊。因为吃磅肥嘛，多汗剧啦，汗剧唔单是酷的，用酷的还是用晒，我不了解。今仔日咱的这款的生活，我唔爱讲人家啊，你吃光古早代志啊，我因为心情非常的矛盾。以前吃六十岁过，听个见破病都无一人有医生看，这事实的拢爱钱。要去入医，你爱先交保证金。惊你入医若死，啊，说这条事件了哟。当我咧做国大的时阵，迄只阿哥有迄款现状，过身哩，啊，你爱钱立立的，无尸体倒咧。啊，希望我专门在抗议，我会当选，第二员各六届当选，这我参与，这参与有对嘛？我总个叫一个法师。叫迄款的三五娘嘛，去到伊啊，迄、那个病院啊，甲念。我讲我要担遮，因为伊要立钱开刀了，过身迄条钱立了，尸体他没有咧车证啊，即卖未使进来。我当时啊，咧抗议叫法师，甚至三五娘嘛叫伊啊人，调工叫伊啊人。啊，咱即卖生活才改善，当然咱未使自足，咱要个追求较好的民主、较好的自由、较好的生活。啊，新辟谣，这个就是咱的寄望嘛。各位，在大伯老人家，咱无法度今仔日报纸报世界食糖协会145岁啊，114岁，114岁，114岁啊，甲115岁，两个讲全世界糖协会，人个吃几担？咱为着后代嘛，拜托新辟谣，新辟谣。啊，人讲这是龙头，龙啊，迄只龙，我要龙，迄个龙头，吼、哦，迄、那个龙头头贵，心得贵，所以拜托台北市民，好拜托，莫忘世上苦人多，唔但别个世间作孽。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嘛是一级毒品呢。
1: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3: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3: 王敏生争取。

0: 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3: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呀。
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就厉害呢。
3: 噶等你才知呢。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5: 现在时间17点整。
6: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好，先生，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日代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欢喜心，人生者，台湾是咱大家共同的外壳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心声节目，空中的欢喜单元。这个节目当收听的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三；台中彰化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五。台南嘉义婚姻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三，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 九七点五，屏东地区请收听凤山广播电台 FM 九一点三。今天节目内底要和大家讨论的是：治水有成，拼韧性；智慧防洪护家园。好，咱的水利署副署长，咱的王义峰副署长，副署长你好。
1: 主持人，咱柯立伟，啊，到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我想要请教副署长哈，这大概哈啦，大雨啦、风台啦，哈、嗯，啊，即嘛国民党都有人来讲啊，你高雄倒个淹水啦，台南倒个淹水啊，淹甲足严重个，啊，都有人去作秀，啊，啊，穿一个雨鞋，也一支雨伞，穿一个雨衣，啊，啊，就伫有水个所在徛伫遐翕相，啊，就讲啊，恁治水拢做无好，啊，有摊吼，他们讲，哦，我以高雄做嘞哈，其实对。足济时代哈，到几万时代，其实阮做足济治水的工课啊。啊，所以若像这，那假设啦哈，迄、那个总统甲你问啦哈，啊，即阵咱治水的成效是变啦吼，咱的民众简单感受到讲啊，咱治水有啥物成效？
1: 咱即嘛，因为咱台湾吼是伫即个季风带来，
0: 是，
1: 所以风台。啊，的梅雨啊，的即个像即嘛台北的东北季风哦，是。拢是自然的现象，自然的现象。那古在洪台，咱主要的水患哦，拢是来自于像咱这个洪台哦，其中大家的感受特别深。啊，无就是来自于哎，迄、个像梅雨落几啊十日，啊，然后较中大水。
0: 对
1: 啊，所以离咱政府来讲，咱的离治水者哦，落足大诶诶拍拼，足大的努力。嗯、像咱的八八风灾，咱高雄。啊，落遐大诶风台雨、嗯，啊，咱淹水，着淹要2500公顷，二四迄个诶，迄个哦，唔对，我记唔对，
0: 5400公顷
1: 诶，即个诶土地去，啊，但是咱政府伫过去即几冬，伫前瞻计划，搭伫高雄开着要70亿，总共67亿外、啊，即马。一百数今年开始，对，都后来四档，对，都开66亿来。啊，你也当看着讲、咱这几档，咱高雄拢未得发生像八八风灾迄阵，落大雨了就破堤、啊，所以你看高平溪、东港溪，啊，怎个迄布花都叫崩去，然后淹落，像这淹落都5000几公顷，就报销去啊。即马拢无这种。在害，因为咱投资做这钱，所以这个冻掉的。啊，即马咱的落雨，这个淹水的面积，主要是单单水落来了，落到市区，但是咱排不出来。照理讲，咱的高雄新的设计，这个食雨量拢会当加到70几毫米，照理讲这是足高的标准。但是气候变迁一定，
0: 咱。每小时100毫米，
1: 对，啊，这凊彩落得来100毫米，所以难免都会积水，所以积水了，因为咱即马生活好，咱有地下室，咱路邻，大家都希望讲风台天都会当出去做事创啥，所以你就会发觉讲咱的交通较无方便，所以你也积水了，就容易造成咱淹入去边仔的店面，淹入去咱地下室，造成一挂损害。但是现在我们他说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我们在高雄，像高雄里面点宝溪、后进溪、到美浓排水，这都以前都做到积水的地方，我们有那都来开钱了，现在投资了以后，我们希望来解决这些这积水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治水已经解决这个大溪，我们像高平溪、东港溪、宫殿溪这种破坏去放弃的问题，这种放弃，伊的面积足大，足深，有耐死人。但是咱即马其实 要处理的代志是积水，啊，这种市区的积水、短延时、强降雨足重要，啊，这得跨足侪部门，像咱的市区的下水道，就是市政府来负责，啊，伊的顶头就是咱中央的国土国土署，
0: 国土署，
1: 啊，来你离咱像咱做这个残花家，就是有农水署，啊，伊的农委会，啊，你即马这水集水了，啊，就来阮水利署有区域排水，啊，阮经济部，啊，所以这台三个单位做伙来拍拼，啊，所以阮即卖治水的政策已经改啊，咱除了得继续，和咱的大溪、大迄、那个、迄、那个布花会当涌进，啊，唔当去放弃我，即卖重点就是希望将咱他讲的这三位的这个排水，拢会当将伊的这个。瓶颈点拢会当泡开，啊，下底塌掉的所在拢啊泡开，啊，要入去溪啊，还是要入去海林的所在，咱就来起这抽水站来抽火灶。啊，高雄以前是其实是做足侪这款的工作，所以咱起足侪自洪池，啊，有那发挥了很大的效果。所以当他刘伟讲，咱这届落的雨甲以前八八风灾的高雄落的雨差不多，但是咱淹的面积都。八八风灾五千多，咱即马较剩两，无甲两百。
0: 八百也白。
1: 对啊，像占少已经缩占少啊，啊，但是咱即马在啦后四档在啦投资嘞，咱希望下档多啊少。啊，上好就是讲啊有积水吼，那就教咱脚头就好，啊不教咱这个脚踝就好，唔贪去影响到咱的走路，啊咱。土脚有那淡淡，啊，咱树啊，咱的草地拢会当入渗补助地下水，拢无影响。但是咱嘛要用水，啊，这就是阮追求的目标。
0: 我想吼，其实水利事务上最辛苦的啦，哈，做甲流汗，嫌甲流烂。
1: 阮伫大家鞭策底下，阮拢做拍拼，啊，那寒人就来抗旱，啊，迄个热人，迄个风水期，阮就来防洪。
0: 啊，所以防洪抗旱。
1: 对，我无休困诶，啊，拢继续。
0: 无休困哦，辛苦辛苦。哎呀，其实吼，我讲一个数字，吼，咱听众朋友参考吼，安尼会较清楚啦吼。头拄仔咱诶副处长讲诶吼，咱以民国1998年八八水灾，甲今年8.19豪雨，吼，摕这两个，因为作者比较吼，有当听众朋友可能想者你会混乱啦吼。我讲上简单诶这两个，吼，第一降雨量。偌大，第二淹水面积偌大，第三退水的速度偌紧，这三个是咱治水上个简单的吼、哦、民众的感受啦吼、哦。我想咱高雄人真清楚，包括全国的好朋友，其实你会当去深度你的城市，吼、哦，就这三个数据啊，到底伊的变化的状况啊。啊，高雄市哈，1998年八八水灾。迄时阵，迄单日降雨量啦，哈，哈，有507上大啦，507是毫米 （millimeter），
1: 哈，就
0: 讲、是、单日降雨量是530、507啦，哈，啊，伊个淹水面积哈是5400公顷，嗯，哈，啊，过来1815年，今年8.19豪雨哈，单日降雨量是531。比八八水灾上更大、哦，好、嗯，真、哦、提差不多你呐，98年次诶，以后就是讲啊，你比如讲105年次，你拢有记底啊嘛，啊、嗯哦，你也记你八八水灾时阵，降雨量比咱今81今年8.19豪雨降雨量单日其实是今年搁较大，啊，淹水诶面积呢，八八水灾是5400公顷。8.19豪雨531mm 降雨量的当天，它的淹水面积是188。所以哈，咱来听说没有？你做一个上较简单的比较，落雨差不多大变大了。好，咱假设500以上的算豪雨嘛，500以上的算豪雨，差不多变大。啊，但是淹水的面积，八八水灾是5480，拢算几啊千公顷的啦。啊，即卖吼是188是200公顷以内，好、哦，你来看安尼淹水的面积有差偌济？哈、哦，我个记得吼，就讲、是、我只有几个数字哈。凡纳比台风伫99年啦哈， 饮水的面积是10,000公顷。
1: 嗯哼，
0: 哈、哦，哦，啊，八八水灾是5,400公顷，你看拢拢足济啊，过来1,000公顷以上的啊，过来1807年哈，823豪雨哈，迄阵啊，饮水的面积是886公顷，减落来做1000以来啊，哈、哦，113年凯米台风，哦，迄阵啊嘛落足大哈，降淹水面积是990公顷。
1: 嗯，
0: 好、哦，我那差不多拢算上，得要接近千啊啦。啊、哦，啊，过来你来看咱迄个81号雨哈、哦，这是188公顷，是算两，咱个算200好啦。你来看200、1000、5000、10万，安尼差偌济。好、哦，所以我是希望讲民众哈，咱来听众朋友，你也当倒宣传啦。
1: 嗯嗯。
0: 好、哦，就讲、是、饮水的面积是一直咧降，一直咧降。哦、啊，当然，你讲即马集团气候要100%拢无饮水，有影困难啊，
1: 足困难。
0: 所以咱即马台北市系实降雨量系承受度是
1: 70%，
0: 七十六嘛。
1: 70%。
0: 啊，高雄市上大的是
1: 有那72到76左右。
0: 到76左右。啊，那高雄市上细有可能。
1: 可能较旧的遐拢30-40。
0: 30-40。哦，你像阮凤山差不多65至70。
1: 嗯
0: 所以你那是实降雨量超过100啦，他们讲哈，差不多每一个所在拢撇未过淹水啊，
1: 差不多会积水啦，啊，低所在
0: 都拢会积水哈。啊，那万不哩会积水，天公伯啊，都天公不作美，咱都无法度。但是咱面对积水，咱要安那处理，就头拄啊，哦，咱来副处长讲个尽量改伊个淹水面积、淹水高度，免那个可以降低。啊，当然，迄个就是差伫要容量偌济水嘛。
1: 对
0: 啊。啊，过来就讲伊个退水速度。
1: 嗯。
0: 我念一个退水速度，咱听众朋友参考。凡纳比台风的退水速度是超过6点钟。啊，到到1807年823迄阵的退水速度是1点钟至3点钟。
1: 嗯嗯。
0: 啊。对。啊，到到凡迄个凯米台风是才1点钟左右啦。
1: 嗯嗯。
0: 啊，即马吼。拢是1点钟之内就退水啊！
1: 对对对，嗯，
0: 啊，所以就讲，咱来看这个治水到底有效果无效果？啊，你来看降雨量有偌大，豪雨超过500mm每一天啦，超过500mm，啊，伊个降雨量安尼较叫做豪雨，啊，伊降雨量偏偏拢是下豪雨，差不多，比如讲咱近期，那个88是507每小时啊，啊每天啦，一天单日啦。那115、819豪雨是531啦。啊，过来那个凡纳比台风哈、哦、是561啦、
1: 嗯，
0: 当天的降雨量啊、哦，所以你看拢500几，超过500。
1: 嗯，
0: 啊，但是你也看伊的淹水面积加退水速度。
1: 是。
0: 啊，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你也是记这几个数字哈。反正我较简单，你记两项就好啊。八八水灾甲81号雨，哈、
1: 嗯，
0: 88水灾是5000公顷，81号雨是188，无甲200公顷，差25倍以上啦。
1: 嗯、
0: 哦，所以政府咧做诶，你看讲，因啊，国民党伊即马着去做个所在有淹水所在，伊着去翕一个相。啊，高雄淹水没有改善。哦、我看到这是足生气的，你知道吗？啊、哦、啊！即个咱高雄市政府、咱水利署拢斗相共做者。
1: 对啊。
0: 嗯。
1: 而且即个工课拢一直在做，像你他、像他委员咧讲的吼，咱会当对5000公顷，咱会当啊落落来到188公顷。重点就是咱溪仔边的布岸无崩去，安尼愈来愈勇，啊会当啊即个外口的洪水挡住。啊，即马落来到188了，你就讲安尼都无够好，咱来在做啊。但是咱重点，咱嘛是咧拍拼。咱即马在内底，他委员特别讲着，咱内底在做自洪池啦，水少欠起来，因为伊水量诶时雨量上大的，落来上急啊，所以咱在用这个自洪池，啊，无就是阮伫美浓家用诶。在地自洪，咱用田，那、啊，大家主观，啊，咱水那小欠到田花内底，离咱的田内底，啊，等落雨停啊，再较慢慢啊排出来，安尼你就袂讲足急，迄、那个强度，下雨强度的、嗯，
0: 所以恁迄个水流保育上游、中游、下游，大概是安那。
1: 啊，到顶下顶头，像咱里美浓，咱就来在地自洪，咱那我市区，咱就开始来用。 自洪池、嗯、啊，咱人住，咱人住的所在，咱来来起抽水站，啊，抽水站啦水抽出来，抽水站不是要变啊讲咱抽水话量话大，咱是要变啊讲咱从下底要入去溪仔边，这个水位来降下低，啊，咱只要啦水位降低了，顶头的水因为有坡度，伊就是。肿了呗，还是自动就可以排出。
0: 所以你是抽在抽溪仔边，
1: 你迄落要汇入溪边啊，咱来起抽水站啊排出、哦。
0: 所以你像台北市拢盆地，
1: 对，
0: 台北市的抽水站是
1: 拢起哩，伊拢起哩，像咱内底起来的排水、欸、要排入去基隆河这个所在、欸，所以你发觉讲沿着基隆河。足侪抽水站，欸、啊，沿着淡水河边嘛，足侪抽水站、嗯，啊，每一个抽水站后边拢有一个大排，啊，这个大排就是透过抽水站来抽出来，啊，咱这个抽水站的这个
0: 水位，啊，大排不是河吗？
1: 不是，就是咱市内的迄个大排水，啊，来抽入去淡水河，将伊的水来抽入淡水河，来降低这个排水的水位，啊，这样子排水就可以流得比较快。啊，就较袂淹水。
0: 对，你就所以你是抽大排啊嘛。
1: 对啊，抽大排。
0: 就是所有咱伊台北市盆地吼，其实伊本来就较低啊。
1: 对
0: 对。哦，啊，所以你大排要排出来对吧？
1: 是。
0: 哦，啊，我就甲大排迄排水沟迄大排
1: 靠
0: 水，
1: 啊，
0: 甲抽去河嘛，
1: 抽
0: 去淡水河，
1: 淡水河、
0: 基
1: 隆河，
0: 抽去河内底。对对对。啊，所以台北市的淹水是安尼处理的，
1: 安尼较解决。哎、啊，但是咱即卖其实离治水者都有几个新的现象，咱来注意。第一个现象就像山边落来咱市区，因为咱即卖市内开发哦，足侪拢已经到山边啊。啊，这山边的水落来，才会这处理，咱来得解决。啊，这部分咱会当看到，即个台北市的内湖现在严重、欸，就是因为伊山边落来的水要入去这个排水，伊无处理了，盖好盖水，吼、欸欸哦。啊，第二、哦、第二种就是
0: 讲，你头拄仔讲的，我听不清楚，就讲内湖这个淹水嘛，
1: 对对，
0: 啊，啊，伊对山边排落来，
1: 排落来水
0: 爱甲抽走嘛，
1: 对。啊，但有排水路啦，排走。
0: 啊，你这排无好嘛？
1: 对。啊，因为迄山上大嘛，山是足大，啊，落来足紧，啊，而且你得开路，啊，所以水落来足紧，所以你在倒山脚，才有一个较大的这个排水的设施，爱当来改，袂当用普通平地这种设计，才得料较大。
0: 哦，等下你较甲咱即马小时讲过者，你较甲咱讲者，就讲这是安那无做好的。淹水，啊，未来咱要哪改善？
1: 吼、
0: 哦，咱中央政府是拢是台北市民嘛，是咱的市民，咱要哪解决？咱讲话咱做无好的所在，但是咱要哪解决？吼、哦，咱中央来插手来斗三工，
1: 吼，咱台北市，不管做一个管咱拢来斗三工。
0: 对，吼，咱台北市以后这内湖淹水的代志，莫阁发生。
1: 吼，
0: 等下休困一下，了请副处长过来甲咱报告。
1: 哈，
0: 好，咱即马先休困一下哦。
2: 啊，系啊，那叫我来点配合，好，来吧。

0: 即摆做人网糖济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咧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诶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到30,000块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个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哦。
1: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候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呀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卖什么就会使的，
1: 没唔对，赚钱吼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4: 欢迎到这边很甜，我是今天去台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员工许志杰。今天讲的主要是咱的治水的问题，所以邀请的是咱水利署副署长咱王义峰副署长。副署长你好，
5: 好啊，那个委员主持人你好，啊，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头先听副署长讲哦，其实每一个区域伊的排水的方式无同哈，比如咱头拄仔讲的台北是盆地。盆地他们讲，伊本来就较低啊嘛，啊，一个面桶底水，你这水你若无甲抽出去，根本都无可能我都排嘛。
5: 对啊。
4: 好，所以伊是要靠抽水站哦来处理嘛。是。啊，你比如讲，阮高雄，高雄吼，其实自洪池吼，从国际时代迄阵啊规划25个自洪池。
5: 是。
4: 啊，国际伫罗林进前已经做好17个啊。啊，到金马市场呢，除了有个自洪池个扩大，啊，有个个新造。啊，所以金马市场已经做12个自洪池，即马阁两个，12个完成啊，阁两个阁咧做当中啦，所以加起来就31个啊。
5: 是，
4: 所以就是讲高雄哦，白主哦，人咧甲咱攻击讲，啊，恁做自洪池拢无效，太无效，你干呐看饮水的面积，你就知有效无效，啊，都真正差遐济。
5: 是，
4: 哈，所以就是讲这个高雄是用自洪池，啊，过来，哦，其他像新北，哈。伊遐有山嘛哈，那台北拢有山，有山坡地水流来嘛。啊，台南较无山坡地嘛，
5: 是，
4: 啊，所以伊就较无迄种山坡地水流来灌落来问题嘛。好，所以咱即马等下请咱的副主任甲咱分析一下，先讲台北市边啊做来，讲话咱做无好，以后咱水利署边啊斗相共，还是以后新的市长边啊甲这个工课做啊好。
5: 咱即马台湾的足侪都市，拢会足接近山边。啊，有诶，拢会往山边去开花。
4: 嗯，
5: 像咱台北市、新北市，这像最有名，这整个是最明显的例子。
4: 嗯，
5: 我们的开发都已经到达那个城山坡上面了。
4: 阳明山，你看阳明山，大郡啦，
5: 啊，以前来哦，无盖这厝，你看今麦来哦，开花的这么严重，哦，啊，大家拢伫遐交通堵塞。啊，你咱其实。这个问题离咱新北市无那发生过，咱离新北市的土城啊，咱新北市的山阴地区，伊的开发地区甲咱的山坡地中间很近，所以以往咱常常我那在做一灾害应变的时阵，常常就是咱对山落来迄条路口啊，甲咱平地遮的所在，拢做好引水。 啊，新北市后来就是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最近你还去听到讲新北市以这个山坡山下来的路哦会淹水，是怎呢？他把底下的箱涵哦做大。伊个做较大条诶，啊，即、這个箱涵毋是单排水诶功能尔，伊、个箱涵都有暂存雨水诶功能，伊来做较大条诶，啊，安尼落来，你即排水冲来了，会当倒只做一个缓冲，啊，较会当较大会当顺顺啊流入去区排白地区排，安尼就可以减少短延时强降雨。造成的这个淹水的风险、哦，
4: 所以新北市做比台北市较好。
5: 因较早淹，所以因即卖处理了较紧、啊，即卖内湖因为伊发展上紧、啊，你看内湖即个山坡地拢开始开发的非常的快，所以即个动作稍微的太慢了一些。哦、如果能够再加速，以重新改善它的这个道路底下的。这个箱涵的系统，以及它区排，还有要把这个排水系统抽进区排的抽水设施，那就可以减缓这个淹水的发生。
4: 所以这个就是
5: 要打拼的所
4: 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5: 啊，因为咱拢先发展啦，大家拢先起厝啦。
4: 无你起厝的时阵，你都要想到。
5: 就是规划阵哦，
4: 相关的问题要提早规划嘛。
5: 啊，就是都是这计划啦，想不清楚啦，想不。
4: 有啦，
5: 迄个完整。
4: 沈博阳讲，伊学的是城市生态学啦。好，等于讲你对规个城市那个生态，其实就是一个活的系统。等于讲啊，我很多因素可能是跨部会，可能是跨区域，甚至水路系统要跨流域。好，就是讲，我应该去思考的，咱规个城市，伊总是有互相牵动的关系。
5: 咱都市哦，做八啊，人做多，啊，需要的水资源、能源，还有排水设施，拢做强度，拢做管。那像这个，你在规划设计的时候，你袂当单一思考。啊，我当做我的，无想到你的，啊，我拢无想到讲我会影响到你，所以他讲的。整体思考，而且要整个，你应该讲说这是一个城市的生态系，你要从人要住的安全，住的这个开心，住的那个、那个能够从就是发展工商发展很大，这样去思考，你要全面的。你袂当打工，我当被治水，安尼是袂上、
4: 啊。所以就是所有以后各管区、全国各管区啦，所有行政首长啦。好，就是讲都市的发展有伊个变化，
5: 是
4: 啊，尤其发展较紧的所在，好、哦、都有可能会淹水。
5: 对，
4: 哈、哦，你比如讲我个人我较熟啦，
5: 嗯，
4: 阮洪山较早有一个插头鼻啦，
5: 是，
4: 啊，过来咧大鼻哦遐有一个小鼻
5: 哦，对对，
4: 好、哦，啊，过来高山来围遐有来围鼻啦，
5: 是，
4: 好、哦，左也遐有菜公鼻啦，
5: 对对，
4: 啊、哦，较早现在叫做鼻。就是因为伊拢
5: 假所在，
4: 而且伊拢有水。
5: 对对对。
4: 啊，啊，迄就是任性城市，啊，啊，因为你地方一直咧发展，你一直咧起嘛。
5: 对。
4: 较早即个土的所在吸水嘛。
5: 嗯嗯。
4: 即马拢种乌木土铺落嘛，道路造落嘛，即个拢变无法度吸水，啊，过来流伫即个水要去倒，就流去边啊嘛。
5: 是是。
4: 啊，所以每一个城市咧发展的时阵，啊，其实。行政首长，你都要想到，我发展愈紧，我水路要安怎设计？所以就是讲，你台北市长他们讲，咱不是讲干咧讲话安尼啊，包括进前郝龙斌啦，好，包括进前马英九啦，哎、恁台北市执政外久啊呢？啊，结果这水路一直咧发展，恁水路拢无想到。啊，讲话咱当然是算七头前的市长的尻川啦，啊，但是就讲你家己做市长嘛适当啊咧，你若是有规划的时，有可能咱内湖都袂出这个淹水淹嘛咧。
5: 尤其咱内湖叫做湖啦，你想看卖啊？离内湖来的，离咱离内陆啊，啊都叫做
4: 湖，所以叫做湖嘛。
5: 对啊，啊你做啥物开发的时阵，你一定爱想较详细。那其实。像咱若拄到啥物，他委员讲到啥物，比亚啥物，咱要做开发进程，一定爱想清楚，爱当整体来规划。
4: 嗯，所以就讲，这点咱听众朋友你也当倒宣传啦。
5: 对啊，
4: 好、哦，就讲、是、你做一个市长，你要有眼光。你城市不管对一角落的发展，好、哦，你包括即马北市科，好、哦、台积电，啊、哦、啊、哦，那个辉达， 吼，啊，佮包括以后整个内湖科学园区，其实这段时间有影趁足济啦。
5: 是是。
4: 吼，所以就讲你包括交通也好，包括治水也好，吼，你都爱先想起来扛。
5: 对对。
4: 吼，所以以后新的市长，吼，当然我是希望陈柏洋真正比蒋万安巴肚来加做物件啦。吼，我是希望啊，如果一个耳城市生态学，吼，免啊甲这物件。治水甲疏客啊，好，好，就像他都啊副处长讲话，就讲啊，内底因可能他们可能用相反的做法，伊无都像阮高雄安尼啦，
5: 对，
4: 阮高雄就做自洪池嘛，
5: 哎，有自洪池，
4: 好，啊，因即马台北市，台北市他们讲城市较集中，
5: 对啊，
4: 所以你爱用相反的方式来处理，
5: 对
4: 啊，比照新北市的处理方式，就可以处理台北市的问题，
5: 对
4: 啊，好，啊，历任的台北市长。哦，个科批咧，哦，恁拢做代表市长，啊，恁遮个工课，谁呐？人新北市已经会晓做啊，啊，恁台北市无当，啊，开来造成内湖淹水的问题。
5: 咱有拄着问题，大家解决，啊，而且大家用整体的思考来解决。
4: 所以就讲，哦，听众朋友，安尼，咱即马开始有较有观念嘛，啊，台北市甲新北市，啊，因系治水。啊、哦，有可能就是拢用香寒、用抽水，啊、嗯嗯、啊来，啊，把迄个城市、都市内底
5: 水、
4: 积水甲抽出来，
5: 啊，
4: 啊，阮高雄，啊，就是自洪池，你看阮市长，国际起码做海里这自洪池，啊，即卖当容纳一万吨啊，啊，一万吨的水就是哦，即好、哦、大概用数学去算，我都卖算啊。哦，就讲一当容纳一万吨啊，哦啊，甚至就讲啊，阮其实像基山遐，伊上游保育啦，下游治中游治洪啦，下游排水啦，好，就讲啊，遮哦，你必须要有整体的规划，像阮美浓遐有无？遐治洪的做做
5: 在地治洪，
4: 还在地治洪，啊，过来你讲遐堤防哈，
5: 是，
4: 迄个罗总统落来，阮拢有去看过，去看遐堤防，哇，即马做了
5: 几多水。
4: 哎，出来爱感谢恁朱理事，包括第即届淹水的时阵，阮含罗总统去永安，啊，搁迄个冈山五甲尾，吼，迄本来较早是淹到八度以上诶，即马都淹到你讲淹到脚头以下，
5: 对，
4: 吼，所以因阮恁刚去哈，其实遐里长在地拢足娱乐诶，啊，事实真正进步足侪，哦，啊，有个人要摕够淹着水去翕相去甲咱骂吼。我讲诶，降雨量实降雨量100毫米以上，没有哪个城市，台湾啦，没有哪个城市不淹水啦，啊、包括日本嘛，赶快啦，遐嘛拢会淹嘛。
5: 对啊对啊，因为这都超过咱诶排水能力啊。
4: 日本嘛，做无超过100毫米嘛。
5: 对啊，因无可能做遐大，因为做遐大，你怎啊最高上大掉，啊你变成在都市里面景观、交通都受到影响啊，所以你一定。一定是一定的啊，但是咱如何来减少灾害，这足重要。就是讲有咱有淹水，但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不造成我们的损失。
4: 所以我今晚想问孟副处长的世界哈、嗯，比如讲纽约啦、哈、华盛顿啦、巴黎啦，哈、嗯，世界这些出名的城市，应该拢做无100毫米嘛？
5: 因无啥可能会做到100毫米，而且拢足细。是啊，那因为因迄所在无像咱的落雨落真大。
4: 欸
5: 啊，因呢，因古早的设计，诶，水的设计，诶，迄个排水能力无像咱用啊真大，但是因即马有那拄着类似的问题啊，因为气候变迁了，因为那点点
4: 咧就气候变迁的嘛是。
5: 对啊，你看这东京啊，啥物名古屋最近嘛拢淹啊足惨，啊，因就会开始改，啊，咱就是拄着问题，因为咱拄着新的挑战，所以拢在改，但是咱卡手袂当上班，做一个主政者一定要赶快追上。
4: Okay.
5: 哦，这样子来，啊，无你个世界人因像人法国人因上重要问题落雪啊，啊，毋是落大雨，啊，但是因的大雨嘛是愈来愈大降、啊，所以嘛是照常会出问题。
4: 所以等于讲，咱以世界的城市比较，其实台湾的城市，台北是76，高雄上好是72，
5: 嗯嗯，
4: 哈、哦，上歹个30-40，哈、哦，啊，要安那整体来改善，哈、哦、啊，尤其他拄仔我讲的内湖淹水。当然，市里有责任。咱身为水利署，吼中央，咱看到这个地方做不好，咱嘛是
5: 要倒插工，袂当讲袖手旁观。
4: 哎，咱嘛爱主动去倒插工。所以未来，比如讲咱今个有3分钟的时间吼，未来要安那甲台湾嘿，包括智慧治水， 好，包括整体的计划有啥物治水计划？
5: 咱即马就像我讲的，咱伫气候变迁底下，咱台湾有三种新的水患，这拢是新的现象，所以咱大家紧投入来治理。啊，第二是阮咱他讲的，像来有这种都市水患的问题。第二种就是咱因为海水变管起来了，容易造成海岸淹淹，所以咱即马只要月。咱即马初十五，只要咱
4: 的月
5: 潮汐，你就看到咱西南部都有水的引导进来。啊，第三就是咱像咱即个马太安这种山区，诶，即个土沙灾害。啊，所以政府里家拢已经要投资了呀。像阮即马2015年开始，适当咱即马有一个新的治水计划，啊，希望来解决都市水患的问题，海岸爆潮的问题。那山区汛洪，咱拢有针对重应点的个案来投资，像马太安政府投资很侪钱，啊，高雄老农溪上游政府，我们有一个老农溪的治理计划，个案的来治理。那像这种灾害的工作都是要强化的。啊，第二就是咱有灾害来，想会当相料较紧，所以咱目前投资在智慧防灾的工作。什么智慧防灾？就是希望说咱会当越早能够知道说有灾害会发生，啊，咱能够越早通知民众做疏散避难，啊，像这种都需要科技的投入。啊，最理数现在我们的资料很好，我希望说未来能够在灾害发生前6个小时对当同抵当诶来做疏散避难。
4: 感谢感谢，其实吼，今日个讲无了，今日抗旱也未讲，也较有时间吼，请副处长过来甲咱解说者。其实咱听众们即个安尼听了就较清楚，
5: 是
4: 好每一个管区无同款的都市，无同款的防洪的
5: 策略，
4: 策略无同，
5: 是
4: 好好啊。咱每一个城市的管区的市长，你要来去做预先啊，做防范。好，这类的爱物比较有眼光，爱物生态、城市生态的概念，
5: 不能忽略防治水。
4: 对对，哈，不能忽略防治水哈。所以哈，真侪工课爱做啦。啊，其实水利署哈，咱中央他们讲，这几冬来真正做了真好啦。好啊，所以就讲，嘛希望听众朋友你倒宣传啦。
5: 是，
4: 有做了无够，咱你能够改善，咱无多做一百分。
5: 对对。好
4: 啊，但是咱已经有做好诶，我简单个讲一下，一开始讲到八八水灾淹水5000公顷。今年豪雨单日降雨量比八八水灾较大，淹水180公顷，无甲200公顷。你落记这两个数字就好啊。你出去含人讲，你就知影讲中央做代志，真正有在做。好，咱民进党做代志，真正是绿色执政，品质保证了哈。
5: 咱来做会拍拼。
4: 对，以后咱甲迄个转台湾，尤其台北市嘛是咱的所在，咱的市民，咱嘛是爱甲顾好，所以以后麻烦水利署哈。来联合台北市政府一起再来解决内湖排水跟其他淹水的问题。好，今天真感谢咱的水利署，咱的副署长，咱的王一峰副署长，谢谢副署长。
5: 多谢朱启林，多谢立伟，啊，多谢各位观众，谢谢。
4: 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8: 我们这个
9: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0: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9: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0: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7: 酒驾、毒驾零容忍，
9: 强力执法护市民，
7: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9: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3。

0: FM97.7，
1: 快乐红虾
0: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18点整，
3: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0: 好，这首歌呢是台北市长啊沈柏阳说啊、他的应该是他的粉丝哈、哦、帮伊收下，还是他的团队收下的这个歌曲叫做《杨柳》。但是啊，你也是最近有在听歌的朋友，你会发觉哦，这两年哈、哦，即马这个 AI 歌曲确实是真济。那怎么样感觉是 AI 的？这听起来哦。因为毕竟现在这个网络顶管，包括脸书也好，包括这 YouTube， 上面有很多几乎都是用 AI 所下的这些影片的。现在已经、哦、这个现在全世界、拍的最多的 AI 的电影、哦、还是说影片已经是几乎变成是中国这款的的这一个这作品的啦、哦、所以在中国有很多演员几乎已经、哦、都已经没有工作，都已经完全呵呵被 AI 取代了、哦、所以未来啊，这一些 AI 的什么工作也好啦，包括现在很多歌曲都是 AI 所写来所做，诶，其实偶尔听一听、哦、感觉还不错，其实还蛮耐听的。好，空中所有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10月12号礼拜下午6点至7点的快乐聊时事，我是朱启林阿华。那么今天已经来到古历的九月初三啊、哦、这两天呢，这个天气也阁袂歹吼，顶礼拜休了三天的这个国庆日的连续假期三天啊、哦，这个十月嘛，总是光辉十月，这干嘛休了太济啊？这个继上次中秋这四天吼、哦，啊这个。长有个三天、哦、那紧接着呢10月25号一个三天的连锁假期、哦、相信这个月啊大概在工作之余啊应该啊会当将你的工作之后的安排啊好好的安排一番、哦、让你的这个心情可以稍微放松一下。那今天跟明天在各地天气都是晴朗稳定、哦、日时比较比较热，早晚偏凉。我感觉已经不是偏凉了啊，我早起6点我让我去运动齁、哦。早上6点多骑机车要去运动的时阵齁，我今天特别个穿一件短袖的齁、哦。我想要看看一下到底这天气有多热。还蛮冷的咧，这早起要敲多吧穿短袖的，感觉个冻无啥会掉了齁、哦。所以这个早晚偏凉啊。那另外咧，这礼拜拜三开始一直到礼拜日啊、哦。讲伫东半部落雨机会增加，主要是东北季风增强啦。那包括伫拜四，北部甲东北部吼、哦、比较比较凉凉哈，所以天气啊变化不至于太大啊。嘛、哦、是爱奉劝咱所有的朋友，卖讲这里感觉你是真少年呢吼、哦，那就衣服就少穿了齁、哦、这个还是要把外套带在身上齁、哦、不论你是骑摩托车的朋友还是坐公车的朋友齁、哦、保暖一定是非常重要。那这个保暖呢齁、哦、就会让你感受到最近的这个几乎齁、哦、因为现在选举剩差不多50天左右了齁、哦、50几天这样子。几乎全台湾大大小小选举齁、哦是不是已经把目标放在台北市长选举这一站了、啊、确实啦，现在几乎在报全部都是沈柏阳跟蒋万安一个、哦、所谓做一个最直接的这一个比较啦。那么昨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哦、也领航了他一个所谓的叫做台北大洋流的这个市政开讲也顺便启航啦。那看看齁、哦、张杰的启航沈柏阳沿路了夹道喔受到这民众的欢迎，已经足够足够无感受到这款选举的热情啊呢。齁、哦、包括、啊、选总统好像也没那么热情。齁、哦、那又让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似乎已经超越了2018年。韩国瑜在高雄要来选高雄市长这款最高级的、哦、最顶级的这个叫做韩流的情况，但是现在沈柏阳已经不逊色于韩流了、哦、长在这个台北大洋流啊，沿路、哦、可以说是这些人、哦、绝对不是坐游览车来的嘛， 啊嘛绝对唔是讲要来领便当的嘛，这拢是遮个吼，遮个民众家己自愿。哦，伊阿姐诶，沈博阳诶，虾米洋流小物啦，吼、哦，虾米遮诶物件，去到现场要来支持沈博阳诶呢？好、哦，那也看得出来啦，吼、哦，其实这双记住，即、这个沈博阳吼、哦，五月份被提名，一直到现在五个月诶时间啦、啊。其实沈博阳一路是急起直追啦，哦，急起直追，主开戏不被看好。甚至还被国民党、哦、若干人等善笑啊！反正你若派一个沈博阳哦，讲话咱会当讲的都咧算得掉啦啊！虽然没有明讲，但国民党每这一些哦，有伫镜头前面叫红门的，几乎散发出来的，眼神透露出来的，嘴型所展现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啊！反正阮就派蒋万安嘛。啊！你既然要派一个沈博阳，讲你民进党是炮灰，好像又对你们太礼貌了一点。我真正当初四五月份，真正国民党好坏感觉都是安尼。当然啦、啊，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讲啊，反正民进党伫台北啊都无人啊，啊，蒋万安民调也不至于太差吼、哦，啊，然后看来并反正外形不差哦啊，看来台北市蒋万安要连任应该是无啥问题啊、哦、啊，台北市民进党啊，佫更无一个哦比较较上得了台面的啊，像知啊，当五月份的沈博阳一直到今嘛十月份的沈博阳，确实是完全一个无同款的人，人是无变啦，名嘛无变，政见嘛无变，但是民众对。过去所熟悉的沈博阳，一直到今麦十月份所熟悉的沈博阳，已经完全不同款。也许现在的沈博阳才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沈博阳。过去啊，经常也许停留在一些什么黑熊学院啦、啊、哦、抗中保台啦，一些比较极端的哦，要来很多人把它贴上标签的。今麦看起来不是安尼啊。其实无论伊个学识也好，学历也好，才识、口才、见解，包括他的提的政见，这是咱过去拢真正对伊无了解的人，真的没有办法了解。原来沈博阳也有温暖的一面，也有他厉害的一面，也有他一个对于一个市政规划这样人专业的一面。哦、所以你讲。蒋万安哦，这个四年前迄当阵立委哦，做到一半也无做，走来选举啊，看起来哦，蒋万安留学美国嘞，哦，啊，佮做律师应该是真厉害。但是哦，你若讲对一个人要了解吼、哦，一直去挖掘他的过去，一直看伊做起做过甚物代志，你会发现蒋万安学历是袂歹啦哦。但是你若讲要伫美国读书，你只要稍微有点钱，应该伫美国摕一个。大学博士的学历无介困难啦，哦，相较于沈博阳两个人学历确实啦，两个人确实有差哦。那过去有人认为蒋万安是学霸啦，哦，所以光昨天的这个台北大洋流首发起航，那当中都这个记者问到吼，一挂人家的问题，那我也看到其中一个人就回答啦，伊讲伊过去四年因为看到蒋万安是一个学霸。哦、所以到我这个讲、啊、但是现在呢一个挑战者出现了、啊、想不到沈博阳比他还更学霸比他还更厉害所以在今年这场选举他就要来倒戈要来倒我沈博阳、哦、所以你会发觉台北市过去、哦、就如同沈博阳讲就如同这个竞选团队讲的沉闷太久了主马英九、郝柏村、柯文哲一直到今嘛的蒋万安，你看台北市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吗？有啦，就多了一个大巨蛋哦。那另外有什么变化吗？嘛无啊，上将机场嘛是搁在遐，都更还是在进行呢、啊。你说整体的变化似乎也没有呢，哦，似乎也没有，所以。这个沈博阳拍的是叫做、哦、因为台北实在是闷太久了 到底要怎么样让台北可以顺起来？相较于台北哦，另外一个都市高雄市，我在上礼拜我就听讲哦，高雄市陈其迈当这个市长的这几年，真正高雄的光荣感真正有回来。多些高雄是骄傲，多些高雄因感觉伊完全拢无同款啦。所以选一个有法度领导全体市民，用往哪个方向的？其实这个市场是非常的重要。你讲有幕僚啊啥，但我想，相较于一个陈其迈、一个蒋万安，讲实在，台北市每年在哦这个资源那么多的情况之下，但我发觉蒋万安走出来，似乎跟台北企业这个现有的资源好像不成一个正比，真正看无真正一个特别的改变。那当然啦，最近蒋万安要选举啦，看伊嘛是老神在在哦。啊那你讲啊要辩论，看起来有啦，看啊蒋万安是。因为接下来这个礼拜蒋万安会到这个黄国昌的那个地方，黄国昌被他做一个网络的直播。那至于辩论的话，公三立跟 TVBS 要来办一场这款的辩论，所以蒋万安做四年理应啊，应该对着伊市长过去在四年所做，应该是相当有所感啦、啊。哦，啊，但是我似乎发现这蒋万安啊。要讲到伊的期间，好像讲的大大的空虚了一些、哦、包括过去你也知道吼，这个要选举的时候，一定会互相揭对方的疮疤嘛。但是你即马互泼脏水也好，要来抹黑也好，到即马为止，哦，那沈博阳其实一直强调，他不要再用这一种方式了啦。哦，因为伊嘛无同意这款方式，伊嘛无介意这款方式，伊想要改变这款台湾选举的风潮。那但是呢，你会发觉国民党到今嘛危机，还是要用这种过去常用的方式，要来抹黑，要来泼脏水。哦，就讲包括国民党最近嘛是定讲到啊，哦，提到沈博阳过去这个十几年前，已经十几年前的叫做毒品减害的文章，这是过去沈博阳。在做毒品研究的时候，的一个文章呢？喏，那毒品研究的文章，干嘛会当解看作是以一个沈博阳的这个理念？哦，讲什么提供毒品给吸毒者？那讲真的啦，稍微一种有点常识的人，有点智慧的人，有点想法的人，你就认为嘛，这是不可能的代志嘛？就算是共产党，你认为共产党会主动提供毒品给吸毒者吗？这就是不可能嘛、哦、所以你如果说国民党你要用这一种莫名其妙的抹黑方式要来抹黑沈博阳，说实在啦，你真的可以撼动的，可以影响的，了不起就是一些国民党的人，就是这样子，你真的撼动不了一点点的这个中间的选民啦、啊哦、那光这个事情人家说、哦、这个真的是造谣、哦、一张嘴啦、哦、辟谣跑断腿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跟咱秘书当你讲吼，做差一时啦，俩差一米啦，都、就是这個意思啊。那讲真的啦，沈博阳其实他也老行，他也不用怕嘛。哦、当然他也是要辟谣嘛。针对这个沈博阳毒品界的代志，哦，这个你看嘛，这个上礼拜不是有那个李彦秀立委吗？讲到什么社工都提供毒品什么的，真啊，给那里社工哦，都招给李彦秀服务处啊。要求李彦秀给一个说法，要求李彦秀道歉嘛？那你不能在林国民党所办的这款场所来讲什么哦？什么人哦？什么社工都提供毒品，与现实不符嘛？啊，不过这些社工也叫你阿想去。好、哦，那这个沈博阳也是啊。光这个捡毒品的这一个事情，参医师工会也就讲哈，包括。台湾精神医学会嘛，拢发表声明啊，这毒品拢是公共卫生、医疗、教育、家庭甲社会的问题嘛，因是拢支持减害，真正会食毒的人，你讲吼，甲关凯伊就会戒毒吗？沈博阳一切的论述是讲不太可能会哦，是不会的嘛，只能让他打这一种哦，什么美沙东可以让他的毒瘾会下降，而且他的。药力持续率会比较久嘛？啊，这个 医师工会哈，包括精神学会，伊拢讲支持减害啊，支持减害，希望将这受伤害降到较低。但是支持减害无代表是鼓励这些人来速度嘛。所以针对这个事情，沈博文伊嘛讲了足简单的嘛，伊讲伊的立场就是不主张毒品除罪化，所以你食毒。这个东西也是够罪嘛，他也不会除罪化嘛。而且他是五年前跟学生啊做会研究，这个论文的结论是台湾不适合大麻除罪化，这就是他的立场嘛。啊，现在呢国民党哪里啊？啊，一直将他过去这些、文章给他变出来，说他什么、毒品减害啦、断章取义啦，说实在啦，这样你是要叫沈博文说什么？伊是研究一个议题，伊研究无代表伊是同意迄个立题嘛，嘛是无代表迄个政策伊是同意啊，无同意嘛。但是他讲得很清楚嘛，伊不主张毒品除罪化嘛。那所以说，沈博洋讲真的哈、哦，有时候解释还是必须得解释啦，哦，辟谣还是得辟谣啦。啊，如果说哈、哦，国民党真的老是要用这一种。把咱全部人民、市民，把一般有相信的人当作是动工兼白痴的，用这款的方式要来骗咱这选举的民众，讲实在，国民党你真正自讨苦吃啦！安尼敢会当输你的票愈来愈少啦，真的不会帮你们哦，国民党或蒋万安来加分啦！安尼是要用安尼抹黑的方式，讲实在，我是认为啦吼，这场讲实在，蒋万安。你还真的不见得那么容易会真正多一下都会赢沈博洋呢。六点二十二分这段进行到这，休息一下，马上回头回来。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洋，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洋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洋，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5: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7: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啊！倒位来的糖啦、啊，看我塞糖这厉害。
10: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9: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13: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14: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药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足厉害呢。
13: 噶等你才知咧。
1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好，时间是一波6:2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快乐心声，我是朱启林阿华。现在已经来到10月12日啊，对吧？这个十月份十月底啦，那紧接着咧，十月份不是有个万圣节吗？这是美国人的鬼万圣节，但是咱台湾人有时候啊也会顺应一下民意嘛，哈，关于是美国人啊都一样人，我觉得有时候。囡仔干嘛触鼻触鼻啊？对不对？不给糖就捣蛋啊！真侪咱现在教会也好哈，你嘛，拢会带小朋友来参完成一挂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哈、哦，不可能的任务啊！哈、哦，这是十月份的万圣节，但是呢，12月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圣诞节嘛？哈、哦，这个鸭蛋节，啊，咱台湾人较少咧过鸭蛋节嘛。那包括中国哈、哦，也是对于美国的圣诞节说不行。不准啊！哎、哦，美国人的鬼啊、哦，不行，我们要这个保留中国人的传统啊、哦，要过我们的中国人自己的节日。好，那这个讲到圣诞节哈、哦，那我们就想到、哦、这个新北市，对不对？新北市每年哈、哦、会在这个耶诞节都会举办一个跳蚤市场啊，这个每年都会有一个叫做新北耶诞环保挖宝趣啊。哦你也知吼，比如讲领导有这无用的物件，啊，明明真新呐、啊，啊，但是你用袂到啊，哦，所以讲正讲啊，物件吼，那是无咧用吼，就算我会更加新、更加水，爽啊也好啦，哦，跑车也好，啊，你无咧开，无咧开，迄个物件变就是啦，无路用，底下定地，跟那是一个粪扫钢管吼，所以我们就怎样发挥这一些二手生命的良能呐、啊？好，其实就是。今年啊，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啦啊，这全国上大的爱心跳蚤市场，那要在11月21日哈、啊，启明广场来登场啦啊啊！你要去参加这个物件，当然你也要二手物品啊，所以这个新北市环保局啊，主今嘛开始哈、啊，一直到11月13日要发起哈、啊、这个好物启昂。二手好物召集令啊！哦，领导无用的物件、闲置的东西啊，反正的你别搞啊嘞，对不对？虽然还有好几个月哈、哦，但是嘞，先让这些好物哦有地方哦，希望讲没用的人啊，可以用一些比较好的这一个价格把它买走啊，你嘛是不卖啊啊、哦、啊，也是推广这些资源循环再利用嘛啊。啊，包括什么小家电，有无？领导电锅足侪无咧用的啊，啊、哦，小家具啊，卡达车，哦，恁囝买一台电动车无咧骑，你就甲关出来，对不对？恁某的包包 LV 无咧拍，啊，无咧拍，甲一点菜市啊5元的塑胶袋，赶快的意思啊，吼、哦，就把它捐出来。啊，你只要咧去新北市啊，这个找这些啊做粪扫的时候，将你的二手好物啊交给环保局人员呐、啊。哦、那他就会帮你整理、哦、将你整理啊，要在11月21日啊，拜六下晡2点到8点、哦、在新北市的市民广场啊，把你的东西拢将给摆出来安尼、哦、因为今年提早一个月来进行嘛，那摆出来了呢，义卖金额、哦、那就可以全部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要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哦、所以你要看一减二个帮啦减四个帮你这个断舍离，而且呢还可以帮助到、哦、需要帮助的人，这样是不是不错的。好，阿杜啊，顶阵讲到吼，这个国民党吼怕酸症，然后看起来蒋万安弱了啦，哦，也不敢参加辩论啊。对于这些市政议题啊，嘛公布出了一个所以然啦啊，蒋万安你大概。每个听有听他讲过他的这些政见的人，大概都可以背出来啊、哦，不是讲大巨蛋，无就是讲辉达，无就是讲古灵哦，就是这样是这样子啊。讲真的，辉达今天卖讲蒋万安啦，今天是一个柯文哲，今天做马英九，今天做陈水扁，现在几个人来做台北市长。讲真的，辉达这个世界型的大公司，伊要伫台湾找一个所在。啊，台北市资源哈尼啊多，如果是咱台湾的首都，啊，讲真的啦，回答黄仁勋当然嘛要进来台北，对不？啊，也可以提升他回答的这一些产品的价值啊，包括咱台湾嘛是一个 半导体之大国啊，哦啊，所以公司啊，你免你蒋万来走，现在一个哦，随便一个市长，大致上回答弄了底下业界的总部坑爹台北市。啊，你讲大巨蛋，恭喜在大巨蛋经历过马英九、郝柏村、柯文哲一直跟你讲完了，恭喜在讲到讲到拍天啊，你蒋万只挂底万年啊，还一直敢讲把大巨蛋挂在嘴边哦，本来不能通过哈、哦，我们赶快让一年之内赶快启用哦，恭喜在你让、啊、你讲真正讲。讲这个话你还大言不惭，你明白啊？我等到去替你干嘛加拍谁的？人家都已经弄好了紫线东风，安尼你就讲挂掉啊去啊？哦，我讲话干那偌好听，你一年起来赶紧啊大巨蛋改启动。啊，另外一个先拿、啊、讲真的、啊，大致上就这几个，你讲完啊？其实你讲完讲真的，你做四年的市长，应该对你台北企业起劲啊那。寥若指掌嘛，结果你没有哦，结果你真的没有，你只要四年级来公布下面物件啊。那除了讲，除了国民党要来攻击的沈柏阳毒品以外，今嘛过来恭喜啊，因为顶礼拜拜六是这个115年中华民国国庆嘛，那很多人都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也没有问题呀、啊。哦，啊，今嘛国民党哦过来翻哦，拿过去十几年前讲。这个沈柏阳的文章提出来攻击，攻什么呢？攻沈柏阳故意把中华民国叫做是类殖民体制啦，哈、哦，诶，主张制宪要来改写中华民国，但如今却高喊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啊、哦！为什么国家认同啦、毒品啦、告废死啦、哦、什么等等之类的？那针对这个事情，蒋万安讲啦，啊、哦，沈柏阳有这样的转变很好。但也必须说明清楚，说明一对中华民国立场到底是什么？哎，是做中华民国的立委啊！哎，立场当然是中华民国。那沈柏阳其实讲的很简单哦，伊讲这不是一个人改变啊，这是整个中华民国的转变啊！哦，因为大家拢知啊，中华民国自中国哦，这个中国来到台湾的时候，经过贵矮时期啊，维权的时期啊，哦。包括国大代表废除啊，立法院的选举啊，总统选举啊，慢慢走向民主啊，这一路走来拢是历史真真正正的物件。啊，你来当讲这是沈柏阳来改变哦，所以我就说哦，这种政治人物哦，今嘛要选举的时阵吼、哦，你参你讲唔对一句话，伊就要提来大做文章啊，讲这样讲啊，这真正是大家要爱的选举的文化吗？选举的风格被双高汉尼亚抹格掉吗？哦、所以沈柏阳其实主义被算一直到今毛为止，其实我看伊几乎没有攻击过沈这个蒋万安他们家人，包括伊姓蒋姓张拢无讲过。他还是重点啦，伊讲大概被算起定，都是以起见为主嘛。伊讲以起见为主，并不是在攻伊啊，伊嘛是讲蒋万安是应该安尼嘛。但不要做一个污名化对手互拨脏水的这一些情况嘛。所以整体下来，沈柏阳在这次选举当中已经过了四五个月啊，有人该形容是温和理性，打破同温层，好、哦、积极辩论嘛。因为一直是要找蒋万安出来辩论，两个人在讲，大概唔知怎讲，一个是现任的市长，一个是今麦要挑战伊的。这个立委，没你才能知道两个人到底肚子里面有没有装东西嘛？对着未来的愿景，我想其实沈柏阳跟蒋万安来辩论，应该沈柏阳是比较吃亏的。为什么？蒋万安你就把你这四年的期间提出来讲就好啊，免做什么讲什么啊，要迁移松山机场，要什么创新未来 AI 大城市，免讲啊和你啊虚幻，你也讲你起码四年的贡献啊。马上你就把沈柏阳贴在那里的，我是在说你有做了一个经营之下嘛，所以针对这个事情呢，邱毅有够懒的吧，懒中之懒吧，你说他是统派真的也不为过了啦，你说他是中国人也是真的也没计划嘛。邱毅他说、哦、这也是蒋万安跟他的团队也要检讨啦，他们确实轻敌啦，把沈柏阳当作草包啦，啊，无甲沈柏阳当作是一个对手啦， 啊，即马时到吼，已经到家，又搁病急乱投医啦，啊，搁清清菜菜要上节目，啊，拢找一挂同温层取暖哦，就讲什么唐香龙啦，哦，蒋万安只敢去，去这些同温层来取暖。邱义公蒋万安，敢那敢承认，伊是台湾人，参中国人拢唔敢承认，真正对不起伊的阿公哦，金国先生哦，阿公实在啦。那真正对不起金国先生哦，啊是因爸哦。讲真的，这规盘国民党都要后火掉啦。啊，讲真的嘛，过去国民党反共，今嘛都不反共啊，不但不反共，还亲共哦。啊，公然亲共，各位屁民啊。所以讲真的，对不起金国先生，不止蒋万安哦，蒋万安一人，其实若干人等的国民党都是这个样子。哦，啊，今嘛嘞，公安毒品啦，哦。啊，这个双十国庆公益，这个国家认同啊，伊是虾米人哦？搁咧造谣啊！啊，今嘛过来咧，哦，搁编出来沈伯阳超过十几年的文章哦。啊，但是沈伯阳一直讲要讲市政啊，啊，你今嘛甲十几年的文章提出来讲，啊，讲实在，你规甲沈伯阳伊自幼稚园写的文章提出来讲就好啊。哦，所以到底两个人虾米人有一个专心市政，未来要有一个大概是虾米一个规划？台北要哪去海顺？讲真的啦，自从马英九做总统啊，做市长以来，一直到今嘛为止，国民众做几年嘛，中卡捷柯文哲。讲真的，真的台北是真的闷太久了啦。啊，真正拢无变化，一窟死水安尼啊，你就是这样子啊，也没有前进。我都唔知讲国民党到底是咧硬忙下。哦，难道台北市不前进，墨守旧法，在这个所在，那就可以活出一堆光荣感吗？我是无安尼认为啦。哦，我倒是真的觉得，所以讲高雄，我其实常讲高雄哈，高雄下面博尔特区啊，真正是高雄，真正是哎、欸，一直都想去那边走一走看一看。啊，你讲台北市真正反而是没有呢，哦，反而是没有。啊，你所以你说啊，被攻什么大巨蛋，被攻什么机场，讲不出一个新东西啦，哦，所以你用大家那是告选举的时阵，有一些民调都开始，有一些命理专家啦，哦，什么算命的开始算啊，到底掐指一算，子丑寅卯，猪兔寅卯，把啥嘎照，安尼一直算，看到底这两个人算命人会掉，哈、哦，结果咧，今嘛。沈伯阳是有洋流效应的、啊、那前几天 TVBS 嘛有公布一个民调，蒋万安是49%领先，沈伯阳41%，但双方差距未五月份哈，28%一直到今嘛为止，已经纠正8个百分点啊，而且它是 TVBS 的民调哦，所以剩下最后的这50天、51天，沈伯阳继续讲他的牛肉，继续讲他的政见。继续希望这些人齁弄出来投票，我觉得沈伯阳很有希望啊，真的很有希望啊。那现在齁这个民调齁真的看出来几个重点啦，真的齁你说郑丽文真的齁他不认为齁有洋流啊，双击连连啊，但实际上是这样吗？并不是这样啊，昨天这个洋流启动，整个路都是人啊，我们看的确实跟过往的选举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包括这些蓝营的这 TVBS 民调，包括沈伯阳去这些什么王伟忠、李世端，包括这个赵少康的专访，蒋万安你要用这种泥巴战要来这样乌龙水道要来选举，真的没办法了啦，真的没办法了。讲真的，你讲完呢，阿无口号啦，阿无市政之机的，也许你有口号，但是人民要看的是，你到底在三四年以来市政的成绩，如果没有的话，你真的这50几天，人民就直接看穿也好，看破也好了。啊，像今嘛，毕竟这个很多人就在预测啊，到底下面两个点哈？那当然就是会问一些命理老师啦哈。那当然有些命理老师说，这个有其中一两个命理老师说，台北市哦，蒋万安胜选率比较高啦哦，但是呢，哦，讲的蒋万安欠缺着总统名啦 哦，因为蒋万伊那是选掉了啦，哦啊，当然2028伊就无选总统啊，但2032唔知啦，哦，他是说缺乏总统命啦，但是咧，哦，沈柏洋虽然选无掉，但是未来这条路比蒋万安够较快啊。讲真的啦，依照目前沈柏洋的态势，选台北市哦，应该是蛮高的一个级数啦，但是也不算越级打怪啦。啊、哦，这是有人安尼讲啦，但是另外一个老师吼、哦，讲紫微斗数界老师啦，这些什么嘛有完全无同款呢？伊讲这个天机吼、哦、显现啦，这个沈柏洋是吼、哦、多变，而且善谈兵，聪明智慧孝六亲呐，博学广文有专精呐、哦，所以讲伊讲这沈柏洋吼、哦，人生必主更改啦，哦，唔是先家创业啦，就是。转换身份与跑道了，所以说这说明啊，今年的路斗哦会迎来一次重大的改变了哦，所以这里讲蒋万赢的老师马乌啦哈、哦，跟沈柏洋赢的老师马乌啦，不过看起来沈柏洋声势看涨，而且勇于突破同温层呐、啊，哦突破同温层呐、啊，所以其实沈柏洋也是感觉了哈、哦，这里、个、大家也是去努力就好了啦。哦、大家也是努力去投票啦。以所以来这个时间、哦、还是会继续讲到这个他的政见、哦、让大家多多认识一下、哦、这个大家的这个台北市长、哦、沈柏洋。老邓四十五分这段七年到这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1: 好一点落一礼拜啊，看到你逃出来了啦！
2: 哦，够好诶！
1: 啊，不过吼、哦，蚊子那也真高哈、啊！我徛伫门口口，都蚊子顶到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2: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的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子生卵的所在。
1: 哎呦，无怪我有蚊子顶到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2: 对对对对，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收呢，敢讲这就是蚊子幼虫解决？
1: 对呢，赶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2: 哦，蚊子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1: 啊，这蚊虫的药啊，那也真济款哈！啊，有蚊子香、蚊子水、防蚊挂片，啊，还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2: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1: 有啥四个步骤？
2: 第一要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牙、啊是鸟鼠啊，要对症下药啦。第二要合法。产品吼、哦、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色飘，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要依照飘式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1: 安尼我了解了啦。
2: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Happy Radio。Happy Radio， 欢迎各位来快乐聊时事，我是朱麒麟阿华。好，顶礼拜拜六啊，这个咱115年的中华民国生日嘛，吼、哦，那包括着这个立法院的院长韩国瑜也出来讲话了，吼、哦，还那个赖清德总统也出来讲话，但是呢，看起来韩院长嘞，哦，这个嘛是。讲这立法院的这个代志啦，吼，讲这个行政院这个代志拿出来说嘴，直接叫你要大这个哦，中华民国国庆提出来讲，讲起来是相当不适当啦，哦，那至于我是认为啦，如果说国民党你选票多的话，吼，反正你就继续安尼讲嘛，我想人民是看在眼内啦，那至少咧，罗清罗总统伊是讲到啦，伊讲台湾提升防卫能力，吼。并不是、哦、放弃对话，讲真的啦，这个两个根本没有关联啊。台湾要防卫自己跟 要跟谁什么国家来对话，刚好前面关联，难道我防卫自己我就不能跟你对话吗？哦，那只是说中国如果要改搭做起叫做什么以美谋独啦，什么什么啊，等等之类的哈。那当然，戴总统还是讲啦，我要跟你对话嘛，是对等尊严嘛。啊，结果呢，你明知道国台办又会出来拿出来说嘴的嘛，啊，什么台独工作者啦，以武谋独啦，挑动两岸对立啊。啊，讲实在啦，挑动两岸对立到底是什么人破坏这个和平的规则哈？自己去想好啦，哦，自己说一下，每个人自己想就好了。那外交部是说啦，说实在台湾国家这个前途，台湾要做什么事情，说实在没轮不到你中国来说话嘛，哦，那讲真的，台湾那个赖总统还是讲到台湾监督也是由我们台湾2300万人共同来决定，中国无权智慧，哦，这个应该没问题啦，哦，直接就是直接打脸了嘛，哦，这台湾跟中国是两个不一样的国家嘛。不过讲完之后来说实在，中国那盖不平，哦，这个中华民国国庆日完了，中国马上宣布咧，讲伫今仔日一直到10月16日啦，吼，哦，拢总五天，伫咧倒咧东海、黄海、渤海、南海，几乎是吼，哦，中国由北到南这几个海域啦，吼，哦，等归虾米射击跟军事演习啦，哦，所以讲实在啦，吼，哦，伊咱台湾人，我们就是追求和平嘛。那你真的要在这几个地方实施实弹演习啊？对和平更有帮助啊？只是会增加这些区域的麻烦嘛？啊，到未来是什么人会受到谴责？当然是中国啦！而且呢，中国你也知道台湾现在邦交还剩12个嘛？啊，哦，结果外交部吼，这个中国外交部讲，伫个今仔日宣布讲，因为不满向呢贝里斯。巴拉圭哦，讲继续跟台湾呐，啊，有外交的关系啦，哦，讲决定要对这两国的政府部长实施反制措施啦，哦，什么措施呢？讲要冻结因伫个中国的财产啦，哦，那包括禁止这个伫个中国境内组织啦，跟什么与其进行交易合作啦，拒绝核发签证，禁止入境啦，哦。那讲真的，这一些国家的部长要是真的有钱的话，嗯，你认为他会存在美国还是存在中国？哦，讲真的啦，还是存在中国比较危险嘛，美国比较安全嘛。啊，到底什么人去用制裁的？就是巴拉圭的通信与科技部长比利亚特啦，哦，啊，另外一个呢，这个吉贝里斯外交，哦，教育文化技术部长丰塞卡啊，哦，丰塞卡啊，哦，中国外交部讲哦，这两个什么？但讲真的，这两个部长会在中国有资产吗？哎，要放也是放在美国啊，哦，那不过这两个国家都是台湾政权的邦交国啦，哦，啊嘛是中国这几年吼，哦，要求继续拉拢啦，而且要求这些国家哦。跟台湾断交，跟北京建立邦交啦，哦，所以到底下面两个打压台湾的空间，哦，讲真的，大家光看这个事情就知道了啦，哦，啊，来讲实在，你来讲台湾的国庆日10月10日，啊，中国国庆日10月1日啊，哦，啊，这两个就是无同款的日子嘛，啊，自然无同款日子，就是两个无同款的国家嘛，哦，所以真的。讲真的，台湾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卫工作会比较好啦。今天这部进行到这，我是阿华。那接下来呢，接着下班时间吼，可能天气比较较冷啦，大家嘛要注意行车的平安安全。感谢时间，空中继续再相会，拜拜。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啊，倒位来的糖啦，看我蔗糖这么厉害。
3: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剂，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2: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19点整，
16: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客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今仔日的节目你爱注意收听哦。今仔日哦，你若买无胖家的人的好朋友，你大家爱注意收听哦。顶一批你若买无到的朋友，恁大家爱注意收听哦。我讲真的啊，今仔日这个数量是硬接的啦。我即摆发觉就讲哦。听众朋友，包括讲咱台湾人已经有警觉性啊，出门即摆拢挂嘴阿妈啦，无要臭屁哦！阿强，你咧讲看啊，迄个流行感冒甲新冠啦，即摆死差不多要到500个啊呢，有诶讲感有，他诶拢无感无觉。你像讲今仔日拜一啦，诊所开门啊，都还未开门，你去甲看卖啊，你看卖啊呀，啊是讲明仔载拜二啦。迄诊所还未开门，都伫外口咧排队啊呢，排队呢，啊病院急诊室咧，人是叉叉叉 K K K， 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倒来即阵啊吼，莫去甲人人客人啦。我看诶，哦，我咧转下头咧就讲要去倒进香，要来去啥物咧吊山，啥物咧救啥物山，哎呦，要来去遐吊拜，我讲唔通啦，要去另抓只去个啦。哎，若无去吼，未煞位啦，人未偷拜啦，啊，啊，毋是拜倒好呢？一挂只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拢有听我的话，哦，阮遐民意代表讲强啊，啊，我拢借即个机会吼，咧拜票呢。结果，互你讲一个吼，真正参加的无几只鸟啊，毋通为着选举啦，将着遮的选民拖拖落去死啦，啊，都有影，死遮济人呢。啊，唔是干那安尼呢？当前的、当前的两三千个，即摆拢踮在病院内底急救呢。你还讲提出着警觉性哦？你唔通看这一般的感冒呢？迄有诶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抵抗力若较歹，干那感冒啊，尔就死啊呢？干那感冒就死呢？来，节目准时开始录，歹势互大家等遮久，一讲干那服务即一处。囡仔，你若要听，你就苦卡苦。哎呦，较早上届学落到阮阿舅，无舅讲，敢若亲像咧食豆腐。阿强哦，嘴角，阮强啊，嘴角都也无入珠，也无发珠。啊，但是节目吼，佫也毋认输，啊，佫做甲遮尼久，啊，四句七字，逐项有。有当时啊，我是斗甲用用要下久啦。啊，有诶，你来看讲，即摆食甲敢若亲像猪啦。啊，行路拢敢若像咧倒退路诶。哦，阿强，你咧斗这四句连太遐牛啊，一只敢若亲像狗。啊，有当时啊吼，若去讲到迄落生气的吼，就像恶狗。若听到迄落比较较感动的吼，大家都安尼哭，大家都安尼哭。好来，我先简单吼报一两篇啊新闻，再来讲潘家的代志。潘家真正足好啦。你到外口都闹地买，不过阿强哦，你咧讲哦，要决定这款胖家的好甲歹是伊的类黄酮，类黄酮上界管就是40%，但是我外口拢甲看拢无呢，啊有迄5%甲10%，啊甚至有诶无死安尼，啊有诶搁嫌毒毒，啊有诶用喷诶是到底是啥物物件才好？你爱买纯胖家无掺酒精诶类黄酮40%未来，拄拄啊毒毒，我甲看市面上看啊咱即款，因为咱这是医护人员伫咧使用诶啦。啊，这你若搁未晓买，我嘛无法度啊。啊，毋过即摆吼。迄自从流行的感冒开始了后，哦，人喺外口啊，包括电视电台咧卖胖家拢涨关机呢。我不但讲无涨关机，我阁特别甲恁做犹太。我若亲像讲今仔日要甲恁犹太即落介绍，你外口到哪有得买吼？拜托，互恁大家食甲流口口，你摕一寡来卖我好唔好？啊，无我对听众朋友真正无法度交代甲应付来啊，嘴甲尖的，落个吞落。你即摆若要去菜市啊，像个选举场，要来去当选，结果转来大家拢破病，因为吼、哦，伫花的当中，你甲看讲迄个嘴烂，迄、那个细菌夜夜飞，啊，有诶都已经有流感啦，甚至有诶已经有新冠啦，拢已经确诊啦，伊拢毋知影呢，啊，若去倒遮，阿公阿嬷去倒遮，囡仔哦，啊有诶，阿公阿嬷讲，带来去野鸡啊，发动算咯，参孙都带带去，规口就倒了了，卖啦。无减你一个吼，加你一个，无一定迄候选人就会掉啦。你若讲加一票，迄就有影啦。 要发动选人去发，因着身体较好。啊，你甲看即一寡人迄政治任务，行到倒位，嘴炎拢挂条条咧。人因有警觉性咧，恁敢有？人迄一寡政治任务，我讲真诶啦，阮遐民意代表拢咧用我诶番家啦，乡长啦、议员啦，包括讲吼代表、代表主席，你甲问看卖下啦。伊讲学了讲，逐项真正即项物件真正有够好，好啊！若无即摆吼，都搁剩较无两个月时间，选举着要到位啊。若无较勤咧吼，啊，亲像讲爽诶啦，迄个较接行咧吼，啊，无行搁袂用哩咧，无行无来去股票票贩，即去用落去。啊，即摆搁像强安尼讲诶，死遐尼济人，只好要出门诶时阵吼，点一哩。啊，到若三四点钟搁点一哩，伊着拢有杀菌，包括讲消炎。啊，你若有吹臭诶来。好啦，即摆也歹讲这个啦。一点真久点的只土剑讲，听友较未来动工。啊啦，兴播兴啉的啦，兴播兴啉的，你真正听我甲拖来讲啦。你若无甲拖来讲的话，后摆大家个个拢变酒空啦，博甲拢无天无地啦。你若讲爱啉的吼，爱啉的实在是有够济，这个烧酒哦，实在是真迷人的。你甲看，你甲囥个干啊内底哦。甲放十年、二十年、准一百年哦、喔，拢无代志啦，会较湿哩淡薄啊，尔啦，伊会蒸发嘛。但是即罐来甲放伫个不倒个内底吼，就招代志啊，代志了了啦，起戆起笑啦，拍大拍细啦，乱笑乱骗啦，啊，食到尾啊咧，身体拍歹了了咯。哎呦，阿强，我你哪会讲安尼？我讲你若爱啉个啦，实际上吼、喔。咱台湾人是无适合啉烧酒，你敢知？咱台湾人的体质叫做酒精不适症、啊、不耐症啊！啊，你唔通讲啊，我一工都啉一宿啊，啉一宿啊吼，会当帮助到血液的循环，你是够空的。一旦烧酒你若食落吼，不管啉偌济啦，迄拢总是致癌物啦啦！哎呦，阿强，你讲安尼有影无影？我前暗是毋是捌讲过吗？讲咱台湾人的体质真正是无适合啉烧酒，酒精不耐症。你若啉愈侪，对身体的伤害就愈大啊！你甲看对舌头啦、对嘴啦、对胃啦，尤其是讲对肝啦。我稍等下再来讲一个南投啊，有够衰！边边南投人汤还差遮尼多，啊！你拢无咧听我的节目哦，食到差不多四十岁啊啦！啉烧酒啉到肝硬化咧，因老爸老母吼，安尼教袂行，教袂下，已经要放弃啊！竟然去法院甲提告呢，提告啥？提告讲因老爸老母一个月唔五千块，互伊生活费，互伊医药费啦，伊要提告伊个老爸老母啦！你甲看讲世间有出这种囝？我咧按嗯嗯，我看卖较平和咧，啊无只阿公阿嬷对我生气讲遐哦强啊，啊四十岁啊，安尼也无头路。规工拢干阿啉烧酒，搁啉到肝硬化，搁去发现甲老爸老母讲，讲要叫因一个月爱付伊五千块，啊，迄老爸老母真正会哭死啊！你甲看讲生这啰囝，哎呦，讲节目准时来开始，阿强逐工照规矩，大家听了若欢喜，厝边头尾播出去，啊，拜一拜人每一工，规年趁天无人捧，四句连啊提来人，日子互恁照轻松，迄一点真久吐剑讲，听又较未来动工。半夜你要听拖来讲，预防后摆变酒空啊，变酒空来。我先来报这食毒的，这看到有够强。这卖食毒哦，你若去用抓到毒剂啊，毒剂啦，唔是看那车把你扣起来啊，你啊，你后摆啊，凡事要搁考驾照的机会都无啦。啊，安尼啊，搁无够严重啦。我是甲听甲政府建议啊，你这车唔是看那甲没收起来啊，你啊呢？唔是干那个靠牌靠车呢？我讲真诶啦，都爱直接拖去倒呢，拖去压掉啦，拖去回收场直接做压掉啦。哎呦，啊唔甘丢丢诶，迄有诶塞迄落进口车一台几落百万共款啦，你咧唔甘啥物事？啊，你来讲遐歹听，有影？你敢知一年啊，干那去互只食毒食酒诶，农事诶，无辜诶人有偌济？你敢知？人家规个家庭破碎呢，你还规口罩哦？一个凡事拢减少，会当活十年、二十年的寿命呢？迄敢无艰苦？暗时啊，想到家己哦，真正哦，迄若咱的亲人啊，咱的亲人啊，无代无志，咱的囝囝孙孙，后一个受害者有可能是咱的囝囝孙孙。你对这个人唔当自卑啦。迄若迄个毒者甲酒者，那你也着，不管是啥物人的车，直接都压掉啦。中和弄甲密密麻麻，结果无酒者。无酒驾，我大讲规弄规条路的，搁查某人开车呢。 这个查某人才44岁啊，尔啦，车顶搁坐一个50岁查甫人呢。警方就怀疑讲，照这个办事吼，那不是有吃酒，啊无就吃多个，吃酒盐无换盐吃多个，哇，一个盐类，有影吃多。啊，强啊，这吃多开车弄车弄奥多麦弄人啊一大堆，啊你看来报纸一件，安尼哪会丢？为什么我哪会报纸？因为开租赁车啦，四号我给你拍拍手啦，好，我人介强啊，是安那讲？你车共用租的啦？你敢知影这台车从扣牌扣车啦，扣两年的话，你赔死伊啊！你买一台车的钱都无够啦，一工互你租车2000-3000，好不好？一个月就偌济，就4-5万啦。一年就50-60万啊啦。那甲你扣两年啊，就可能100几万啊啦。啊，恁赔死，死好应该死好。你要摕啥物物件去赔人？你一世人乌有啦！啊，强哦！啊，租赁公司、租车公司，唔就够衰呢，他会衰。人痛到要靠边去哦，是安那讲？你车来海外等咧遐，那不是假日时啊，拢无人租呢？啊，放伫遐用呢？我嘛有朋友开迄租车公司啊。你若拜六礼拜要去甲租车，拢无车啦，提早先预约啦，强啊！若拜一甲拜五随时来看咯。啊，你甲看啦，拜一甲拜五吼，车拢嘛放伫遐咧饲网。你若要开，做你来开哦。所以讲拜一到拜五拢无人租啦，这台车你若甲借车，还是讲甲独车啦，去用靠车靠牌的话哦，你爱甲租两年的时间，伊未盖长啊，伊未盖长嘛。啊，我讲四号啦。你即摆若伫路的看到迄个租车牌吼，毋是无钱人咧开的呢。较早的租车牌吼，拢连号啦。哦，比如讲 AAA、BBB、CCC， 啊，迄车共租的，毋是自用车，哈哈哈哈啊，真落差。我、啊、开车倒来下港哦，着搁缀迄个民主去共租车，迄看拢知影讲出租车啦。啊，即摆租车吼，头前拢是一个R啦。我甲你讲，你即摆毋通笑人开迄个出租车咧，因为是安怎讲，一般啦，那迄个租赁车有两种啦，一种是公司啊会租赁啦，你公司着爱趁甲讲有迄个额度，有纳遐个税金，你才有法度买租赁车来咧开咧，因为会当。低数的啊，意思就是讲，即卖租赁车大部分拢公司行号的头家在坐车比较较济啦。啊，公司嘛有一定的规模，你才有法度讲去买这个租赁车。啊，另外一种就是租赁属于营业用的租车，就是参像这个查某人去共租一台车，结果堵车啊，四号来。唉，我来讲39岁啊，我39岁啊，尔不是40岁烂头。拍官司告因老爸老母，为什么？因为啉烧酒啉到肝硬化，结果老爸老母吼唔甲饲，唔甲纳医药费啊，怎去南投地院告老爸老母，要求讲老爸老母一个月都要给伊5000块，但是法官认为讲，靠边，我都唔是目睭青盲讲。我强啊！节目都有哪有咧听咧？哦，你39岁啊，尔虽然讲你肝已经硬化啊，我甲你讲肝癌的吼，伫日头卡咧做事咧一大堆啦。哎呦，那生到你这个笨蛋囝去，实在是这气心老命，竟然过来法院才要告你的老爸老母。啊，你都好口好气，你还阁少年，你贪干家己唔去找头路。哎，而且吼，恁老爸老母阁甲你买保险呢。虽然讲破病啊，但是你还能自理啊。啊，你竟然安遐袂见笑，笑脸，你吼吓死南投人的民主，竟然来告你的老爸老母。啊，人因囝哪讲呢？哎呦，法官大人啊，我虽然39岁哦，但是已经离婚啦，啊，我嘛无惊二世事，后摆都无人碰到啦，啊，无人碰到才请人，啊，无不动产，逐项都拢无啦，啊，我就是因为哦肝硬化啦，即摆吼拢爱接受着治疗啦，嘛无时间头我去上班啦，啊，无法度去做工课啦，啊，我的老爸老母吼，你甲看啦，敢有即个老爸老母啦，要甲摕一个医药费吼，伊也唔肯给我啦，讲我拢钱拢摕去食烧酒，哎呦，我可怜咯。哦，好来，我来听伊个老爸老母安那讲。啊，那听到囝讲这个话吼，实在吼，苦甲无空啊，俩无论两类。啊，啊，咱哪会这含慢教囝？人迄米花呢，遐敖生，遐敖教囝。啊，咱就是无点在地脏卡生囝啦，这会生出着这个唔正囝啦。逐天啉烧酒，讲咱无甲饲。伊食到39岁，39岁，咱若无甲饲，伊有法度活39年？ 啊，即卖阮两个拢已经老啊呢，看那剩一丝仔干柴本啊呢，已经要开甲干呢。一个月讲要求讲，阮都摕5000、1万咯做所费。但是阮两阿嬷感觉讲唔对哦，即人即阿强有咧讲哦，迄成弟早甲你爷讲呢，成囝会不好呢，啊，拢摕，拢摕习惯啦。哎呦，嘴若开饭就到位，手若伸出去钱就来，安尼唔对呢。那安尼，搁再加生累吼，后摆咱也无伊啊，咱也走啊。啊，这个囝是要安怎？唔着去街仔路去流浪，咱袂使哩，干那提鱼要食啊。爱野鱼钓啊，互伊钓鱼。爱教伊讲要安怎钓鱼。啊，即摆教伊要哪钓鱼，虽然有较慢一丝啊，食到像酒空个，食到肝硬化，还搁咧啉咧。咱着是因为讲哦，惊讲酒若提钱若提好伊，无去接受着治疗，来搁去啉烧酒个话，我甲你讲啦，即老在听我个节目，我甲你教一步啦。伊要求啦，要一个月你摕5000、1万予伊啦，会杀你啦！你着拢甲买啥呢？买米酒头啊，买迄落较烈的烧酒倒来互啉啊！啊，着啉到肝硬化，讲你着烧酒底互啉，要啉无死哦！伊着要啉无死啊！你着归去好较早死死的就好啊嘛！即落囝莫治啊，爸啦啊，搁生啦，靠腰啊，几岁啊？搁生囝都已经40、50岁啊！你讲迄人迄印度，我嘛捌报一个新闻呢。老爸81岁啊，啊老母较少年69岁吼，人嘛有那有心呢，有那生出着后生呢，生出着高囝呢，吼，迄新闻甲报偌大个呢，无啦，对，我知影无啦，啊，好过安那当吼，你都袂去食家己个囝啦。老爸老母一个月要求讲爱5000、1万予伊啊，唔予伊讲竟然去法院个甲告。但是咱回过来讲倒转来，有当时啊教囝吼，做人诶是大人，有哪爱正经。我问你，老爸老母你有啉无？你啊，恁囝啉甲肝硬化，你有啉烧酒无？有啦，无可能无啦。老爸老母啊，若爱啉啦，你免惊诶讲吼，你诶囝儿是谁未去吸着烧酒啦。老爸老母若爱博啦。你做你放心，你的囝儿是学到大行业，有样看样，无样伊都会家己想啊，人客啊。家教上介好的就是身教，我看济啊啦，看来阮庄啊来得，迄老爸老母若爱啉的吼，拢食烧酒死的，后一代后一代，嘛是拢兴啉的。啊，老爸老母若爱博的吼，哎呦！你有偌济财产通哦？每一代安尼直直播啊！讲好业未过三代是安那？头一代啊，勤俭骨力打拼；第二代哩，讲我做开钱拢未听；啊，第三代哩，啊开完啊，佫继续拼。啊，我唔只讲哦，做人的老爸老母有哪爱正经啦？你就会出甚物种的子孙啦？你像我的老爸，啊，佮我的老母，佮我的阿公，佮我的阿嬷。我自细汉的时阵啦，我咧厝边兜啊，较早吼，踮在农业社会的时阵啦，是真迷信哦，无法度，科技无进步，发烧吼，发烧啦！我即摆讲哦，少年听伊唔相信啦，发烧无钱看医生啦，用金纸温啥温2000，搭喺下头的有无？哦，强啊，迄久啊呢！啊！若感冒咳咳嗽，用香敷，香敷辣辣的，甚至吼、去开敷啊，当来洗香酥，当来净香酥，即摆吼敷啊吼，啊点火甲烧烧的了后，啊压缩压缩，贴，等咧水杯啊内底啉落有无？较早有影是安尼呢，但是我的老爸老母，我的阿公阿嬷，从来都唔捌做即个戆代志。你甲看讲我阿公阿嬷，我的老爸老母啊，人伊都我都看到未来啊，因为是安那，伊感觉讲这拢唔是套路啦。你要好个啊，你要过着好生活，干那要用爸用舅的无效，一定爱靠双手去拼，靠双手啦。所以讲，我今仔日对着我的头啊，对着我的事业，我会这么认真打拼，我有哪感谢？唔是感谢天地呢，感谢我阿公阿嬷，感谢我的老爸老母对我阿强的教育。我嘛甲我囝儿是实讲，你一旦哦，若提钱去甲关迄落大金细金的啦，感恩师傅、赞叹师傅啊，你咪卡骨早甲你讲断。恁爸透早4点外， 规年通天无咧休困，都起来咧拼事业。拼有一个江山了后，你摕去关关掉，你若甲摕去关孤儿院，帮助遮艰苦的老大人，帮助遮生活艰苦，都需要人帮助的人，迄我无话讲。哦，你较济你甲摕去关，需要斗三工的，需要帮助的，迄我无话讲。啊，你若摕去关迄落大细间的啊，真正我脚骨、手骨我拢甲叠叠无断。啊，你甲看你即摆你的囝囝孙孙，迄有诶外公呢？哎呦，人咧起大细间哦，较紧的哦，50万、100万摕去寄有哦。我问你，你敢捌摕一个1000块，你的老爸老母开？你敢捌摕1000块，你的老爸老母开啦？哎呦呀，人迄吼，人迄个条金身吼，甲买即束衫吼，偌好个了，买了后吼，好后摆一帆风顺咯。迄束衫吼，毋免1000块啦，毋免1000块啦，伊叫你捐100万啦。我问你，你敢捌带你的老爸老母去百货公司、去菜市啊，也是讲去夜市啊买一束新衫、新裤好穿？啊？啊，真真正正的菩萨是伫倒位呢？伫你的厝内啦，你厝内迄两尊啦，迄才是活菩萨啦。做人的爸母，你真足听。有囝，我甲你讲，毋是算好命。若爱啉爱跋会定尔，看样学样，你著传互囝。啊，咱人出世在世间，靠跋好也是较困难。子子孙孙注定散，家破人亡，你看到真正的寒。趁钱毋免等时机，晓摆啊爱想落魄时，认真骨力去做生理，爸母甲你的妻儿都未空虚。你看我阿强，我自认我足认真，我足打拼。有当时我的老母看甲实在是足毋敢讲强啊，啊你拢安尼比我较早起床。啊！阿龙，我暗时啊比我较晚困，你安尼困眠的时间敢有够？我讲阿母，我若无较认真拍拼，是要安怎互你过着好生活？啊，即卖个囡仔毋是啦，哎呦，为着想讲要趁钱，就搁等司机啦，了钱就是讲司机歹啦。我甲你讲啦，司机搁较安那歹吼，冇人咧趁钱啦。司机搁较安那好吼，了规裤底嘛一大堆啦。爱啉爱播，爱啉爱播，那开始。万里的江山啊，你就会消失去。叫天叫地，你大声啼。贫富之间是在一时。啉甲跋吼，要害一个人上解紧。啊，你甲看哦，明察讲啉啦、跋啦，甲落尾手拢足落魄的。但是足侪人咧行这条路呢。啊，咱做人他遐尼戆。等到一旦说你若打坏到身体，你的江山已经消失去的时候，你翻头一个看，他是戆到戆要死。现在的孩子大家都很巧，幼后你别跟我说你不会，现代的孝子戆要死了了，看到实在有当时起干胶，像我刚才在报会我的南投39岁，你不起干胶啊！爸母一生甲咱疼甲惜，无嫌你的臭屎尿。啊！你若放爸放母的，你大唔对。即卖歹囝的心肝你抓袂着。讲到财产吼，是大家爱兄弟姊妹安尼排归排，对待着爸母较清采，放伊孤单，让伊倒头栽。今日爸母你若熬驾驶，名利大方的好今日，亲情娱乐甲会得志，孝顺家庭绝对是上福气。讲有孝的子孙钱会存，代代出着好子孙，爸母双手都抱双孙啊！哎呦，阿妈无闲通穿裙，啊，都拢咧人孙要安怎穿裙？他有时间通我穿裙，啊，孝顺两字是学问，爸母教示你爱顺，若要互因大家好食困，陪伴囝儿时事，大家拢爱照轮，若要互咱的老爸老母过着真好命， 歹囝歹路，你千万毋通行。阿强四句吼来出声，迄家真着闹接，你爱听啊，你爱听，你甲看讲吼、哦，阿强，啊，你个头壳内底是底啥物事？我安尼他有法度安尼？哎呦喂，啊，讲着啥斗到倒位？讲到倒位，斗到倒位，啊，用这四句连啊，甲七字啊来做收尾，啊，莫怪啦，莫怪阿公阿妈，大家都甲你学落，甲会得志啊，无影啦，拜拜啊，书香鸡菜包棍哦，恁加减啊，罔开咸一个啦。啊，主持是水啊，啊，我讲广告是鱼啊，啊，我主持节目，我若无广告，这个节目有若无在条生存呢？参像讲今仔日，咱的房价已经到位啊，你甲看讲即卖外口的细菌啦、毒菌是夜夜飞呢。选举期间，选举期间，吼、哦，我昨看迄北部，迄杨柳啊，哦，头一摆出来扫街，真闹热，哦，人气真好。我毋是咧烦恼这呢，我毋是讲叫你袂当去呢。伫个保安宫遐，大同区保安宫人真正有够济，吵吵吵。结果我新闻一日甲看讲，哎呦，夭夭夭夭雄哦，啊，惨的吼，候选人。议员也好啦，立法委员、公员也好，踮遐咧徛台，拢无挂嘴暗。你看今仔日诊所就好啊，病院啊，人又搁吵吵吵。病毒是会当预防的呢，预防你袂感冒，预防你袂确诊，就嘴暗，杀菌喷加甲点一下啊。你甲看讲咱，即摆还阁毋是高峰期呢，看来讲顶礼拜。九月份到这当阵啊，去就诊的诊所甲病院有偌济人，你敢知？因为着感冒，因为着病毒的150,000人，有陆健保的哦，150,000人。拄啊，今年还袂头呢，创下着新高。到11月中，到11月底的时阵，会更加济。啊，即摆吼，10月7，今仔日就是10月12，当症的，即摆伫病院内底，需要大医院需要急救的，1400个，敢若感冒死的261个，啊，若新冠即摆当症需要大医院需要急救的700几个。因为新冠死的即卖141个，就是讲因为感冒甲新冠同症的，即卖需要踮在病院住院，需要急救的2000几个。啊，因为着感冒甲新冠死的，即卖已经400几个啊，要将近着500个啊。安尼你袂惊？安尼你还搁咧无要无紧？我甲你讲，我若胖加一罐卖你1500块，无甲你犹太，你都爱买啦。啊，若无你若有法度去买到讲纯芳加，搁类黄酮40%的较济，你都爱甲买倒来藏。即摆囡仔拢开始休热，拢读书开始咧读书啊。啊，你敢毋免册牌啊，互牌一罐啊？因为咱这内底无掺酒精的，也袂险啊。啊，我讲真正你毋通去拄着啊，讲像我是讲哦，天灾火灾是上无情的，哦，这防不胜防，这都无话讲。啊，会当预防的，你加一份准备，对你加一份的保护啊！啊，尤其是阿公阿妈，你若气管若歹，咱气管若歹，这膀胱嘛足好呢。伊不但讲会当消炎，阁会当杀菌，唯一会当消炎杀菌止疼的吼，除非你就是食止疼剂，过来就是顺膀胱，顺膀胱啦。我常常讲，我要卖内行人，咱这罐是医护人员伫咧使用的呢，恁阁用会着，恁实在是无简单呢。啊，你厝的若有卖买啊？因为我是要应付讲顶一摆若买无着的啦，买无着的吼，你甲看吼，我稍等下若甲你犹太落去的时阵，你若感觉讲啊，我厝的都几个人一组都有够，啊，我厝都人真济，你爱买两组，爱买起来用，爱买起来用啊。好甲歹好来，我来感谢遮个好朋友拢替我斗啊！这项物件你唔免去共报，除非你着报你个姊妹啊伴，报你个兄弟姊妹啊，老爸老母买互囝，唔免去甲朋友啦、亲戚报，唔免，因为你甲报伊买无啦。你若要甲报个时阵，我已经卖完啊！安尼你听有无？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哦，
0: 有。
1: 我要甲你做见证。
0: 哦，做啥物？
1: 我讲你听吼、哦。啊。个人胖加爱买啦，我吼安尼 出去条喊到一个敢那猪头，猪头，敢那猪腿的哦。
2: 哈。
1: 啊，我点旁家一个点一个点，我拢无往看。
2: 哈。
1: 啊，就好转了就好去啊。
2: 嘛爱去有医生看啦。
1: 啊，免啦，那对我都点旁家就好啊。
2: 啊，有较消炎，有较退红退肿。
1: 有哦。啊，就一个好去啊。
2: 你是酒气还是安怎呀？
1: 哈、
2: 啊，
1: 对啦，我
2: 九十五
1: 啊呢。哦，你九
2: 十五啊？
1: 对啊。
2: 哦，啊，你声音听起来丹田阁足有力。
1: 啊，对啦，丹田啊阁足有，啊，我嘛故意都装电池啊呢。
2: 哦，装电池好啊，嘿。啊，阿母啊，多谢你嘿。
1: 哎，真好气哦，我拄啊卡去，拄啊好你接到。
2: 好，阿母啊，谢谢。
1: 我甲你讲哦。啊祝你生理幸福。
2: 好，谢谢，我即卖电话拢满线哈，谢谢谢谢。
1: 好，我知影，好。好
2: 喂，你好。
3: 喂。
2: 哎、欸，你好，我阿强。
3: 你阿强
2: 哦。嘿。
3: 你一人讲不对。
2: 哈。
3: 房间哦。
2: 嘿。
3: 我去滚水给他烫着。
2: 好、
3: 哦。哦，我实在听到要死，还无什么样个歌。
2: 好、
3: 哦。我有给你买房间嘛。
2: 嘿。
3: 我赶紧弄个房间个，我个我无爱，我一个也都袂听
2: 啊。啊，去烫着倒位。
3: 烫着手啊。
2: 哦，烫着手，安尼也会用你哦。
3: 哎、欸。哦。啊！你一人讲袂着，
2: 安尼哦，哈哈，我唔知影这行真好用呢。
3: 哎呀，啊就，我听着啊，一个都听无哪人讲啊。哈。啊，我都有甲你买房价，我经常房价甲买买来，哇，佮一个也袂好去啊。
2: 哦，所以退进消防吼。
3: 嗯。
2: 好好，安尼我知影，我才甲听众讲。
3: 我顶工有买啊啦。
2: 好好，安尼好，阿母。
3: 我今日又无钱要买。
2: 无要紧啦，嘿，阿母谢谢哈。好，多谢你哦嘿。好，谢谢谢谢。有买就好，实际哈，因为我今仔日租数有限，有买就好。啊好，唔免替阿强报啊。哎呦，遐古老，阿强要替你报数袂使，你会当报你的手足之情啦，会当老爸老母啦。啊，老爸老母买予囝，其他唔免，因为我讲你甲报吼，伊过来甲咱报的时阵，就已经无半罐啊啦。哎呦，阿强哦，啊今仔日要安怎犹太？巴西的绿蜂胶，咱的就是巴西来，原料就是对巴西来。上好的香胶就是袂当掺酒精的，上好的香胶伊内底的成分，我讲这款香胶决定着这款香胶的好甲歹，就是伊的类黄酮相关的，就是40%，咱的就是40%。安尼你搁咧考虑啥物物件？你若搁咧考虑啊，我也袂交瘾买你啦，来。今仔日吼，看那75组，但是啊，我爱扣5组起来，因为我三个小妹已经甲交代足久的时间啦，所以讲今仔日看那70组通我分享，啊，我要卖予需要的人，我嘛要卖予内行人，你来外行的哦，唔知影讲这项物件会好啦，你听节目就好啦，唔免遐麻烦，搁敲电话来开这2000啦。我讲过吼，胖家翠安。啊！即卖本贵本贵的疫苗去注射咧，总讲若感染，就比较较袂重症啊。这是一条人命，你唔通讲耍笑呢。来，咱个30某个吼，听好啊！这店在病院个药妆店，就是卖你1500块，但是即卖拢无啊啦。即卖厂商嘛有讲啦，若要入药妆店哦，唔是1000罐、10000罐都会准拄煞呢。所以讲，我即卖甲要求讲，你若有，都若有100、200、300罐，你做你家提来，我去载嘛无要紧，因为我的听众遮尼济，大家都有需要啦。啊，你若去便宜的药妆店买一罐，就是1500块，1500块，全国的听众朋友，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的，我又抬你一罐1200块。等于一罐就属300啊！今仔日你若甲买2罐，本地爱3000块，我又抬你2400块，安尼属600块，我阁送你一袋珍珠沙门，今仔日，唔是看他讲介绍，甲恁犹太，阁送你一袋珍珠沙门啊！你若卡0800889887，看他70组啊，尔。
0: 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来到我现场助文就对啊，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你甲买两罐，我犹太你2400块，我送你一块珍珠撒文，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罐，等于3罐2400块，3罐2400块，这点在便宜内底药妆店一罐卖你1500块，我3罐犹太你2400块，一罐对应是偌济？800。你无地通哦，买这就计少啦，而且阁是上好的，你去比较看卖啦，唔是干那讲杀菌消炎好用呢，咽喉疼、喙齿疼啦、胃啦疼啦，这听众朋友大家吃了、用了好、点了好哦，拢线顶分享，分享哦，大家讲拜托的，真正这胖家足好用的。迄外口你买遐尼啊多啊！我甲你讲，你莫去试着我诶，你若去试着我诶，你才知影讲哦，原来顺芳家是生做安尼哦，哦啊，原来内黄酮40%诶，这效果遮尼啊好哦！我著讲一个上简单诶，牙周病气患若咧种，过来我甲你拨。你若有迄落嘴臭的，你为虾米那会嘴臭？哎呦，阿强哦，敢若亲像屎下个哎呦，惊死人！阮人安尼臭个咧，一工洗几落摆嘴，啊，叫甲即摆嘛办大，叫伊去洗嘴，因为都无效。迄落嘴底发炎，你敢若洗嘴敢都有效哟？胖家都有法度甲你解决啦啦。你若有嘴臭的啊，你若有嘴臭的啊，迄若嘴臭哦是没有社交呢，怎么社怎么交？你应该知道吧？胖家，你甲点看卖哈，敢若70组来。我即摆开放予恁现场登记注文，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以上广告。

0: 喂，
1: 你好，我阿强。
0: 哦，阿强啊，我要参加。
1: 稍等一下，哇，我看这个电话，你看，喂，嘿，阿强。
0: 哦，你阿强啊，嘿，我家里。
1: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哎，你好。
1: 嘿。
2: 我要参加一组。
1: 稍等一下，来，我跟你讲哦，今仔日若照这个电话的速度啦，一定提早结束。一定提早结束，因为即摆个选举期间，选举期间都参阮遐民意代表讲阿强哦，你若有放假吼，甲穿规优美规组啊起来。喂，你好。
0: 喂。
1: 嘿，你好，我阿强。
0: 稍
1: 等一下哈，参阮遐民意代表现任的哦，也是讲要选后一任的哦。即摆吼选举伫要到位啊，迄出门你袂使你无挂嘴烟啦。出门你袂使你无点香家啦，入门嘛搁点一摆啊啦，毋是嘴暗北调就好安尼，朋友啊，你敢知影即摆一礼拜平均死几个？一礼拜平均死44个啦，44个一礼拜哦，平均哦死44个。喂，你好，喂你好，我阿强。
0: 要放假。
1: 稍等一下哈。一礼拜哦，平均死44个，是有偌济通好死？即摆阁毋是高峰期呢啊！喂，你好。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0: 喂。
1: 嘿，我阿强。
0: 阿强啊。
1: 好。
0: 喂，唐哥。
1: 好，你稍等一下哈。啊，尤其是若去拄到迄落假日，我著讲哦，参阿张北部哦，有够闹热，大同区、大杨柳，迄人是有够济呢。叫我看无甲一个十个吼，加一两个戴口罩、戴嘴挂嘴安啦。迄有诶拢感冒呢，有诶讲啊感冒是有要紧无？你敢知影讲，敢若最近啦，几百万人啊抢要注疫苗啦。有通我做诶时阵，你毋做啦。等甲讲晒咧钱卡床，哎呦，较紧诶哦，即摆当严重哦。喂，你好，喂，我歹势吼。你电话吼，爱加等一时啊！来，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0: 喂。
1: 嘿，我阿强。
0: 你阿强呢？啊，你买参加一罐偌
1: 济啊？即卖三罐2000，尔，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你好，欢
1: 迎收。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0: 喂，
1: 我是周。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好，稍等一下，电话也咧哈。人客啊，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啊，这个物件你加一份的准备，就加一份的保护，敢唔是吗？你甲看讲天然的物件会当杀菌佮消炎，你嘴呐疼，气喘底疼也好，喙齿底疼也好，拢会当甲点香加，足好，真正有够好。啊，过来朋友啊！真正啊，迄个脆臭的啊！喂，你好。
0: 我要放假。
1: 好，稍等一下哈，尤其是讲迄个脆臭，嫌臭甲要死咯。啊，阿强哦，袂骗你哦，迄有诶脆臭甲像屎下啊哦。喂，你好。喂，你好，我阿强。
0: 你卡加一罐迄个放假来卖我啦。
1: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0: 哎、
1: 欸，搞只老康。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3: 啊，你好。
1: 嘿，人
3: 家一道。
1: 稍等一下吼，因为今仔日数量无济啦。喂，你好。喂，你好，我阿强。来外口甲你登记吼，0800889887。一旦讲吼，我若有这个庞家的助手，我讲真诶啦，较济都无够通好卖啦。较济都无够通哦，无因为是安那，外口的比咱比袂到啊。咱这三十亩，你唔当看这三十亩呢，其实三十亩会当点真久的时间呐、啊。咱的内黄酮是上介悬的40%，咱内底吼佫无掺酒精啊，没有加酒精，这是医护人员在使用的呢。喂，你好。
4: 我要
1: 请
4: 教小姐。
1: 啊，好，来稍等一下哈，多谢你。哎呦，讲话佫有够客气，有够好听。我有感觉讲，最近咱的听众哦，愈来愈少年。有诶讲啊，听电台拢全老岁仔人头影。你看我接这电话拢全少年的。喂，你好。喂，稍等一下，来，你电话卡通啊，爱讲话哦， 啊，那无哦，一般哦，你若卡对别人遐去，人就甲你切掉啊。我甲你起保留，叫外口的小姐甲你服务啊。今仔日，咱的顺芳家，这一罐哦，伫药妆店药房是卖你1500块，1500块。你当然你外口在卖芳家，我甲你讲哦，我就讲我捌坐踮喺车顶含我的助理啊，听别个电台咧卖芳家，死死的哦。人嘛，甲你讲，这是稀释的，有30%的芳胶，一罐啦，就是卖你1200块，卖到乒乒叫，下下叫，生意比咱较好。我来助理讲，哎呦，头家啊，啊，那你的广告哦，实在是真垃圾。哦，你甲听看讲，人迄外敖讲，安尼生意好，甲会食果啊？喂，你好，喂，来。人诶，生意好，甲会食粿啊，安尼变变叫吼，啊物件阁无咱诶好，啊介绍阁比咱较悬，啊你安尼啊，啊可怜，我着想讲，我甲你当作敢若参像偶像咧，结果吼，一山阁比一山阁较悬，比你敖讲诶还阁较济。我常常讲，若主持节目广告，我上介阿慢咧，但是我上介辛苦，我逐工吼拢准时伫诶遮陪伴着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啊我咧介绍物件阁也无几项，你甲看。那得吃目睭的胖家啊，夜夜好困。喂，你好。喂，嘿，你好。有听到无？喂。
4: 喂。
1: 要买啥物物件？
4: 喂。
1: 嘿，要买胖家哦。
4: 喂。
1: 稍等一下哈，来，我你讲，我时间滴要到位啊，后手剩6分钟久啦吼。我常常讲，这项物件我要卖给有需要的人，有需要你才来甲买。啊，如果若无需要，也是讲你厝的都已经有啊，你卖甲囤啊，你卖囤吼。即卖无论是讲选举期间，或者是讲你要出外要去买物件，要去购物，要去菜市啊，尤其是阿公阿嬷，一礼拜啊，新冠包括讲流行感冒，平均死44个啦，一礼拜哦，平均死44个，还袂寒呢，天气还袂寒呢。所以讲，这项物件你爱准备。你看囡仔来去读册，有哪爱叫伊点一个啊？喂，你好。
5: 我愿意啊啦。吼、哦。我要参加一组。
1: 哦，这愿意啊，菜市啊名吼。
5: 嘿嘿
1: 嘿。阿强。啊，我阿强嘛，菜市啊名呢。啊，不过若要找餐厅，我这只乖少啦。
5: 哦，你真乖。
1: 稍等嘞，喂，你好。
6: 你好，我
1: 拄仔是讲袂。稍等嘞吼，来，外口甲你登记啊，0800889887 0800889887，人卖你一罐1500块。咱有真济听众朋友，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因兜的事实是医护人员，一个看到讲，哎呦，阮爸阮母啊买这个物件，这遮尼好，拢特别交代讲哦，人啊搁摕来卖，你才替我叫一组，叫两组啊！因为吼，我讲物件若未来行，人内行伊通分别好甲歹嘛。喂，你好，来0800889887，你想讲我即摆吼节目后手剩几分钟久？我诶，那后那无爽快，我家己减，它有修复的作用。啊，我讲你吼，食薰食槟榔诶吼，你落落啊，吞落。有咧食薰食槟榔的，你更加爱食。喂，你好，稍等一下。喂，你好。
4: 喂。
1: 哈、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来，稍等一下哈。来，我咧讲吼，啊，无咱最后吼，佫差不多量机约啊十位就好啦，好不好？喂。
7: 喂。
1: 嘿，你好。
7: 哎、
1: 欸，
7: 我
1: 袂。啊，稍等一下哈，来，我甲你切掉。喂。欸、
7: 你阿强
1: 遐个。
7: 你
1: 好，我阿强。
7: 阿强，我买芳胶买一组啦。
1: 好，你捌买过无？
7: 唔捌。
1: 唔捌吼，好来，稍等一下。喂，你好。你好，
8: 我要叫一组。
1: 啊，你有买过吗？
8: 没有呢。
1: 没有哈，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8: 阿强。
1: 有。
8: 我给你买一组芳胶。
1: 你捌买无哈？
8: 捌啦。
1: 捌吼。嗯。啊，你咧点啊来，都出门点一个哟。
8: 嗯，啊，有阵啊，敢若人也无啥爽快，就甲点。
1: 哦，真好呢。
8: 嘿啊。
1: 我嘛是，我咧讲吼，我这芳胶袂甲会骄傲呢。嘿，迄有诶，像我咧装开嘴臭诶吼，即卖因某拢对我偌好诶。以前我来去因家都只煮汤而已，现在都三菜五菜一汤、
8: 哦、这
1: 样不错、说他们的嘴臭臭一世人，我把它处理好势，说常常两个常常在烧针呢，不知道、我没看、叫我
8: 真好啦，
1: 真好，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喂
8: 喂
1: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我要叫潘家嘞。
1: 好，稍等一下哈，来，我跟你讲哦，物件好甲歹都卖烧啊，迄有诶吼，都无好讲讲一山片，讲讲一山片。啊，人啊，物件啦买回去了后，嗯，可啊，无参照你阿强你讲诶，都遐好。啊，若无你才提灯啊害我啦，才提灯啊害我啦，哦。啊，我著讲哦，潘家是咧点安怎，即大家都知。因为潘家这项物件，伊是天然的物件，伊会当消炎，搁再杀菌。啊，尤其是讲若嘴的臭的，大部分哦拢是嘴发炎，唔是气管发炎啦，啊无就是咽喉发炎啦，啊有的是不肚发炎啦，啊不肚嘛会发炎哦。你胃溃疡、胃酸伤济，这嘛是等于是胃发炎呢。这你的嘴温也会臭呢。我讲啊，我哪知我著嘴啊臭，你若社交若歹吼。尤其是咱啊，你甲你讲话时喏，愈离愈远，愈离愈远，讲无两句啊，我哋就走。反正你就是嘴臭啦，啊，反正迄有诶臭甲袂偏离哦。啊，若有咧食槟榔诶，戒未起来，烟也戒未起来，阿强真正慎重甲你介绍，未当来保养啦，无啥比身体较重要。我讲哦，你爱对你家己较好。对你家己较好，强调身体顾健康、顾臃肿，这就是你上界大的本事啦，敢唔是吗？啊，我这潘家吼，有可能一礼拜、两礼拜才卖一摆，那有货，做数那有够，我都有讲，都会提来跟恁分享啊。来，剩两分钟久，还未登记注文呢，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多播多利用紧哦，后手剩几分真久的时间啊！啊，倒若无清楚无了解，你电话紧卡，阿强真愿意甲你服务。呀，我吼会安尼买你两，等于是三罐2000，一罐才800块啊，尔都还阁比人迄。外口咧卖头的，还佫较俗。喂，你好。
6: 喂，我要一组房价。
1: 哦，好，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6: 哦，专门一组。
1: 哈？
6: 来房价。
1: 房价。
6: 房价啦。
1: 哦，房价，我讲。
6: 阿强家吗？
1: 诶、欸，我阿强阿母。
6: 诶、
1: 欸。啊。
6: 我一组。
1: 好，啊，你稍等一下哦。
6: 我唔捌来，唔捌买过啊。
1: 哦，好，来稍等一下吼，唔捌买过，这都爱甲你留住住啊。那捌买过，然后电话吼，阮电脑都会跳出来吼。是是，啊，唔捌买过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听节目无一定爱买物件啊，但是你都买你有需要的吼。真侪人咧讨论啥呢？讲这电台即卖倒也无人咧听，拢全老火啊。不过我最近有发觉到，讲真侪少年囡仔有哪咧听咱的节目。嗯，啊，你少年人你也咧听这个老火啊，人咧听的节目无影哦。人迄强啊会斗四句连啊，甲七字啊呢。迄、那个讲话吼会有押韵，佮讲到 QQQ 哦。喂，你好。
9: 那个阿强吗？
1: 阿强啊。
9: 哦，那个阿妈那个买房价。
1: 哦，阿妈、哦。
9: 两罐
1: 吼、
9: 哦。对。啊，你一罐吗？
1: 啊，那你有在听吗？听电台吗？
9: 有。
1: 啊，你听的那个阿强在讲话，你听得懂哦？
9: 听得懂啊。
1: 哦，这样子哦。

0: 快乐狗狗饼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播呢？
3: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2: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3: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2: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3: 很好，继续练习。
2: 对，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1: 我要寄挂号，
12: 要寄什么呢？
1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3: 帮我操作啦。
1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4: 阿基萨古的后亚伊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15: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5: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6: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7: 老弟，不不令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爱情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远离众罪过，不久于世间。应断我慢心，是为最安乐。人生在世啊，人难免的犯错，犯了过错，咱当然爱想办法来弥补。人生的过程，贪嗔痴痴，烦恼无明，予咱犯了罪业，甚至必须付出代价。做人做事啊，咱爱尽量将自己的心控制好，用着虚下心来对抗贪欲，用着慈悲心来对治嗔恨，用着智慧心来面对愚痴。人世间做人做事，如果心控制也好，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咱啊拢会当保持自我的清净。那亲像太阳伫天顶，算讲乌云杂日啊，毋过太阳无损伊的光芒。人世间做人做事，咱拢爱注意小心，凡事啊爱尽量提醒自己，远离众罪业，断除我慢心。如此做人做事，避免着贪嗔痴痴，咱才会当受到众人众生的尊敬，生活才会当安康祥和。那呢，咱的人生对咱避免真侪错误，心嘛才会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了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讲一滚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邓丽书来听这条邓丽君所唱的《夜来香》，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紧张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台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南投啊，这个每一年秋天的时阵，哦，规个山顶哦，染上着这金黄色的色彩，金光强强滚哈。规个山林溪溪头，哦，这安尼规排吼，金黄色的这个安尼树林吼，安尼变成着足有气氛的一个景象吼，所以吸引着真侪游客。啊，今仔日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卖，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秋天的时阵哈，来到咱南投三林溪，沿着这个银杏湖畔哈，你慢慢啊行，慢慢啊看，哎呦，有够水呢！几大片哦，诶，树拿吼，染成着金黄色的。啊，来到银杏湖边啊吼，种了真侪银杏，配合着嘞边啊规排的水杉林吼，湖光山色加树荫。哦，形成着令人吼非常即个安那期待，而且嘞非常梦幻的景色。啊，每一年吼，随着气温的改变，银杏看着水杉开始由绿变黄，规个青翠的山林吼染上着金黄色的色彩，配合着日头吼穿过树枝洒在林间，哎哟，几大片吼。金光强强滚，水气千条吼，配合着蓝天远山倒影的水中，真正是一幅吼真水真漂亮的风景画，吸引着真侪游客吼，沿着这个银杏湖吼，慢慢啊欣赏，你咧看到真侪安尼水面的倒影，非常的特别，景致非常的漂亮吼。南内伫三林溪当中有一个瀑布非常有名，吼、哦，就是松龙岩瀑布，吼、哦。松龙岩瀑布咧，伊个瀑布个水对着顶管个钟乳石岩洞向下奔流，落差咧大约3公尺，哦，几大坡吼、哦，那亲像一条吼、哦、白色个丝绢布同款吼，诶、哦，伫即个安尼吼。山那之间吼，非常水，非常漂亮。那亲像吼，摕着这样的几大片翠绿的山林吼，穿上着新娘服吼，啊，这水声山谷间缭绕吼，气势磅礴，也搁带着吼几啊分的灵气。所以咧，三林溪诶，这个松龙岩瀑布吼，长期以来都是游客上爱的景观之一吼。瀑布奇岩吼，交织出着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啊，来到这个所在咧，你会当去顶馆的天然步道，你会当感受着瀑布从顶落下的震撼，甚至穿梭伫水幕当中吼。来到三林溪，不单单你会当看到几大片金黄色的这个那色彩吼的树林，而且你可以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松龙岩瀑布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有机会，咱呢买单来大轮山茶园吼，哇，啊，这嘛真水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哇，邓老师，哦，啊，顶远吼，大轮山除了银杏森林步道以外，这当中观光茶园、观景台、观雾亭，配合着银杏树跟茶树。哦，变成着金黄交错的这个样啊，金黄色跟绿色交错的规个真水真漂亮的景象吼，那真就进入着梦幻仙境同款。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尤其撇开着假日，平常日来吼嘛是真济人哦吼，啊，不过咧总是比假日吼会较好游赏吼。啊，其实足济人拢会利用秋天的时阵来个溪头三林溪咧。会来散步游赏，感受一个秋天的氛围吼。那呢，溪头嘛是一个足重要的所在。溪头自然生态教育园区哈，内底有山林、有柏木、有红块、银杏，含着孟种族，超过着千几种的植物，780种的鸟类，甚至有各种的森林步道。来到溪头咧，你不单单咧会当挑战22公尺的空中走廊吼，你买当穿梭伫超过50年的山木林诶，即个啥林间之中吼。所以来到溪头森林溪，拢是非常舒服、自在、美丽、漂亮的景色。找机会，尤其利用秋天的时阵，来到溪头森林溪行行看看，绝对咧是一个足好的生活行程哦吼。等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
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号通，直接找我们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家乡一群来0800-77-33-55 0800-77-33-55。对的，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这个露水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家乡一群来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真侪人，尤其是退休了，有无同款的规划，牵着生活的安排。不过，要如何让身体健康，人的快乐自在，其实是咱足侪人追求的目标。有人讲奇怪，陈药师，我身体检查检查数据100分呢，拢测伊呢。不过咧，我咧像那安尼拢困未起，甚至感觉人无力无元气，甚至感觉心情未欢喜，甚至咧感觉咧那亲像咧身体拢未自在。啊，这当中其实伫人生的过程不单单是食好健康就好啊，身体健康是一个参考。生活当中，咱的不单单是身体、心灵，包括着心情，嘛爱富足。今仔日呢，陈药师咱这个机会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一位张妈妈。张妈妈20年前，医生改诊断，伊得着食道癌第4期。啊，当中呢，伊不单单的克服癌症，20年来咧，伊咧做着一件事，改变着伊身体健康，甚至找到快乐，扛着自在诶一个生活。啊，这张妈妈其实伫20当前诶时阵医生甲检查讲，张妈妈要甲你报告一下你诊断出来结果。是食道癌第4期，大哥大姐啊，食道癌第4期第20年前就是癌症的晚期。通常癌细胞已经发生到移转，甚至侵犯到其他的组织。啊，如果依照20当前迄时阵的概念食道癌第4期大约5年的存活率只有10%。什么意思？就是配合医生治疗根本的这个概念来讲，10个有9个可能呢，这个存活率只有1个存落来，10个内底只有1个活超过5年。10个内底只有1个活超过5年，甚至根据了解，食道癌第4期的时阵呢，就算讲接受着传统的治疗，平均一般来讲存活率无甲1年。那呢，张妈妈是安那克服难关，甚至变成着10个只存落来迄1个，活甲20年呀，要阁健康快乐自在。这嘛是今仔日陈药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重点吼。张妈妈今年已经92岁啊，92岁张妈妈逐天呢，伊咧准时来到伊的农场报道种菜。啊，这当中真古锥的滴一件事，就是过去20年前。医生诊断张妈妈伊是食道癌第4期了后，甚至甲张妈妈讲，这存活率无悬平均10个内底5年的存活率只存1个留落来张妈妈有了心理准备，甚至医生给伊一个概念，可能呢，大部分食道癌第4期的患者，可能呢当中呢。这个就是平均存活率未超过1年。张妈妈想讲不要紧啦，既然拄着啊，我就是面对，配合医生来治疗。啊，不过食当中的时阵呢，张妈妈有一个想法，既然是食道癌，胃口嘛不好，既然要食，咱就食较健康的。食较健康的，无规矩。营养啊，吼，无代志，家己来种。伫因厝，后壁
有一块从农地，这个农地呢会当种菜，所以张妈妈自迄时阵开始，伊决定哦，无要用农药，甚至家己熬肥，家己种菜，家己吃。无想到，这个过程不但予伊面对感情转化落来，甚至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吼。到今九十几岁，张妈妈还阁逐天落田。当中的时阵，不单单救着家己，甚至咧当中咧，阁培养几啊十位诶，即个退休诶民众、社区民众，大家咧共同咧来找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张妈妈即块农田，伊将伊命名叫做二分之一。二分之一农场啊，什么意思？伊讲我这块农地吼，我开放给民众，民众哦免费来种植。哦，啊，这只有一个简单的规则，就是要来这种植吼，嘿，我田哦一块一块为好啊。每一块土地吼，这田地吼，大约一块差不多十平多，十平地。嘿，啊，你要来认养的当。免钱，互你种，哦，而且咧，这个当中的时阵，你种种的收成，吼、哦，一半会当留落来用，留落来你家己食，啊，另外一半咧，咱将这一半吼、哦、捐出来，哦，捐哦，这个新港文教基金会经营的社会企业新港客厅，哦，作为着简餐配菜做使用。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吼，诶，农产呢，当中的时阵呢，得到真济即个社区民众的支持。吼、哦，张妈妈讲，只有一个简单的规则哈，哦，请大家吼尽量爱遵守，就是咱的产地吼，哎、哦、呀，无要使用农药，啊嘛，无要使用化学肥料，所以咱来家己熬肥，吼、哦、啊。这个肥料吼，咱将一寡菜渣、啊个菜叶吼投入去堆肥厂吼、哦。这当中的时阵，等到这堆肥发酵了后，吼、哦，就当来作为着肥料循环使用。当中吼、哦，本来张妈妈种菜是要家己吃的，无想到咧，当中产地吼较大区，一个人种袂起。所以分人情以后啊，会交到真侪好朋友，甚至咧开启着伊快乐自在人生吼。啊，其实这后边有一个，就是重要的推手，就是张妈妈的儿子吼。张妈妈的儿子，伊是新港文教基金会的前任董事长吼，张董事长吼。啊，这张妈妈的儿子吼。伊了解到妈妈的苦衷吼，妈妈长期为着食道癌所苦，所以决定家己种菜家己食。唔过真正这菜食袂起，伊决定要捐出来。啊，唔过农地遮尔大，妈妈一个人嘛种袂起，所以希望社区民众做一回来共享盛举。啊，这个地过去其实是张董事长的，就是张妈妈的后生的，吼、哦。这是因租厝兼租地，啊，真呢不单单呢会变成着友善耕作哈，哎、哦、呀、啊，甚至配合着张妈妈的理念，哦，大家呢用产地来种植，一半家己吃，一半捐出来用，得到真济人的认同哈，哎、哦、呀、啊，所以这个伊的后生哈，伊的义务哈做厂长。这个农场的厂长，吼、哦，哎呀，当中的时阵呢，这个因为这块农地帮助足济人，吼、哦，重新呢找到生活的出口。其中吼、哦、有一个资深义工，吼、哦，这资深义工的话吼、哦，就是农场的创建元老。张妈妈一开始种地时，伊就来到三工，吼、哦，这个人吼、哦，就是陈老师，吼、哦。这陈老师的话，伊本身的话啊，吼、哦，伊本身的话，伊咧其实
伫社区经营着一间五金店，吼、哦，大家叫伊二师兄。啊，二师兄，伊不单单吼、哦，伊是堆肥厂的管理员，遮个肥料吼，嘿、哦、啊，就是伊咧到管理，伊够一个重要的身份。这身份就是咱新港北港团五凤轩第六代传人，好、哦。就是戏班啦，吼，哎呀，戏班，咱知影戏班咧做戏，五六神嘛，五六人吼。啊，不过咧，自古以来，遮戏班吼，哎呀，因为要学唱戏吼，是真辛苦的代志。啊，真少年的吼，册读官，啊，甚至咧，哎，每一个拢有专长，要找人来学唱戏吼。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呢，有一种这个后继无人的感觉。啊，二师兄他很怕说，啊，我是第六代的传人呢，啊，我真好，要找人好来传承好，哦，真难找，甚至没少年的要接。啊，当中哦，戏班的不单单的是要有人唱戏呢，连演奏啦、拍鼓啦、声乐啦，哦，这当中拢是爱有人配合的。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吼，其实二师兄伊做烦恼讲，这戏班吼，会伫伊这一代怎安那，怎啊这个中断去？吼、哦，因为伊的五凤轩已经170年的历史啊，啊，伊肩负着第六代传人这有传承的责任，啊，常常烦恼讲。伊这个吴凤轩吼，伫伊这一代吼，可能呢，就会中断去，互伊定定的心情拢袂欢喜。啊，逐工安尼郁闷郁闷啦吼，啊吼，啊去甲戏班吼，看到安尼戏班吼，安尼吼，诶，这个当中找无人通接手，甚至定定找无骹手，甚至咧有当时啊影响到戏班的演出。甚至咧，诶，连乐队咧，有当时啊咧，诶，都真歹吹，互伊咧，常常为着戏班吼，心情袂欢喜。啊，一面之下吼，系啊，一面之下的时阵啊，系啊，拄啊好拄着张妈妈吼，诶，推广着社区种菜。二师兄想讲啊，啊，我都有闲啊，好进戏班吼，诶，其实咧也无啥物。无足侪表演的机会，哦，啊，甚至阁找无人，所以用的时间吼，伊就转来遮斗三工，斗种菜，阁会当做好事。啊，神奇的代志发生啊！因为吼，哎，来到戏班吼斗种，不单单的慢慢啊种菜吼，一种到有通食，甚至嘞，哎。正佳嘞，当做好事做善事，和二师兄哦，心情都开透起来，人嘛想较会开。太太拢常常甲讲哦，想较开个啦，哦，一切拢爱应面啦。啊，真正戏班啊，搞你这一代吼，哎呀，啊，这个就是这个结束去吼，咱嘞嘛是无可奈何的代志啦。啊，不过当然二师兄一直看袂开。啊！伊伫甲来甲张妈妈家种菜了后，看到大家开讲，讲出着伊的心情，甚至看大家做伙种菜、做好事、做善事，日子一天一天怎快乐起来？甚至连太太都来甲斗种菜。二师兄呢，不但心情开透吼，甚至呢，针对着伊戏班的传承的话，伊呢。当中的时阵呢，嘛感觉咧想开会开，想开会透啊。要搁有一位哈，诶，这个宋教授，宋教授是退休的老师，伊嘛是农场哈创建的元老，哦，伊咧其实过去少年的时阵是做生态义工，伊咧调查着新港的候鸟，看着野草野花，啊，唔过咧。宋老师咧，其实咧，伊唔是农家子弟，伊袂向种菜，啊，嘛是接受到
这个社区当中，张妈妈提供农地，和平上种植的讯息，伊想要来种看卖。啊，这是伊人生头一次学种菜。真侪人讲啊，你无学过，你袂晓啦，你种袂起来啦。唔过咧，伊想讲，啊无饲个会知，无想到来个张妈妈的农场，袂晓弄会当共请教，甚至学后背，学种菜，愈种愈趣味。本来退休了吼，感觉到吼，生活失去重心，逐工安尼营养无代志，甚至咧开始咧感觉咧身体袂爽快、袂舒适，人老真紧。啊，无想到来甲张妈妈遮种菜了后，大家开讲，大家做伙种菜，愈种愈趣味，逐工个有人开讲，个会当做好事、做善事。啊，增加够菜汤食，唔免买。这种的状况之下吼，可以增加达工笑眯眯，甚至咧心情愈来愈好，身体个愈来愈健康。咱家己新港有一个医生吼，陈医师，伊当时嘛是新港文教基金会诶创会董事长。陈医师是在地吼，伊就常常发现着一件事。咱新港当中吼，有真侪时段，常常讲伊困袂去，讲伊身体会无爽快，甚至胸坎闷闷，甚至头壳昏昏，啊吼，检查吼，搁检查无啥会出来问题，啊，规工吼就是唉声叹气，袂欢喜，袂自在。啊，这种的状况吼，由着这位陈医师伊进一步去观察的时阵，伊发现了一件事。这个时段，因长期歹困，感觉身体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其实唔是食无营养，其实是身心灵无平衡。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吼。真侪人讲啊，我身体健康检查拢测伊，你只摕到30分，因为身体健康检查只是一个参考，人的心情、个心灵嘛是同款需要来调养，甚至需要来一个安那，会来着手来建设人生的过程吼。不单单是身体健康利益，心情爱欢喜啊！心情若欢喜，你阁摕30分。啊，如果心灵有寄托，咱也都摕30分。啊，乔师来请问你吼，啊，心情要哪欢喜？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啊，心灵要哪有寄托？做对别人有贡献的代志。所以生活当中，一个人你想要身体健康，不是顾家己就好，甚至还要顾你的心情，还要注意到别人，帮助别人，这是身体健康的要义。今天难得的机会，陈老师利用这部时间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生活当中就那亲像即个新港的陈医师同款的，伊发现着真侪民众，其实生活当中啊，常常咧看医生，唔过检查出来无啥物大问题，唔过四界都是看医生食药啊。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拢有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过，真侪人歹困，用啊，像是我吼困眠歹。睡眠品质真歹，暗时啊拢睏袂去，甚至咧有人咧就食安眠药啊。陈老师犹阁毋捌听过对一个人失眠，食安眠药啊了后，食甲病好去，拢是食甲依赖性，甚至食甲药啊食无效，甚至有个人愈食愈重。有一位大姐啊，敲电话来讲，陈老师，我食安眠药啊食20年啊。
我大姐，啊，你食你啥物啊？食了如何？用啊，食到真拢无效，伊拢困袂去。我啊，既然食无效，你是安那个要食？伊讲无食怪怪啦，吼、哦，无食怪怪。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爱了解着，药啊是辅助，健康是靠自己。啊，生活当中是安那，咱人歹困，因为老化。咱人啊，食老，新陈代谢变慢，身躯咧，就感觉咧，那像像咧，火气真大，真歹落眠，规身躯不但咧，嘴打嘴涩，甚至目睭打目睭涩，甚至暗时啊，就真歹困。所以，人生的过程来到这个坎站，你需要调养回来，因为人荷尔蒙减少了后，水分就会变大。身躯的水分就会变少，人就会开始老化。这伫中医的概念内底叫做肾血虚、肾血虚。啊，肾血虚要如何来调理？这就是一种身躯水分渐渐变少，人渐渐变老的现象。所以中医就会用一挂滋阴润肾的中药来甲你调养身体，将身体的水分补上来，互你老较慢的。互你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互你人较袂搞火气，互你暗时啊较好困，互你头髪较袂落，互你腰骨较袂酸，互你人心情会较快活。人生的过程吼，身体爱调养好，心情才会欢喜，身体才会健康。你讲是毋是？像张妈妈，伊是安怎会当面对着食道癌第四期？变成到十个只存活一个落来，即当中的一个，就是因为伊做伊想要做的代志，食健康的食物，做伊想要做的代志，甚至咧可以当做好事、做善事，身心灵得到平衡。你讲是毋是？好、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律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大哥啊，大姐啊，真侪人生活当中吼，较早过去少年真超凡。用钱要是有影呢，哦，少年真超呢。不过少年吼，咱有荷尔蒙的保护，所以咧，操劳过多啦，困困的就好啊。这人生吼，来到四五十岁吼，因为荷尔蒙开始减少啊，人煞变歹困呢。不但睡不饱，睡不好吼，搁搞火气，目睭搁打涩涩。真正讲啊，超市啊，这边如何是好？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目睭会老化，目睭会退化，当然牵着咱人食老有关系。所以人生的过程，你来到这坎站，你逐工做歹困，目睭打上涩老目油，目睭未紧未清未明，真艰苦。你莫等，因为赶紧的来将咱的身体调养好。真正讲超市，啊，我看西医吼，西医讲叫我食叶黄素。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今仔日这个不是少年家啊，所以食老因为目睭开始老化退化，吼、哦，不单单是需要营养的，伊需要保养佮调养。所以你如果要来顾目睭，吼、哦！你要爱一挂营养素，但有时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狐狸金长期以来，伊着十几种纯正的中药材来提供着你营养、保养、兼调养。第一，狐狸金中药材内底，伊都有你需要的叶黄素 PPLS。叶黄素伫咱枸杞当中是十足天然的成分 ，PPLS。玉米黄子伫菊花内底都有，所以你食单宁素和你金第一有营养，第二配合着十几种的中药材来甲你保养，来甲你调养，和你不但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人可较袂搞火气，暗时啊搁较好困，目睭得到真好、真健康的帮助。真侪人讲，有影呢，陈老师，哦。自从吼，食你介绍狐狸金了吼，真正目睭吼加足舒服呢，啊，而且咧，嘛较袂打酸涩流目油呢，啊，真正像你讲的，暗时啊加足好困呢，大哥啊，大姐啊，吼、哦，真金唔惊火炼吼，陈药师介绍狐狸金长期以来帮助足济人，不单单予咱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得到真好的健康帮助，而且咧，佮家你的体质调养好。和咱的大哥大姐吼，不单单的会当食老，目睭用较久，目睭较袂打酸涩流目油，目睭看较金、看较清、看较明、看较有，甚至咧暗时啊搁较好困。老大姐哦，伊吼，目睭吼手术了吼，啊容易打涩，暗时啊真歹困。伊讲只要是真的呢，食你介绍狐狸金尔吼，不但目睭袂打袂涩啊，暗时啊嘛加足好困啊，真正真好用。
1: 叫伊就好哩，今我食一罐真好呢。
2: 张张，
1: 所以叫今下个送一罐来呀。
2: 好，嘿，咱的好哩，今食好哦。
1: 哎呀，趁迄个是，刚刚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爱过吼，我讲过
1: 啊。开大半贵啊，都
2: 安尼哦。
1: 刚刚那个擦擦，这食有较好
2: 啊。哦，真好。
0: 大姐吼，目睭手术过啊，目睭安尼打酸涩，吼啊无爽快，暗时啊个真歹困，有无？有影吼。真侪人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惊光、畏光，靠着风，目睭就打湿流目油，见着光，人就袂爽快、袂舒适，暗时啊，佫真歹困，真艰苦。咱来知影，手术白内障了，毋是你目睭变好啊，只是目睭变光。目睭变光了，颠倒足刺激，甚至咧足够打湿流目油。吼、哦，真侪人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发现了讲有影，像陈老师咧讲的。颠倒咧，目睭做够打湿流目油，暗时啊颠倒做歹困，因为光线伤光。啊，这时阵你目睭需要一挂营养保养调养，食中药是上好的帮助。这大姐讲，哎呦有影呢，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哦，食你和你金哦，不但目睭吼未打湿流目油啊，我十几年歹困吼，真继续好困啊呢。
3: 最近吼，起码了吼，老目油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
2: 啊，
3: 我那早早改善啦啦，我
2: 来
3: 改
2: 你谢谢。
0: 有影无？有影吼！啊，今仔日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伊是 GMP 纯正中药， 伊不但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真材实料。火力金内底中药材，拢是 TLC 检查过、纯正中药材，拢即个当中药厂甲你挂保证，无农药残留，甚至咧药材咧拢是真金真材实料的，吼、哦，品质可靠。上重要是效果真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像这位老大姐八十几岁啊，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目睭做个大石老白油，加更胃更作艰苦。杨超师，你敢知呀？哦，食你好，你今食食呢哦，不但目睭未涩啊，而且呢，目睭加看作有啊。哦，当中去甲医生遐，医生讲，哦，你八十几岁啊，目睭过关的真好。伊甲医生讲，目睭要用一世人的咯，当然爱顾咯。欸，用咱的火力金哦，食够够好。
4: 目睭唔得好，我有去啊，迄间科家开，我有开刀过啊啦。
0: 是是是。
4: 但是我尾啊，拢过去检查。
0: 嘿。
4: 啊，伊过尾啊，只我就无，我就去甲问讲啊，主任，我的目睭安尼啦，伊讲，你认为做这目睭过干咧足好个啦？
0: 有够好。
4: 我听一个足放心的。
0: 谢谢谢谢。
4: 目睭是用一世人的啦，嗯。
0: 有影吼，老大姐吼，伊讲，哎呀，真正啦，陈老师，真正目睭吼要用一世人的啦。我八十几岁啊吼，我嘛要好好啊，甲目睭顾紧啦，吼，目睭看有吼，食老当然的，较健康较自在嘛，是不是？啊，真侪人像陈老师讲的，咱的四五十岁了后，你变作真歹困，人做到搞火气，目睭做到打生涩，甚至目睭未紧未清未明，目睭愈来愈雾，愈来愈看未清楚。想要目睭变较久的，想要暗时啊较好困的，食一罐陈老师介绍的火力金，唔免开大钱呢。一罐1800块，就当食几个月。哦，安尼真好呢，一罐几十块啊，尔呢。梅啊吼，大哥啊，大姐啊，这罐火力金真金，唔惊火人。作势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陈老师食十几年啊，你要找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陈老师介绍火力金，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家里给你只有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做你家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给你金一罐1800块，吃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尔。你如果长期为着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未金、未清、未明、看未清楚，要咱较好困的。目睭较紧肉的，那你用这罐火力金，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每周四晚间九点锁定原视十六台，云无会广告。
1: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4: 砂糖这厉害，
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6: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讲完。尿吼，拱心拱心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9: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2: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4: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前鱼仔，前鱼仔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的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5: 现在时间21点整。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像很多节目点半段，陈律师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的张妈妈，她在20年前她得到食道癌第四期。在那时候的概念里面，大约医生会跟你宣布说你可能只存一年的寿命，活不超过一年。因为食道癌第四期在20年前大约五年的存活率啊，十个只有一个活下来。结果张妈妈伊就是迄一位，十个存活下来迄一位。爱是安那做会到，但是说感觉身心灵的健全是真重要的代志。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生活当中感觉家己可能未轻松未自在吼，哎呀，感觉吼奇怪，三顿都有食嘞，吼啊生活嘛算正常嘞，甚至冇咧运动嘞，啊健康检查嘞，检查起来拢青衣，无啥物问题，啊是安尼就感觉呢人那像真歹困啊，无精神啊，规身躯吼神神无力啊。头壳戆戆啦，心头杂杂啦，人未轻松呢。因为除了身体健康以外，心情若未好，人要安那会自在？心情就是一个问题啊。像是去北欧佚佗哈，我去北欧佚佗时阵，有一对姐妹，咱南部人啊，吼。姐姐住高雄，啊，妹妹住台南。啊，平常时吼，两个姊妹啊，吼，平常时两个姊妹啊，要斗阵连做伙食饭的时间都无介有，因为个人有个人的家庭，个人有个人的工课，拢真无用。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吼，系啊，生活当中咧，其实两姐妹吼，有当时啊咧。就手机啊，讲话啦，传来啦，吼、哦，安尼来做联系呢，吼、哦。啊，这生活当中吼、哦，有一处啊，吼、哦，姐姐来讲啊，做想要去旅行佚佗的对啊。啊，妹妹嘛真想要去，不过两个后家庭、后生活、后工作，吼、哦，要当中的时候超出间两个拄啊好，实在是无简单。啊，其实吼、哦，这对姐妹啊，吼，真趣味呢。哦，这对姐妹啊，吼，你像妹妹吼，哎呀，姐姐是高雄人嘛，啊，妹妹是台南人嘛，妹妹哦，笑眯眯，做好笑型，你看起来吼，伊就是一个足乐观的人，足乐观的人，啊，超叔就真好奇啊，我哦，啊，恁姐妹啊，吼，当做伙出来真难定嘞，哎呀，啊，一开始吼，我嘛唔知吼，哎呀，一开始我嘛唔知啊，就是讲啊，可能个姐妹。千辛万苦找时间做伙出来佚佗，哎，啊，大家吼愈来愈熟的时阵吼，哎呀，我看到迄个妹妹，我来讲好，我逐头啊看到你吼，我心情就足好个呢，因为看到你拢笑眯眯啦。结果这位妹妹吼，因为阮咧食饭嘛，啊，大家吼几啊讲落来吼，我那拢渐渐拢熟悉后，伊就讲我听，伊讲吼，啊，你唔知影咧。哦，我哦，其实艰苦拢藏伫心内啦。讲哈，啊，看你逐工都拢笑眯眯啊，是安尼？你艰苦藏伫心内，讲咧哦，较知影讲，原来顶一阵啊，伊个先生就是即个妹妹吼，个先生外遇，吼、哦，已经结婚啊，囡仔拢大汉啦，结果先生外遇，啊，先生外遇了后咧。这个当中呢，他们协议准备离婚，所以妹妹想讲啊，我辛苦对你吃苦吃到老呢，哦，吃到五十几岁了，比陈老师较细汉吼，比陈老师较细汉五十几岁，伊讲我辛苦对你吼，安尼个，即个安尼结婚几啊十年，囡仔饲到大汉，啊，结果呢，话要离婚就离婚，啊，伊时阵吼。安尼卡电话，姐姐啊，目屎一直流。姐姐讲哦，唔是咱的，咱强逼袂来。
一心嘛无伫你家做伙得一痛苦，搞咩啊？勉勉强强为有利啊，系啊，做卡咪切切的对吼，卡咪切切了吼，直接看妹妹吼心情歹啊，所以咧，怎啊特别半节时间招妹妹来北欧佚佗安尼的对啊？啊，真问题来哦，我要讲给你听哦，真趣味哈。因为佚佗的过程吼，逐工食饭也好，佚佗好，妹妹拢笑眯眯。啊，而且咧翕相的时阵吼，哦，阳光灿烂。我一阵我姐妹叫我甲因到甲伊翕相嘛，哦，安尼吼，真正笑容灿烂吼。诶、欸，即、這个安尼当中的时阵，你看出来感觉像一个足乐观的啦。所以食饭的时阵吼，伊甲我讲，伊吼顶一阵啊，他跟先生离婚了，伊心情足歹。我讲诶、欸，完全感觉袂出来呢。伊讲啊，我这个人就是艰苦拢藏伫心内啦。伊讲伊艰苦拢藏伫心内，好、哦，哎呀、啊，所以咧，有当时啊吼，但你说要讲我听种朋友听的，你单单有当时啊，真侪人你表面看起来无代志，唔过你心情出问题，你唔知。我讲这个妹妹想啊，直接要招去啊，知道？惊伊心情歹会破病啊，是不是？所以人生像陈老师讲的，不是三顿只要健康，你身体就有用啊，吼，身心灵就是爱平衡，对吧？有理不？哦，身心灵的平衡，咱人主要三顿，咱注重养生、健康、保养、营养加好有够，然后心情爱欢喜，啊，心灵爱有寄托，所以心情要欢喜，就是做你想要做的。心灵没有寄托，就是爱替别人做，关心别人，甚至帮助别人。像陈老师讲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的吼，身体健康啊，30分；心情快乐30分；心灵富足30分。所以你要看社会上有真侪人身体健康检查差异。唔过咧，人咧未快乐未自在，你哪摕到30分呢？你啊心情过会好，你才有这30分。我当时啊吼，感觉讲，超市伫节目当中，常常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如何养生保养，咱要如何照顾自己身体健康。唔过，但历史发现着真侪人拢是靠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像我讲的，真侪人足歹困的哦，所以你也问讲啊，你现在要食面条啊？伊讲啊，无食怪怪啊。啊，明明按你按面条食落嘛，困袂去啊，无效啊，伊嘛是阁继续食，愈食愈依赖，甚至愈食愈重。啊，食了无效，伊嘛是要食。啊，另外。啊，超市啊，无食都怪怪啊！啊，超市嘛，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过，人生吼，较早少年吼，咱那超车啊吼，哎呀，那超车暗时啊都真好困。唔过来到40、50岁，人的荷尔蒙减少，所以咱的代谢变慢，人会开始歹困。啊，这时呢，有人开始去食荷尔蒙啊，有的就食安眠药啊。甚至食什么褪黑激素，甚至咧，四界找医生，食一寡镇静的、焦虑的、安眠的，想要咧，甲你失眠治好。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的人啊，闲啊歹困，我甲你报告一下，电话啦。天下动物，什么人暗时啊点电话？只有人嘛，对不？所以陈老师拢甲恁提醒，我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生理时钟调好，所谓的生理时钟就是歹困的人，再时啊日头出来你就起床，日头落山进前，你甲运动、洗身躯、食饭，这个三件事你甲完成。暗时啊减少着电话光的刺激。
我相信你差不多来到十点的时阵，你就会感觉讲，哎、欸，人呢想要困啊，真好。啊，龙超市啊，你爱试偌久？三天就有效。真侪听众朋友试，伊讲，哎、欸，超市我听你的话，我真哦早起啊日头出来，我就起床。日头落山进前吼，哎、欸，我得做运动，甚至洗身躯，甚至食饭，吼、哦。暗时啊，吼，卖做老大块运动，吼、哦，暗时啊，减少光线刺激，吼、哦，啊，然后咧，哎、欸，准时你到十点去睏，再时啊，你六点起床，足简单的道理，嘿，但就是相信你会真好睏，睏前面洗洗，身躯用淡薄巾啊擦擦咧，对不？刷刷牙，洗洗脸，你就真好睏啦，吼、哦，啊，先啊，叫恁较早洗身躯的，什么原因？因为洗身躯会影响咱的心脏体温，影响咱的交感、副交感，所以叫恁讲下晡日头要落山进前去运动、洗身躯、食饭，把这三件事伫日头落山进前完成。原因伫遮，大哥大姐试看卖，啊人吼、哦、会拄着一点，两小时哦，啊唔过五十岁过后，目睭就开始打酸涩、流目油。甚至咧，诶，暗时啊，就真歹困，因为五十岁过了，咱的荷尔蒙会减少，荷尔蒙减少了，咱的新陈代谢变慢，身躯的水分会变少，所以你开始皮肤干、头张干、嘴干、目睭干、火气大，暗时啊歹困。啊，这种的体质要哪调养当啊？中药嘿，中药调养上好，但你说讲这是真的。所以做真侪妇女朋友，吼、哦，你讲阿超市，我想那四五十岁，我得继续歹困嘞。这伫中医叫做肾血虚、心肺虚。啊，这种啊，目睭就容易打酸涩、流目油。目睭开始咧流目油，就是要打起进前啊。你目睭开始咧流目油啊，你如果无甲食好，连讲变作干眼症，目睭得常常红、赤、涩、发炎，你会足痛苦。所以。目睭咧流目油啊，你都爱赶紧甲食好。啊，真侪人目睭白内障，用啊，像是我白内障，我手术过啊，光线变作光，目睭就开始做到流目油，暗时啊做歹困。所以用中药来调养，减少光线刺激，保护你目睭，让你目睭较袂因为白内障手术了后光线烧光，影响你的睏眠，或甚至影响你的目油，让你目睭做到打湿流目油。影响到你目睭的伤害，保护你的目睭最重要。加上到有真侪人，你有高血压、糖尿病，你有青光眼、黄斑部病变，这拢未好啊啦！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拢无法度恢复，只会当保养尔。所以配合西医的检查，配合到中药保养，这都是让咱目睭用较久，和身体较健康，最重要一个要义。但就是希望讲，人是爱身心灵拢健全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像哈多阿陈律师讲的，真侪人艰苦藏在心内，别人外口看袂出来。不过你心情袂欢喜，所以心情要好，做你想要做的代志，看你想要看的人生风景，啊，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哦，这是真重要的。所以目睭是最重要的。目睭也未金未清未明，你莫顾到目睭看无，生活减一个乐趣。目睭真歹顾，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目睭足歹顾，所以目睭要顾金顾清顾明，你咧当然咧爱中药，靠法度全方位来甲你照顾。所以你啊最近开始感觉，像陈老师讲的火气大，暗时啊歹困，甚至皮肤干、头脏热，吼目睭干涩干苦，你莫等。用中药把身体滋阴润色调整回来，不但睡眠会好，目睭袂干涩，头髪较袂落，嘴较袂干搞火气，皮肤嘛较袂干，人咧老较慢，好无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好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热线，吼、哦，请你电话加讲一句，拿出咱的助理，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寄贈》，
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你也歹困的，火气大，目睭打湿流目油的，头髪一直落的，迄就是咱中医讲的肾火虚，吼、哦。中药来调养是上好的，把身体调养回来，辛辛苦苦几世人啊，吃了无顾家人啊，睡不好，头脏啊烂，火气也大，身体也歹，是不是？好、哦，刷卡做你家，你又无定的加减一群啊，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嘿，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后来巴德的陈大哥咧问吼，伊讲陈老师，我有食酵素益生菌吼，系啊，差不多咧，会几啊个月时间啊吼，啊正上变瘦，佮真歹上，甚至咧食奇异果、火龙果嘛是无好上，有当时啊。大便真硬，爱用手尖头啊握，好开当伤。那呢本身有灰指甲，吼、哦，根本是因为感染到的关系，这跟灰指甲无关系哦。陈大哥，你免烦恼，来，等下说给你报告一下，吼、哦。这作者大哥大姐，吼、哦，恁大便未顺，咱谈咱食物当中当然有足健康足重要的关系。但咧问题来啊，咱巴德成大哥是安怎你的大便的真硬？吼、哦，这都是一个重要关键，就是因为你水溶性纤维无够。水溶性纤维，另外、啊、我有食奇异果，冇食火龙果。这食奇异果、食火龙果，虽然会当靠纤维质，让你较好排便。不过陈老师感觉，陈大哥你有一个重点，吼、哦，请你一定爱注意的讲。第一，大便硬的原因就是讲，咱的大便吼，我简单甲陈大哥报告，大便吼，伫咱的肠啊当中，有一个重点哦，吼，就讲你坐便的时阵，你坐便的时阵，如果大便伤硬，就表示讲你食的纤维质足济，比如讲你食的菜，你食的水果足济，唔过食的纤维质拢是硬的。伊无软诶，龙超市纤维质够分硬诶，含软诶哦。啊，我有食奇异果，有食火龙果啊，安尼敢袂当？可能搁爱一寡水溶性纤维。啊，这水溶性纤维，陈老师建议陈大哥最近逐天食一碗白木耳汤，白木耳，吼、哦，白木耳，你诶大便就会变软啊。吼、哦，足简单诶吼、哦，大便就会变软啊。吼、哦，这第一点来讲，大哥会记哩，因为你食食当中。你食的纤维素虽然有够，唔过你食的拢是硬纤维、硬纤维，吼、哦。啊，食硬纤维话，伊要和你的大便软，要家调我较软的，可能伊需要一寡水溶性纤维，吼、哦。就是食较软性的纤维质，较会当和你的大便较软的，较袂伤硬，靠水分，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陈老师会建议你最近叫大嫂吼，嘿、哦，买一束啊白木耳。哦，啊！你叫伊煮一鼎，煮一鼎有无？系啊，你用大个鼎吼，用电锅煮一鼎，系对，煮一鼎。啊，控个暖暖暖，控个愈暖愈好。吼、哦，白木耳内底咱南红枣枸杞拢不要紧，较好食。红枣枸杞南内拢不要紧。吼、哦，秋天当中吼、哦，有当时啊，你买当南瓜、洋葱、青枝拢会当。好、哦、了解吼、哦。啊，上吊就是南即、這个白木耳，吼、哦、啊，南瓜、红枣啦、枸杞啦，这拢会当。好、哦、了解意思吼，哎、哦，啊，这白木耳内底有水溶性纤维，吼、哦，大哥你咧上便所的时阵，你得发现着讲，哎，大便得较软性，家你的大便条较软诶。来第二，大哥讲，只要是我有灰指甲，吼、哦，这灰指甲有一个重点，作者大哥大姐吼，先那咱的肩胛感染着灰指甲，啥物原因？表示肠啊顾无好，这是确实的，所以长期
陈大哥，你就是肠啊过了较歹，这就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你的皮肤、你的指甲抵抗力较歹，较容易感染灰指甲啦，甚至咧香港卡啦，甚至皮肤打皮肤痒啦，这相关的问题。啊，龙超市啊，我大便较硬，我用指甲用手去挖，安尼够要紧？这做无非常无建议吼。虽然灰指甲袂影响你的大便，吼、哦、袂影响你的大便，唔过。基本上用安尼哦，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当然咧是较有风险的，较容易感染的，爱小心吼、哦。啊，基本上来讲，陈大哥你来注意讲，第一，你是不是有内滴？内滴就讲，我等下内底如果有内滴，吼、哦，我大便吼，总系积伫顶冠，大便就会渐渐变硬，是安那？因为内滴会塞伫咱的喷膏头，喷膏头吼、哦、也积条的，那像咱的水管。水开开做细工的是安那，喷到头接条的，导致着你的大便会变硬。啊，第二就是你的水溶性纤维无够，吼、哦。啊，就是建议陈大哥改善一个方法，就完全改善啦。什么方法？要上便所进前，要上便所进前，你用一支棉花棒，用一支棉花棒吼，问一出啊凡士林。要上便所进前，你想要上便所啊对不？上便所进前，你用一支棉花棒，问一出啊凡士林。凡士林有无？凡士林吼、哦，你棉花棒闻的了吼、哦，清气的棉花棒哦嘿，啊你为喷口甲沾入，嘿，这叫做凡士林刺激法。第一，你会较好大便；第二，大便较免出力；吼、哦，第三，你较免用手指头啊去挖，好不好？吼、哦，嘿，你试看麦，吼、哦、啊，你爱注意两个重点嘞。第一，水溶性纤维爱有够；第二，可能爱注意是不是有内滴，吼、哦，内滴喷口头嘛，大便变硬。吼、哦，啊，第二就水溶性纤维无够，这是第一点。吼、哦，啊，灰指甲问题，等下你连讲大便较顺的呀，吼、哦，胃肠顾较好的呀，你酵素益生菌继续吃，胃肠顾较好啊，你后灰指甲较好控制，较好治疗会好，因为灰指甲爱治疗几啊个月，吼、哦，了解意思吼，吓、哦、本身吼爱、哦、配合医生的治疗。来第二，巴德陈大哥一个讲到，伊讲目睭吼视力大约是0.6左右。有一天突然间头壳晕，去看物件的时阵就变暗。吼、哦，医生讲眼压变悬，视神经有萎缩的现象。是安怎会安尼？来，我甲大哥报告一下吼、哦。有当时啊，像这种的现象，跟你大便排地、排地那有关系。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咱来想吼，像陈大哥伊，逐天大便拢排放嘛，对不？啊，胃肠较歹嘛，所以上便所伊就要真出力嘛。啊，但要定那定那的时候，有当时啊，目睭眼力也较悬，吼、哦、啊，所以如果是暂时性的，就讲你像出伤侪力，捌听过讲有人伫上便所，咧出力的时阵有无？出力的时阵，结果咧，目睭咧微血管出血有无？有吼、哦，就类似着安尼，吼、哦、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是毋是？吼、哦，陈大哥，吼、哦，你这个就是讲你暂时性的。暂时性的来讲，可能你大便较歹放，所以大便来较出力。啊，咧垫力的当中呢，可能呢有当时啊咧会去影响着目睭。吼、哦，啊，医生讲眼压变悬，吼、哦，视神经有可能压迫着。吼、哦，这当中确实你一定爱食顾目睭的中药来甲顾咧。吼、哦，因为如果继续恶化去，伊就会造成着你视野会变矮，眼压变悬了后，你边啊都看袂着，边啊两边边啊，你手的两边。咱目睭的两边边啊，都看较袂到，吼、哦！你手伸去两边边啊，系到。啊，如果目睭看较袂到，就是你的视野变矮去啊，吼、哦！了解意思吼，嘿、哦！啊，这当中就会受到影响。啊，第一就讲，我感觉陈大哥爱注意来讲，第一，你这种眼压变悬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你是唔是白内障严重，吼、哦？如果白内障严重，眼压咪变悬，吼、哦，就是有白内障的问题。是不是白内障严重爱手术？这第一点，吼、哦。第二点就是你上便所低力，有的人上便所低力，吼、哦。第三，可能血压嘛无平顺，吼、哦。这三点爱注意，血压爱控制又好，吼、哦。啊来第二，上便所的时阵沾一撮啊凡士林，你咧上便所就较好出力，吼、哦。啊来第三点爱注意，你白内障是不是有严重恶化需要开刀的现象，嘛爱注意，好、哦、了解，因为你是咧0.6啊嘛。如果白内障引起到你，这个就是目睭，吼、哦，严重性低于0.5，可能都要手术啦，
哦，了解意思哈。本来讲影响到目睭的视力到 0.5 可能都要手术啦，因为你本身个伴随着眼压开始咧变悬啦，吼、哦，本来重视影响到目睭的眼压变悬的，了解意思哈？哎、哦，啊，因为你近视在即个存 0.6 左右嘛，对不？啊，如果佮加上着白内障恶化，有可能会变 0.5、0.4，吼，所以白内障嘛是第一，白内障要注意；第二，上便所的时阵出来来注意，吼、哦；第三，血压平常时要注意，吼、哦。啊，你上便所问题，像陈老师讲的，暂时需要凡士林，好吧？吼、哦，啊，伊可能都有法度改善，吼、哦。跟咱家即个巴德的陈大哥报告一下，吼、哦。后来屏东的刘大姐咧问，吼、哦。目睭周围的骨头拢真疼，疼到目睭会疼。有食药啊，无好转，这是啥物原因？因为目睭打涩，目睭打涩呀。刘大姐，你目睭打去啊？好、哦，啥奈安尼？你唔是骨头疼，因为你目睭遮拢无目油，所以目睭打涩，目睭就发炎。啊，发炎神经就会牵起目睭腔，目睭腔的边仔骨头，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刘大姐，你要注意啊！就像陈律师讲的，你目睭打去啊，目睭的目油分泌不足去啊，所以导致着目睭涩涩的发炎。啊，目睭发炎的时阵，伊的痛觉神经就会牵起你的目睭腔，目睭腔。所以唔是一直食消炎的伊就会好啊，你是爱食寡中药来顾目睭，重新把目油食好顿来。啊，梁超市啊，那呢？如果我目睭打去啊，目油要食顿来外久，爱半年至一年。是安奈遮样久，因为你拖伤久去啊，拖伤久去啊。啊，如果你进咧流目油尔，要够目油诶，好小块够流目油诶，那呢可能两三个月就差真济啊。好，啊刘大姐，你目睭爱赶紧顾啊，因为目睭阁继续安尼打湿流目油诶时阵，你目睭不但会疼，甚至头壳会疼，暗时也真歹困。好，啊伊伫食消炎止疼药啊，唔是改善诶问题，因为爱改善你目睭即个目油分泌诶问题。爱赶紧做处理哦，食中药对你来讲足好诶，你睏眠会较好，啊目睭较袂胀，较袂疼，吼，啊目睭轻，边仔骨头伊就较袂神经牵起遐，啊甚至暗时也嘛较好睏，好无吼？爱跟咱家屏东诶刘大姐报告一下吼。后来嘉义诶张大姐咧问吼，嘉义诶张大姐讲，第七目诶脊椎离开，要安怎处理？爱灌骨浆无，吼、哦，还是互伊自然好。当然会当自然好是上好的咯。张大姐，陈律师甲你讲吼、哦，医生啊无叫你讲一定爱灌骨浆，当然是自然好咯。是安那，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哦，因为第七站吼、哦，第七站的所在会离开吼，可能有当下你出力，还是去弄到运动受伤拢有可能，吼、哦，啊，这表示你的骨质较歹啊，骨质有受伤啊。吼、哦，所以咧，才会去离开，了解意思吼、哦。啊，你袂当我白灌骨浆呢？但你说来讲，灌骨浆是最后的手段，就是讲骨不离三种，因为骨浆灌下你的骨头，这个灌骨浆的所在就袂阁生出来啊，生袂出来啊，是安那？骨浆是死的呢，咱的骨头是活的，所以骨头离开，咱就是这所在，咱就是片面活动。伊爱固定半年的时间左右，固定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你比如讲边爱当个按摩一下，吼、哦，片面掉伊循环脉变硬变软变硬，吼、哦，啊，这个离开的所在有当时按摩一个角度都会疼，吼、哦，较忍耐的尽量片面食消炎止疼，啊，另外是我要食啥，食中药，中药固筋骨的，伊会当个你通筋穿骨，个你帮助你做筋做肉做骨，让你的骨较紧收缩，吼、哦。尽量片面食消炎止疼，了解吼？啊，骨会阁生未？会啊，骨会阁生啊。咱的骨头是活的，食老骨会阁生，食中药是上好的。因为西医遐就讲疼，有消炎止疼，互你食，是不是？啊，不过你骨头要好，不要重新来生骨，就是咱食老啊，咱不比少年的啦。大哥大姐食老有岁啊吼，恁的骨头不比少年的，所以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来增强你坐骨的功能，吼。大哥大姐啊，但你说俺报告，你身体要安那个调养回来，要安那个恢复自然，这是足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
真侪大哥大姐骨头去灌骨浆、灌骨泥、烧铁啊、加钉啊，未来吼三年五年都搁灵去，你会真痛苦哦。但你师母骗你哦，啊！而且灌骨浆了，迄死骨伊都未搁生啊哦。所以，迄是讲有诶大哥大姐骨头要放去啊，无甲你灌骨浆，你骨头会脆去。迄时阵医生爱赶紧甲你灌骨浆，甲你空起来，迄是高不离三种诶。了解意思吼，所以医生真好，医生无叫你爱灌骨浆好加在，吼、哦、啊！你就是爱靠食，食中药加食好，中药就是咧增强你做筋做肉做骨功能诶，这真重要吼、哦。大姐爱记你用哈，啊！你迄个所在吼，你运动诶时阵，迄、那个所在会疼，就尽量卖去甲动，因为伊离开啊嘛。你运动诶时阵疼，尽量卖去硬甲弯、硬甲拗，拢袂动。离开诶所在，骨裂诶所在。就是爱这个慢慢啊好，爱这个当中是慢慢啊好，吼、哦、自然好，袂当赶紧，袂当赶工。大哥大姐拢爱半年至一年，骨头吼、哦、较生肉生会好哦，好吧，吼、哦。所以食寡中药来改调养是真好诶哦，好吧，吼、哦。跟咱个大姐报告哈。后、哦、来啊，乔治个看者啊，等我者来，等我者。苗栗的吴大哥咧问吼、哦，腰酸骨刺。是要针灸，还是要西药？来啊，吴大哥，但你说讲实话哈，哦，吴大哥，你听啊，苗栗的吴大哥，你腰酸骨刺，针灸了以后，骨刺会消去未？未消去，对不？骨刺生出来，你用什么方法，你都未消去，除非你用手术，对不？因为已经生出来了，对不？啊，吃西药骨刺会消去未？嘛，未消去啊。对不？啊，说骨刺，陈老师，请问你，骨刺如果无带着神经，啊，你来自然活动啊，保养呢？对不？啊，骨刺也带着神经，你会疼。你单单那食消炎止疼，骨刺嘛未消啊，就是爱靠运动扭下开，食寡中药固筋骨的来增强着你的骨头，咱的骨头吼，诶、活力，互伊重新的有力扭会起来。我记一个咧，吼，大哥会搁较清楚，好不好？来，苗栗的吴大哥，陈老师讲给你听。咱吼，咱的两骨、顶骨、软骨、顶骨、软骨，一个顶骨加一个软骨，一个顶骨加一个软骨，对吧？吼、哦，所以顶骨先来生骨刺，顶骨的所在先来说，软骨变呀，顶骨跟顶骨之间软骨变去。所以这种会生骨刺的大哥大姐，通常拢老倒灸啊，是安那？因为你的生骨刺足济咧，拢是你的软骨啊变去啊，所以骨头跟骨头消磨，较会生骨刺。简单来讲，骨头会生骨刺的足济大哥大姐拢有老倒灸，就是身高变低的现象。啊，老倒灸是啥物原因？唔是骨头变低，唔是，是软骨啊。骨头顶骨跟顶骨之间的软骨啊变变去啊，得变去啊！啊，两小时啊，我变那个软骨啊，只好 Q， 就是食中药，和你顶骨和顶骨之间的软骨啊，只会 Q。中药当强筋健骨，中药当强筋健骨，和你的顶骨和顶骨之间的软骨啊会 Q， 和你筋会起来，筋会起来了，骨头跟骨头之间就较袂消磨，骨刺较袂愈来愈严重。啊！用小说骨刺食消未？食未消？食中药、食西药、做针灸拢未消，完全未消。你拢会当听我甲医生问。用医生，我针灸了骨刺会消毒去未？无可能。啊！医生，我食消炎止疼，骨刺会消毒去未？无可能。除非做手术，了解意思吼。所以一般来讲，骨刺生出来，咱之后，咱这个之后就讲，咱会当做福建甲扭下开，吼。一边做福建运动又要开，啊，生骨刺的所在要注意姿势。如果坐歪歪、坐起起、坐翘骨、坐无正，腰骨拢无直，哪呢嘞？永远袂好，因为你都坐歪歪啊，袂好，对不？大哥大姐啊，但就是我生骨刺的所在，啊，你拢坐歪歪、坐翘骨、坐贴贴、坐袂正，你腰骨爱先家己扭我直嘛？你家己坐咧爱先扭我直嘛？啊！你无叫我得，伊要安那会好，对不？所以你要靠家己的力。我坐对，
洗骨刺的人要尽量避免买坐铁椅啊，吼、哦，铁椅来躺着的，吼、哦，啊是这个可以靠着的，吼、哦，诶，铁椅对不？你一体的腰骨的容易歪去，吼、哦，所以铁椅买坐伤久，了解意思吼，尽、哦、量靠你的腰力，把咱的下背部腰力给支撑起来，吼、哦，平常时爱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啊，做一寡复健运动，健保卡客咧做复健运动有效。啊，但就说要甲大哥报告的讲，做针灸只会当促进伊的循环，食消止痛只会当缓解掉伊发炎的痛痛，所以唔是根本的方法。吼、哦，真正上根本针对着你身骨刺，就是爱甲筋骨胶用，一边爱做复健运动，一边爱食中药来强筋健骨。因为吃中药会当让你的软骨来揪，重心让你生骨刺的所在，软骨来揪会怎碰起来？软骨来揪了，伊会怎紧起来？紧起来了，就较袂让你的骨头生小跌掉。所以通常骨头关节退化，吼、哦，咱来吃寡中药固筋骨的真好。吼、哦，安尼大哥大姐有了解意思啊？好、哦，了解哈、哦。好，我赶紧来个甲恁回答，吼、哦。巴德桃园巴德的陈大哥，哦，北来将有开刀过啊，这是哦，陈大哥，哦，北来将有开刀过啊，哦，莫怪，哦，我真快的啊，陈大哥，巴德陈大哥来，陈大哥讲，陈大哥，陈老师跟你讲哦，你目睭眼压问题有可能是当初北来将引起的，哦，我讲了解意思哈、哦，因为北来将白内障，因为你视力存零点烂嘛，所以。当初白内障有可能会引起到眼压管，因为伫医学上白内障伊有可能就是影响到这个眼压一个重要关键。啊，你讲啊，乔叔，我手术过啊呢，手术过伊要恢复，伊进前造成的伤害要恢复嘛有困难啊。吼、哦，啊你讲啊，我进前手术过啊，是哪顶一阵啊，佮突然间吼、哦，感觉安尼头壳戆戆，看物件变暗，但有时咧想可能是你电压的关系。比如讲，你上便所啦，啊上低压啦，啊低压了后，突然间眼压会变关，就是你上便所大便顶嘛，啊顶低压的关的眼压会变关，吼、哦，啊所以有可能是暂时性的去影响。啊，你即阵啊，你食过目睭的中药，搁啊调用一下，吼、哦，啊大便的方式就是用棉花棒，吼、哦，用凡士林，吼、哦，唔好用手镜头啊去哦，吼、哦，等下你胃肠过好，灰指甲会较好，吼、哦，啊大便会较顺。啊，最近食过白木耳，好不好？啊，上便所出来的时阵吼，请你就是爱注意，吼、哦，就是讲唔好过头低力，吼、哦，就是尽量唔好用去呕的，用呕的方式对大哥大姐来讲，尤其你进眼压吼，眼压较悬来讲的话，用呕的颠倒咧，会造成到不单单会容易感染，啊，甚至眼压有可能也会阁受到影响，吼、哦。啊，只要慢慢啊。来调整你大便的软硬度、软硬度，食寡白木耳吼，来调整你的软硬度。饭后食一碗，饭后食一碗，我相信几工啊就会改善啦。吼、哦，大便就较软啊，啊就较好放啊。啊，注意内滴的问题，吼、哦，所以要上便所进前用凡士林来沾沾的，吼、哦，棉花棒用凡士林来沾沾的，吼、哦，基本上会较好，好不好？啊，跟咱个巴德陈大哥报告一下，吼、哦。张大姐在问：坐椅啊，扭腰，会当坐椅啊，扭腰，要用什么会固定？第七目，袂当扭腰呢？哦，我了解意思啊。来，张大姐，你进第七目骨离开，你袂当扭呢？因为你离开啊，你硬扭诶，你离开呢？阿弥陀佛啊！啊，陈老师啊，啊，未当扭腰，我讲甲你讲过啊，你真要搁离开的嘛，所以你未当想出难嘛。哦，你要做复健运动，拢爱先问医生的意见，吼、哦，问复健师的意见，看你会当做啥物运动。啊，唔过你未当硬扭腰，因为你这个脊椎第七瓣嘛，对不？啊，你咧扭的时阵有可能。你扭的时阵，规支两骨扭开的时阵，有当时啊离开的所在，你离开哦，好不？张大姐来，陈老师跟你报告一下来，你注意听哈，哦，你注意听。永超老师啊，我到底会当做什么福建运动？
你进因为第七脉离开嘛，对不？第七脉第七节脊椎裂开嘛，所以你暂时性是爱固定，固定就是讲你的两骨吼无啥会当做扭的动作，因为你爱一段时间互伊休困。啊，龙超市啊，我进到底当做福建未？爱看一下福建科，福建科的医生看安那讲，吼、哦，看你会当做啥物运动。不过基本上进扭腰的运动可能也无法多做的，吼、哦、是安那？因为你骨头离开啊，吼、哦。啊！你要扭腰的时候，当时还去牵着第七棒啊！吼、哦，你牵的时候啊，牵着啊，可能呢，导致着你离开的所在呢，可能会痛、会发炎，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张大姐，你进两骨运动的问题，可能爱看福建科的医生做研究，福建科的医生做研究来讲，等下伊这个骨头离开收缩啊，吼、哦，开当来做运动。吼、哦、啊！这段时间就是片面吼扭的运动吼，还是一挂劳动的运动，拢爱小心注意，好不？吼、哦，因为你第七节裂开啊，愈离愈严重，就爱手术啊呢。离开伤严重，可能就爱手术啊。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会记得最近一定爱看福建科、复健科，好不？吼、哦，看一下复健科的啊，你袂当啊，家己乌白扭，亲戚朋友家里的吼、哦，你拢爱小心注意，因为教授来讲话。别人无了解你的状况，吼、哦，要做啥物福建运动，爱看医生，迄、那个福建科医生看会当做袂，好不？了解哦。比如讲亲戚朋友好意教你做一挂复健运动，你拢爱先注意，先问复健科医生看安尼当做袂，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因为一旦做唔对起，有可能会愈严重，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吼、哦，安尼简单甲张大姐报告样，吼、哦。后来我今日有小事讲过者来，讲过。

后来吼，这吼，大哥大姐辛苦啊哈！但有时了解恁的苦衷，因为大哥大姐有当时爱拄着问题，有只要是我医生一直看，药爱滴食，甚至想尽啥物方法，身体变那个过用，但有时了解恁的苦衷，所以讲一句实在话啦，但有时感觉咱这节目真好，因为有当时啊，大哥大姐恁去看医生，看医生了。恁一寡用药的问题、食药的问题，包括复健的问题，包括身体保养的问题，吼、哦，有当时啊，医生患者足济嘛，所以你当要甲问甲对吼，医生无遮尔济时间互你问，对无？不过车老师会当慢慢啊讲讲互恁听，吼、哦，互你有一个概念，互你有一寡养生保养的概念，吼、哦。啊，像哈多啊大姐的问题有无？吼、哦，骨头先来离开，先啊大哥大姐些骨刺。这种是因为咱慢慢啊食老火啊，咱的骨开始怕，开始空去，开始软骨啊变去，烧地烧骨烧无。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真侪人骨头生骨刺，吼甚至你的骨嘞骨跟骨之间的软骨啊去有变去烧地着。这相关的问题，作者大哥大姐讲，超市啊，我要做针灸，还是要食消炎止痛？这是一种老化的现象啦。老化现象就讲我的骨头、筋、肉、骨食了有血，伊开始老化，所以开始老倒臼，开始软骨啊底变去，开始骨跟骨小底小骨小磨生骨刺。啊，针对着老化现象，西医嘞无药啊通食，因为你老化叫退化嘛。啊，不过中药有药啊通食，因为中药会当针对你老化来甲你身体调养、保养，互你老较慢嘞。所以西医有一寡做袂到的，就是身体调养，咱用中药中西合璧，大哥大姐一寡筋骨病的问题，一边配合着西医咱的检查治疗，一边咱配合中药来调养保养，吼、哦。所以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双剑白健步丸。双剑白健步丸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得到足好的健康帮助。大哥大姐讲，哎、欸，陈老师，有影呢？食这个吼，筋骨较硬呢，筋骨较有韧呢，筋骨较袂酸痛呢。因为这款双剑白健步丸，伊一兼二顾，伊一边会当甲你强筋健骨。啥物叫做强筋健骨？大哥啊，大姐啊，咱食老话，咱的筋拢软去，咱的软骨啊吼，软骨啊拢变去。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吼，心管愈来愈矮，老倒臼，甚至咧骨头拢生骨刺，甚至有诶骨拢拍去，小弟小骨小外骨会离开。啊，你要食一寡，互你诶骨头会用，互你诶筋肉骨会用，当然中药才有够咱啊，对无？啊，一边爱注意你诶姿势，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啊，你啊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坐梯梯，但有事甲你讲，你食啥物药啊拢未好。因为你坐都坐歪歪啊，坐起起啊，坐袂正啊，你食啥物药啊拢袂好，吼、哦！啊，你愿意要甲坐好好坐好正，大哥大姐食老，咱得尽量卖坐体椅啊。因为大哥大姐恁的筋骨不比少年的，大哥大姐恁若坐体体坐歪歪，坐到尾啊拢会翘骨歪腰去。所以恁若坐体椅吼，尤其食老话啊，坐体椅的时阵呢，坐到尾啊拢歪腰翘骨足艰苦，吼、哦！啊，今仔日。但有时介绍双剑白健步丸，伊就是要甲你的筋骨胶用，互你筋骨会当用较久，互你的筋骨较袂老化退化。所以伊是一罐强筋健骨，佮减低酸痛，甲你通筋串骨治疗酸痛，足好的一罐好中药。双剑白健步丸会当治疗你啥物痛？腰酸背痛，就是你的腰肉、腰骨开始无力啦，开始酸痛，好治疗你腰酸背痛。除了你神经痛、坐骨神经痛，咱若坐骨去跌倒啊，坐骨神经痛，故你筋骨的用扭会起来，较袂去跌倒，坐骨神经痛，肌肉痛，咱的长期的肌肉反顶反难反硬反痛，包括风湿痛，过去一挂骨伤骨情引起的一挂风湿痛，伊拢有足好的治疗效果。吼、哦，双剑白健丸一罐2000块，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尔，顾筋骨，食中药，陈老师介绍的做有效。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空。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 好
2: 卡塞，好卡塞！啊，你奈几个面啊，青顺顺。
1: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
2: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要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3: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8: 雅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达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快乐大台北89.3。
14: 现在时间22点整。

0: 敬重的空中是大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的阿伯阿姆、阿姐阿姨，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手机，准在咱本台本节目收听咱合理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各位空中，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2: 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即个姐嘛，阿姆、阿伯、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每一天暗时拢伫遮陪伴咱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啦吼，陪伴恁度过每一天快乐的暗暝啦。尤其咱每一天吼，拢做者爸爸妈妈拢打电话来咱节目当中来甲阿伟、来甲家宏、来甲阿仔吼，感谢啦，感谢吼，阮安尼不可以食了遮尼健康的产品，互伊身体愈来愈勇健。其实这就是阮头家甲阮讲的宗旨啊，照顾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就是阮上快乐、上幸福的代志。有当时你讲要赚偌济钱，其实真正嘛有限啦。尤其你看外口安尼，伊啰咱的经济嘛无真好，啊，咱爸爸妈妈拢手面趁食，公司拢的宗旨就是要爸爸妈妈食健康，要互恁食了会当快乐，心情放轻松。这部就是要听哦，快乐轻轻松松，安尼，互咱爸爸妈妈

0: 暗时过当好来，愈来愈好困啊。尤其咱啊爸爸妈妈，那暗时较歹困呢，其实哦，心情爱放开啦，较安尼较好啦吼。
1: 唔是听你的电台，听到叫困去就对啊。
0: 未啦，听咱的声音嘛，其实咱是全台湾主持人上济。
1: 哦，啊那听你的电台，当听叫困去，
0: 安尼是咱韩班，
1: 唔是安尼你解答啦。
0: 无，
1: 全台湾上歹出到的，就会当出台爱困去啊。
0: 好、哦，是无唔对啦。
1: 讲事实，全台湾吼。原本我拢一直以为是歹困眠的人上济，我拢有咧定定查一寡资料，全台湾上济原本我拢当作是爱困眠、食爱困的人上济，
0: 有600万
1: 人，
0: 是嘛？
1: 结果，我前无偌久，伫阮沿海啦吼，找到一支无人可有的产品，结果，我甲发现讲，这项产品。竟然伊会当治疗啊，会当互人来保养一项比即啊爱困人要搁较侪人口，
0: 是
1: 啊，做脂肪肝肝包油，全台湾肝包油700万人口，死伫肝癌的人啊，又原排伫第二名，
0: 对，
1: 一年114年，经过食药署统计啦吼，一年有12000人啊，至13000人的死亡率。尤其肝是一个未讲话的器官，啊，大家拢有当时啊感觉袂要紧。你若胃咧疼，啊，你会去买胃药来食；喙齿咧疼，你会去买喙齿药来食；脚咧疼，脚咧酸，你会去买骨头药来食。但是肝都袂疼，你变哪会知影他们去买药来甲顾？
0: 对，但你若会疼的时阵，都已经拢无记啊。
1: 如果会疼，都已经死记啊啦吼。
0: 对，
1: 我讲人生啥物拢袂要紧。都那卖癌症四期，逐工你会当快快乐乐。
0: 是啊。
1: 啊，那听到癌症四期，安尼我会感觉你的人生一定会感觉无希望。今日现场的节目，嘛欢迎咱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个接啊接嘛，大家来点击开讲报道。今日有着阿伟、阿仔、甲家宏啦吼。来甲咱乡亲时代做陪伴，邀请到第一届来就咱节目的贵宾。啊，今日这个贵宾开我一支经过代代写过论文，肯定对咱身体的某一个器官有效的哦。搁有海洋大学甲咱挂保证，
0: 对
1: 这项物件只要你甲食。你的肝包油绝对会好，我讲啊，人唔是大靠这肝包油，即马的人是因为食食的关系，咱拢食精致的物件，精致淀粉啦，
0: 精致饮食啦。
1: 我的二姐差不多40多公斤，结果嘛肝包油，食啥物拢袂好，拄啊干呐，我摕这样物件独独个试，3个月完全肝包油消甲哩哩哩，我讲。嘉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长辈时代，我拢会当访问的，会当访探听。我叫嘉宏，吼、哦、啊！今日咱真欢喜，等下咱会邀请一位贵宾，伊就是这项物件的开发者。啊，这项物件伊家己本身体验哦，伊过去气腺癌，
0: 对，
1: 嘛是食这项物件，食甲好去。
0: 是，
1: 当然我有讲啊，吼，这拢有经过治疗，咱再来食来为了。
0: 喂，你好。
2: 我要点一条火蒜情。
1: 火蒜情。好，来啊，再给你
0: 做安排。好，再给你
1: 做安排。
2: 嘉宏，嘉宏，我要买一组土龙王上大组的。
1: 土龙王哦，好，啊，吃了好。
2: 吃半冬啊，效果真好。
1: 效果真好。
2: 哎呀，爱保养，爱保养。
1: 多谢，多谢，好。
0: 好好，来，你等我一下
1: 哦。太太啦，吼。
0: 对。
1: 土龙王，你讲对啊，我今日要买土龙王，唔是，我今日唔是要买土龙王啦，我今日要买产品。拄啊好，甲土龙王生长的环境同款。
0: 对，
1: 我讲，人讲，我请伫做这部顶员，天中日月啊，地诶人间重阴阳啦吼。
0: 对，
1: 阴阳水，海诶冇阴阳水哦。啊，我等下会甲恁解说，啥物叫做阴阳水？
0: 是，
1: 像那土龙会当食到咱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但我今日唔是要甲恁介绍骨头药
0: 啊，嘿啦，唔是要卖土龙王
1: 啊。啊，今日嘛无一定会卖，
0: 是，
1: 因为我中道一节目已经有甲咱所有全国诶朋友 来，喂，你好，嘉玲啊，姐姐也是妈妈。
0: 喂，你好，
3: 你好，
1: 你好，我嘉宏。
3: 哦，不好意思，我有订你们的苦瓜生菜，你们有寄了吗？
1: 啊，你电话拿、啊，
0: 你等一下哦，
1: 请服务小姐跟你讲。啊，这花莲秀来啦吼，啊，代表恁拢真爱阮，啊，逐工拢有咧甲阮收听。啊，今日爸爸妈妈，你平常时有听无听？啊，当然是爱甲阮听啦。
0: 逐工拢爱收听啦。
1: 有买无买，唔是重点，但爱甲阮收听，因为阮伫空中咧做，甲恁做陪伴。阮知影恁的囡仔，有诶真有成就，拢伫国外咧趁钱咧做总经理，有诶伫台北。有的在高雄在做大官做大生意，无时间在你的身躯边给你陪伴。嘉宏、阿伟、阿宅啊，在节目上用着唱歌开讲来给恁做服务。
0: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古城大哥，
4: 嘉宏哦，
1: 嘉宏本人。
4: 哦，嘉宏，我问一下哦。
1: 来，
4: 我
1: 一
4: 个朋友讲，迄三万个啊，伊讲伊1008的靠山的价格啊，
1: 这保证我有效无效，你来叫伊吃。啊，但是咱嘛爱接受治疗。
4: 我听讲。我是讲，差不多看变看卖。
1: 会啦，迄只有机会啦。
4: 安尼吼，今日去我拄啊过，今日你甲讲啊。
1: 好好，我嘛是爱去看医生。
4: 啊，然后买，我甲你讲吼。
1: 好
4: ，OK， 好好，拜拜。
0: 好好好
4: ，OK， 拜。
1: 来，喂，你好。
5: 喂。
1: 嘿。
0: 喂，你好。
5: 我要等一道，我要等一道歌，等一道我问天。
0: 我挂问天哈。
1: 你住倒位？
5: 我住高雄。
1: 我住高雄，免得穿哦。
5: 我姓曾。
1: 哦，真
0: 好，
5: 好，
0: 好，好，这个200哦，哈，好，谢谢哦。
1: 啊，那等有一天，癌症四期要问天嘛无效啊啦，哈，问天问地拢无效，
0: 求神拜佛嘛不一定有效啦。
1: 啊，咱先和我来唱一首歌，啊，因为这首歌咱用要作接人咧点啦，哈，啊，嘉宏都干呐讲讲咧，拢无做，但是这种的无做较袂要紧。啊！但是因为我事实我无闲，
0: 太无闲了。
1: 啊，一天拢差18点钟无咧困。啊，这是我写的三条歌，一条要献给我的妈妈。
0: 嗯。
1: 啊，我最近嘛较无闲，较少等于故乡看妈妈啦，吼。啊，但是我逐天早啊，我一定会敲给我的妈妈请安。啊，希望我伫家己当朝永健妈妈会当活到百岁，啊，会当身体健康。
0: 是。
1: 一首离乡的人啦，吼，来咱啊。和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啊、来收听啦吼，离乡的人。

一首离乡的人，献唱给我故乡的妈妈，啊嘛献唱给咱全国所有的听友，这些爸母啊，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0: 来这首歌嘛，当然啦，迄落咱天下间吼上伟大的母亲啦，系 啊， 啊，其实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那嘛是那亲像阮的爸爸妈妈同款。
1: 因为咱全国的听友，大家拢知影，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啊，因为阮这种离乡的囡仔，特别思乡，心情特别的重啦吼。啊，尤其那伫人生不如意、工作上无快乐啊，就特别的想着故乡的爸爸甲妈妈。啊，当然，我的爸爸提早去好命，啊，我只有春妈妈，啊，我讲我人生一大，啊，就是陪我的妈妈到最后，啊，甲我的仔仔呐，请养十八岁，啊，大汉长大成人，安尼咱这个大地较轻啦吼。
0: 十八岁也无够呢。
1: 无啦，十八岁伊就爱家己出去趁食，我无多甲饲啊。
0: 十八岁还佫幼气个。
1: 我敢若做这电台才歹趁哦，哎呀，用餐要枵死啊。
0: 袂啦袂啦，十八岁其实咱陪伴伊哦，甲伊结养生囝哦，做阿公嘛袂歹。
1: 十六岁就嫁咧。
0: 吼、哦，你
1: 像陪伊甲十八岁，
0: 你像我两个小妹十七岁就嫁啊咧。
1: 哎呀，恁兜拢早少下。
0: 无，干啦，我无呢。
1: 干啦，你无，你算较慢着
0: 对。我家在万超，也毋是未超了话紧。
1: 好好，未啦，啊万超嘛是生两个。
0: 嘿啦嘿啦，
1: 早早两个，慢慢啊两个。
0: 嗯，对啦。
1: 啊，咱今日要来邀请。一间正是伫台湾东洋的生物科技公司的总经理，这项物件伫阮嘉义的沿海，伫潮间带啦吼，海水淡着咸水的所在，才会大。啊，这种物件菜市也有咧卖无？有咧卖，但是卖迄是细粒啊，像咱大公母安尼。
0: 亲像大人甲囡仔共款。
1: 啊，大家拢知影这项物件会过关，会补充营养。来补充咱身体的这氨基酸，但是你要食到偌济，你要炖到偌济，才有法度。啊，而且伊的生长的环境无同款，伊的营养嘛无同款，是安怎伊会当做治疗级的？啊，有诶，干来当做保养级的。
0: 嗯。
1: 啊，咱今日要卖这啥做治疗级的？吼。
0: 无对。
1: 咱这含迄无同款，菜市啊咧卖一粒像咱大公母遮大粒，我今日这吼。我你看这单种的客这来像我大棍像我棍头无，这大粒，平平生长期，平平生长的过程无同，一种会当互你
0: 食
1: 瓜包油，食会当好去，就包括癌症都食好去，吼、哦、啊！但是我过去推广的是我的三黄，恁来当去夹这类物件甲食，一杯一中，吼、哦、啊！咱来邀请咱军医。生物科技的总经理，咱陈总来到现场，陈总你好，
2: 是嘉宏兄阿仔阿伟，甲线顶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家晚安，大家好。
1: 真歹势吼，
2: 是
1: 下昼甲你邀请来阮福利安心俱乐部一台，
2: 是
1: 卖甲物件空空空，
0: 欠费。
1: 下晡硬去甲你拜托。想讲你一落工为台北来吼，
2: 是
1: 会当来甲一寡健康知识，
2: 是
1: 安怎买啊？这个帝王蜡
2: 是
1: 伫全台湾真侪人听过，
2: 是
1: 甚至有诶人毋捌看过，但是嘛毋捌食过，
2: 是
1: 但是帝王蜡老实讲，我捌食过活诶，
2: 是
1: 真正有够赞，
0: 真大
1: 粒嘛。我讲干那食迄粒帝王蜡就对啊，我无土话讲诶啦吼，精神体力有够好。
2: 是
1: 啊，迄种物件，食诶物件就是安尼嘛。你随时当补充着营养，
0: 是是。
1: 啊，咱这是高浓缩萃取诶，
2: 是。
1: 你拉精，你甲经过烧，伊当然有真侪氨基酸、真侪营养诶。
2: 是。
1: 但是你互烧过，
0: 拄着烧破坏去啊，
1: 破坏伊诶活性。
2: 是。
1: 啊，咱这是用高科技浓缩，啊个纳米诶，尤其今日单种诶是要来做功德诶，
2: 是。
1: 因为过去是。癌症
2: 是
1: 诶，董树云
2: 是
1: 啊，陈总诶，咱得来甲分享这个帝王蜡，
2: 是
1: 甲一般诶黄金蜡有啥物无同款？
2: 一般妈妈大概拢知道，上早的咱咧食咧咸蜡啊，迄种诶
1: 哦，对
2: 哦，啊，但是着像前啊，诶，中头即嘉宏兄咧讲诶，其实咸蜡哦，啊，你本身诶身体好，你才会使食哦，无迄其实细菌是足济，
1: 对
2: 吼。啊，其实我会去直接到这个物件。我先哦，即爸爸妈妈知影是安怎讲，这个商品属特殊，因为伊伫2026年，啊，就是今年才拄拄去得到这个台吼，台湾大学伊才研究出来纳米等级，就是纳米等级，伊这个药路就是讲，互咱这个时代我都吸收较好诶，拄啊才申请到这个专利。 啊，我去直接到这里、個，了解到这個商品啊，都、就是的。其实我做保健食品，为做药保健食品，将近要30年的时间。
1: 是，
2: 但是吼、哦，永远人拢讲，永远无人去知我家己吼、哦，伫个10年前去得到这个气栓癌。
1: 是，
2: 气栓癌其实嘛是拢阿只，直甲咱爸爸妈妈讲。有病，第一，咱一定要来看医生。
1: 是，
2: 医生甲你竞争做治疗了。医生送我一句话，伊讲：陈总诶，你吼、哦，咱即马甲你竞争拢治疗了，该当化疗、该当标靶拢甲你处理过来。你就是爱甲你诶身体迄免疫力爱靠你家己，你诶免疫力啊，我都战胜着你诶体内一挂有诶无诶病毒。所以迄个时阵。我妈妈吼，我拄只听这个口音咧唱咧歌，哎、欸，我嘛是第一去受着我的妈妈，所以讲我妈妈伫北部，我阿妈妈是阿讲，我感谢我的妈妈，伫我破病的过程当中，伊去拢去菜市啊买迄个青的辣，回来甲我炊，啊煮这辣汤好啉，伊讲哦，啊这古早的老人伊辈知影讲，咱辣内底有足丰富的氨基酸。我跟他靠吃，细细粒的辣呢，落去吃落去吃，吃到落尾，我其实哦，身体就渐渐体内就愈来愈好。但是咧，伫个3年之前，我去熟悉到这个专门伫个云林湖口乡，遐咧饲这个帝王蚂，帝王蚂生到什么形？就是咱一粒拳头母，你甲念起來，遮大粒一粒，一粒差不多半公斤重哈侪。则伊在饲这个帝王蚂，就是伫个海水甲咱的淡水交界处遮。为什么呢？海水有足丰富的矿物质甲氨基酸，伊用天然野生的做法来去。饲着这个帝王这大粒的啦，然后呢，这个过档的吼，我实在这过无秋过档的，伊甲这个帝王的这个啦，提供给伊的查某囝，伫个台湾大学农业所咧做这个研究，拄好伫今年，伊包括着这个高雄的海洋技术学院嘛，甲用来做这个动物的试验，实际上了解着讲，咱身体若生着排便啊、肿瘤啥，伊就渐渐去萎缩去。啊，咱那一挂时代，比如讲啊，你要食一挂慢性病药啊、啥药啊，食真济，其实头无精神、记忆歹、容易疲劳、阴暗时啊，变来变去，困了真歹。啊，个啥，个会半暝啊，容易旧筋。哎、欸，发觉讲食着这个帝王蚂蚁所做出来脆脆的这个纳米的物件，哎、欸，渐渐变好了。所以呢。就透过这个代代的团队，甲规个甲这个商品上架，甲咱目前为止台湾2500间的药房甲诊所去，造福到咱家所有的这个这爸爸，不管你是有慢性病啊，甚至个啥，咱这个18种氨基酸以外，这个帝王蚂蚁的成分以外，伊个加上其他的六大配方，牛樟、姜黄素。灵芝这点点甲配合落去，何你会使？比如讲，啊，咱长期都食一挂，其实唔是干呐，讲啉烧酒还是无眠哦。你妈妈你长期咧食一挂药啊，时其实人讲药啊是慢性病啊，当然用控制着你的血糖脉管、血压脉管，但是药啊嘛是直接间接去伤着你的肝。
1: 治标无治本，伤肝伤药剂啦。
2: 伤肝伤药剂，所以讲。想要干呐配合着这代代这拿诶帝王拿来去食，何你的？抵抗力和你的免疫力会使提悬起来，药啊减食较少的，食两粒变食这个糖尿病两粒变一粒，食减血脂的两粒变一粒，甚至乎咱家己的血管透过这个氨基酸会使更加嫩、更加 Q 哦，这则就是当初代代这个所研究出来，这个纳米等级的帝王拿出来啊，这个部分目前为止。伫个全台湾省，因为这个电台咱是干呐纯粹做推广、甲做宣导。啊，像我妈妈家己咧讲诶，做保健食品，心内就是存着一份啥，咱若有介绍着，好有人用得着，迄就是一份足难得诶功德。
0: 是，哦、
2: 这才是讲咱来介绍诶几点。
1: 食好药，幸亏食3年诶青菜。
2: 是、嗯。啊，所以我都叫甲江爷讲，因为这都是拄啊人这个台湾大学才做发。标了后的专利商品，唔再为早起就卖完了，和我总共卡超70几通电话，为北部、甲中部、南部一间一间药房落去调，为什么？一间就调几十克啊？为什么呢？因为帝王的这个啦，3年差不多修行一届，当然你每一年陆续有法度够有成长起来，那拳头无只大粒问题是。伊个产量拢变作，因为即个咱帝王蚂蚁迄个成长期内底，伊 诶，迄个咱所产咱生产出来量拢较少。哦、所以一般
0: 你这是概念嘛，
2: 是、啊、所以咱拢透过这个药房这边家咧做这个销售加推广，
1: 是物件贵就是贵无的啦，
0: 对啦，
2: 是
1: 有效，
2: 是
1: 啊，产量阁少，
2: 对，
1: 啊，我讲伫这个潮间带，是海水南着咸水这个所在，啊，伫咱家己像阮东石着破竹溪，啊，分林有北港溪，这拢是山水落来透着海水。啊！你头拄啊，我甲你讲者是口湖，唔是乌口啦，吼。
2: 哎、欸，口湖拍摄拍摄，
1: 因为陈总诶台北人啊，伫口湖这个所在。
2: 我念口
1: 啊，北江溪嘛是为山水落来透对海水，这个所在拢特别有土壤啊，特别有法度繁殖这个啊帝王蚂。
2: 营养分较侪。
1: 啊，我讲今日这个帝王蚂
2: 是
1: 啊，嘉宏要甲恁做一个分享。嘉宏一工18点钟长时间无咧休困。啊、当然我有咧食阮兜的肝药啊 B 群，我拢有食。啊，因为我咧讲吼，真侪物件，你像你去咧注射，啊，你若变啊感冒，唔信爸爸妈妈你甲看，医生拢会甲你注一支黄黄的。
2: 嗯。
1: 啊，恁有个人唔知影讲遐做啥物蒜头虾，因为煮起来一个味，你知无？其实咧是 B 群，
0: 迄个 B 群
1: 啊。啊 ，B 群就是要甲你补充营养，因为咱人若咧感冒咧破病。尤其你带着这种癌症，吼、哦，带着肝包油，因为你肝包油，你肝是咧甲你代谢你身躯毒，你身躯毒无代谢掉，拢油包掉咧，免啊代谢出去。
0: 无唔对，
1: 你会常常人夜深，困袂饱，困袂去，嘴破嘴臭，吼、哦，这拢是啊肝病的症状，面的啊面黄黄，目睭人人拢白苍苍，咱的小花带红。迄拢已经有一点啊黄疸，
0: 是
1: 啊黄疸，人讲肝胆胃是烧黏的啦吼，
2: 是，
1: 所以讲你的肝若歹，你的胆绝对着歹，啊你的肝胆若歹，你的胃嘛绝对歹，
2: 是
1: 啊，所以讲咱讲首要啊，之苦咱来甲顾啥物，顾咱的肝脏，是安那过去电视广告请讲一句话，伊讲肝若好，人生是彩色的，啊肝若歹，人生是乌白的。啊，今日要选择做彩色的人生，未来你要选择做黑白的人生。这出电视，这出电影，你家己来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嘉宏，伫电台啊，这几年的时间，我相信啦吼，我会听有数十万人啊，甲我买过物件的人超过10-20万啊，我唔敢讲100个100个甲我学了。但是上至少还有95个，包括我回去咱的故乡啊，嘉义东石墩仔头，真侪我的时代，吼、哦，你看我连对砖头，我都敢甲你讲，我对的人，我也无惊人知，因为我做的是良心事业，吼、哦，等于大家拢甲咱学了，讲哇，你真牛，做的啊物件遮尼好，包括啊，当然我半信神啦，吼、哦，啊，但是我无迷信。啊，阮家己东石墩仔头有一个国姓王公，伊知影我有一支啊目睭药啊真厉害，吼、哦，这是我讲这真正啊，这毋是乌白传，因为我毋捌咧讲宗教，我毋捌咧讲名利，我毋捌咧讲政治。
0: 对，嗯，
1: 一工起价，我等于拜拜，拄啊好正，拄啊好，我等于拜拜，伊拄啊起价，伊讲甲地主交代讲吼，你迄支目睭药啊，你爱摕去电视卖，迄支目睭药啊，这明金青包衣精。你甲想嘉宏个，当伫我个目睭药啊，全台湾用包鱼入药，无少成本。哎、欸，迄个老目油个拢食甲袂老目油呢？
0: 是，
1: 嘿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吼，拢食甲小夸会看到清清啊，
0: 拢会当改善啦。
1: 啊，我来讲啊，真济袂好个镜头，伊会当甲你控制。吼、哦，这是我今，但是我今毋是要卖目睭药啊，我是比如啊，你讲，良心明对，甲咱只是我对一支产品真正袂歹。哦啊、当然有听有的基督教的，有的天主教的，恁会感觉讲啊，恁这伤信神。但是我讲来是做分享、做参考。但是我的物件确实就是用包皮精，
0: 对，
1: 包括今日咱的帝王蚂。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要把这个物件看作是伫菜市啊，伫买有的迄种蚂，安尼你听听咧就好。
0: 嗯，
1: 哦，咱大家知识少分享，啊，你有啥问题，你卡起来请教，不要紧，教红来会晓的。啊，包括阮陈总诶，拢会使甲你做解说。
2: 是，
1: 但是今日 我知影台湾人受到肝病之苦，700万人啊、有肝包油的镜头，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人讲艰苦啦，咱人做人在咧艰苦啊，咱连肝都要艰苦吗？
0: 当然不爱啊，
1: 艰苦艰苦。台语国语拢是艰苦啦，
0: 吼、
1: 一个艰苦啊，一个肝咧苦啦。
0: 嗯，
1: 吼、哦、啊，我讲啊，人生你只要哪卖医生甲你宣布你四期的癌症，你只要食营养补给品，只要听医生的话，只要食到物件，你拢有活的存在的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防家己本来的死性肝炎。台湾就对了啦，吼，死亡率占上悬的，就是乙型肝炎，过来就是乙型肝炎，过来就是肝包油。
0: 嗯，
1: 肝包油分这三种，或者重度的肝包油，重度的肝包油就是你去照超音波甲照咧，外口规个拢油拢无看到肝，吼、啊，过来中度的有小可看到肝，
0: 但是大部分嘛是油包掉
1: 来的，
0: 是，
1: 过来轻度的。你会看到你的肝小肝金金，啊！但是肝佫有三部曲，啥物叫三部曲？肝第一纤维化，肝纤维化你无治疗，过来，但是肝有修复的功能哦。
0: 是。
1: 啥呐？有人会当肝肝救人，我等下佫讲。
0: 嗯。
1: 第一肝纤维化了，来肝硬化，肝若硬化一定要挂掉，硬化就袂好啊。
0: 对对。
1: 好、哦，佫来肝癌，即、是肝癌三部曲。啊，咱今日要来用好心肝，要来做一粒物件来救这粒好心肝。我讲像咱大家眼当署长，伊的公主甲肝关乎伊，伊保养了真好，因为肝会再生。
0: 是
1: 啊，这种囡仔嘛真有效，嘛一代得受咱甲肯定啦吼。
0: 嗯嗯，
1: 我家己的这辈子有，嘛是因为肝病，拜托咱高雄陈兆龙医师。改开刀换肝，结果伊是换因，我的姐夫等于是换因姑啊，换因金啊啦，换因某的弟弟的某的，迄个肝脏移植啦吼，煞过有成功。但是你敢知影，捐肝救人了后，迄、个互捐肝的人爱食排斥抗排斥的药啊、因为伊惊恁两个肝会排斥，吼。啊、所以讲，家人讲的这种是真正所有的医学学理，我唔是直接空中了白甲恁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家人创业搞进几十年啊啦吼，我一天拢困无五六点钟，包括我当初初咧做电台，大家嘛知影，我一天做三棚电台，
0: 是
1: 透早拢三点四点，包括家人降时，有缘拢三点四点，我就起来咧看所有的资料。看要安怎开发产品，要安怎安排咱的产品，要安怎来甲厂商拜托产品互咱卖。啊，今日我就讲啊，你无爱死伫肝病，吼、哦，我就讲啊，你无爱带肝病，无爱带肝癌。咱今日这毋是干咱食肝的好尔，尤其咱这个啊帝王蜡，伊个有软化血梗。
2: 是
1: 啊，诶，论文哦，
2: 是
1: 吼、哦，这是代代论文写诶。
2: 是，
1: 我若有机会啦，吼、哦，恁若有想要知影啊，这因今日人因早间阁有一个乡长去来打一张红纸，
2: 是
1: 那像人较早咧中状元有无？
2: 是
1: 啊，恭喜伊得到代代帝王蜡开发的论文。
2: 有
1: 吼、哦欸，我讲诶，这是千真万确。
2: 是
1: 啊
2: 是，
1: 今日我讲啊，我骗你3000，骗你2000，骗你1000。我袂好个啦，
0: 是，
1: 吼、哦，啊，家宏家己是食到有够好，因为家宏就对啊啦，我透早3点4点起来，偏无咧困中昼的，我无12点以后，我无咧旧眠床的啦，系啊，啊，我唔是讲无包我旧眠床咧，系啊，
0: 是因为、哦、
1: 我工课无，
0: 工课太无用，
1: 哦，你像我暗时做节目爱做到12点，啊，透早3、4点就爱起来，6点就有咧做节目啊，
0: 是，
1: 吼、哦，讲实来，长辈时代，我是一个拍拼来的囡仔，我农村的子弟。但是我要让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会当食出健康。今日要卖你一项，不是西药的物件，但是确实有西药的效果。安尼这才是搞，吼、哦，食伊活性， 什么以前我开始还没在做电台就对了，我不是怎的，到后不是说我搞啦，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外省，只去你会晓在那里介绍产品，他不知道这里面到底你是在吃什么东西，你就在吃他的外省。我请他说啊，益生菌你一定要吃粉的，益生菌如果你说他吃水的吃膏的，这样那个益生菌绝对在跟你骗的，因为他煮过了益生菌就死性了，益生菌就无效啊！胶原蛋白你嘛一定爱食粉的，
0: 无唔对，
1: 你食果冻的嘛无效。吼，我无批评任何别人的哦，我拢无讲到别人的，我只是咧比如互恁听。过去珍珠粉全国第一个讲会当食爱困眠的，家宏第一个讲的，是安怎讲？因为伊伫中医医药店内底有记载，会当。迄、那个安神定魄啊，
0: 无唔对，
1: 咱人要好困眠，就安神定魄。
0: 是，
1: 今日这个物件，爸爸妈妈，你愈来愈消散，坐咧就爱困，
0: 倒咧佫困袂起。嘿，
1: 人讲哦，看到伊也想要坐，看到眠床想要退，倒咧就无想要爬起来啦。得人夜深啦，无精打采。像我的早囝啊，拄好今年读国中一年，
0: 是
1: 功课压力愈来愈重，尤其佫坐校车。讲实，我这個做爸爸嘛真唔甘啦吼。无法度，逐工再上下课。爸仔囝无在同所在。因为妹妹伫家己读册，然后伊透早五点吼，就爱起来坐校车。六点才有倒来到厝。我拢会逐工敲电话互伊，讲因老母伫咧斗啊。我当然搁底下咧嗨啊，嗨讲也要忝死。
0: 我一逐工啊，你嘛真嘛十几点钟啊。
1: 自从我今年开发到这个帝王啦，我客户食，人伊讲吼，爸爸，我食了吼，精神拢变作好个呢。我甚至中昼吼，迄二十分困中昼，我拢无咧困中昼。
0: 是。
1: 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陈总诶，
2: 是
1: 话若要讲透机。
2: 我的目屎飞袂
1: 离，观众会欢喜，欢喜袂离啦。
0: 是，
1: 因为家宏一向啊，拢是徛伫含你对立面。
2: 是，
1: 但是对立面唔是要冤家，是我拢会讲啊，咱只会听友争取一寡好嘅福利。啊，
2: 是大争取啦哈。
1: 有诶，真侪过去嘅厂商喊我做生意，当然真欢喜，第一请款好请，但是物件拢互我人剁作熟诶，无啥利润。
2: 是，
1: 但是做啊到尾啊。因变作换作一种快乐心，
2: 是
1: 来得卖了着钱的，
0: 会
1: 当我遮侪人电话卡起来，你学老讲像他拄爱土龙王，卡起来学老讲的土龙王，食骨头生
0: 食啦真好，嘿，
1: 啊今日安尼啦吼，
2: 是，
1: 我伫暗时嘛，全国的节目，
2: 是，
1: 啊全国电台的时段加红上济，
2: 是，
1: 啊我是讲安尼啦，这一下伫因的药房卖一千九啊八，
2: 对，
1: 啊因药房是安尼哦，照分配扩大。
2: 对，
1: 你即间分一百阿互你，那卖完就无啊。今年你就无通卖啊啦。
2: 是，
0: 是配价的，
1: 啊，五十阿卖完。
0: 嗯，
1: 啊，这种的拢专门咧卖内行的。帝王拉一条像大滚木，遮大粒
2: 包啊呢，大粒包啊呢。哦，
1: 唔是像咱的大滚木，像咱的滚头木遮大粒啦。
2: 是，
1: 唔是像咱的大滚木。哦，大滚木迄种啊，做咧食拉汤啦。
0: 是。
1: 哦，迄啊生咸拉，你嘛尽量卖食。
0: 嗯。
1: 我讲迄种物件虽然好食，但是毕竟。伊无煮过，有菌啦吼，
0: 有一个海洋弧菌啦。
1: 对，你讲的海洋弧菌，我一个亲母姑啊，就是食咸辣，食较巧伊。因为啥人食咸辣，因为伊个带时间，无摘掉代谢迄毒素，所以讲感染到海洋弧菌巧伊。啊，我今日要来救大家的肝，要互恁的肝包油，全台湾无一人物件，甲你讲，敢甲你讲肝包油食迄个，肝包油医生敢来甲你讲，叫你莫食遐油炒啦。靠呀！我即马甲算算个，啥物叫油车？我有当时我感觉我嘛无食啥物油车啊，吼！但是我偏偏我检查我嘛肝包油。我自从食帝王拿了，我正是我阿你讲啊，爸爸妈妈，咱这开讲俏谈啦吼！我食红包我无咧食肉个，系啊，
0: 拢偏食肥啊，系
1: 啊！啊，我拢讲吼，拢刁工讲讲这啊，做咧食啥呢？人讲你食
0: 黑肉
1: 对方，对，我拢讲这咧食同血肉个啦吼！来，等阵。
2: 是，
1: 暗时同款全国联播啦吼。
2: 是，
1: 一千九啊八。
2: 是，
1: 互我两百组，两百啊啦。
2: 两百啊。我延续再去这个，因为听众拢有支持这个方向，我袂使讲两大头重金啦吼。第一， 咱确实伫个全台湾县2500间的药房，拢是1980块。
1: 是，
2: 我主动先降价，伫只一克啊1500块多啊。
1: 1500块
2: 多啊。
1: 这好，我当主动降价。
2: 伊了做，因为你的听众朋友拢有咧甲你监督啊。
1: 阿表，我200。
2: 200
1: 好米唔惊人刺食啦，
0: 是
1: 吼、哦，你等于先甲透落，一工那严重的肝包油，你照三顿甲食2粒，
2: 对，
1: 食甲食一礼拜试看卖，啊那严重的你甲食三，因为正常检查肝拢三个月一届嘛，
0: 是、哦、
1: 三
0: 粒，
1: 你甲食一组，大细组不管，等下我来去套，吼、哦，那无肝包油甲你消伊就对啦，你确定那个加红干胶，啊3000块，啊你甲送一下。安尼，大家唔只对你有印象，
0: 对啊，才知影讲你是咧救人的啊。
1: 军医的单总经理，军医生物科技，
2: 200K 啊嘛，
1: 系啦，
2: 200K 啊，
1: 你上去啦，你上去啦，
2: 我上去啊，要话，我拜托高兄，100K 啊，对好不好？
1: 100K
2: 啊，因为我上啊，我上你，我讲嘿。你也有我骑坐车等好
1: 无？要紧啊！你无钱通坐车，我
0: 来
1: 派外司机带你载到，
0: 这个你载到啊！
1: 安尼100啦吼，不要紧，我给你送一盒，我给你减一半。
2: 我送一盒啦，
1: 好，你送一盒，
2: 我送一盒无？
1: 来，中午时段你听咧哦，今日一盒是1980块，
0: 是，
1: 甲你算1500块，两盒3000块啦吼，单总的送一盒。阿伟，
0: 嘿，
1: 较主动的啦吼。
0: 哦，这算新产品啦。其实阿伟啊，进前阮当的毛球我食，因为阿伟啊，甲你讲话，大概嘛是差不多18点钟。
1: 阿伟啊，汉超算好的，伊有哪有去咧送回恁度？
0: 对啦，我一讲嘛是差不多拢讲，记得做行课时间嘛，差不多18点钟。
1: 阿伟啊，这个汉超去检查无肝包油咧？
0: 是，
1: 系啊。
0: 嘿，你嘛看我安尼咧，肝宽哦，安尼把
1: 肝偌健康咧。
0: 大概安尼按过车子，就是因为吼，咱身体个肝嘛好啦。
1: 啊。
0: 好啦，今日无问题，因为我
1: 今日有买两盒，送两盒。阿仔，
3: 嘿是，
1: 你刚才伫遐秒啦是，
0: 嘿
1: 啊，你听到人咧送啊，
3: 阿伟嘛送啊，无我嘛送只，
1: 你嘛送只啦吼，阮阿仔刚才做即几个月拢无领薪水哦，伊可能刚才领年终迄条会较大条咧，啊无拢物件送了了啦吼，今日买两盒送三盒，加红个加一盒。总共100尔啊！中北师大爸爸妈妈要食瓜皮人生要彩色的，今日就得来啦吼！电话甲敲互通，救你的瓜皮，0800-097-098，就算无救瓜皮，嘛顾瓜，瓜来用，胃得用，胆得用，你会当食甲肠胃收啦吼！你会当精神体力好。你会当暗时好睏眠，你袂阁再脚旧筋，人讲肝主筋，身主骨，你袂阁脚旧筋，筋络会好，嘛袂阁目油细细倒，一克啊1980，优惠你1500块，两盒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同款3000块。我甲你讲，等于食一礼拜，若无精神体力好就对啊，脚来甲我干胶，吼、哦、啊物件甲寄倒来现看嘛，袂要紧，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嘉宏，今日无少成本诶，今日得对啊啦吼，
0: 爱八啦，嘿，
1: 出版了诶，
0: 这是吼、哦，咱吼今年度吼嘛是第一届咧做优惠嘛是甲爸爸妈妈来做介绍，咱吼食食一定爱控制吼、哦，本身一定拢脂肪肝。你啊，食一段时间了，
1: 包油啦，脂肪肝有因听无啦吼。
0: 肝包油、心包油其实拢是同款，拢是吼、哦、本身咱脂肪代谢重啦，咱今日买两盒送四盒。这优惠，咱爸爸妈妈叫您开3000块，0800-097-098，这个电话一定要赶紧哦，哈！
1: 来，电话拢满线哈！来，喂，你好，春光妈妈。
4: 你好，那哥，我妹
1: 妹，黄大哥妹妹戴红兰哦，戴红
4: 兰。
1: 好，来，你电话接咧哈。我跟你讲，这有钱无底买啊！这龙潭的春光呀，你知影讲你内行的。 帝王拿连家宏家己囡仔同齐囡仔，我要等去叫人起来买我，都买无啦！爸爸妈妈，开3000块，互你挂遍彩色的，安尼有够对无？来，军松大哥，管你咩？要帝王拿哦。
4: 来
1: 电来
4: 我
1: 电
4: 我十
1: 点钟。你电来去，你甲外口讲哦，我电来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著讲啊，今日你若买着，看下你到到你换一招。啊，今日你若买无，你会肝变乌白的啦吼。啊，你肝变乌白的，要搁变彩色的，我看变袂转来啊啦吼。啊，电来拢满线嘞，来喂了，蔡大哥。
5: 哎，你好。
1: 来，你好，别别电用啦吼。
5: 哎，
1: 好，来你电来去嘞。等等下咧，等等下咧，
0: 来你等我下哈，
1: 来喂了，来耀和大哥，
6: 哎六，
1: 嘿，
6: 我要对用啦，
1: 要对用啦啦哈，
0: 要一组啦哈，好，好来你等我下呀哈，喂你好，
7: 哎，喂
1: 我要一组，
0: 好
1: 你一组
0: 啦
1: 哈，
0: 好来哦，等我下哦哈，好，啊一路高兄，咱拄只啊在无法到家时，你讲有人客套走，听着讲，你有大组的吼？
1: 大组的，好啊，这人客安尼早啊，听嘛，听下早买无着，唔甘愿的，来本栋兄。
8: 哎，好，
1: 来了。
8: 请人
1: 去。哎，我教。
8: 我。
1: 要地用哪啦吼？好来，你电来个咧啊，电来个。
0: 好，就做啦，好，电来个。
1: 啊，这真正大家拢巧的啦，地用哪伫台湾唔捌上过电台。
0: 是。
1: 我着讲啊，我海口囡啊，买什么海产买无？拄我敢若地方啦，我买无啦，吼、哦，有钱无地买，三年育成，才有栽条，经过高倍浓缩纳米萃取，互你好吸收，会当甲你随产生作用，三工甲你建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啊，陈总的人要爱大组
0: 的，啊，系啊，透早你听拢知影，
2: 啊，伫个细组都已经满山，
1: 不要紧啦，
2: 你个一百客啊，拢无安尼，
1: 不要啦，啊，不要紧，
2: 啊，你大组是
1: 土啊，行共路，啊，你讲我无一百组，啊，大细组方去订啦，系啊，来回了，
9: 喂喂，
1: 嘉宏，
9: 嘿，
1: 你好，
9: 帝王
1: 险
9: 一
1: 组，好，来电话
0: 个，
1: 帝王险来行个啦，吼，来回了，
10: 帝王
1: 哪定
10: 一
1: 组，好，来电话个，
0: 电话个，哈，
1: 来回了。
9: 喂，我要买一
1: 组。哦，买一组来电来去吼，你看这电来满爽啊！
0: 对啊，
1: 陈大哥，我看安尼啦。
2: 我叫大哥。
1: 啊，本来叫总的，今摆叫大哥较亲啦。
0: 较亲
1: 啦，
0: 较亲。
1: 啊，我看安尼啦。啊，一百啊，啊，因一百啊，都六啊，下底写3000的嘛，吼，两啊送4啊。
0: 是。
1: 啊，咱今日两小组，一大组12啊啦。
0: 6000块嘛，嘿。
1: 啊，你搁甲送一啦。
2: 贵州，哎，上海看你
1: 八啊？
2: 不，
1: 啊，无你我50组，
2: 50组，我会使上100组，我都上上济啊，100组我上100K啊呢。
1: 哎，好，50组你上一下，
2: 我上一下，
1: 来，准备时段，安尼咱今日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两小组12啊，咱单总的上一下。阿伟，
0: 我嘛爱上，
1: 你较有啦，你后咧上个，后咧谈啊，后咧主持，后咧谈。啊，
0: 好啦，安尼吼，后日赶快给上交咱爸爸妈妈啦。
1: 阿高嘛上交啦，
2: 两百
1: 时段，安尼15啊，一大组啦吼，买两小组，12啊，佮加上3啊，15啊，6000块，来电话0800-097-098，来喂了。
11: 喂，我要一组小组诶。
1: 要一组小组电话过来吼。
0: 好啦，电话来吼。
1: 啊，两百时段，爸爸妈妈，咱官是一个。袂讲话，
0: 下
1: 高气官。
0: 是啦，
1: 啊，我甲你讲吼，咱唔好迄种袂嗨袂菜的啊！你甲放之度外，是安那伊会全世界肝癌第二名，死亡率第二名，因为伊袂讲话嘛。
0: 对啦，
1: 你知无？
0: 嗯，因为拢袂听。
1: 啊、我甲恁偷讲一件代志，咱陈总的过去得过肺腺癌，
0: 是
1: 当然经过治疗，食地黄拉也无起起来。哎，正是阮咧开讲，粉丸拢照咧食咧。
0: 你家己秘密讲讲，
2: 这是确实的代志，这真难，确实
1: 的
2: 代志。对，因为内底18种的氨基酸，
0: 是，
2: 哦，咱每日来加拢加起来。
1: 啊，有七种，啊，诶，8种是咱地黄拉才有的，
2: 是，
1: 甲你补充，
2: 是，
1: 来为了。
11: 哎，我买一座大座的，
1: 大座的，等你下咧，
0: 等我下哈。
1: 来，为了来要地方啦吼。
0: 好，
1: 来，
0: 大家拢内行的吼。好，来，电话来吼。
1: 来，
0: 喂，你好。
12: 嘉宏呀。
1: 嘿。
10: 我
1: 爱
10: 大
1: 组，
0: 你不要大组的啦，咱秀子妈妈啦哈，好你等我来，
1: 来喂了，来要电啦哦。
12: 哎，你好，我是一个大组的。
1: 好，来等
0: 我来，等我来，
1: 来喂了，陈大哥。
13: 哎，你好，我
1: 要
13: 一
1: 组大组的。要大组好，来等我来哈。
0: 来等我来
1: 哈。啊，感谢全国最终白时段，人讲吼，物件啊是高买的人咧买啦，吼。啊，你若去买贪小买高刷买一挂无路用的。哦，加开钱的，来，你好，丽华妈妈。
14: 哎，你好。
1: 嘿，你好，我嘉宏。
14: 啊，你嘉宏。
1: 嘿嘿嘿。
14: 真的我咧，听到你的声。
1: 哎呀，真欢喜嘛，听到你的声，接到你的电话，依然的啦，吼。
14: 哎，对对。
1: 哎，啊，你要电话啦，你。
14: 哎，我啊，不过你爱卡板同我。
1: 不要紧，你跟广告小姐交代哈。
14: 好。
1: 好，
0: 来，
1: 你来接头哈。
14: 好，谢谢。
1: 好，谢谢。哦，来哦，这电话拢满线，来，
12: 你
1: 好。
12: 喂，你好，我是大周
1: 呀。你大周吼，电话啦，好来。这是电话啦，不是一般外口咧卖黄金啦，哦。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12: 一
1: 座
12: 大
1: 座的，一座大座的
0: 吼，大家拢内行的吼。
1: 这珍珠，这珍珠，你唔好甲看做鸟鼠仔屎啦。来喂你好，
14: 喂，刚好我买一座大座的，
1: 买一座大座的，好来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长期的疼惜家宏这个囡仔，我得那像你的后生啊，逐工伫只陪伴恁做节目。啊，逐天拢伫遮咧关心遮爸爸妈妈身体有勇健无？啊，我讲啊，精神体力歹，就是咱身躯某一方面受损。
0: 是
1: 啊，食地黄啦，其实伊不止会当补充咱肝脏的啊营养。肝无药通医，恁敢知啊？
0: 是
1: 是。肝干来会当靠 B 群，啊，咱这地黄啦有十足的 B 群，会当予咱的肝补充营养。所以肝才有法度替咱代谢咱身躯的毒素，
0: 是
1: 包括代谢你的西药毒也好，喂，来了。
14: 我买买一座大座的。
1: 好，来电话下咧。包括伊咱身躯，你若有咧食西药，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
0: 是
1: 伊会当代谢咱的西药毒。
0: 药毒。
1: 包括咱的囡仔咧打拼，
0: 是
1: 安怎？因拢啉一种物件，补啥物胆的，
0: 是
1: 喂啥物币的，
0: 嗯，
1: 迄种的你啉少，对身体真好，但啉少过肝。啉济过山啦，啊！咱这种的是食济食少拢过关。
0: 来，
1: 喂，来了。
14: 哎，你好，我要一座拉筋。
1: 要一座拉筋哦，来等你下咧哦。
0: 来等我下哈。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有食的过关，无食的你若要过山，当然过山这段路程是将来大家拢会行到的啦。嗯、但是咱爱降时，咱欠迄一点点啊钱，爸爸妈妈钱开春呢。只要咱的今日是说，先把身体顾养，身体才是咱家己的啦吼。咱的肉体之躯，就是咱家己爱去珍惜啦。来，喂，
14: 你好。哎、欸，你好，我
1: 要
14: 一组拉筋。
1: 拉筋哦，来电话下咧。
0: 好，来哦。
1: 好，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地方啦，来自咱的沿海啊，上清奇的海域。啊，三年修行一届啦，吼！啊，这难能可贵。
0: 是
1: 啊，有的人听到啦，感觉讲爱无价值。啊，今日我若去揢菜市那种啦来卖你，当然无价值咯。你若当下你甲看38张的萃取专利，
0: 是
1: 人这个代代论文，甲你挂保证。
0: 是
1: 食肝包油一定有效，食脂肪肝肝包油，食你的肝病啊，会当让你的肝好起来，让你的肝。粗饼、哦、本来迄个粗粗纤维化，互你个肝变筋骨，吼、哦。长辈时代，家宏本来有时间，但是我一直拢有咧食我个三黄，吼、哦。啊，然后我阁加上即人食，我时间拢无病痛咧。我过去有当时啊，若应酬啉酒去检查红字，即马唔捌咧红字啊，啥物叫红字？迄是阮老母无爱我啉酒，无我即马有只地方啦，我见面，去大杯我就甲杀落啊，
0: 先个擦三粒吧，
1: 对啊，
0: 都该啉啦。
1: 啊，咱的囡仔然后咧做苦力，
0: 对，是
1: 精神体力用尽，咱甲买当来甲补。咱的囡仔然后咧应酬，啊做美班呢，
0: 对，做大夜班，
1: 做巡官，包括咱的囡仔然后咧做警察的啦，
0: 修理
1: 的啦。吼、哦，啊是咧走大车的，
0: 是，
1: 咱家买顿后囡仔食，啊是咱的翁婿，然后咧走大车的，走客运车，走半夜班的，只要肝歹，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一句话，只要你敲一通电话，你即世人袂肝病，你即世人若肝病就对啊， 你卡电话我，
0: 尤其吼、哦，个咱爸爸妈妈长时间咧食西药的啦吼，你有慢性病，一定要照三顿食，人讲见药就三分毒啦。
2: 是，
0: 这个毒要安怎解？当然要靠肝脏来做代谢。
1: 啊，今日要互你买一项物件，就是讲有西药的效果，无西药的排害。
0: 是，
1: 吼、哦，这才是牛啦，伊会当比西药甲你照顾肝佫较厉害。吼、哦，啊，然后就对啊。伊
0: 无任何副作用啦，嘿、啊，是啦，所以吼、哦，这吼拢是逐工拢爱做保养的。咱若爸爸妈妈本身你若要做保养，早暗两粒就可以，这饭前饭饱拢袂要紧。你若如果本身有脂肪肝哦，啊，咱若讲较重症，还是肝脏较无好，定定嘴苦、嘴苦、嘴。嘴臭
1: 嘴臭啦，
0: 对吼、哦，你来叫三顿食，
1: 嘴臭呆啦吼，
0: 哎，都来叫三顿食吼。
1: 去哪转的啦？来喂你哦，
0: 来喂你哦。
10: 喂，你好，我要一组拉筋。
1: 来，稍等哦。
0: 啊，你要大组细组？
10: 我要大组。
0: 好来，你电话起来哦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仔日咱的这个帝王蟹啦吼，是咱第一届。咱伫咱电台咧
1: 都推出，全台湾收卖嘛，
0: 首卖啦，是啦，什么首卖啦，全台湾嘛，干啦吼，咱互你安辛苦的包叫咧卖尔，你别人咧卖，迄拢是拉尔啦，咱这无共。
1: 我甲恁头讲，其实你这 AM 佫有法度，互咱这物件，这本来要进口新加坡的啦，哎呀，啊，叫我甲拦截啦，哦，
0: 我多啦，
1: 我无爱讲遮济。啊，
0: 因为惊东家的换道，
1: 伊连庙房的日时早就讲调完啦。
0: 是，
1: 啊，这波本来是唱咧庙新加坡的，伊惊去台湾做药房甲套去。啊，所以讲今日下暗我平均知影，啊，因董事长其实嘛，我好朋友，啊，董的甲总的，拢是啊，真佛心的人。
0: 是，
1: 啊，为着要做好药。即敢若买一台萃取的机械，开销5000万，
0: 是
1: 哦，为着要破坏伊的活性，
0: 对，
1: 是哦，要食伊的活性，
0: 对
1: 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中辈时代要肝彩色的，咱无爱受肝病之苦，无爱生肝癌，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个时间高雄电台刚上插播，后一点钟再搁倒来听看，要安怎过关，啊那无你的过山啦吼、哦，来。
0: 是，咱就电台工商差不多，等下等下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马龙威
4: 雅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4: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5: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6: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才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家己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快乐大台北89.3。
9: 现在时间23点整。

0: 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咱这点钟赶快有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哈，所以哦，咱新朋友今仔日你若听到咱的节目，这是全台首播，嘛是全台湾唯一的第一届啦，这不是我别人才有的哦。
1: 这拢是你所听说的农家子弟，
0: 是
1: 啊，我是家宏本人啦，
0: 对，啊，我阿伟
1: 啊，现场的节目。啊，今日邀请到一个新的贵宾，
0: 是
1: 啊，嘛是咱研究啊保健食品的权威，
0: 对
1: 啊，真感谢陈总诶，啊，一直互我拗安尼啦吼，
0: 系啊，
1: 但是我甲你拗，我毋是甲你拗起来，伫咧家己诶落地啊，
0: 是
1: 啊，我家己嘛一个落地啊，今物用要破诶吼，所以以后要来做节目，这落地啊，小可爱听起来，
0: 大家拢破空，
1: 哎呀，干咱这钱今物来送听友诶吼。上港有没有破产啦？哈，
0: 嗯
1: 啊，伫只在此感谢咱全国所有听小家宏阿伟阿仔啊小安啊，即个长辈时代啦哈，来听者，
0: 来喂了。
2: 喂，我要叫一份大组的。
0: 大组的哈，
1: 对用啦吗？
0: 但是咱干那左手已经
1: 无啊。不要紧，你先把口先甲写起来啦。
0: 好啦好啦，你先等我一下哈，好好。
1: 啊，来，咱今日啦哈。啊，这个帝王蜡啊，富有十七种的氨基酸。
0: 是
3: 是。
1: 啊，我讲爸爸妈妈，顶一段，顶点钟有的恁可能无听到啦。
0: 是。
1: 这个点钟你都要听。我讲家宏做电台、做播音做遮久，我拢当作有两个镜头是台湾上济。第一个就是歹睏眠的，有600万人捌就医有咧食爱睏药啊。
3: 是。失眠。
1: 第二个就是糖尿病，有300万人就医。300万人唔知影家己有糖尿病，
0: 隐性的。
1: 结果我详细来个调资料，甲查起来，结果全台湾2350万人，什么镜头的人上济，
0: 肝
1: 病的人上济，
3: 脂肪肝。
1: 但是肝包油的人上济有700万，
3: 是
1: 啊，内底有占30%是 B 型、C 型肝炎，啊，这种的拢是带肝癌，
3: 是
1: 迄个排名的啦，吼。拢是
0: 排名，酸磷啊，
1: 系啊，排名，即马选举高啊，哦，啊，人是咧选民意代表。

0: 你是咧等官员诶当选啦。
1: 是，
0: 吼、哦，啊，我讲啊，爸爸妈妈，咱诶人生，那敢若因为讲一个官兵失去着家庭，失去着咱家己诶性命，我认为安尼无价值。因为将士有好米，会当来过咱的官庄。今日咱来请陈总的，
1: 是，
0: 甲这点钟佮分析一下。伊过去是家己癌症的受害者，谁人会当食这个辣？诶，细线癌呢？食这个帝王辣？
1: 嗯，
0: 这毋是咱菜市啊咧卖迄种辣精哦，
1: 无共哦。
0: 迄种辣精，恁买当买当来食，伊嘛有伊的应用，但是应用少数，
1: 对啦，
0: 因为伊用吹。血啊，超过100度死性去啊！
1: 嗯，
0: 咱这是用高浓缩一台5000万的机械，高压萃取，然后纳米化，互你随食随吸收。
1: 是，
0: 但总的先啊，你会去开发掉，吼、哦！啊，这口号迄个人有名有姓，伊头都有讲哦。
1: 是是，
0: 这个用起这个啊，伫客用起这个帝王，帝王啦，
1: 是
0: 诶人。诶，名也讲互恁听，
1: 是
0: 啊，先啦，有我都气算癌好去，然后搞尽量搁你食薰，嘿，啊，搁活跳跳呢，
1: 是，搁面色啊，过啊，非常的好啊。
2: 我咱这伫靠湖乡遮用一个这位头家吼，姓桂，桂某秋郭茂树，
1: 嗯，
2: 其实第三年前我开始熟悉了，其实伊一开始来用这条这，这是第超肩带，超肩带哦，这里、個。家方也上了解，因为伊是标准加一个加鱼，平安咱讲挖海啊，当桥样啊，迄就是伫个海水甲淡水的交界处，
1: 出海口的啦。
2: 哎、哦，海水甲淡水出海口，你看真侪鱼啊，真侪养殖类伫遮，
0: 包括土壤，就是伫迄种所在环节的
2: 营养分上足，还有真侪天然的矿物质甲氨基酸，所以讲这个过无久，伊都要来养殖到这个。帝王啦，帝王啦，就是妈妈，你把拳头帽给你压起来，他要求你一粒大粒的拳头帽，大粒包啊，这么大粒，这三年差不多用成过一届，但是伊伫无放弃家己。迄当阵，我十年前得到这个气血癌的时候，化疗12届，标靶2届，完了了时候，医生甲我讲，啊，这咱的治疗就过一个疗程啊，但是。你身体嘛是还够有爸母，所以建议我讲，你爱去啉一寡，还是去食一寡口有营养分的去提高你的抵抗力。所以我的好朋友郭某秋，伊甲我讲，哎，丁武，这个物件目前为止，我的查某囝，伊的查某囝叫做我的名拢念叫郭雅茹，即嘛是台湾大学即个农产的
0: 嘿
2: 代代博士。啊，就是伫今年尔，你看这外新的今年多去送到这个专利，什么专利？伊甲这个帝王蜡18种的氨基酸，这有内底其实氨基酸有一挂成分是咱天然的，咱人体无多自行去生成的。这种物件是啥？就是保护好咱的人体内底吼，爸母伊甲你带好掉，然后你迄个免疫力，互你提升起来。咱咧讲内底有好的、有用的这个细胞去抵抗着歹的歹的这个一挂病毒。伊的查某囝送着这个专利，得着啥？甲这个帝王蜡内底氨基酸甲做甲变啥？纳米级的，纳米级就是咱即摆你看得到尖尖，咱目睭也看得到，伊是比尖搁较幼路的500倍。除了我拄啊讲的这个专利以外，因的团队内底佫包含着高雄的这个海洋大学，伊去做一挂动物的实验，去证实着讲，连大肠癌内底歹物啊，嘛都慢慢啊佮消灭掉。当然，因加上内底牛樟、姜黄、灵芝，才内底来加强着伊这个专利的成分，所以伫今年。拄啊！一个咱全台湾省2500间的药房来就市，我是讲，因透过药房，这读册人都是安尼，这博士，因为因透过药师拢是专业的，药啊拢真内行的，是但是因这药师都是要推广给咱家的爸爸妈妈是做啥？伊有这个西药的效果，但是伊无药啊的副作用。这就是咱即马上新的先进的科技，就是安尼。但是我甲爸爸妈妈讲足歹势，因为伊都是干那伫个全台湾省的药房才有上架。咱今仔日唯一一届，就是伫个嘉阳遐才来。我本来是来，我想讲我是来做江苏做宣导，来帮这些博士宣导这个专利的成分。迄组透早甲即马药房差不多该调，今年的扩大差不多要调了了。
1: 钓完嘛，
2: 一开就是一千九百块，介绍拢印第阿爸关顶的，
0: 这嘛有可能一年卖一届尔啦。
1: 是啊，
0: 啊，其实我对咱啊班长也较歹势啊，尤其对过档的我阁愈歹势吼。这其实这过程，伊会去饲这个帝王啦，啊，嘛有一个故事啦吼。啊，伊当时二十年前。啊！伊家己的弟着肝病，啊，迄个时阵二十年前肝病无好药啦，啊，要开嘛要开大钱，
1: 对，
0: 啊，医生讲你这若个继续严重嘞，除了找有符合的会当换肝，啊，你才换，
1: 无就无，
0: 啊，然后伊伫某一个，我讲啊，今日这足卡合的吼，拢甲神有关系，啊，口号庙真济，啊，伊伫某一间庙宇，一个神。啊！属于讲你去对啊，挖什么物件？结果一竟然去挖到这个帝王啦！伊想讲哇，以前咱外口咧饲的蛤蟆，吼，都拢那差不多像十块、五十块这样的，就算正大粒嘛。
1: 嘿啦，嘿。
0: 啊，你那拉的像差五块钱的，才大粒。
1: 差不多。
0: 伊讲你用这蕊，啊蕊安怎甲煮？哦，啊袂当煮了想安怎？啊，你就甲食。结果，伊煮安尼开始食。爱的时阵量真少，爱酒拢他无咧食头路啦，就干那为着要顾伊的病，想讲囡仔个细汉嘛，就是因为这个帝王啦，才会当给伊囡仔栽培，甲去读大
1: 博士，
0: 博士，甲写这篇论文，这本书一条线路落来，就是心明要教人去救人，
1: 是，
0: 然后伊才开始咧甲翻译，殊不知过程经过偌济艰辛的过程，恁知无？伊饲一万粒的帝王蜡，第一年因为空气水质拢无好，然后活无一百粒啦，啊大了钱，
1: 还算无经验啊。
0: 过来，伊则阁慢慢啊落去讲，爱安怎伫啥物款的环境之中，
1: 是
0: 落去甲繁殖伫啥物季节才会当甲落栽，甲咱咧种菜同款，吼，你啥物时阵要播苗啊？哦，什么时阵要种白菜？
1: 是，
0: 这拢有气候的季节。
1: 对，
0: 然后经过二十年磨一剑，好磨出来，人已经肝病。哎，今我听讲高粱的一暝拢啉一罐啦。系啊，吼、哦、啊，啉大罐小罐的，我是唔知道，我知讲高粱的拢啉一罐，检查肝拢无病。
1: 嗯，
0: 啊，二十年前就带肝病的人，巴肚已经小块
1: 碰碰
0: 碰碰啊。
1: 嗯嗯，
0: 哦啊，已经有小可腹水啊，
1: 积水，
0: 吼、哦，结果为着安尼，我讲人就是安尼啦，吼，好心会有好报。啊，今日我就讲啊，咱全台湾有七百万呢，啊，这个肝包油的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真咧听其中有可能你就一个，吼、哦，我讲啊，我这四十几公斤，住伫高雄，伊嘛有肝包油，啊，我讲奇怪，迄阵啊，我嘛袂晓，我想你这瘦。啊！你食个拢食足清诶，啥物肝包油？其实咱拢食精制淀粉，
1: 是
0: 拢会使咱诶即个油去包伫咱诶肝。
1: 对，
0: 油包伫咱诶肝，咱诶肝无法度你定咧先来
1: 食着。无法度运作，
0: 无法度运作，无法度代谢你身躯毒。
1: 是，
0: 咱人见药三分毒，啊，也当代谢你诶药毒，代谢咱空气中，咱空气中输入去诶毒，嘛是爱经过血液。经过肝排掉呢，
1: 是
0: 哦，每一人都拢是爱经过肝排掉、排泄掉。
1: 是
0: 啊，肝是安尼有重要无？啥那肝二四小时无咧休困的，肝人拢讲十一点甲一点咧休困，其实伊毋是咧休困啦。肝十一点甲一点伊是咧运作，伊是咧调整伊这台机械，咧清理这台机械，
1: 是
0: 要甲清理好，才去开始运作啦。
1: 是
0: 哦，长辈时代啊，陈总的安尼啦。已经无半组，
1: 啊！
0: 咱今日最后啦，
1: 吼、啊！
0: 你给我一个要求啦，吼！啊！你给我一个到六十组，啊！一个四组的啦，
1: 四组六十组，
0: 系啊！啊！一个
1: 啊大组的，
0: 大组的十五组啦，啊！就大组的嘛十五组啦。
2: 我讲安尼好不好？我甲咱这爸爸妈妈许达讲吼，恁。时间哪会使先？我即马先暂时甲你开出来，其实这开出来，我因即马药房真侪拢关哦，休困啊吼。啊，我暂且即马来吼，细组的吼，我一年妈妈您注意听哦。诶、欸，啊即马咱用登记车助理登记啦吼。 四组的三十组。
0: 六十呢？我都
2: 未使啊！我都你和我先减半，因为我个供应大组的啊。哦，讲大组你呐要六十的，我大组就变叫要无余咧。哦，因这都一直塌起咧。四组的三十组，大组的十五组。
0: 十五组，那嘛，我咧偷得大组的。
2: 啊，得大组的吼，有卡电话来吩咐的，先登记啊，和我来争取啦，好不好？因为你得大组的，这数量太大了，因为咱讲真咧，即马药房的酒，人家本来拢去你药房啊，我那边直接甲咱家妈妈讲啊，今仔日家公兄家，你即马订无名，那来去药房买，需要恁公司，因为一块，一克1900药房。
0: 啊，咱租数咱顶讲啦吼，同款一盒是1900，伫全省2500间药房拢有咧卖。
2: 是，
0: 今日来咱遮卖1500。
2: 是，
0: 啊，两盒，啊你同款个，
2: 我送一盒，
0: 3000你同款个送一盒。
2: 啊，你嘛拢爱送哦，
0: 我一定拢爱
1: 送。哎，你都送啊，我嘛爱送啊，系啦，
0: 安尼啦吼。啊，三十组，
2: 是，
0: 啊，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000，
1: 啊，总共6000，啊，总共12000嘛，
0: 啊，上三，
2: 15盒，6000
0: 啦，吼，
2: 嗯，
0: 啊，得大组的，
1: 12000，
2: 得大组的顶一旁无
1: 得大呀，啊，但是刷到有人去咧讲啊，得大组12000，
0: 1200030盒，啊，你个上，
2: 唔通啊，今日唔通，
0: 我
2: 不多，刚听我讲，
1: 啊，我嘛无啊，我拄只四组大组都上啊咧，
2: 四组上，大组也上，啊，迄大组落去，嗯，啊，这今仔日都，
0: 啊，你我讲话恁听啦，爸爸妈妈，甲今日第一届收尾，嘉宏的公司加减也会当做主啦吼，咱今日卖个租数啦，陈总会安尼啦，你给我20分钟的时间得，有福气的人食较济，吼，有福气的人袂带官兵。江北许多爸爸妈妈，今日咱四组的同款，1900送你1500，两盒3000送四盒，6盒3000，20分钟来，我等下话刷就开始卡，20分钟后我随收单，无爱阁接落来啦吼。你甲听刷，你才卡电话哦、喔。大组的就是12盒，两小组12盒加上3盒，得大组的30盒。两大组无人要送，嘉宏家你阁送你一组小组的30盒，20分钟来，互恁写偌济，嘉宏了偌济，我家己吸收啦。为着爸爸妈妈要互恁看好，为着要互恁长命百岁，要互恁脚袂旧筋，要互恁以后唔免带肝癌，互恁袂肝硬化，唔免去换肝，互恁肝会纤维化，恁过去。普通药普足济就对啊啦，尤其你若去咧普通药普草药啊，你当来，咱这
1: 赶紧个食三粒
0: 啦，赶紧个食咧，随家你的药毒、农药毒、西药毒拢总代谢掉。电话0800-0098啦吼，中辈时代，啊这教红家己的心意，
1: 这20分钟了吼，
0: 得大组的哦，教红家己送你一组小组的36盒12000。啊，小组的2盒3000，买2盒送4盒，大组的12盒送3盒，6000，得大组的36盒12000，我送你一组小组的，等于你搁加赚3000啦。等下0800-0098，
1: 来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杰特大组哦。
0: 特大来还没吼？啊，等下0800-0098。较会通肝病无你的份啦吼，啊，我讲啊，咱人生要做彩色的，咱无爱做乌白的人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我亲情周遭太侪人换过肝，尤其过去恁先来带肝病，操劳郁伤嘛会带肝病哦，人若咧烦恼操烦，肝病嘛会来哦，来为了。
3: 所以我
0: 得大
3: 一组，
0: 得大一组啦吼，内行的啦吼，只20分尔啊！啊，我就讲啊，恁有咧头聋，有普聋，有较早恁的肝病就是安尼来的啦。啊，有诶就是啉烧酒，啉啉诶困眠不足，长期食槟榔、食薰、食槟榔、
1: 食酒，
0: 这拢会带肝病哦。吼，这唔是你问医生，你只要带肝病，医生绝对叫你薰、槟榔、酒拢爱戒起来。长辈时代，人生一届机会，今日听到算你福气。电话0800-0097-0098。
1: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欸，我要
0: 一组
1: 大组
0: 的，
1: 大组的，
0: 帝王蜡啦吼，啊，这帝王蜡像拳头无遮大粒，
1: 后来等我养，
0: 三年才会当修成，三年才会当萃取，萃取伊内底高浓缩的300斤才会当萃取差不多1公斤尔啦吼，
1: 那位
0: 是多啊？来，
5: 好，
0: 欸，来，
1: 大的吼，好来，
0: 啊，电话0800-0907-0908啦吼，来，喂，你好，来，丽华妈妈。你话妈妈，我教红，
6: 啊，你教红哦，
0: 嘿，欸，
6: 我讲，真正食猪红饭会知呢。
0: 保证食干包油，若食无好，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妈妈，你拢只骗我，我袂甲你骗啦。哎，嗯、呀，啊，你个这钱拢我，我都袂好个啦。
6: 你敢听我转落去？我老年
0: 咁，
6: 我买
0: 济多
6: 啦。
0: 买爱食，不要紧，大多细多，买等于食后健康就好，哈。来电话给你，来为了。
7: 哎，欸，你好，我要一组特大组。
0: 要特大的啦，吼，好，来行个啦。
1: 好好
0: 啊，今日特大的，你这世人啦，除了伫我这买着，你若有才调伫别人遐买36盒，12000就对啊。我怎啊，互你做囝？吼，我咧讲啊，今日这是我家己买一组细组送你，我家己食太有效咧。
1: 是。
0: 我家己规家伙拢咧食，吼，我的妈妈，我，阮查囝，阮太太，全部拢总有咧食。来，喂你好。
8: 喂，
0: 来陈静大姐，
8: 没
0: 电话了哈。
8: 哎，
0: 嘉宏本人，
8: 哦，嘉宏本人哦，
0: 嘿嘿，不是日本人哦，是本人。
8: 买买一大堆，
0: 买一大堆，不要紧，来你电话下咧。啊，
1: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哦，这算电话哈，咱爸爸妈妈见咧啊，赶紧哈，因为。这可能一年才卖一届尔，唔是达个月，唔是咱哦，咱菜市啊咧卖豆腐安尼达工有啦。
0: 啊，这卖等于你去予你个囝看，去予医生看，讲这台大有写论文，海洋大学有肯定，两间全台湾的国立大学甲你肯定的，人这过木材，过木材啦吼，
1: 过木树，
0: 过木树啊，这老师傅啦吼，是帝王拉的老师傅，人会当栽培。20年前就带肝病，无爱防晒，伊讲恁尽量卖甲这段讲出去。其实你这物件做好卖，是咱去人拜托人来互咱卖，人阁会当栽培一个查囝去代代替伊研究讲，是安那这项物件会当救伊个爸爸，互因爸爸会当为肝病本来要肝癌，食甲无肝癌，食甲降时肝去照拢粉红个，拢好个，啊，这就是帝王蜡个功劳啦吼。等下看吧，看看。0907-0908啦吼，爸爸妈妈，人生海海啊，存钱要创啥？要顾身体啦，吼！啊，人讲聪明的顾身体，憨的顾家伙。电话0800-0907-0908，来，喂你好，
9: 来，
0: 喂，
9: 你好，
0: 嘿，你好，蔡大哥，
9: 我迄阵在讲细组的，即卖换大组的，
0: 哦，好，跳，你好，贝。
1: 后来就
0: 这钱就爱骑起来买药啊，唔刚刚那要骑高铁啦。
1: 都只四组要改大组。
0: 这个蔡大哥做爱高铁啦，吼！你着先把身体关顾，用再去高铁啦。你关哪摆？迄七人我那不介意你啦。
1: 你莫甲人秘密公共出。
0: 我爱弄卡来吧，我开讲吼。啊，电话0800-0907-0908啦，吼！啊，今日这帝王啦，啊，爸爸妈妈，别行不加行不叫恁买，这样物件你一定爱买，等于只个过关。尤其恁拢疼惜恁的后生仔囝，啊，因拢咧拼苦力，拢咧做工课，咧认真拍拼事业，困眠不足，食食无够，啊，食食无够营养，肝脏也无好，啊，伊这有18种的氨基酸，
1: 是，
0: 佮有 B 群，
1: 是，
0: 保证你的肝，食到90岁，你的肝用到90岁啦吼。来，喂你，
9: 喂你，要细组。
0: 要解决大组，解决大组，好来电话起来吼，
1: 来电话，
0: 来为了来小春大姐，
10: 嗯，
0: 来要电话啦吼。
10: 这
0: 多，也
10: 是
0: 食
10: 保养
0: 的，
10: 是
0: 食
10: 了，
0: 一日。你要食保养的，一天食2粒就好。
10: 哦。
0: 吼，啊，若精神体来歹，一天食4粒、6粒都袂要紧。
10: 哦。
0: 嘿，啊，若有肝病的人，一天食6粒。
10: 哦，我是无。
0: 吼，无啊，妈妈最爱食保养，你食100岁，肝用到100岁。哎呀，啊，咱那
10: 平常时拢常用，饭后当时拢用，
0: 拢会使，随时用用想着都甲摕起来食，吼。
10: 哦，我是食个食迄落啦。
1: 我哋物件会当做伙食啊，吼。
0: 好，等你来，等你来。
1: 来，
0: 为了都拢满山哩，来为了。
11: 喂，你好，我要去做大组。
0: 大组的人，好，等你来。最后10分钟啊，准备时段， 十分钟后，你唔好卡起来，家宏若真正讨无，你唔好讲我无通，吼，讲啊，恁做这无本来就是要卖物件，我做这无本来就想要卖物件，问题无物件要去对生来卖啦，系啊，来威六，
4: 我要订特大组。
0: 特大组啊，好来电来个咧吼，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帝王啦啊，一世人你来当坐着是解，你出生无憾啦，无憾无遗憾，因为你会当过你的官庄，官未讲话，但是咱唔好无甲插，无甲插，最后你会带官兵吼，啊，我就讲啊，囡仔哪里好，你得去疼阿好食，迄、那个囡仔无咧好的，你都唔插伊，结果迄个囡仔。唔插伊，你无摕物件哦，即会怎破重病？
1: 是
0: 啊，官，你伊拢袂甲你讲伊咧疼，你唔插伊，到尾啊，你就发现官感四级，
1: 已经无级啊，
0: 要哭无目屎。
1: 是，
0: 系啊，迄个时阵再来找母哭无病嘛，无法度啊，哪知影？讲迄个时阵家宏在咧讲，即官得一定爱顾，啊，迄阵啊，唔知影通买来顾咯，唔知影通食。啊，真正伫只咧带官病，啊，官包邮，你唔好当，你唔好当做官包邮小病咧。肝包油是一个足严重啊，对你身体危害足严重的一个镜头。所有的肝癌、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都是拢为肝包油来的。
1: 是哦，
0: 两位是多，电话0800-097-098，全台湾首卖，全台湾第一届卖，帝王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内底啊有真侪复方，拢总是咧甲你过肝。
1: 是
0: 啊，你若肝炎，先啊，你的肝。包油会变作肝炎，啊肝炎你变作会变肝癌。我讲百病胃炎起，因为油甲你包伫肝包咧，你的肝拢袂喘气啊，
1: 吼，咱油分更健康
0: 嘛，啊，所以讲你着到尾啊，你的肝着一直无法度喘气，无法度甲你代谢你的毒，你规身躯毒素拢代谢袂掉，所以讲你最后你的面会黄、会乌、啊目睭会黄。啊，皮肤会白、会痒、会焦，
1: 是
0: 哦，这就是拢肝病的症期啦，的征兆。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0800-097-098，我希望大家肝好，有一粒好心肝啦，吼、哦，有一粒好的心、好的肝，啊，咱就爱甲咱这个啊，帝王啦，买回来吃看卖。
1: 对，
0: 吼、哦，啊，嘉宏今日我就讲啊，开放上优惠的组数，啊，一克啊1980块，两克啊。啊，照你讲，爱四千，要四千块，
1: 三千九百，
0: 啊，我送你三千块，啊，买两盒，佮送你四盒，啊，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啊，佮送你三盒，十五盒，啊，特大组的三十盒，万二块，我佮送你一组小组的三十六盒，啊，这都比你的买两个佮较俗啦，
1: 是啊，
0: 哦，啊，咱啉两个佮会糖尿病，啉两个佮会大哭，啊，咱来买这来食，食你无肝病。啊！只要你精神体力好，吼，你袂去看到椅啊，想要坐，看到眠床想要退倒来，都无想要爬起来。啊，袂，吼，你规工安尼神叨叨、软胶胶。啊，常常咧感冒，免也难卖。人若咧流感呐、啊，啥物货，你逐项都对人会着。吼、哦，即提升你的免也来，提升你的抵抗力。
1: 来，喂你好，
0: 秀珠妈妈。
11: 啊，嘉宏。
0: 嘿，我嘉宏本人。
11: 诶、欸，我头拄啊叫大组的，我那搞换迄度。
0: 特大组的啦，吼。三千乡，
1: 好，
0: 啊，进遐迄落厂啊，到着时。
11: 阮头家早都倒呀，无拢我将厂啊将要八十岁的。
0: 哦，安尼赞，你这声听下阁真少年呢。啊，厂啊进到着时。
11: 我唔知啊。
0: 你唔知啊？好啦，
11: 安心。八十六啊，你。
0: 好，赞赞赞，安尼身体够用得，今日制作干净甲买回去，食到一百岁无问题啦。
11: 白
0: 酒
11: 啊！
0: 迄、嗯、落今日地王拉买回去，食到一百岁无问题。
1: 都会使做一只哈。
0: 啊，
1: 好。
11: 我
0: 到
11: 迄
0: 落，
11: 细胞有挂一瓶酒。
0: 哦，安尼食迄落白酒正办呢。
11: 嘿，啊，哦，正瓶个。
0: 好来，你等下个，你等下个。
1: 好来，好来，好。
0: 来，喂，你好，来，丽华妈妈。
12: 哎，
0: 丽华妈妈。
12: 刚，刚，
0: 哎，
12: 我讲哦，
0: 哎，
12: 换迄落六千个是。大
0: 组诶，
12: 大组诶，我
0: 换
12: 六千
0: 诶
12: 啦。
0: 哦好，六千诶啦，
1: 好，
0: 你
1: 等
0: 下
1: 个咧，
0: 大小姐讲吼，即等下拢满线，你要换大组诶，得大组诶，我拢无意见。
1: 时间大，还佫有啦哈、
0: 啊。最后五分钟，啊，恁甲写啦吼，写看有无？啊，那写有你诶肝袂破病啊，那写有你诶肝包油 油的消液啊，你的肝要会喘气啊，肝会喘气才会当甲你排毒啦。
2: 是
0: 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科科大哥。喂，嘿，家人中山区的。帝王拿啦吼，来你电话作细声，我叫外口甲你听啊。这家人中山区中和路的科科大哥啦吼，啊，电话赶紧卡。啊，卡一通，就是你的寿命会延长，吼、哦。啊，这若卡一通，上至少加活你十岁啦，吼、哦。买会到，你的肝袂破病，你袂肝包油。全台湾有700万人肝包油，爸爸妈妈，你敢若保证你无？安尼你唔免买。安尼若讲我都无爱肝包油，我以后我带肝病。安尼电话甲卡一通，0800-097-098。
1: 来，喂，你好。
13: 喂，你好，我要买那个帝王。
0: 帝王贤，好，来电话拿
1: 着。好、哦、好，哎、好来0800-097-098。尤其咱吼、哦、爸爸妈妈，你
0: 来关心啦。
1: 来，喂，你好。
0: 来，古城大哥。
1: 古城大哥吼、哦，你家己无一家己断掉诶。
0: 无一家己断掉诶。嘿嘿嘿。咱、哦、是卡起来就知影要买，还是卡起来咧捧场诶？
1: 我唔知咧。哈、啊。尤其咱爸爸妈妈吼，本身你若定定皮肤会痒，会白咧料诶。啊，看皮肤科看无效的，我讲这是毒素，是为体来发出来的，咱就为根本来做治疗。
0: 来，喂，你好，
14: 喂，
0: 古董大哥，
14: 你讲啊，
0: 我讲本人，
14: 我一组，
0: 好，你一组，
14: 啊，我讲我止痒看有效
0: 无？啊，就这个专门咧食止痒肝的，咧食肝包油的，
14: 好，
0: 系啊，
14: 好
0: 好，你电话行的吼，
1: 好，电话行的哈，
0: 我甲你讲啊，较早恁有看到猪哥样安尼广告一支用肝的无？伊讲出这个鞋样，出那个鞋样，迄就是肝病啦。
1: 对，
0: 啊爸爸妈妈，你进啦，出这个鞋样，出那个鞋样，吼、哦，就是肝病。
1: 啊，皮肤科看无好
0: 诶，你无电视久无咧广告啊，诸葛亮啊都叫巧伊啊吼，又无咧甲恁提醒讲出这个鞋样，出那个鞋样，迄就是带肝病啦。
1: 对，
0: 啊进带肝病要食啥？食地黄啦。你出那个也不会痒，出这个也不会痒，你规身躯拢袂痒啦，你会用到100岁啦。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啊卡会通。今日咱结一个缘分，啊，和陈总的相中一个，啊，家宏家人嘛做相中的。我真上惊恁卡起来，讲要甲我换特大组的吼，因为恁买一组特大组的，我得爱开3000块。恁加买一组，我得爱阁加开3000块。吼、哦，中辈时代，啊，袂要紧，家宏开一点啊小钱。来当换来，互恁卖破病，互恁健康啊！家宏认为我一生有价值，因为我受恁疼惜遮侪年，我开这点仔小钱啊，甲恁照顾身体，这家宏愿意啦吼！啊，所以讲爸爸妈妈，咱讲咱爱听会落。啊，今日你若讲你都无钱，无法度，无会讲。今日你经济能力有，你欠这个钱，你才来咧带肝病，连工巴肚若肝水，啊是吼。肝腹水，
1: 哦，
0: 啊是肝纤维化、肝硬化，才要来拜托人要去换肝，哎、欸，换一个肝上只开400-500万呢，爸爸妈妈。
1: 哎、欸、呀，够好运才换掉啦。
0: 哦，电话0800-097-098，啊，最后的介绍啊，差不多过2分钟啦，哈、哦，啊，电话0800-097-098，过关的圣品，帝王拿一粒，亲像大昆布这大粒。吃三天健康，吃三天无效物件，甲寄倒来现我，佮甚至卡来甲阿位干交讲，哎呀，你真个也无效啦，吼，
1: 绝对有效啦。
0: 啊，嗯、一克啊1900，两克啊啊3000，诶、欸，偌济？
1: 3900，嘿，
0: 哦，啊，送你3000块，
1: 是
0: 啊，这袂要叫咩笑伊啊啦，吼，买两盒送四盒，啊，大组买两小组12盒送3盒，
1: 6000块，
0: 啊，特大组诶。但是恁若买着特大组，等于咧食，恁在哪想着加红？讲这加红送的，
1: 嘿，
0: 特大组的买万二30万，加红阁送你一组小组的36万。电话0800-097-098，食肝包油，食肝白，肝指数高，肝指数红二 GOT GPT， 酒精性肝炎的，拢总甲卡起来啊！
1: 0800-097-098，啊，为了你家来，甲爸爸妈妈介绍者吼，咱啊本身咧做保养诶， 你都早暗两粒，伊这饭前饭饱拢袂要紧。啊，若本身咱已经有止痒肝有肝包油的，你甲照三顿食，一盖两粒，吼、哦，照三顿食，一段时间了后，你就会当去看效果，因为吼、哦，咱三个月是检验一盖嘛。你若本身有肝已经出问题啊，已经肝已经纤维化吼、哦，你来照三顿一盖三粒来做加强，来做治疗。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来听歌，线卡服务。

0: 感谢天地，感谢阮老爸啦。
1: 无爸爸就无咱啦。
0: 我嘛感谢阮老爸啊，即有今日来为你哦，新听友。
2: 我爱一座三千的吼。
1: 嘿，三千大
0: 万呢。你住倒位？
2: 我住中立区大人三
0: 千。来，你先等我啊，我叫小姐给你抄电话哈。
1: 好，咱新朋友啦，嘿。
0: 这听到的，咱嘛是爱搁给伊一个机会啦，吼。啊，感谢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感谢天地，感谢阮老爸嘛，感谢阮老母啊，予我有这个机会啊，会当做一个小小的播音员啊，伫全国啊，真侪电台的联播网，拢会当听到家宏的声音。家宏一生中啊，致力伫电台来为了，
3: 为了
0: 美霞妈妈，
3: 我要买挂件。
0: 那不是冠军，那是拉精，
1: 这拉精，
0: 这比帝王拉，这比冠军赞。
3: 哦，拉精，
0: 嘿嘿，这是冠一杯一中的哈。
1: 后来你等我一下啊哈。啊，过来吼，咱本身咱进前北港买过冠军的吼，咱今日咱的帝王拉吼，两行做伙食，效果绝对加强，效果特别紧啦。因为吼，两种是无同款的成分，咱。今日透早吼，阿伟其实冇听这部嘛，爸爸妈妈咧问啦。啊，你干蒸咧食，啊，你这敢着个食？当然嘛爱食，因为无同款的鲜荤是无同款的效果，伊这有加倍作用。咱逐天咧食饭，你爱食鱼，爱食肉，爱食菜无？但是你为虾米食这这侪物件？因为就是无同款的鲜荤，无同款的配方，是无同款的效果。你安尼个做伙食，效果特别好。会当我咱肝脏修好，会当我咱的脂肪肝但到咧做代谢，会当我咱每一工的精神抵抗力愈来愈好。好，咱今日咱这咱帝王拿吼，这是咱全台首卖啊，第一届卖。
0: 平平平平，你食高位的啊？你食高丽菜
1: 是
0: 高位
1: 对？
0: 啊，食烤地油嘛高位
1: 对？
0: 啊，两行拢会当高位，你想要不爱两行拢食？
1: 是，
0: 你干那要选择食高丽菜，不爱选择食烤地油，
1: 吼、哦，啊，两行拢个
0: 食，会愈食胃愈好，
1: 对，
0: 会肝相肝啦，吼、哦，啊，再次感谢咱陈总经理，
1: 是
0: 但是我时间阁有十六分钟，
1: 是
0: 啊，讲事实。电话进外口拢满线，进电话是卡袂入来的状态啦吼。因为新听又真济，我是讲安尼啦吼。最后无你的要求，佮予我十组十组，咱用算的写完，安尼咱就准拄煞。
4: 小组的大组的吗？
0: 无啦，
4: 特大组的开袂得出来哦。无
0: 啦，袂使啦。
4: 你要送的，
1: 无得特大组
0: 交
1: 你
0: 要
1: 送啦。
0: 啊，就因为咱嘛收卖嘛吼。啊嘛，特别透过空中的声音，感谢咱郭木秋郭阿伯，你开发一个这么好的救世人的物件。
1: 是，
0: 我讲这种物件吼，如果甲有恁住伫森林口湖四湖的人拢知影，发伫这种蛤蟆，咱咧食的吼，阮当时叫做粉球啊，市内人叫做蛤蟆，啊，佮有一种啊，做赤嘴啊。阿妈，佮、有一种啊，做马地蚶，啊，全台湾的蛤蟆仔，啥物人繁殖出来的？恁敢知影？全国的蛤蟆仔啊，就是咱较早咱森林一个阿里去，阿妈做过民意代表，伫旧年打无敌咧，叫做蔡英雄，北港乌熊啊，伊个蛤蟆仔，就是粉叶仔，就是伊养殖繁殖出来的，啊，这拢会当伫咱台湾见证历史。郭木秋，郭董事长，未来你这个拉精会当当作救世救肝的良药，历史会甲你留名。虽然你交予因我听讲无趁钱一直了钱，但是你感觉讲你是用体力了着钱不要紧。来，喂，你好，金梅阿妈妈，新得的。
5: 你好。来，你好。
0: 你要一组哈。你要大组还是小组？
1: 你要大组还是小组？
5: 小组是多少？
1: 小组六。
0: 小组的两阿上四阿三千，
1: 六合三千。
0: 大组的十二阿上三阿六千，
1: 四合六千。
0: 三十阿，我搁送你一组小组的。小组电话拿走
1: 哈。
0: 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啊，我就讲啊哈，刚才我知影的 肝包油吃好伊的不计其数。
4: 是
0: 啊，尤其坐伫我郑秋平，咱陈总经理啊，君毅啊，生物科技的总经理啊，家己气腺癌吃甲非常好。
4: 是
0: 是、哦、啊，我就讲啊，这真侪人拢爱我讲啊吼，我老母若无咧听。啊，我应该会使讲一段，尽管老母应该咧困啦。啊，其实做生意那有迄个唔免应酬的，我若应酬，我拢各食五粒。以前透早起来吼，拢会人醺醺，酒醉，食五粒起来精神，甲你进前讲拢无啉酒同款。
1: 差真济啦吼！
0: 来，喂你好，
6: 哎，大王，
0: 陈大哥，
6: 我阵在讲啊，
0: 讲安那。
6: 改
0: 迄组万二的迄组，要改组万二哦。嘿啦，你安尼买一个拉筋卡，给它改三遍。啊，你早得爱买万二的，钱唔通拢欠你。
6: 无啦，啊，我想着讲五加迄个，爱过应付五加迄个啦。
0: 哦，你唔好拢钱起交七啦。嘿啦，哎，七啦，
6: 太用诶。
0: 交身体个，顾身体个要紧，顾七啦无效啦。吼，好，我电话来啊，我要接电话啊。
1: 好的乖哈，谢谢。
0: 来维六，来佩妹大姐。
7: 嘿，
0: 来六。
7: 我最棒，就讲给你来。
0: 来，你
7: 点
0: 那
7: 个
0: 嘞，
7: 点
0: 那个嘞，点那个嘞。啊，来维六，来先听一下
1: 哦。喂，你好。
8: 没有通。
0: 哈。喂。
9: 喂，你好。
0: 嘿，你好。
9: 等一下。
8: 阿红啊，哈。
0: 嘿，我甲红接到。
8: 我合作过七十八
0: 号啦。你电话起来，我叫我好给你写哈阿伯。
1: 这应该台中宏观的合作过。
0: 你哪知？
1: 我应该是啦。
0: 你有上过就对了，爱见孙阿卡的。
1: 应该是啦，我唔知啊，但是合作过这个名真熟悉啊。
0: 啊，这样你正常写四五组以啊，无讲咩。
1: 啊，做数都
0: 不讲咧。那个丁来啦，
1: 嘿，这都无准证啊。
0: 哎呀，雄雄，
1: 电话都你来，我到
0: 啊。哎呀，阿伯，别有问大组细组，
10: 讲啥？有帮的，这金属有帮的，有书拢在控制。
0: 我知影你电话讲鬼咩，我当作你拢请别人咧开啊。做节目安尼，你讲讲啊，搞真啊咧讲啦。啊，今日再次啊，用两首歌，一首离乡的人，一首啊，
1: 伊
0: 是阮老爸。啊，这歌词写了拢真好吼。啊，感谢天地，感谢阮老爸，啊嘛感谢我的妈妈。啊，我的爸爸虽然不在，啊，为阮家存一粒宝。就是我的妈妈，我的保健食品，我的妈妈是食甲嚼嚼啦吼。我的妈妈三万一年厝的，嘛也家己也搁咧饲蛤嘛。伊知影讲这地黄啦嘛，较早阁有一种也是马蹄蛤，马蹄蛤，其实马蹄蛤卖地癌，但是马蹄蛤的养殖比地黄蛤搁较歹饲。
1: 是，
0: 来维六阿姨。
8: 哎，
0: 你好，你好，哎，你好。
8: 啊，我要一组嘿拉筋。
0: 好，拉筋哈，好，对用拉来，你等一下，
1: 好做哈，好来等一下。
0: 啊，来喂你好。
8: 喂，我要开特大。
0: 好，特大，好来行的，家咧哈。
1: 来等一下，
0: 来喂你好，来青砖呀。
11: 哦，我要一组嘿大组。
0: 大组的拉筋啦，吼，这有够赞的，爱接。哎，六千条。
11: 哦，
0: 六千十五。哈。
11: 当时。
0: 哎，你
1: 奥利，哎，奥利的高哈。
11: 啊，我去拜山。
1: 嘿，你电话起来啊，哈，我叫小姐给你服务。嘿，
0: 感谢咱长辈时代，恁拢像我的爸爸妈妈。我每一次坐上播音室的播音台，我第一个想的，就是我的老母。过来就是想着所有全国这听友，这爸爸妈妈，因为我的妈妈非常的伟大。伫我若想着伊，我就是想着全国这爸爸妈妈。恁拢甲我的妈妈同款，这么伟大疼囝儿是说人讲疼囝当流水啦吼望囝熬大好幼饲咱自细汉管人甲顾养一出社会以后要甲人竞争，要甲人做头路打拼就较有精神甲体力，
1: 较有本钱啦。
0: 尤其恁过去恁拢做农做田，恁拢有咧喷农药。其实恁的肝拢一定有包油，恁的肝一定拢有损害，
4: 是
0: 只是严重到啥物程度你唔知，因为伊未讲话，甚至有诶爸爸妈妈恁无观念，无常常去咧抽血，去咧验血，恁嘛唔知你有肝病，真侪人拢到拄着啊，人讲不见棺材不掉泪啦吼， 有当时啊，拢拄着啊，才想讲啊，早哪知？
1: 嘿啦，早知是歹话啦。
0: 对，嗯，爱讲好家仔。
1: 对，
0: 哦，好家仔当时有听家宏的，啊，有听某咪人的电台，啊，是听某咪广告，有买着好的产品，
1: 是，
0: 啊，是听某咪医生有建议，啊，有甲咱接受好的治疗。所以讲，伫遮啊，家宏讲事实，我毋是真敖做生意嘛，毋是真敖广告，不过。我事实我的诚心来自嘉义龙川，我爱的是爸爸妈妈恁身体勇健，因为阮拢离乡，阮知影讲无甲妈妈大做伙，每一天操心地白头路咧做，都爱去烦恼妈妈身体有勇健无？这种心情，就那亲像我甲爸爸妈妈恁咧相处同款，只是我无机会当恁的面。叫你爸爸，叫你妈妈，但是我会当透过播音啊，伫遮甲恁尊称啊，甲恁尊重啊，嘛甲恁提醒啊，希望恁大家当身体勇健。啊，今日这个帝王啦啊，头拄单总的有师弟啊，甲我讲，卖即届就好啦吼，因为这事实了真济，因为全国各路唔捌卖，啊，人伫药房卖好好。
1: 啊，过三年一届，
0: 系 啊， 啊，三年修行一遍。
1: 是
0: 啊，今日的最后啦，吼，剩六分钟啊，恁的那卡会通的福气啊，卡未通的我都无法度啊，我嘛无法度去共抢呢，吼啊啊，我嘛家己有炖家己要食的，吼啊，总是好米供给的啦，吼
1: 是
0: 啊，福气的人食较济，
1: 嗯，
0: 吼啊，我希望恁都爱欠身体，唔通欠钱。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讲无常升高，明仔载升高，无人会知。但是咱若有保养，绝对是明仔载升高，袂无常升高。
1: 对啦。
0: 哦，电话0800-0997-0998。啊，今日最后去甲恁介绍帝王蜡，就是有丰富的氨基酸，
1: 是
0: 会当甲你消你的脂肪肝、肝包油，会当活化你的肝脏。哦，你皮肤袂白个痒个痒，啊嘛袂，互你常常咧旧筋，啊你筋络若较歹，代表你的肝火旺盛，困袂去，嘛代表你的肝火旺盛。啊，咱今日用着上便宜的介绍，无够成本，一克啊1900，白白恁1500，两克啊3000，买两盒送4盒，啊大组的12盒佫送恁3盒，15盒6000，啊讲实的。特大组的30盒12000，佮送你一组小组的36盒。讲真正，爸爸妈妈，即有当时啊买一支手机啊，都唔拿即个钱啦吼。有当时啊3000嘛无够买一领衫。咱得爱买来食身体顾好用。咱唔通甲钱摕去吼，去了诈骗集团骗。哦，没有诈骗集团骗，咱得买物件当个家己顾好用啊，通去了骗
1: 钱。当然啦、啊，
0: 顾家己的身体。啊，唔通顾家伙，你的身体若勇健，钱阁存平平，囡仔大家都烧钱倒来要甲你看。
1: 对。
0: 啊，你若无存钱，阁无存身体，囡仔大家都闪离离啦。哦，啊，当然，即我唔是咧甲恁西人，真侪人家己有真深的体会。
1: 嗯。
0: 啊，恁家己去想看
1: 嘛。啊，我也嘛看真侪。
0: 系啊，吼、啊哦，就是大人啦，身体勇，囡仔爱吹啦。啊，是大人，人讲当年病不好囝，肝病带来就是当年的啊。吼、哦，咱嘛卖造成咱囡仔困扰，
1: 为
0: 咱的囡仔友好，吼、嗯，咱就甲买来食，家己较用嘞。电话0800-0997-0998，来音乐妈妈。
12: 哎、欸，我要换那个6000
0: 的。好，来你电话拿
1: 着吼。
0: 好。家宏所讲的每一句拢是真，吼、哦、恁过去辛苦打拼来的钱，咱大家当然拢有这种观念。像我的妈妈到阵嘛讲，伊赚的拢搁要给我。我拢甲我妈妈讲，母啊，你开好玩，你介意安怎食安怎开来的，你有美金大姐。
12: 迄不是美金啦、
0: 啊。哦，不是美金啦、啊。
12: 我今晚无去美金家，我则是，无我甲你讲我家的名。
0: 好来，你稍等，我去外口甲你写。
1: 来，你等我一下哈。
0: 来，你好，来，米珠啊，妈妈。
12: 你好，你是导演。
0: 我家宏，我家宏。
12: 哦，你家宏
0: 哦。
12: 电话含电台的声音无同的。
0: 电话和电台的声音无同哦。 啊，较好听还是较歹听？
13: 拢未歹听，拢未歹听，形容就未出来啦。
0: 好好好，歹势。
13: 哎，啊，我若甲恁买这個，恁的产品吼，啊，若食了，那恁嘛是爱继续卖无？阮电台，阮无，那个电视台，阮无法度打买。
0: 无啦，啊，我这产品都有啊，你著甲买大组，食较久啊，我再过来想办法。
13: 我，
0: 系啊，
13: 我即摆这行，
0: 这行有够赞。
13: 嘿，对
0: 啊，嘿，甲
13: 你买大组。
0: 好，来，你稍等，
1: 你等我一下哦。
0: 啊，那有机会，当然我会甲单总的要求啦，吼。
1: 是。
0: 但是你讲要偌大量，总是无可能啦。啊，这其实物件做现实的，大家拢会做的人，伊知影伊，伊这物件本来家己倒咧食，伊哪有可能全部一百啊一百拢家卖了了？
1: 对啦。伊
0: 上无卖老五啊十啊二十啊，家己起来互家己食，亲戚朋友食。
1: 当然。
0: 啊，恁若食了真正有效，恁打电话来公司，我会想办法。
1: 对啦，不一定，不一定有货啦，但是有货一定袂定啦。
0: 对啦，吼，阿妈袂甲恁起价。
1: 对啦，
0: 吼，讲事实嘞，家红那边物件做，会晓做节目搞进我的产品，我不了起，我唔捌甲恁起价。
1: 将来唔捌起。
0: 你看家红，恁来当卡来甲阿讲，我对一支产品甲恁起价，安尼我产品拢送你食免钱
1: 的。对。
0: 啊，我拢是吸收我家己的成本来回馈给全国这个长辈时代，因为我永远要讲一句话，所有的听友。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恁拢是我的温情人，拢那像我家己的爸爸，那像我家己的妈妈，那像我家己的大哥，那像我家己的大姐，咱拢是永远一家人。只要转到我的电台，咱就是共家伙人，吼、哦！啊，希望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幸福，会当得到今日时势对恁的友好，啊，会当互恁过着逐天安心快乐的日子，
1: 对，
0: 啊，会当好困眠。食会落困会去，啊会惊会走，会当缀人来游山玩水。最后关精，最后拉精，甲恁介绍一克啊，一千九百，两克啊，
1: 卖你三千块，是，
0: 吼、哦，应该是三千九啊六，
1: 三千九啊六啦，
0: 卖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佮送你三盒，十五盒，特大组的三十盒。搁送你六啊，三十六啊，万二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喂，你好，
0: 陈麦妈妈。拿金做什么脸？拿金做卡布西路诶，
1: 胶囊诶嘿。
0: 给门讲诶，来，你电话压咧，电话做细声诶吼。啊，最后时间来甲尾声啦吼。啊，天气小可寒冷啊，伫遮祝福所有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啊，逐工时间若到，来锁定本台本周日，甲阿伟、阿财、阿发、嘉宏啊，指导甲鼓励，
1: 是
0: 来甲你的后生疼惜啊，我嘛望恁康成啦吼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嘛，感谢咱啊今日的单总诶，
1: 是
0: 啊，未来有啥物搁较好的产品啊，起来互阮。
1: 好，即
0: 个爸爸妈妈介绍互因啦吼。
1: 顾身体
0: 啊，公司听讲做啊做啊，你较摕一支产品来互阮咧，有够酷诶。
14: 即拄发表诶咧，
0: 拄发表。
14: 而且全台湾性唯独家宏诶，即个节目咱有咧发表。
0: 代代论文有写啦吼。
1: 是。
0: 最后啊，再次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家宏阿伟阿仔。支持甲鼓励，咱甲时间家用电台共享插播。
1: 好，线卡服务0800 0997 0998，咱落电台共享。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心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依托咪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零八。

0: 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哎呦，老的啊，现在是红灯，不能走啦。
2: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1: 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2: 哦，好佳哉，差一点啊，好车弄到，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通行吼。
3: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5: 现在时间0:00。
3: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关心下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欢喜心林清泽，台湾是咱大家共同的瓦壳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心声节目，空中的欢喜单元。这个节目当收听的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89.3， 台中彰化南投地区收听网春风广播电台 FM89.5。台南嘉义婚姻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 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屏东地区请收听风声广播电台 FM91.3。今天节目里面要和大家讨论的是治水有成拼韧性，智慧防洪护家园。好，咱的水利署副署长，咱的王义峰副署长，副署长你好。
1: 主持人，咱柯立伟，啊，到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我想要请教副署长哈，这大概哈啦，大雨啦、风台啦，哈，啊，即马国民党都有人来讲啊，你高雄倒个淹水啦，台南倒个淹水啊，淹甲足严重个，啊，都有人去作秀，哦，啊，穿一个雨鞋，也一支雨伞，穿一个雨衣，哦，啊，就伫有水个所在徛伫遐翕相，啊，就讲啊，恁治水拢做无好，啊，有他吼，他咪讲，哦，我以高雄做嘞哈，其实对。足济时代哈，到几万时代，其实阮做足济治水的工课啊。啊，所以若像这，那假设啦哈，迄个总统甲你问啦哈，啊，即阵咱治水的成效是免了吼，咱的民众简单感受到讲啊，咱治水有啥物成效？
1: 咱即嘛，因为咱台湾吼是伫即个季风带来，
0: 是，
1: 所以风台。啊，的梅雨啊，的即个像即嘛台北的东北季风哦，是。拢是自然的现象，自然的现象。那古在洪台，咱主要的水患哦，拢是来自于像咱这个洪台哦，其中大家的感受特别深。啊，无就是来自于哎，迄个像梅雨落几啊十日，啊，然后较中大水。啊，所以离咱政府来讲，咱的离治水者哦，落足大的拍拼，足大的努力。像咱离八八风灾，咱高雄。啊，落遐大诶风台雨，啊，咱淹水，着淹要2500公顷，5400公顷，
0: 诶，
1: 即个诶土地去，啊，但是咱政府伫过去即几冬，伫前瞻计划，搭伫高雄开着要70亿，总共67亿外，啊，即马。110今年开始，对，都后来四冬，对，都开66亿来。啊，你也当看到讲，咱这几冬，咱高雄拢未得发生像88风灾迄阵，落大雨了就破堤。啊，所以你看高平溪、东港溪，啊，全个迄布花都叫崩去。然后淹水，像这淹水都5000几公顷，都报销去啊。即马拢无这种。在害，因为咱投资做这钱，所以这个冻掉的。啊，即马咱的落雨，这个淹水的面积，主要是单单水落来了，落到市区，但是咱排不出来。啊，照理讲，咱的高雄新的设计，这个食雨量都会当加到70几毫米，照理讲这是足高的标准。但是气候变迁一定，
0: 咱。每小时100毫米，
1: 对，啊，这凊彩落得来100毫米，所以难免都会积水，啊，所以积水了，因为咱即马生活好，咱有地下室，啊，咱路邻，大家都希望讲风台天都会当出去做事创啥，所以你就会发觉讲咱的交通较无方便，所以你也积水了，就容易造成咱淹入去边仔的店面，淹入去咱地下室，造成一挂损害。啊！但是即马咱的他讲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咱伫高雄，像高雄内底点宝溪、后进溪，啊，到美浓排水，即种以前拢做过积水的所在，咱有那拢来开钱来。啊，即马投资来了，咱希望来解决遮的这积水的问题。所以咱即马的治水已经解决一个大溪啊，咱像高平溪、迄个东港溪、啊宫殿溪。这种破坏去放弃的问题，这种放弃，因的面积足大，哎，足深，哎，有奈死人，但是咱即马其实 要处理的代志是积水、嗯，啊，这种市区的积水、短延时、强降雨足重要。啊，这台跨足侪部门，像咱的市区的下水道，就是市政府来负责。啊，伊的顶头就是咱中央诶国土诶国土署。
0: 国土署。
1: 啊，来，你离咱像咱做迄个产花家，就是有农水署，啊，伊的农委会。啊，你即马集这水集水了，啊，就来阮水利署有区域排水，啊，阮经济部。啊，所以这台三个单位做伙来拍拼。啊，所以阮即卖治水的政策已经改啊，咱除了得继续，互咱的大溪、大迄、那个、迄、那个布花会当涌进，啊，唔通去放弃我。即卖重点就是希望将咱他讲的这三位的这个排水，拢会当将伊的这个瓶颈点拢会当泡开，啊，下底塌掉的所在拢啊泡开，啊，要入去溪啊，还是要入去海林的所在，咱就来起。这抽水站来抽火灶，啊，高雄以前是其实是做足侪这款的工作，所以咱起足侪自洪池，啊，有那发挥了很大的效果。所以当他刘伟讲，咱这届落的雨甲以前八八风灾的高雄落的雨差不多，但是咱淹没面积的八八风灾五千瓦，咱即马较剩两无甲两百，
0: 八百啊百，
1: 对啊，像占少，占少已经缩占少啊，啊，但是咱即马得啦。后四档在那投资了，咱希望下档都较少。啊，上好就是讲，啊有积水吼，那就教咱脚头乌就好，啊不教咱这个脚踝就好，唔通去影响到咱的走路。啊，咱土脚有那澹澹，啊咱树啊，咱的草地拢会当入渗补助地下水，拢无影响。但是咱嘛要用水，啊，这就是阮追求的目标。
0: 我想吼，其实水利事务上最辛苦的啦哈。做个老干，嫌个老烂。
1: 阮伫大家鞭策底下，阮拢做拍拼。啊，那寒人得来抗旱，啊，迄个热人，迄个风水期，阮得来防洪。
0: 啊，所以防洪抗旱。
1: 对，阮无休困的，啊，拢继续。
0: 无休困哦，辛苦辛苦。哎呀，其实吼，我讲一个数字，吼，咱听众朋友参考吼，安尼会较清楚啦吼。头拄仔咱的副处长讲的吼，咱以民国1998年八八水灾。甲今年8.19豪雨，吼，摕这两个，因为足侪比较吼，有当听众朋友可能想者你会混乱啦吼。我讲上简单的这两个，吼，第一降雨量偌大，第二淹水面积偌大，第三退水的速度偌紧，这三个是咱治水上介简单的吼民众的感受啦吼。我想。咱高雄人真清楚，包括全国的好朋友，其实你会当去深度你的城市，吼、哦，就这三个数据啊，到底伊的变化的状况，吼、哦。啊，高雄市哈，1998年八八水灾，迄时阵系单日降雨量啦，哈、哦，吼、哦，有507上大啦，507是毫米 （millimeter），
1: 毫米，
0: 吼，就讲单日降雨量。是530，507啦，哈，啊，伊个淹水面积哈是5400公顷，嗯，哈，啊，过来1815年，今年8.19豪雨哈，单日降雨量是531，比八八水灾上更大，好，进台差不多你呐，98年次诶，以后就是讲啊，你比如讲100年、105年次，你拢有记底啊嘛，啊。你会记得八八水灾时的降雨量，比咱这今年8.19豪雨的降雨量单日其实是今年搁较大。嗯嗯。哈，啊，淹水的面积呢？八八水灾是5400公顷，8.19豪雨531毫米降雨量的当天，它的淹水面积是188。嗯嗯。所以哈，咱来听众朋友，你。做一个上较简单的比较，落雨差不多大变大啦，吼，咱假设500以上的算豪雨嘛，500以上的算豪雨，差不多变大，啊，但是淹水的面积，八八水灾是5480，拢算过了千公顷的啦，啊，即卖吼是188是200公顷以内，好，你也看安尼淹水的面积有差偌济，啊，我个记得吼，就讲我只有几个数字哈。凡娜比台风底99年了哈， 饮水的面积是10,000公顷。
1: 嗯哼，
0: 哈、哦，哦，啊，八八水灾是5,400公顷，你看拢拢足济啊，过来1,000公顷以上的啊，过来1807年哈，823豪雨哈，迄阵啊，饮水的面积是886公顷，减落来做1000以来啊，哈、哦，113年凯米台风，哦，迄阵啊嘛落足大个哈，降淹水面积是990公顷。
1: 嗯，好、
0: 哦，完了差不多拢算上，得要接近千啊啦。啊、哦，啊，过来你来看咱迄个81号雨哈、哦，这是188公顷，是算两，咱个算200好啦。你来看200、1000、5000、10万，安尼差偌济。好、哦，所以我是希望讲民众哈，咱来听众朋友，你也当倒宣传啦。
1: 嗯嗯。
0: 好、哦，就讲、是、饮水的面积是一直咧降，一直咧降。哦、啊，当然，你讲即马集团气候要100%拢无饮水，有影困难啊，
1: 足困难。
0: 所以咱即马台北市系实降雨量系承受度是
1: 76，
0: 七十六嘛。啊，高雄市上大的是
1: 有那
0: 72，到76左右。啊，那高雄市上细有可能。
1: 可能较旧的遐拢30-40。
0: 30-40。哦，你像阮凤山差不多65至70，哈。所以你若是实降雨量超过100啦，坦白讲吼，差不多每一个所在拢避袂过淹水啊，
1: 差不多拢会积水啦，较低的所在
0: 对，拢会积水哈。啊，若万不哩会积水，天公伯啊，都天公不作美，咱都无法度。但是咱面对积水，咱要安怎处理？就头拄啊，吼，咱来副处长讲个尽量改伊个淹水面积、淹水高度，免啊，搁予伊降低。啊，当然，迄个就是差伫要容量偌济水嘛。
1: 对
0: 啊，啊，过来就讲伊个退水速度。
1: 嗯嗯。
0: 我念一个退水速度，咱听众朋友参考。凡纳比台风的退水速度是超过6点钟。啊，到到1807年823迄阵的退水速度是1点钟至3点钟。
1: 嗯嗯。
0: 啊。啊，啊，到到凡迄个凯米台风是才1点钟左右啦。
1: 嗯嗯。
0: 啊，即马吼。拢是1点钟之内就退水啊！
1: 对对对，
0: 嗯，啊，所以就讲，咱来看这个治水到底有效果无效果？啊，你来看降雨量有偌大，豪雨超过500毫米，每一天啦，超过500毫米啊，啊，伊的降雨量安尼较叫做豪雨，啊，伊降雨量偏偏拢是下豪雨，差不多，比如讲咱近期，啊。那个88是507每小时啊，啊每天啦，一天单日啦。那115、819豪雨是531啦。啊，过来那个凡纳比台风哈、哦、是561啦、
1: 嗯，
0: 当天的降雨量啊、嗯，所以你看拢500几，超过500。
1: 嗯，
0: 啊，但是你也看伊的淹水面积加退水速度。
1: 是。
0: 啊，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你也是记这几个数字哈。反正我较简单，你记两项就好啊。八八水灾甲81号雨，哈、
1: 嗯，
0: 88水灾是5000公顷，81号雨是188，无甲200公顷，差25倍以上啦。
1: 嗯嗯
0: 嗯、哦，所以政府咧做诶，你看讲，因啊，国民党伊即马着去做个所在有淹水所在，伊着去翕一个相。啊，高雄淹水没有改善。哦、我看到实在是足生气的，你知道吗？啊、嗯、啊！即个咱高雄市政府、咱水利署拢斗相共做者。
1: 对啊。
0: 嗯。
1: 而且即个工课拢一直在做，像你他、像他委员咧讲的吼，咱会当对5000公顷，咱会当来拉落来到188公顷。重点就是咱溪仔边的布岸无崩去，安尼愈来愈用，啊会当来即个外口的洪水挡住。啊，即马落来到188了，你就讲安尼都无够好，咱来得做啊。但是咱重点，咱嘛是咧拍拼。咱即马倒内底，啊委员特别讲着，咱内底在做自洪池啦，水少欠起来，因为伊水量诶食雨量上大滴，落来上急啊，所以咱在用这个自洪池，啊无就是阮伫美浓家用诶。在地自洪，咱用田，那、啊，大家主观，啊，咱水那小欠到田花内底，离咱的田内底，啊，等落雨停啊，再较慢慢啊排出来，安尼你就袂讲足急，迄、那个强度下雨强度的袂
0: 足强。所以你那个水流保育上游、中游、下游，
1: 对，
0: 大概是安
1: 那。啊，到顶较顶头，像咱美浓，咱就来在地自洪，咱那我市区，咱就开始来用。 自洪池、啊、咱人住咱人住的所在，咱来来起抽水站，啊，抽水站若水抽出来，抽水站毋是要变啊讲咱抽水偌量偌大，咱是要变啊讲咱从下底要入去溪仔边，即个水位若降下低，啊，咱只要若水位降低了，顶头的水因为有坡度，伊就是涨了呗。自动就可以排出。
0: 所以你是抽在抽溪仔边，
1: 迄个要汇入溪边啊，咱来起抽水站啊排出、哦。
0: 所以你像台北市拢盆地，
1: 对，
0: 台北市的抽水站是
1: 拢起哩，伊拢起哩，像咱内底起来的排水、要排入去基隆河这个所在、所以你发觉讲，沿着基隆河足侪抽水站，啊，沿着淡水河边。嘛，做一个抽水站、啊，每一个抽水站后边拢有一个大排，啊，这个大排就是透过抽水站来抽出来，啊，咱这个抽水站的这个
0: 水位，大排不是河吗？
1: 不是，就是咱市内的迄个大排水，啊，来抽入去淡水河，将伊的水来抽入淡水河，来降低这个排水的水位，啊，这样子排水就可以流得比较快。啊，就较袂淹水。
0: 对，你就所以你是抽大排啊嘛。
1: 对啊，抽大排。
0: 就是所有咱以台北市盆地吼，其实伊本来就较低啊。
1: 对
0: 对。哦，啊，所以你大排要排出来对吧？
1: 是。
0: 哦，啊，我就甲大排迄排水沟迄大排
1: 靠
0: 水，
1: 啊，
0: 甲抽去河嘛，
1: 抽
0: 去淡水河，
1: 淡水河、
0: 基隆河，抽去河内底。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台北市的淹水是安尼处理的，
1: 安尼较解决。哎，啊，但是咱即卖其实离治水者都有几个新的现象，咱来注意。第一个现象就像山边落来咱市区，因为咱即卖市内开发哦，足侪拢已经到山边啊。啊，这山边的水落来，才会这处理，咱来得解决。啊，这部分咱会当看到，即届台北市的内湖现在严重，就是因为伊山边落来的水要入去这个排水，伊无处理了，盖好盖水。
0: 好、
1: 哎哦，啊，第二种就是
0: 讲，你头拄仔讲的，我听不清楚，就讲内湖这个淹水嘛，
1: 对对，
0: 啊，啊，伊对山边排落来，
1: 排落来水
0: 爱甲抽走嘛，
1: 对，啊，但有排水路啦，排走，
0: 啊，你这排无好嘛，
1: 对。啊，因为伊个山上大嘛，山是足大，啊落来足紧，啊而且你得开路，啊所以水落来足紧，所以你在倒山骹，在有一个较大个这个排水个设施，爱当来改，袂当用普通平地这种设计，在倒料较大。
0: 哦，等下你较甲咱即马小时讲过者，你较甲咱讲者者，讲这是安那无做好个。淹水，啊，未来咱要来改善，
1: 吼、
0: 哦，咱中央政府是拢是台北市民嘛，是咱的市民，咱要来解决，咱讲话咱做无好的所在，但是咱要来解决，吼、哦，咱中央来插手来斗三工，
1: 吼，咱台北市，咱拢来斗三工，
0: 对，吼，咱台北市以后这内湖淹水的代志，莫阁发生，
1: 吼，
0: 等下休困一下，了请副处长过来甲咱报告，
1: 哈，
0: 好，咱即马先休困一下哦。
2: 啊，系啊，那叫我来点配合，好，来吧。

0: 摆煞人茫通坐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咧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喔！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唔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哪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0: 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
1: 哦。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爱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个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的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的。
1: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4: Happy Radio。欢迎各位来到这部限定，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员工许志杰。今天讲的主要是咱的治水的问题，所以邀请的是咱水利署副署长，咱王义峰副署长。副署长你好。
5: 好，啊，那个委员主持人你好，啊，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头先听副署长讲哦，其实每一个区域伊的排水的方式无同，哈、哦，比如我咱头拄仔讲的台北是盆地。啊、哦，盆地他们讲，伊本来就较低啊嘛，啊，一个面桶底水，你这水你若无甲抽出去，根本就无可能我都排嘛。
5: 对啊。
4: 哦、所以伊是爱靠抽水站哦来处理嘛。哦、是。啊，你比如讲，阮高雄，高雄吼、哦，其实自洪池吼，从国际时代迄阵啊规划25个自洪池。
5: 是。
4: 啊、哦，啊，国际伫罗林进前已经做好17个啊。啊，到金马市场呢，除了有诶自洪池搁扩大，啊，有诶搁新造。嗯嗯啊、所以基隆市场已经做12个自洪池，现在还有2个12个完成了，还有2个在做当中，所以加起来就31个了、啊、所以就是说高雄排主、哦、人在跟我们攻击说、啊、你们做自洪池都不好，它也不好，你只要看饮水的面积、嗯、你就知道有好不好、啊、就真的差那么多、
5: 嗯
4: 哦、所以就是说这个高雄是用自洪池、啊、再来、哦、其他像新北、哦伊、嗯、遐有山嘛哈，那台北拢有山，有山坡地水流来嘛。啊，台南较无山坡地嘛。
5: 是。
4: 啊，所以伊就较无迄种山坡地水流来灌落来问题嘛。好，所以咱即马等下请咱的副主任甲咱分析一下，先讲台北市边啊做来，讲话咱做无好，以后咱水利署边啊斗相共，还是以后新的市长边啊甲这个工课做啊好。
5: 咱即马台湾的足侪都市，拢会足接近山边。嗯啊，有的拢会往山边去开花，
4: 嗯、
5: 像咱台北市、新北市，这像最有名，这整个是最明显的例子、
4: 嗯。
5: 我们的开发都已经到达那个城山坡上面了。嗯、
4: 你看阳明山，
5: 啊，以前来哦，无盖这厝、嗯，你看今麦来哦，开花的这么严重、
4: 嗯，
5: 哦，啊，大家拢得爱交通堵塞，
4: 嗯、
5: 啊你，你咱其实。这个问题在咱新北市无那发生过，咱伫新北市的土城啊，咱新北市的山阴地区，伊、嗯、的开发地区甲咱的山坡地中间很近，嗯、所以以往咱常常我那在做灾害应变的时阵、嗯，常常就是咱对山落来迄条路口啊，甲咱平地遮的所在，拢做好引水。嗯 啊，新北市后来就是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最近伊罕去听着讲新北市以这个山坡山下来的路哦会淹水，是安那呢？他把底下的箱涵哦做大，伊个做较大条诶。啊，这个箱涵唔是单排水的功能尔，伊个箱涵都有暂存雨水的功能，你来做较大条诶。啊，安尼落来，你这排水冲来了，会当倒只做一个缓冲，啊，较会当较大会当顺顺啊流入去区排北地区排，安尼就可以减少短延时强降雨。造成的这个淹水的风险、哦，
4: 所以新北市做比台北市较好。
5: 因较早淹，所以即卖淹处理了较紧。啊，即卖内湖因为伊发展上紧，啊，你看内湖即个山坡地拢开始开发的非常的快，所以即个动作稍微的太慢了一些。如果能够再加速，以重新改善它的这个道路底下的。这个箱涵的系统，以及它区排，还有要把这个排水系统抽进区排的抽水设施，那就可以减缓这个淹水的发生。
4: 所以这个就是
5: 这只要拍扁的所
4: 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5: 啊，因为咱拢先发展啦，大家拢先起厝啦。
4: 无你起厝的时阵，你都要想到，
5: 就是规划的阵哦，
4: 相关的问题要提早规划嘛。
5: 啊，就是都是这计划啦，想不清楚啦，想不。
4: 有啦，那个
5: 就完整。
4: 什么养工业二是城市生态学啦，好，等于讲你对规个城市那个生态，其实就是一个活的系统。等于讲啊，我很多因素可能是跨部会，可能是跨区域，甚至水路系统要跨流域，啊，等于讲我应该去思考的，让规个城市，伊总是有互相牵动的关系。
5: 咱都市哦，做八啊，人做侪。啊，需要的水资源、能源，还有排水设施，拢做强度，拢做管。那像这个，你在规划设计的时候，你袂当单一思考。啊，我当做我的，无想到你的。啊，我拢无想到讲我会影响到你，所以他讲的整体思考，而且要整个，你应该讲说这是一个城市的生态系。你要从人要住的安全，住的这个。开心住的那个、那个能够从就是发展工商发展很大，这样去思考，你要全面的。你袂当打工，我当被治水，安尼是袂上。
4: 所以就是所有以后各管区、全国各管区啦，所有行政首长啦，好，等于讲都市的发展有伊的变化，
5: 是
4: 啊，尤其发展较紧的所在，好，都有可能会淹水。
5: 对，
4: 啊，你比如讲我个人，我较熟啦。
5: 嗯，
4: 我洪山较早有一个茶头陂啦，
5: 是，
4: 啊，过来咧大陂哦，遐有一个小陂
5: 哦，对对，
4: 哈，啊，过来高山内围遐有内围陂啦，
5: 是，
4: 哈，左右遐有菜公陂啦，
5: 对对，
4: 啊，较早现在叫做陂，就是因伊拢
5: 加所在，
4: 而且伊拢有水，
5: 对对对，
4: 啊，遐就是任性城市，
5: 对，
4: 哈，啊，因为你地方一直咧发展，你一直咧起嘛。较早即个土的所在吸水嘛，即马拢种乌木土铺落嘛，道路造落嘛，即个拢变无多吸水，啊，过来流伫即个水要去倒，就流去边啊嘛。
5: 是
4: 所以每一个城市咧发展的时阵，其实行政首长你都要想到，我发展愈紧，我水路要安那设计。所以就是讲，你台北市长他们讲。咱唔是讲干咧讲话咱尔，包括进前郝龙斌啦，好，包括进前马英九啦，恁台北市执政执政偌久啊呢？啊，结果即个水路一直咧发展，恁水路拢无想到。啊，讲话咱当然是算七头前个市长个尻川啦。啊，但是就讲你家己做市长嘛适当啊呢，你若是有规划个时，有可能咱内湖都袂出即个淹水淹嘛呢？
5: 尤其咱内湖叫做湖啦。你想看卖啊？离内湖来的，离咱离内陆啊，啊都叫做
4: 湖，所以叫做湖嘛。
5: 对啊，啊你做啥物开发的时阵，你一定要想较详细。那其实像咱若拄着啥物，他委员讲着啥物陂啊啥物，咱要做开发进程，一定要想清楚，爱当整体来规划。
4: 嗯，所以就是讲，这点咱听众朋友你也当倒宣传啦。
5: 对啊，
4: 好，就是讲。你做一个市长，你要有眼光。你城市不管对一角落的发展，你包括即马北市科，台积电，那个辉达， 吼，啊，佮包括以后整个内湖科学园区，其实这段时间有影趁足济啦。
5: 是是。
4: 好，所以就讲你包括交通也好，包括治水也好，好，你都爱先想起来看。
5: 对对。
4: 好，所以以后新的市长，哦，当然我是希望陈柏洋真的比蒋万安巴多来加做物件啦。好，我是希望啊，如果一个耳城市生态学，好，免那个这物件。治水甲疏客啊，好，好，就像他都啊，副处长讲话，就讲啊，内底因可能，他们可能用相反的做法，伊无都像阮高雄安尼啦，哈，阮高雄就做自洪池嘛，
5: 哎，有自洪池，
4: 好，啊，因即马台北市，台北市他们讲城市较集中，所以你爱用相反的方式来处理，啊，比照新北市的处理方式，就可以处理台北市的问题，
5: 对
4: 啊，啊，历任的台北市长。哦，个科批嘞，哦，恁拢做代表市长，啊，恁遮个工课，谁呐？人新北市已经会晓做啊，啊，恁台北市无当，啊，开来造成内湖淹水的问题。
5: 咱有拄着问题，咱要解决，啊，而且咱要用整体的思考来解决。
4: 所以等于讲，哦，听众朋友，咱即马开始有较有观念嘛，哈，啊，台北市甲新北市，啊，因系治水。啊，有可能就是拢用香寒、用抽水，啊来，啊，把迄个城市、都市内底
5: 水、
4: 积水甲抽出来。
5: 是
4: 啊，啊，阮高雄啊，就是自洪池，你看阮市长，叫做起码做海里这自洪池，啊，即卖当容纳10,000吨啊，啊，10,000吨的水就是哦，即好，大概用数学去算，我就卖算啊。哦，就讲会当容纳10,000吨啊！哦，啊，甚至就讲啊，阮其实像基山遐，伊上游保育啦，下游治，中游治好啦，下游排水啦。好，就讲啊，遮哦，你必须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像阮美浓遐有无？遐治洪的做足
5: 在地治洪，
4: 哎，在地治洪。啊，过来，你讲遐堤防哈，
5: 是，
4: 迄个罗总统落来，阮拢有去看过，去看遐堤防哦，即马
5: 做
4: 了
5: 几多水。
4: 哎，出来爱感谢恁朱理事，包括伫即个淹水的时阵，阮含罗总统去永安，啊，搁迄个冈山五甲尾，
5: 吼，
4: 迄本来较早是淹到八肚以上诶，即马都啊淹到你讲淹到脚头以下，吼，所以因阮迄天去哈，其实遐里长在地拢足懊恼诶，啊，确实真正进步足侪，哦，啊，有诶人要摕过淹着水去翕相去甲咱骂吼。我讲诶，降雨量实降雨量100毫米以上，没有哪个城市，台湾呐、啊，没有哪个城市不淹水啦，啊、包括日本嘛，赶快啦，要么拢会淹嘛。
5: 对啊对 啊, 啊，因为这个超过咱的排水能力啊。
4: 这波超过100毫米嘛。
5: 对啊，因无可能这欠大，因为这样大，你怎啊最高雄大掉？
4: 是
5: 啊，你变成在都市里面，景观、交通都受到影响啊，所以你一定是一定的。啊、但是咱如何来减少灾害，这很重要。就是讲，咱有淹水，但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不造成我们的损失。
4: 所以我现在想要问，不说对不对？世界哈，比如讲纽约啦、华盛顿啦、巴黎啦，世界这些出名的城市，应该拢做无100毫米嘛？
5: 因无啥可能会做到100毫米，而且拢足细。是啊，那因为因迄所在无像咱的落雨落真大。啊，因呢，因古早的设计，诶，水的设计，诶，迄个排水能力无像咱用啊真大。但是因即马有那拄着类似的问题啊，因为气候变迁了，因为那点点
4: 啊，对，气候变迁了嘛是。
5: 对啊，你看这东京啥物名古屋最近嘛拢淹啊足惨，啊，因就会开始改。啊，咱就是拄着问题，因为咱拄着新的挑战，所以拢在改。但是咱脚手袂当上弯，做一个主政者，一定要赶快追上。
4: Okay.
5: 这样子来啊，无你个世界人因像人法国人因上重要的问题落雪啊，啊不是落大雨、啊，但是因的大雨嘛是愈来愈大降、所以嘛是照常会出问题。
4: 所以等于讲，咱以世界的城市比较，其实台湾的城市，台北是76，高雄上好是72，哈，上歹个30-40，哈。啊，要安那整体来改善，吼、啊！尤其他拄仔我讲的内湖淹水，当然市里有责任，咱身为水利署，吼、啊，中央，咱看到这个地方做不好，咱嘛是
5: 要倒插工，袂当讲袖手旁观，
4: 哎，咱嘛爱主动去倒插工啦。所以未来，比如讲咱今个有3分钟的时间，吼，未来要安那甲台湾，嘿，包括智慧治水， 好，包括整体的计划有什么治水计划？
5: 咱现在就像我说的，咱在气候变迁底下，咱台湾有三种新的水患，这都是新的现象，所以咱要赶紧投入来治理。那第二是咱刚才说的，像来有这种都市水患的问题，第二种就是咱因为海水并管起来了，容易造成海岸淹，所以咱现在只要问咱即马七十五，只要
4: 咱的
5: 潮潮汐，你就看到咱西南部都水的引导入来。啊，第三就是咱像咱这个马太安这种山区，哎、这个土沙灾害、啊，所以政府里家拢已经要投资了呀。像阮即马2015年开始，适当咱即马有一个新的治水计划、啊，希望来解决都市水患的问题、海岸爆潮的问题。那山区汛洪，咱拢有针对重点的个案来投资、像马太安政府投资遐侪钱，啊，歌咏老农溪上游政府，我们有一个老农溪的治理计划、个案的来治理。那像这种灾害的工作都是要强化的。啊，第二就是咱有灾害来，想会当相料较紧，所以咱目前投资在智慧防灾的工作。什么智慧防灾？就是希望说咱会当越早能够知道说有灾害会发生，啊，咱能够越早通知民众做疏散避难，啊，像这种都需要科技的投入。啊，最理数现在我们的资料这样好，我希望说未来能够在灾害发生前六个小时得当通知单位来做疏散避难。
4: 感謝感謝，其實哦，今日佫講無了，今日抗旱還未講，下較有時間吼，請副村長佫來甲咱解説者。其實咱聽眾們即個安尼聽了就較清楚，
5: 是
4: 好每一個縣市無同款的都市，無同款的防洪的
5: 策略
4: 無同，
5: 是
4: 好啊。咱每一個城市的縣市的市長，你要來去做預先啊、做防範。好，这个都爱有比较有眼光，爱有生态城市生态的概念，
5: 不能忽略防治水。哎、
4: 对对，哈、哎，不能忽略防治水哈、哎。所以哈，真侪工课爱做啦。啊，其实水利署哈，咱中央他们讲，这几年来真正做了真好啦。好啊，所以来讲，蛮希望听众朋友你倒宣传啦。
5: 是，
4: 有做了无够，咱你能够改善，咱无多做一百分。
5: 对对。
4: 啊，但是咱已经有做好诶，我简单个讲一下，一开始讲着八八水灾淹水5000公顷。今年豪雨单日降雨量比八八水灾更大，淹水180公顷，无甲200公顷。你著记这两个数字就好啊。你出去含人讲，你著知影讲中央做代志，真正有在做。好，咱民进党做代志，真正是绿色执政，品质保证了哈。
5: 咱来做会拍拼。
4: 对，以后咱甲迄个转台湾，尤其台北市嘛是咱的所在，咱的市民，咱嘛是爱甲顾好，所以以后麻烦水利署来联合台北市政府，我们一起再来解决内湖排水跟其他淹水的问题。好，今天真感谢咱的水利署，咱的副署长，咱的王一峰副署长，谢谢副署长。
5: 多谢朱启林，多谢立伟，啊，多谢各位观众，谢谢。
4: 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8: 我们几个几个，
9: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0: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9: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0: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7: 酒驾、毒驾零容忍，
9: 强力执法护市民，
7: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9: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你的旧爱，
3: 我的新欢，二手好物募集开跑。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2: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3: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4: 好物启航，
3: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9: 你去买个

0: 呢？
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节目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0: 伊达萨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捉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啊，未好少年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行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窒息，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罚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5: 依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8: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桥脚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药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足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2: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照。
2: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啊，倒位来的虫啦，看我杀虫这厉害。
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6: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

0: 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2点整，
3: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出门平安顺遂，出门每日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大钱小钱拢爱赚到钱。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凯奇陪伴着凯奇，跟凯奇做会。我们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也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真好记哦，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就是这么好记哦。感谢感谢我们真正姐姐在大哥大姐对凯奇真正真照顾，真正真爱护，尤其是凯奇的这个起价的产品，咱全台湾省吼，大家那咧做广播电台的，拢是讲卖药啊啦吼，啊是讲卖健康食品啊来起价，凯奇跟人无同款，凯奇的起价产品就是啥卖糖啊。卖什么糖啊？罗汉果粒白勇气丸，咱来罗汉果粒白糖。就这些中医老国医老进老中医进手的哦，这些中医师伊拢会来叫咱罗汉果粒白糖，因为因知影讲什么款的粒白糖，这是真正敢那加落用落正正落去控的，真正用茶会落去控的，甲伊控出来，敢那个控加赶快甲伊控出来。像伊那拢是中医师啊，有名的中医师，还是西医进手的医生。因拢会选择咱的罗汉果粒白糖，来甲因呢在患者做一个隔言，来上面讲，像最近啊，秋天一到啊，爱养气，爱润气，也够最近空气品质非常的无好，出门回来就安尼咳嗽，还是出门回来就痰，也是讲鼻啊，永远就是安尼喵喵，鼻啊哪咧喵。还是鼻子的艰苦，有时候你会感觉说一直治疗鼻子，吃鼻子的药都不好，吃很久都不好，是什么？其实这如果吃很久的不好，人都会给他推荐说你要来看中医，中医会说鼻子就要治疗什么，我们的细胞跟鼻子是烧黏的烧烫的，细胞也要来给他做调理，鼻子才会慢慢给他好起来。所以人家说我们在做调理一定要用中医的东西落去做调理，咱的这个罗汉果粒白糖多好，会当顾着咱的细胞，会当照顾到

咱的气波，和咱呼吸，咱的喘气的时阵会当大腹。啊，咱咧喘气的时阵，对不？袂讲安尼感觉只喵喵啦，遐艰苦啦，怪怪啦，鼻水那安尼流，那边那无感冒在咧流鼻水，其实这个空气的污染嘛，干哪有关系吼？甲空气的污染更有关系。过来最近，因为空气的污染真多，咱地球社会污染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造成着咱安那身体真多人的过敏。有的过敏，哎呦，就是这个目睭啊，敢那熊猫嘞，拢乌乌，一直哈呛哈呛哈呛。啊，有的过敏一直安那扫痰扫甲拢有血。我有一个朋友扫痰扫甲拢有血，去看医生，食拢无效。我讲哦，你这罗汉果里白糖，你提去猛干，这不是你卖甲当作药啊？哦，你提去，那感觉无爽快，你个猛干猛干，你那干一粒。对你的细胞就是一个照顾，甘一粒对你细胞就是一个照顾，你不用烦恼。这有糖分会当吃的，哦，你不用烦恼，这是有糖分会当吃。伊这个甜的，这个口味是有小块，伊这两层的吼，外口一层旁边，内底就是用罗汉果梨皮落去控，而且上重要，是安那温的，甲别人比起来，敢那吃落特别有效呢，甘敢那特别有效。差的啥？差的药引，中药的药引非常的重要。罗汉果李白也要吃的件，爱这个药引李白香。这个李白香，我们得爱去选，爱去拣，不是讲我为李白树啊凑起来凊彩的落去做，未使。爱去选，无糖加过的哦。啊，这李白香爱完整的，过来来了后爱洗，用人工一片一片来洗哦清气。哦，佮拍个打，落去做药引呢，落去做药引呢，你直接落去砍树，效果佮无啊好哦。爱用这个日头，落去佮拍个打，来拍个打，落去做药引，全部拢是遵照这个古法来执行的。所以啥讲，外里白糖，外里白糖，人甲我换一个包装，同款三十粒，卖了一盒三四百块，而且佮卖了真好，因为有些呐。有效嘛？有效的物件，人食较贵嘛，拢无要紧。一盒三十粒哦，卖三四百块，真正而且卖了真好。像开始这几工啊，加卖罗汉果李白糖，你敢知影？敢那咱的新人客，不是新人客，旧人客，以前捌买过，搁等来买，我才有半年无卖啊吼。买过搁等来买，我都卖了千外包啊。即马后手存无几百包吼，后手存超三四百包呢，后手存三四包呢。包呢，所以你讲最近不管是囡仔，也是拢安尼家己，也是讲尤其咧煮食，咧米单咧煮食，也是咧餐厅咧做工课，也是咧做业务诶，做老师诶，像我妹妹咧做英文老师，伊拢会炸一包伫伊诶包包内底，伊诶册盘啊内底，老师敢会使安尼伫楼头顶咧拿架，啊拿底下咧扫，下骹诶学生啊嘛会惊呢，所以伊拢会炸一个迄。底下猛感，那讲了吼，讲一出口了，那小块烧声，伊就感一个；小块烧声，伊就感一个。无法度做老师嘛是真辛苦的呢。伊同款的课，安尼爱讲了讲，讲了讲，一天八点钟，一直爱底下安尼的讲话。老师嘛是真辛苦的呢。伊有时啊吼，现在有的老师爱挂这个麦克风，因为讲甲拢烧声。讲到拢烧声，也阁有这个业务人员嘛同款。你做业务的，伫公司咧做工课，爱甲人开会。那咧开会，头家伫遐咧开会，你伫遐下骹一直扫，一直扫，头家会讲啊那袂，当然嘛是会，互你一个歹看面。所以咱最近咱的囡仔，咱咧上班的时阵，有咧扫，有咧酷酷扫的，咱会当互伊炸伫遐辛苦的。这开始先讲，我要用真好的包装来甲伊包。第一，咱要炸方便，我上重要的，得爱包装一粒一粒甲伊包起来，要互咱清气。上重要爱清气啦。爱安全，一粒一粒包起来。咱用这款的包装，随时要一包一包提来，跟人要提来，跟人结缘，要送人家，嘛是会当送人家。这要放在咱的包包内底，炸出去要随时，放在车顶、奥托拜头顶，要随时吃，安尼嘛方便。我敢袂晓像别人，我嘛来换一个包装较水的，我来卖你较贵的，我敢袂晓。这款代志我嘛会晓做啊，不过我无想要安尼做。我无想要安尼做，因为开始拢一定有一个初衷，
我的初衷就是怎样，要让大家人都吃得起，要让大家人都顾得到自己的身体，我要让你快快活活，要让你健健康康。人说有钱判生，无钱判死，我希望说我可以为着这，因为有很多真的是经济较不好的，我可以替他省的，我就会来省下来。同样的东西，咱只要把包装包给他清洗，哦，不要让他受到感染，包装包给他好洗，不要让他受到迫害。剩下这些钱，咱可以捡起来，用大家都买得起的价钱，不用一盒卖了三四百块，就是我这样买一包，别人卖三四百块，不用。我同样一包是这款的价钱，一包两百，七包一千块，而且还免费送到您家呢。在外面，咱若去挂香，在游览车头顶，游览车小姐拢在卖一包两百五、两百，开始的物件尔，票也换掉，一包一百五、两百，因为足济游览车小姐甲我搬去卖，当期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现场方食一个，大家就感觉讲，哎、欸，随家感觉讲，这个收入差哦，哦，喘气敢那加大棒呢，而且，哎、欸，这个扫吼，敢那还有带来哦，还有带这个扫。所以大家买落呀嘛，一包一两百块，两三百块那有啥？伊就随家买落呀，因为随家随有效果，伊就随买落呀。哎、欸，回去才听到因隔壁讲，哎、欸、呀、啊，这个开始咧卖，人才卖七包一千个送到恁家来咧，叫乌鸟送来，钱才好伊就好啊。哇，伊才知影讲，同款的物件差这济。不过这就是我的初衷，我的初衷就希望讲，我伫个节目内底，会当我安尼想想讲，要安那会当甲介绍成本。物件，我跟你讲哦，物件一定爱好，不过成本要哪该减落来，内容袂使变，成分敢会上愈来愈好，啊，成本看会当要哪减，咱有包装，咱就有卖讲，甲人比讲个足水足水的包装，甲咱包装的扣价一个都要一两百块的，啊，再来卖你三四百块，唔免，咱包装就会使用清气、卫生、符合标准，安尼。欠下来这些钱全部都现金回来给你，全部都现金回来给你，现在什么最好？现金最好啦，你说是不是？尤其现在还要什么啊？我们还要来中央节啦，中央节的时候，这几天我跟头家参详了很多很多，我们要在中央节才来做促销，所以今天中央节第一天的促销活动，第一天的促销活动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节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感觉这边的奖品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大家一旦来注意听今天的节目，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中央节咱若有赢，叫咱的四岁，还是讲咱若有赢，等下去看咱的时段。以前细汉食的滋味，迄款永远拢袂当放袂记哩，是毋是？怀念着以前的滋味，怀念着对咱好的亲人，爱甲咱家己照顾好，才有法度照顾咱所爱的人，才袂去连累着咱所爱的人。一首好听的歌曲，回响的话，邀请你做伙，咱来回响一下。以前咱想要食故乡的滋味，阿母的滋味，阿爸的滋味，这是什么款的滋味？咱做伙。来回想一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二一三四一，罗汉果梨白糖买一千块七包，买两千块有特大优惠，犹太啦。

好听的歌曲《回乡的我》。无唔对，不管咱生有偌尼啊有成就，咱走了有偌尼啊远。像我以前伫台陆咧做工课的时阵，特别若转来伫台湾，我拢会想到以前上艰苦的时阵咧食的一个物件。那安尼吼，咱当当若讲咱家己有法度食一碗饭、食温饱的时阵，就会想到以前艰苦的时阵上想要食的物件。我还记得以前上艰苦的时阵，上想要食的就是一碗蛋炒饭，真简单，就是一粒卵、胡椒粉、盐，加一碗饭，掺一挂豆油，安尼就是我上爱食的蛋炒饭。不管走多远，无厝的鼎灶煮出来的迄个味，同款的物件，无厝内底的鼎灶，就是煮无法度煮出来这个味。还佫有甚物？也阁有阮阿嬷包的，阮的肉粽是用鸡肉来去做的。阮内底拢会包鸡肉，阮阿嬷会剁鸡肉来去炒菜，来去包肉粽，非常的好食。阁阮兜的一个叫做酱笋啊鱼，阮会家己生酱笋啊，啊来去煮这个沙白鱼，甲沙白鱼煎到恰恰恰。因为阮兜唔是足好食的吼，以前沙白鱼爱分做两顿来食，一尾沙白鱼。剁做四边，安那剁，先甲太白鱼、沙白鱼剁一半，哦，剁一半了吼，摊开，各个剁一半，变成四块，头变成两块，尾溜变成两块，安那总共有四块，两块做头一顿，哦，暗顿的头一顿，第一间的暗顿的头一顿，先食这个尾溜，哦，先食尾溜，啊，整落切切，安那温盐、温胡椒粉来食，安那食不完的，食不完，再加第二间。第二天我们就把这吃不完的鱼肉，不管是剩骨头剩多少，我们都会把它捡起来。因为三只囡仔，我们家三只，所以他捡起来吼，人拢以前卖安尼。今嘛来讲过顿，咱尽量卖食。不过这是以前我们家发三只，今嘛尽量过顿卖食，因为今嘛化学的物件真济啊，过顿尽量卖食。这鱼也吃不完，不管你剩多少，就算讲伊剩骨头掺一挂肉，我嘛是会把它捡起来。捡起来，隔天掺迄个前段、迄块头、迄两片，加只后段剩一挂肉、甲骨头，佮掺阮家己生这个酱笋啊！哦，笋啊真大颗，甲伊炒起来。酱笋啊，笋啊真大颗，无法度来煮汤啊嘛，甲伊炒起来，剁个一块一块，用盐甲糖来去洗，啊，甲这个豆腐来去洗这个甜的酱笋啊，甲酱笋啊煮这个沙白鱼，佮掺几块啊这个辣椒类，哇！非常的老饭，非常的好吃。加这个酱酸汤啊，来搅饭就足好吃，小块甜甜，小块咸咸。啊，还有这个鱼啊，第一天吃蒸的，第二天吃煮的。虽然阮家不是真好吃，不过这款的滋味，不是在外口有钱吃会到的。不知道你有怀念到以前，人讲艰苦的时阵，你爱吃什么滋味无？有人讲啊。我怀念着炒啊粿，有人怀念着什么？有这个以前的菜脯米的粿，以前就做这个菜脯米的粿吼，拜拜拢爱用菜脯米的粿。今麦阮中部真少啊，而且拜拜嘛非常非常的少。迄天我才甲人咧讲着，我讲，今麦少年囡仔对这个因果，对这个拜拜，已经拢无起这个观念啊。咱的拜拜是为着啥？为着祈求咱厝内底会当平安，为着祈求一切会当顺遂健康，所以拜拜是祈求，也叫感谢。感谢咱的咱大神大德保庇咱厝内底人，大家拢平安顺遂。感谢，所以咱来提什么烧香敬果来给因感谢哦，来给因感谢答谢。每讲大家节日，也是讲什么但。诞生哦，什么神呢？什么圣诞、千秋，咱拢会去给神明做答谢，这就是一个感恩、感谢。也个有因果，袂当做歹代志，咱尽量都爱做善事。这个有一个常常咧做好事的好业人，伊讲着，咱人无一定爱积财，你甲这个不一定要积财，但是一定要积德。爱积德，感染积德哈，爱有这个德行，
爱做一些神书，不一定要积财，但是我们要多积德行，多做善事。有一天因为我们的神书影响到别人，影响到人的一世人，这样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大的福报。也是说一句好的话，帮助别人的话，一句温暖到别人的话，改变了别人的一生，让他有法度在他的绝境里面，也是说他放弃这个希望啊，啊，手骨脚骨行动不方便啊，伊就放弃伊的人生，放弃伊的希望的时阵，因为你一句安慰的话，让伊人生有了新的希望。就算讲伊手骨脚骨不方便，伊个会当去做真济的代志，伊会当去倒，伊会当去唱歌，伊会当去参加人讲同款不方便的人，会当做虾米活动，人生阁重来一摆。另来一款的开始，熟悉的人无同款，佮对人生有另外无同款的一款期待，另外无同款的一款的希望。因为咱的一句话，有时啊，这一句话比钱更加重要。所以我伫节目，先啦，我要讲这个生命的故事，要讲这个因果的故事。我希望咱的社会，较侪人会知影咱台湾先啦。台湾钱以前的银卡吧，因为咱台湾信用，咱台湾人善良，咱台湾人真够亲情，真够感情，咱台湾人非常的有情。人讲南部热情，咱台湾人热情，台湾人上水的风景，就是咱的人，所以咱的人较团结的。咱知影到这个因果，多做一挂好代志，我相信台湾会当好起来。开始无虾米能力。开始希望讲，咱伫个节目头顶咧结善缘的时阵，咧结缘的时阵，希望大家出去外口会当加有一挂笑容，卖甲人起冲突，也是讲加予人几句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帮助因为你的一句话帮助人的一世人，安尼就好啊。社会加一个人，得加一个对社会好处、对社会福报，嘛感谢有你听咱的节目。感谢你，阿弥陀佛。虽然哦，我有人看来讲，凯奇你是虾米教的？说你创啥？其实凯奇无虾米教。凯奇刚知影讲哦，加做好代志，多累积一点功德哦，咱来积福报、积功德，比你的财更加重要。你若无这个福报，你的财难养，无用福报，把你的财库给填满满。人讲安那来，得安那去，所以加做一挂福报。哦，加讲一挂好话，加予人一挂笑容，安尼嘛是钱财呢，安尼嘛是好运气，而且会当替子孙啊，替子孙啊哦，带来着真好真好的运气。常常我拢讲，咱的嘴笑起来，就敢那一个元宝同款。啥啦？咱的嘴要用这款的形，咱的嘴看起来甲一个元宝的形是同款的。所以咱来加笑，元宝才会来；加笑，身体才会健康；加行出去。跟人家走走的看看的多减说话，我们的身体也会很开阔，心情很开阔，身体自然就会好了，自然就会好了。也是说找没人头说话，电话卡来控诉九二五二一三四一，控诉九二五二一三四一。我感觉家里的味就是天下第一笔，也够哦。咱的美国进口的威斯康星州的这个分公司，已经有几啊十个人卡来，订了搁再订，订了搁再订。伊讲哦，这个中药店的，伊这个效果搁无做则好。是安那讲效果？因为要随家随有感觉的，气路循环随会通的，就是咱的这正。100%，120斤，才会萃取到1公斤，正把它的精华给它抽出来，随感冒，随氧气，随感觉气血畅通的，咱这个分公心，美国进口的分公心，这也是天下第一笔。今天分公心要跟咱结缘，要怎么结缘？结缘到这个介绍，要让你惊一跳哦！吼，结缘到介绍，要让你惊一跳。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都家讲到回乡的话，我就想到故乡的滋味。以前厝内底的滋味，细汉囡仔食的，无法度食到的迄个滋味，哪怕是一粒的鸡卵啊，一粒的这个蒸的卵，迄拢是上好的滋味，拢是天下
第一味，你讲是不是？也够有咱的天下第一味。即马分工哦，绝对莫甲我讲我这高丽还是松嘛，我这唔是高丽，嘛是松嘛，嘛唔是松嘛。因为高丽甲松啊，需要着医生、中医师，也是讲医生，伊来判断着咱会当食袂当食。高丽甲松嘛，会影响到高血压，会影响到咱的血压，会影响到咱的睡眠，有诶会影响到咱的病情，足侪病情袂当食高丽，袂当食松嘛。所以我才会选这个分工，选这个分工吼。而且分工，我要让你很方便的感染就顺油气，不用配茶，因为这油气让你的这个嘴巴可以随时就走去你的身躯，用嘴巴随时就可以小分子让你吸收嘴巴的油气啊，表示说这个分子精髓，你随时就可以吸收，马上你气血气血的循环，你马上就感觉到新陈代谢对咱的新陈代谢非常非常的好，会当来感受一下，会当来感受一下。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这是天下的第一味。这回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天下第一味》。

这首歌不是天下第一味的，这首歌叫做混精混少年呐、啊，精义混少年。咱少年的时做过头去，咱少年的时为着家庭，为着婚姻，为着家里事事，为着长辈事多，伫遮带千斤重，压力千倍来做工课，大一条性命来做工课。即马有会啊，也是讲已经进入中年，咱得爱会晓来照顾着家己。你会记得少年时的时阵无？咱那咧照顾许大人，看到爸爸妈妈咧照顾许大人，许大人可能五六十岁，以前的医疗还无好，五六十岁就倒咧病床下，妈妈只好辞掉医疗工课，伫个厝诶照顾着许大人，照顾着囡仔，搁个常常咧烦恼钱啊，无去做工课，即个钱要安那来？无去做工课，要安那过来继续照顾？无去做工课，要安那照顾着病人？我诶囡仔无要食，要安那？啊，搁顾？啊，个心头、心肝头，啊，个想，也个惊吓，真正是这个啊、一斤啊、一斤，不是一斤，一斤一斤大家上头提啦，蜡烛两边烧，这款的感觉。所以咱今嘛已经变过头去了，爱哥呐，家家的顾好，卖好伊只进来退化，好家的。有法度去享受着人生，有法度去四界行、四界耍、四界唱歌、四界跳舞、四界来游山玩水、四界来看看。你有倒位阿未去过？咱趁这个时阵来行行看看嘞，卖造成着囡仔事事因的这个压力，卖造成着囡仔事事因讲哦，为着要照顾你，得爱死掉头路哦，也是讲即马等来照顾你的另外一半。咱得爱个个家己顾好，敢讲你可爱，过你当个倒嘞，啊过你个囡仔来照顾两个，你敢要变作安尼嘛不爱嘛，对不？所以你要看讲，有人身体无好啊，你更加爱家你个家己顾较好嘞，啊无啊，等倒嘞时阵，干哪有啥物，干哪分一几年，唔通分呐，足侪代志拢爱放下的，保险呐、啊。人拢话讲着保险，保险就敢那是一张二十块的停车费。哇，我来停车，我来停路边就好啊，装卡路边唔免钱啊，我得个开这个一点钟二十块的这个停车费要创啥？咱来食这个营养品的时阵嘛是同款，咱这个疼家己、顾家己的时阵嘛是同款。啊，我都有咧食饭咧，我都有咧食啥咧，我咧运动咧，安尼就好啊。我是啊呐，我搁爱来开钱来买物件，是啊呐。就讲到这个停车同款，好，我都不爱开这个二十块，我都要来停路边。到尾嘞，你停路边，警察就给你交一张900块的这个罚单，罚单啦，不是罚单，罚单，给你夹嘞，你都要罚这个900块。那时阵啊，你来用这个二十块，来停在一个较安稳的所在。停在停车格啊内底，有人若甲你弄掉，伊嘛爱甲你赔，就开这一点钟20块就好啊。你无爱搞遐安稳嘞，伫遐，你特别来甲伊拼，讲啊，凊彩啦，无要紧啦，我这凊彩停嘞，无要紧，我这破车啦，我这个什么车啦？你搁安那破，你搁安那无好的车，嘛是爱开一条，爱去拿暗端的钱。啊，今仔日你若开一寡寡钱，甲家己顾好，伫个这个家啊内底，甲家己顾好，人哪甲你侵犯着，搁爱赔你钱呢？安尼敢无好？就像咱的身体同款，咱的身体若出现了病痛，啊那咧酸，啊那痛，遐嘛酸，遐嘛痛，过来咧，食袂落，无肌肤，无精神的时阵，惊袂起，含咧一个病数，都要叫人甲你倒查去。哎，可以当插去变瘦是没歹啊，有诶爱变包油族啊。迄时阵诶时阵，你爱交偌济？为20万起跳，20万、50万、100万，你才会感觉讲啊，早知吼，我着像隔壁阿基啊啦，隔壁阿桃啊啦，隔壁阿发啦，我来保养一下。人伊即卖吼保养了偌好，然后咧食啥物？食啥物？葡萄糖胺啦，然后咧食啥物？什么茶啦？然后再食啥物？粉工炖鸡啦，然后食啥物？布啦，哦，食啥物？加汁的啦，我敢有咧食，我敢那拢无咧食呢。哦，人隔壁人拢有咧食啥？人即卖身体疼到外用咧。迄时阵早知，也是咱隔壁安那。
你才是讲咋知啊？我那像因安尼疼身体，加开一寡钱，食一寡葡萄糖胺，食一寡加汁，食一寡粉工添加，食一寡粉工顾身体顾气血嘞。今仔那袂讲吼，再来憋一条，再来安那，你讲是不是？那憋一条真正就唔是讲变几千块的，还是几百块有法度开的，一定拢几万块、几万块的安尼咧开。过来咧，那无法度家己处理代志，无法度家己来。做任何的代志的时阵，达个月得个三四万出嚟，有可能你以前赚的一个月才两三万尔，你即马开的一个月爱四五万，所以足侪人讲欠钱，欠咧身体，才是真正的欠钱。无你有真侪钱，你若无健康，无这个身体，遐钱嘛唔是你的钱。你若真侪钱，你有身体，你有健康，遐钱。这是你的钱，你才开得到。你若无真侪钱，你的身体若无欠钱，无欠本，无顾本，得咧无钱啊，搁爱开较侪钱，迄钱要安那来？你想一下，迄钱要安来？所以即马一两千块，得发多，家家己听好，爱把握这个机会。唔好来讲，人外口吼买一组几啊万块吼，我食真久都无消耗，今仔日真正要你几千块。特别让你感觉有效果，而且我阁因为这个中央节，甲阮头家拜托了真久，拜托了真久哦。今仔日那买一组，就送一盒的这个分工心，一盒两千块的分工心。今仔日那买一组，就送你一盒两千块的分工的这个抽奖的这个分工粉，分工粉，那要泡分工茶，也是要煮这个分工鸡汤，真简单，你鸡汤煮的，希望鸡汤来开起来。把你的这个粉工粉倒入你的碗底，安尼就好啊！一碗粉工鸡汤，还是粉工汤，安尼就好啊！这么简单，非常非常简单，就我都听到你的怨气，而且要十分钟内底，就你感觉你气血有在行，营养有给你补充够啊！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这首歌抓风吹是咱的好朋友该听，嘛感谢咱独家好朋友，甲咱订咱的糖啊，一边订五千块，感谢。有影啦，伊讲哦，糖啊，开始啊，你糖啊无啊，是不是都无啊？无唔对，我糖啊这几百包卖完，无啊，就是无啊。你个叫嘛是无啊吼，都要等啊，爱等个过年啊，个等都要个过年啊。哦，过年过还是过年前啊，无一定。开始的物件无啊，就是无啊。迄时阵在咧后悔讲啊，无我嘛买只来试只看卖啊咧。无我下暗扫家拢困未去，真正啊倒落就扫，倒落就扫。本啊想要困去就开始扫，本啊困去就开始扫。一个拿喉咙咧打打缩缩，足艰苦的。啊鼻啊嘛咧喵喵，足艰苦的。要买来试只看卖的，等你想要试的时阵。都已经无机会啊！等你想起来的时阵，都已经拢无物件吼，已经无物件。等你想起来的时阵，都已经无物件。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把握即马所存的数量，把握这边犹太的介绍，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哎呀，爱困得爱无少啦。尤其那咧骨头哈受伤的吼，有些扫扫到你骨头咁要断去呢，腰在咧酸啊，扫到骨头够够酸，扫一个腰在咧动一个。很艰苦的那款感觉我知，所以扫扫一声是拖着整身躯，我知道这款的艰苦，所以开始才有法度靠着这个罗汉果梨白糖来起家，邀请你可以来试看看，有法度做两年靠这个梨白糖，这个梨白糖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都假有人讲啊，凯奇，我买一组罗汉隔离白糖，有上这分工无？歹势，一组的罗汉隔离白糖真正无阿多，因为罗汉隔离白糖已经起价啊，我是即马起价，不过我介绍无起。起价我介绍无去，赶快用以前的介绍，要甲大家来做个缘，因为足侪人需要开始的罗汉果离白糖，我知影。那起价有人咧想讲，哇，安尼咩啊呐？差一百块、两百块，完了差真侪呢。所以这个介绍，我甲开，我甲阮头家嘛讲过真侪遍，甲阮公司嘛讲过真侪遍，希望讲这边卖起价。所以咱来买罗汉果离白糖是无阿多上这个一盒两千块的分工，不过今仔日。价值两千块的分工，只要你掏一包来吃，你就随时感受到分工对咱气血有偌大的作用，而且这个咻咻咻，买单来改善吼，买单来改善这个分工，咻咻咻，买单来改善。也个有，咱若讲吼，生产了后，出来都有新妇的，有查囡生产了后，空嘴要收缩的，也是出来都有朋友亲情开刀了后，空嘴要收缩的，也是囡仔伫上。上课拍球运动的时阵，定定大空设计，要有空嘴收缩的，也个有。也个有，咱老公这个小块有疼昏的啦，空嘴收缩还无好诶，要让伊会当收缩较好诶，空嘴收缩较无好诶，要让伊收缩会当较好诶，拢会当来用咱的分工，拢会当来用咱的分工。今仔日的节目要讲什么故事？今仔日的我得来讲一个。以前咱有听到乌白两军，唔是哦，今仔日唔是要听乌白两军的故事，今仔日我要来讲。乌白武雄，就是咱的范将军七爷，也甲咱的夏将军八爷的故事。七爷八爷有真济的故事，无同款，有三四个版本吼。今仔日开始的讲三个版本出来讲，唔知啊，关于有关这个七爷八爷的故事，你听过多几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开始来讲一下。那讲到七爷八爷以前，两位将军是当朝的人。因为有一个叫做安禄山的叛变，这个当朝的皇帝啦，就叫因两个吼去守伫个这一个叫淮阳的所在，淮阳的所在吼，啊个派这个个因那个出城去救，啊去救支援的对啊，到尾去支援的时阵，拄着啊呐，去红拍败去，个家吊死伫个城头。哦，这个夏将军啊，夏将军去我们打败，吊死在城头。啊，这个范将军呢，你去给救的时阵，无设计拔落水的，怎呢来淹死？怎呢来淹死？所以这个当朝啦，对吧？封这个夏将军跟范将军两个人是封做先锋爷，跟这叫这个七爷，跟一个叫做八爷。哦，一个叫做范武求范将军，一个叫做夏平安夏将军，这是第一个故事。哦，夏将军是从吊死在城头的，啊，那范将军是要去救的时阵，无设计落水，啊，才来淹死的。第二个故事嘞，七爷八爷，伊是咱福建闽南人，就是同款跟咱讲台语的就对啦。自细汉啊，因两个就敢那兄弟啊同款。虽然两个无共姓，不过两个人敢那兄弟啊同款。两个人嘛伫个厦门，伫个爱咧做代志。有一天啊，两个人因为出公差，行到这个南台桥的桥卡的时阵，哇，乌云密布啊！所以这个七爷八爷就伫个桥卡咧小等，哦，伫个等啊。这个七爷吼，就甲八爷讲啦，啊，无你再小等一下。咱既然拢伫遮咧等，不如你伫遮等。哦，我等下厝个压雨伞，安尼咱才有法度继续来做工课。你伫遮小等我，伫桥卡小等一下。咱知影七爷一走啊，熊熊大雨一来，八爷煞咪咧桥卡，伊唔敢走呢。七爷叫伊伫遐等，伊唔敢走，所以伊就一直伫个桥卡等。雨啦，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最终淹过这个桥。最终淹过这个桥哦，所以回来这个八爷啦，就是怎在桥卡摸到这个条啊，伊就是不爱走，伊答应过这个七爷，讲伊要伫遐等，不爱走。不过这个八爷你嘛知影，一个较悬，一个较矮，因为八爷煞伤矮啊，无偌久摸伫遐条啊，就最淹死啊，而且拢无震动哦，伊就伫遐要等七爷回来。
但气压提后算挂起的时阵，发现了贝亚已经淹死啊！伊感觉讲，伊那害个爹兄弟呀，哦，底下咧等伊，说害伊淹死，叫伊底下遐等，哦，说害伊淹死。伊家己嘛足艰苦诶，想要来投河自尽，不过迄时阵河水已经退啊，河水已经退啊。伊去投河自尽诶时阵，水无够深，煞无来施行，所以伊过来七爷，这个七爷较悬诶，这个七爷，伊就伫诶这个大树下骹吊倒自杀。所以这个七爷伊诶喙齿是安尼落出来有无？咱来看七爷穿白衫，啊，喙齿是脱了长长诶。就是因为安尼，啊，八爷是穿乌衫，七爷穿白衫，喙齿吐了长长，较悬的，迄就是七爷。过来玉皇大帝知影讲吼，因安尼两个人情义深重啊，情义深重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就命令因来用世间啊，以前在咧衙门咧做歹咧做代志的吼，咧掠歹人诶，所以就因过身了后，就命令因伫用世间，甲遮做歹代志的人掠来。和先王爷做审判，因为因两个有情有义，而且是好人，所以过来就甲因奉做七爷八爷来用世间掠这个做歹代志的犯人，来和先王爷做审判。第三个故事嘞，就是讲这个八爷，咱的夏将军。伊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非常孝顺的人。厝内底有一个老母亲，有一本收到朋友的牵连，犯了官司。这个八爷被抓去衙门内底，食龙虾饭就对啊啦。啊，拄啊，这个七爷，这个七爷犯无常哦。这个伊是伫个衙门内底，拄啊咧管这个犯人诶，做人非常非常的正直。做人非常非常的正直。过年时，伊就伫个这个龙虾来，要准备过年饭，或者犯人家。这个范无常看到这个八爷夏将军过年是安那无食这个过年饭，煞伫遐咧哭，伊就该问原因啊。这个八爷的回答：我厝内底有一个老母亲，是生是死我唔知啊，所以伤心了，食袂落饭。哎，这个范将军是真有正气的一个人哦，伊就偷偷甲伊帮这个夏将军，伊知影讲哦，伊这个八爷，伊这个细虾，伊会来这个龙啊来，一定是安那，一定是用冤枉的，所以伊就甲偷棒登去，偷棒登去。阿公七日以后你一定爱回来哦，啊，这个夏将军嘛真正七天以后回来。哎，无，伊毛讲哦，伊七天以后要回来哦，伊毛讲我一定会回来，袂去耽误着你的代志。不过伊回去了，因为妈妈哦，妈妈已经年老啊，而且遮久无回来，遮久无回来，破病过身去。回去的时阵，伊的妈妈已经八爷的妈妈已经过身去啊，所以料理着妈妈的后事，回来了后，时间已经袂赴啊，超过了七天啊。第八天，这个八爷还袂回来。这个七爷惊讲会受到处分呐吼，惊这个八爷也会受到处分，所以伊啊呐，回来了后，这个八爷惊讲伊回来第八天回来，伊会受到处分，所以伊就家己往那食毒自杀啦，所以八爷伊的面才会是乌的，因为八爷伊是食毒自杀啦。第九天，阿姨这个七爷感觉看到讲，哇，这个八爷为着伊来食毒自杀，伊嘛真艰苦，因为真正直的一个人，伊明明都无要紧的代志，啊，因为伊来食毒自杀，一个人的性命，因为伊安尼来无去，伊嘛真艰苦，所以伊嘛吊倒自杀，所以七爷这个喙齿才是吐出来的，八爷是食毒自杀的，啊，那七爷伊是讲吼。吊倒自杀的，啊，有诶讲八爷是靠水淹死的，所以面是乌的，所以无同款哦。足侪故事三个拢无同款，同款拢是玉皇大帝给因的信，甲给因的义，甲给因的情所感动，所以才封因叫范将军、夏将军、林清、七爷、八爷。那范将军呢是正手提这个啥？鸡脖领，这个倒手提链条。哦，提人条，因两个就是要甲这个养修衣锦的人，也是做歹代志的人，带登去这个阴间
阴间，阴间来修行的吼，带人去阴间来修行的。所以咱来相信因果，该做好代志，唔好做歹代志。人咧做，天都有咧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这首歌是一首得奖的国语歌，好亲奖的国语歌，叫做《孩子，别忘了我》。重阳节要到啊，希望讲咱卖袂记哩，咱的是大人，友好着咱的是大人，买些补品，买些营养品，和咱的是大人吃，也是讲家己家己照顾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唔通跌咱的即马跌只咧艰苦，和是大人看到咱艰苦，伊嘛艰苦。家己顾好，家是大人顾好，家己家伙也顾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你的旧爱，
2: 我的新欢，
3: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2: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1: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2: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3: 好物启航，
2: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9: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真厉害呢。
8: 噶等你只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1: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3: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前鱼啊，前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明。

0: 咱的长照中心对老人啊，对中药啊，啊对这医药食疗，拢非常非常有研究的。单个文来，跟咱这部很牛。
1: 啊，咱凯琪小姐，
0: 你好。
1: 啊，各位咱收音机前，好，所有的长辈时代，啊，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陈顾问。
0: 陈顾问你好，
1: 你好，
0: 真欢喜，你又过来这部当中，你真正一本比一本水。
1: 谢谢。
0: 哪水呢？穿衫阁真高贵。
1: 谢谢。
0: 真正爱跟你请教，看要安那，只要我都像你安尼。由内而外散发出那种高贵的气息，欸、有人看到的介意。
1: 你安尼讲是较不感动啦，
0: 真正呢、哦、
1: 啊，只是讲每一工接受咱这士大人，
0: 是、哦、
1: 有一个服务的心啦。
0: 哦哦，
1: 阿妈讲爱咱这士大人，啊，为滴。较少人关心的情形之下，上无阿个有咱吼咧甲因关心，
0: 哦有影，
1: 阿个有咱甲因顾因的身体，
0: 对对对，
1: 所以不知不觉当中，
0: 嗯，
1: 可能是安尼散发出来的，
0: 散发出来
1: 气质的，
0: 迄款迄款温暖的感觉，迄款看到大家个感觉赏心悦目的感觉，可能你自己吼。本来就咧调养，看册，像你安尼看起来，敢那二十出头岁尔。
1: 咱人吼、喔，真正爱保养、
0: 嗯，
1: 有保养有差哦、喔，
0: 有保养、
1: 喔，包括着咱家己较知影哦、喔，医学这方面、健康这方面的知识哦，咱嘛是会想讲，要首先先来做一下保养，
0: 哦、喔，
1: 预防胜过治疗，预防嘛等于治疗嘛，
0: 是啊是啊是啊，你保养真正是赞，
1: 谢谢啦。
0: 你现在气质哦，有够有够好诶，你的亲像吼。这个人生感款，一高一米，得使做药王。
1: 哦，无怪咱
0: 凯奇小姐这么高贵，
1: 就是这个讲话，所以我就做爱来，
0: 他
1: 跟你做伙吼主持，啊来啊讲一寡跟健康有关系，啊提供给咱许多人来了解。
0: 第一家我一定爱去讲一本，凯奇除了生了水以外，讲话真正含慢。
1: 啊、不过我水实在，
0: 哎、欸，实在，因为实在有水，
1: 这是真正哟、哦，
0: 嘿，真正哦，
1: 对啊，
0: 好，你偷相片我都没有你哦，
1: 好，就讲，而且我每一天吼、哦，在长照中心啊，
0: 是，
1: 好、哦、来接受着足侪许多人哦，
0: 是，
1: 我一定爱足认真嘞，好、哦，阿、啊、家好诶，健康诶知识啊，分享给大家啦，吼、
0: 哦，嘿，
1: 我逐天伫个长照中心，好、
0: 嗯
1: 哦、看到有诶家里事事，
0: 是
1: 对这许多人不闻不问，哦，因想要来顾身体，想要来投资着身体健康，嗯、开一下清痛苦诶物件，要来顾身体，啊，事事安尼，吼、哦，新妇，吼、哦，安尼妈，安尼妹，啊，因厝诶，你甲看吼，即卖少年啊爱饲狗。哦，爱饲狗，干那狗洗身躯啦，加毛啦，来加顾啦，买遐饲料啦，遐安尼哦，开遐钱几落千块。啊，若讲一寡顾身体，安尼清痛苦，遐个清痛苦一罐嘛会使食一个月呢。安尼煞无爱互咱这士大人，安尼来顾身体，安尼敢有较好？
0: 你讲到这时阵，我常常拢无讲话。你敢知是安那？
1: 是安怎？
0: 因为我咧做这个电台，跟你赶快买接受到这个有一挂大哥大姐，伊嘛真正是想要顾家己啊，伊顾家己嘛是为着家里事事，讲也当出去打拼，唔免烦恼到伊的健康，啊，所以买一挂保养品来保养家己，
1: 对，唔
0: 免造成因经济，啊，也是讲因照顾生活头顶的负担，
1: 是。
0: 不过伊就是开两千块，伊就讲吼，有时啊念讲吼。个卡的人来搞讲吼，安尼哭呢，我真正、
1: 嗯，
0: 所以你多讲到这时阵，我就感觉心内我就知影讲啊，足艰苦的，因为常常我会拄到这款的，
1: 是，
0: 人伊嘛是为着今。

0: 是谁好，不管做啥代志，拢是为着囝儿是谁好。
1: 对，
0: 不过囝儿是谁，拢无想到因的用心。
1: 嘿，
0: 敢想着讲爱开钱，
1: 对，
0: 啊那开加侪钱嘞。
1: 所以吼，咱这是大人，吼，你家己想要顾身体，这个出发点非常的好。一定要坚持，
0: 坚持，
1: 要有健康的身体，哦，咱才有健康的家庭。
0: 对对对，
1: 人咧讲久病无孝子啊，
0: 啊，这句真诶，
1: 是大人破病倒咧眠床顶，真正是所有的囡仔拢走了了，
0: 真正。
1: 所以呢，咱哦，上界重要诶，咱这个精气神爱霸天
0: 啊，对，
1: 吼，上界重要这个气，
0: 吼，是
1: 爱霸，
0: 是
1: 气那无霸，会都袂惊，会那袂惊，会都循环无好。
0: 气会气会，两个人是做会，
1: 是啊，
0: 嗯，
1: 哦，所以爱报
0: 爱报，
1: 啊，有的是大人可能会想讲，哎呦，我这吼能力不符的啦，
0: 嗯，
1: 哦，啊，我这吼能力劣的啦，
0: 是，
1: 啊，什么款体质的啦，
0: 啊，
1: 未使食补啦，未使补安
0: 啦，对对对，
1: 哎，但是呢，无补就是放在身体吼愈来愈衰老，愈来愈衰败，身体愈来愈歹。
0: 吼，
1: 啊嘛不是所有的补品，
0: 嗯，
1: 拢会瘦。
0: 哦，这有影，这有影，
1: 是。
0: 哦，这得爱请吼咱的陈顾问专业，甲咱讲一下，多几款的补品会瘦未瘦，也是安那，啊，甲咱推荐一下，赶紧一项，还是几项啊，出来甲咱介绍，安尼好不好？
1: 是，咱长照中心。老人真多，
0: 是
1: 是大人真多，
0: 嗯，
1: 哦，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无同款的体质，
0: 是，
1: 所以啊，咱老国医哦嘛有甲咱建议，
0: 是，
1: 哦，就是咱的是大人，这个气较不足的，
0: 嗯嗯嗯，
1: 精气神较无巴定的，
0: 是，
1: 哦，体力较弱的，身体哦虚心难得，
0: 虚心难得，
1: 咱建议哦，
0: 吼，
1: 哦，
0: 建议
1: 一项会使四季皆宜。会
0: 使
1: 四季拢做使用，会来补身体，好做分公心。
0: 分公心
1: 是哦，分公心吼啊，冒名好做西洋参，
0: 西洋参
1: 还是花旗参，
0: 还真贵呢。花旗参我就知哦，
1: 嘿，
0: 真贵哦，伊伫个这个中药材内底，
1: 对，
0: 是算真贵的，伊爱甲伊切片，切足细片的，安尼落去切扭，啊落去卖，
1: 对。哦，而且这个分公心哦，
0: 嗯，
1: 是主要是产地伫美国，
0: 哦，美国，
1: 啊，是讲加拿大等等，
0: 嗯嗯嗯，
1: 哦啊，这个像讲咱平常听到高丽，
0: 高丽
1: 是无同的，有诶讲啊，高丽伤过补，
0: 伤过补
1: 啊，有影那高丽哦，都较无适合四季来食，但是分公拢会使哦，
0: 来讲一下高丽甲分公无同，啊，佮有讲这个吼产地，你拄则有讲到吼美国。加拿大，所以才会讲哦，西洋参是伫外国西洋那边传过的。西洋参，
1: 足侪大陆人，
0: 嗯嗯嗯，
1: 走去这个美国，要去跟抢纯的分公心，尤其是这个啊，威斯康星州，
0: 威斯
1: 康星州好起来呀，因拢捧出一大堆钱
0: 哈，
1: 啊，要去也买因的分公。所以连大陆人都知影讲，分公对身体足好诶，
0: 是
1: 哦。主要吼，咱食分公哦，咱就是要食伊内底，以及人参、皂苷、
0: 皂苷，
1: 诶，
0: 这皂苷大拢知。
1: 吼，这对身体就好吼，对心脏嘛真好。
0: 是
1: 吼，啊，过来要食伊氨基酸，
0: 氨基酸
1: 啊，人参多糖，
0: 人参多糖，这人参才有诶哦。
1: 嘿，
0: 一定爱人参食才有这个人参多糖。
1: 对，吼，啊，够有呢，维生素。
0: 嘿，
1: 哦啊，矿物质
0: 是，
1: 嘿，以及着微量元素
0: 是是是，
1: 人参硒、人参醇、人参镁、
0: 人参内底叫有诶，人参硒、人参醇、甲人参镁，
1: 哦啊，所以分公心呢，甲高丽啊，伊包括伊内底诶营养素吼，
0: 嗯，
1: 也是有一些无同款诶所在啦，
0: 无同款诶所在
1: 啊，但是咱哦，那讲讲着分公心吼，
0: 嘿，
1: 咱爱会晓来判断讲伊是。顶级的，还是中级的，还是低级的心啊？
0: 啊，今仔日你来讲教一个顶级的、中级的、低级的心啊，要安那来判断？
1: 哦，咱先来讲，这个分公心吼，会使讲非常的少啦。
0: 是啊，
1: 因为伊咧静坐的当中吼，一定爱人工来静坐。
0: 是，
1: 过来咧，咧静吼，爱各家扎75%的日头，
0: 未使可以拍到日头，
1: 未使全部拍到。
0: 啊，佮留一挂，袂使全部拍掉哦，啊，袂使无拍哦，啊，拄 多迄骨骨啊，嘿，拍伤侪无啊多，
1: 无啊多，
0: 生了袂水。
1: 对，而且吼，这个分工心唔是像咱咧种硬菜咁款吼，吼，遮尔啊紧就会当修行，伊是爱经过六年，爱只会当修行一批哦，
0: 精进六年，只会当修行一批。哦，那是。你讲的善良真的非常非常少啊，
1: 非常少、啊。
0: 尤其你拄个讲吼，这个分工一定爱美国威斯康星州，
1: 是，
0: 这才是赞的，
1: 对，嗯、哦，啊，而且吼、哦，这地土地啊，
0: 嗯，
1: 只要种六年修行分工起来了后，
0: 哎，
1: 都爱过来找找着另外一地适合种分工的土地。即系等过来加种，伊、哦、是采用轮耕式的，
0: 轮耕式的，
1: 即地土地咱已经修成啊，
0: 未使
1: 过种啊。
0: 嗯，
1: 好、哦，咱爱过找另外一个地来种。过来呢，六年修成啊，对不？
0: 嗯，好、
1: 哦，修成了后，咱就爱来分级嘛哦，
0: 爱分级哦，
1: 顶级的、中级的、低级的。
0: 对对对，
1: 啊，那讲顶级的分工哦，你都爱去看吼，
0: 伊爱
1: 心头吼较济，即个头吼你看就是心头即较济有无？吼，啊，你来看这支。这个好、哦、桌面比较明显，
0: 它聊诶，
1: 嘿，聊聊对吧？
0: 愈聊愈好，
1: 愈贵，
0: 愈聊愈贵、啊，所以就看什么来看啊？
1: 嘿，
0: 愈聊愈贵，啊头哎愈济愈好，
1: 对啊，搁一点，
0: 搁
1: 一点吼、哦嗯，你看这什么顶面吼、哦嗯，有一点一点白白有无？
0: 有一点一点白白，
1: 珍珠点，因为珍珠点济桌面明显，
0: 吼、嗯
1: 哦、啊心头济吼、哦，啊我甲你请教一下吼、哦，你认为呢？顶级的分工心，
0: 嗯，
1: 这批修行是顶级的较济，啊，也是中级的、低级的较济。
0: 当然嘛是低级的较济，
1: 对，低级的较济，所以顶级的是不是非常的
0: 少啊？你看，
1: 对吧？
0: 一个头大，吼、哦，啊面了，啊个伊个白白迄个珍珠点爱济，
1: 对，
0: 无法度，大家拢有法度有遮尼啊好，遮尼啊好，伊款的标准伫遐，所以顶级的伊个标准遮悬，当然嘛是少。
1: 所以大陆人捧一大堆的钱，要去抢顶级的分工心，
0: 用抢的哦，
1: 用抢的哦，因为顶级的分工心少啊、嗯，
0: 是是是，有影少呢，
1: 嘿，所以吼、哦、啊，咱今仔日啊有这个福气呀，好，会使食到顶级的分工心，这个啊，比如威斯康星州哦，咱、嗯嗯嗯、有抢吼、哦、啊，有去进口到这个美国正美国的分工心，
0: 正美国
1: 是，
0: 我还有证书。有三D证明
1: 是
0: 啊，我搁啊有迄工厂 ISO 证明
1: 是，
0: 我搁啊有工厂有迄农药，然后真正为美国怪哦吼，
1: 嗯，
0: 真正为美国怪有迄农药残留的检验哦，我的遐报告拢有，
1: 是，
0: 你敢有法都提供？
1: 有，都伫遮，
0: 都伫遮，
1: 我今仔日有炸来，嘿，
0: 哇，
1: 即互你看，
0: 好，
1: 即吼所有证明，
0: 嗯，
1: 检验拢非常的完整。直接印在卡顶啊！
0: 直接印在卡顶，
1: 是
0: 有影呢。
1: 好，咱许多人看到这个产品，
0: 安心
1: 啊！少
0: 年人看到买安心，
1: 对，
0: 安心，好咱食这款的物件，因为今麦拢爱看啥，看讲有农药残留无？
1: 嗯，
0: 啊，看讲有产地是不是讲真正为美国业的？
1: 哦，
0: 啊，过来哦，重金属，有的是食了，
1: 有够侪，有够侪的认证吼。
0: 嗯，
1: 为着。要让大家使用了会当放心，
0: 是，哦、
1: 所以大家放心，因为这个认证非常的完全，
0: 是是是。哦、
1: 啊，主要就是讲，
0: 所以我给你把关，
1: 爱知影糖啊补，
0: 爱
1: 知影糖啊食分工心，到底吼，足侪咱的时代人拢知影讲分工分工足贵足好诶，
0: 是。
1: 啊，不过伊咧食安怎诶？
0: 哎、欸、对吼、哦，伊咧食安怎诶？
1: 咱爱知影，
0: 我拄啊讲卡济，唔知你食哪里。
1: 所以即卖吼，我就想讲要报告大家知嘛。
0: 好好好，
1: 吼，咱有咧讲，许多人，
0: 嗯，
1: 气较不足，补气气内行，是毋是？即个血都杀开叮当，
0: 无唔着气血气血，吼、哦，
1: 你就较袂头壳疼，
0: 较
1: 袂头壳晕，较袂头壳晕。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的血压嘛袂欠管
0: 哦，可以稳定嘛。
1: 嘿，啊，脚尾手尾啊，吼、哦，血膝盖会高，都脚袂冷叽叽，
0: 脚袂冷叽叽，
1: 麻麻痹痹，
0: 脚袂麻麻痹痹。
1: 对，
0: 伊若我都惊啊，钻进去，膝盖惊，气血会惊，麻麻痹痹啊，啊是冷冷冰冰，
1: 对，
0: 都脚袂来发生。
1: 是，
0: 嗯，
1: 哦，搁再来。对着气梗，
0: 气梗，
1: 一个有诶气喘吼，
0: 气喘
1: 是大人，
0: 嗯，
1: 黑阴暗，你睏的时阵，你是要够呼呼哦。哦，像咱长照中心有做者许多人，阴暗你睏，都拢会响者响者，喘气的声足大声。
0: 哦，听医生咧讲吼，咱人退化，气更买退化。
1: 对，
0: 啊，所以退化了的，咻咻，
1: 嘿，
0: 啊，迄时阵哦，气它塞袂到咱的头壳，所以就侪人拢会讲头壳拢晕晕安尼。
1: 哦，有诶吼，嘛是喘起来啊，是讲气管咧发炎，气泡较无好吼。
0: 是，
1: 迄个前胸痛后背，
0: 前胸痛后背，
1: 胸坎足疼诶。
0: 哎呦，
1: 会疼，
0: 会疼。
1: 嘿，啊，过来跟他讲吼，有啥物重诶物件，石头啊吼，甲你诶这个心带掉诶，你安尼一直喘袂过来。
0: 哎呦，气那不久，哎，伊讲喘袂过来，跟那石头对着心安尼，
1: 嘿，哦，迄个当阵会真艰苦，
0: 哦，我刚听你安尼讲，我就艰苦啊，
1: 面嘛会变翻白，
0: 翻白，
1: 脸色苍白呀，
0: 啊，无会当然卖白，
1: 气无霸，你傻傻袂行，
0: 对，
1: 许多人做会功能也较慢，代谢也较慢，
0: 最有影，
1: 也较欠会，
0: 无唔对，
1: 所以分工一连带。对着这个气甲血拢帮助，也使做血，会使活血，
0: 活血。
1: 过来呢，伊也开始生嘴暖嘴，
0: 爱生嘴暖嘴，哎，有个人常常讲吼，真正嘴拢会打打啦。
1: 是，
0: 啊那啉茶拢打，
1: 对，
0: 嗯，哦，
1: 啊过来一个也使增加着咱的这个智力吼，
0: 智力，
1: 对，但是智力就是
0: 头壳较袂退化，
1: 对，
0: 还袂记你讲吼，家属有关无？
1: 是，
0: 便所有冲水无？
1: 拢袂记哩，哦，较重要的就是吼，有诶药啊，降血压的西药，降血糖的西药，
0: 对，
1: 袂记哩食袂啦，啊那吼，拄啊食袂记哩啊，
0: 搁食一包，
1: 食一粒
0: 啊，
1: 这代志这大条哦，
0: 这真正大条，
1: 血压飘红降伤低，血糖飘红降伤低，
0: 这真危险呢，
1: 代志大条不？
0: 大条大条，
1: 害着性命危险
0: 啊！所以你若讲食过一遍。一时啊，佮袂记得有食无，啊，佮吞落，
1: 对，
0: 有生命危险，那袂使退化。
1: 那好退化，
0: 嗯，
1: 当然咱有足侪代志会袂记哩，
0: 都机场咧都袂记哩，
1: 哎，起码机场咧都揣无啊，
0: 无唔对，
1: 这个诈骗集团打电话来咱兜，哦，伊讲啥咱都连去用骗伊啊，
0: 啊有影，拢专门骗这阿公阿妈，
1: 是
0: 啊，而且吼更骗更刁，
1: 对，
0: 就是气火爱佮爆出来，头脑吼爱佮爆好啦，
1: 哎，而且吼。伊素鬼拢会当食，
0: 素鬼拢会当食呀。
1: 嘿，伊袂素，
0: 袂素，
1: 荤工袂素，
0: 荤工袂素。
1: 所以呐，袂使食高丽吼，你都来食荤工。有个人吼，体质的问题，
0: 体质
1: 食着高丽，会瘦性，
0: 瘦性，
1: 嘴会做大呀，
0: 嘴大。
1: 嘿，
0: 食高丽嘴大，
1: 然后啊，甚至有诶吼，一直变青瓜，
0: 诶，变青瓜，食着就是有诶较瘦性诶，食了高丽。会变青光，
1: 啊，阴暗鬼
0: 老光，
1: 困未起，
0: 鬼每个困未起，
1: 哎呀，
0: 哎呦，
1: 高丽未使食的人，你也当代食荤光，大个人拢会使，包括大人、
0: 大人
1: 啊，哦啊，妇女朋友
0: 是，
1: 啊是咱家的吼，男士朋友
0: 是，
1: 拢会使使用。
0: 莫怪即马吼，即路的拢讲吼，大炖鸡汤，
1: 对，
0: 啊拢甲你加荤光，拢唔是加高丽哦，拢一定爱加荤光。
1: 对，
0: 荤工这是大家人拢会当食的，荤工才袂瘦。
1: 对，哦、
0: 啊，荤工佮有虾米功能？
1: 荤工伊买当增加着咱免疫功能，
0: 免疫功能。吼、哦，
1: 包括你想讲吼、有一挂啊，即卖目前无药啊通医的，吼、包括着你像讲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1: 这就是免疫失调，生皮抓嘛是哦。
0: 哦，对，
1: 这个分工，吼，伊嘛是属于一种凉薄，
0: 凉薄。
1: 热天啊，
0: 买些薄，
1: 会压火气，
0: 嗯，
1: 压火气，胃火啦，心火啦，脑火啦，
0: 是。
1: 吼，啊，有当时啊，喙齿就够疼的，
0: 哦，
1: 气化不正，
0: 是。
1: 吼，这吼，你食分工啊，会使啊，吼，甲咱的这清火，
0: 火，
1: 对，咱热天。会压火气，
0: 哦，火气，
1: 啊，你食荤工
0: 降火
1: 气，
0: 降火，
1: 对，
0: 清火，
1: 嘿，
0: 哦，是火哦，
1: 对，
0: 肝火火，
1: 那热天啊，吼，火气拢足大，
0: 火气足大，不是讲哦，唔好补，是其实是欠补，
1: 欠补，
0: 对，哎呦，荤工加补上去，
1: 对，
0: 你就感觉讲啦，火气比较大，
1: 没
0: 感觉嘴这么大，
1: 是呀，吼。凯奇小姐，吼，来，你我今仔日吼有炸鸡鸭，
0: 啊，无敢会使食一个。
1: 哦，你来食好，
0: 我食一个。
1: 你若食，你才会当真正感受到吼。正分工的崩溃，那是讲吼品质较歹的吼、比较低等级的分工
0: 是
1: 正起来。无这种崩溃，
0: 无这种崩溃吼。
1: 嘿，因为你像讲，若要用讲的吼，啊，咱电台哦，不比讲会使吼，像我电视可以放看吼。若要用讲的吼，你真正爱食看卖的，
0: 爱食看卖吼。我即马看这阿爸，伊真正有写是美国来的吼，美国来的啊，让我爱所证明啊，所以我即马我甲偷开来食看卖啊嘞。哎，刚才配的。
1: 直接倒在嘴的就好啊。
0: 直接倒在嘴，
1: 直接倒在嘴的，伊直透吸收。吼、哦，咱有诶吼，
0: 安尼粉倒落，敢未去砸掉？
1: 未去砸掉，因为咱这毋是粉诶。
0: 吼、哦，
1: 你
0: 甲
1: 掏开，吼、哦、啊，倒在手咧。你甲看麦啊，这粉工伊是做啥物款诶造型？一粒一粒吼，敢那好心晒安尼有无？
0: 诶、欸，丢丢丢！
1: 哦，因为是大人啊，那食粉，你食粉直接倒在嘴内底，会假掉，会砸掉。所以咱右手吼无用粉的，哦，搁再来是那边用这种吼造粒形状
0: 的话，第一较
1: 袂假掉，
0: 吼，真正袂假掉呢，
1: 都第一嘴嘴化开啊，有无？
0: 我已经即马已经会使讲话啊，我拄仔才讨论一下尔，即马已经会使讲话，而且我无配地呢，
1: 对，
0: 马上就化开，
1: 感染都引起啊，吼，
0: 上重要迄个味，迄个味随着清起来，底下这个皮啊过来就直接跟那个眉心安尼，这个皮。
1: 因为崩溃，因为好食是想要搁食一泡对
0: 不？不，而且吼，这款的伊这个崩溃吼，甲这个崩精
1: 嘿，
0: 无啥共款。
1: 嗯，
0: 伊就真正讲我是天然的迄款的崩溃，植物的迄款的崩溃。
1: 对，
0: 那我都做干呢。
1: 这若真正吼，捌食过粉工，捌食过顶级的哦。哦，你卖讲迄种哦，普通的迄种的哦，吼。那捌食过顶级的，这个粉公司的人食吼，无法度甲你骗，你绝对是捌。会人，你就会知影讲，这个分工是正顶级的哦，而且这是100%哦，100%抽筋浓缩的哦，
0: 100%去抽筋浓缩。所以咱有时要食切片的，有无？食高丽啦，食什么酸嘛，食切片的，你敢有法度食到100%？跟你请教，
1: 这个吼、哦，这个抽筋浓缩的，阿家吼食几片几片的，
0: 是，
1: 迄天差较低呢，
0: 天差较低，啊，唔是讲食几片啊？
1: 分工吼，120公斤才有法度萃取1公斤的这个浓缩萃取的哦。
0: 120公斤才会使抽精，
1: 食这个造粒的吼，你像食这分工，比你食规片规片的搁较好，
0: 搁较好。
1: 知是安怎？
0: 是安那？
1: 因为咱食都是要吸收的嘛，
0: 无唔对啊，啊无开钱要怎？
1: 这会比规片的，吸收的程度。过了十倍
0: ，
1: 啊，有吸收，唔知会有产生作用，
0: 无唔对，无唔对，
1: 真有效。
0: 一感染了吼，伊就全部拢化开，
1: 伊
0: 就全部拢化开。就讲有时啊，咱食龟片的吼，啊个底下加，啊有时啊牙口较无好，甘未痒，
1: 对，
0: 敢那甘食薄咧，甘咧脆底拢未痒，啊个无来头个加，啊这无共我再套落。以前叫水油气呢，
1: 水油气吼，
0: 油气。
1: 你想讲，
0: 吹起来这都无水油气，
1: 食几片的啦吼。啊，甲食这种哦，照例，其实你要食粗纤维的，
0: 嘿，
1: 啊是要真真正正去食粉工伊的这个营养素。
0: 我当然要食营养素，我食迄粗纤维的要怎？
1: 对
0: 无？
1: 所以这个粉工
0: 我一定要食迄
1: 有效果的呢，
0: 120公斤才抽迄1公斤出来，迄叫真正好的。人参皂苷，咱即马休困一下，你食一包，
2: 我嘛食一包。以上是咱分工的健康常识，不哩在休困一下，听一首歌，两米加个豆灯哎。

0: 大家拢就想要入诶分公心，
1: 对，咱这哦一百派哦，
0: 一百派，
1: 都是顶级诶哦，
0: 顶级诶，
1: 佮浓缩萃取诶哦，
0: 一百二十公斤才萃取一公斤，
1: 是，所以大家爱有心理准备，
0: 爱有心理准备，
1: 顶级诶物件，
0: 顶级诶物件，
1: 俗甲对起。
0: 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0: 啊、你看你样讲的台词，我拢会样背啊。
1: 啊，这正经的啊，咱就是爱实在讲啊，
0: 我嘛一定爱一分钱一分货，你只要写专属，
1: 是，
0: 因为不管是什么生啊，什么末，一定一分公心，
1: 对，
0: 伊拢甲做这鸡毛梗诶，啊，所以伊的耗重量，
1: 对。
0: 重要的鸡毛卷有的是用低配来做的，
1: 我师兄师姐啊，
0: 是
1: 拢食素的吼，讲话拢较无气力，较无元气，啊，讲话拢细声细声，
0: 对对对，
1: 吼，所以咱这嘛适合咱这师兄师姐来食哦，
0: 师兄师姐吼，那当讲用这来保养身体，一定会当讲吼帮助到更加多咱家的众生，
1: 哦，
0: 啊，会当佮好哈多善缘。
1: 对，
0: 更加多咱的台湾人，
1: 啊，身体听早好，吼，才有法多过来做好事，做善事，加帮助别人嘛。
0: 是，
1: 啊，今仔日这一百趴的分公心，
0: 嗯，
1: 好，大家有想要过，
0: 有，
1: 大家有这个健康养生的观念，
0: 有，
1: 咱的陈顾问是替你欢喜，啊，咱一暗吼，
0: 嗯，
1: 咱是定价2000块，
0: 安尼我无欢喜，
1: 2000呢，
0: 无欢喜，
1: 一百趴呢，
0: 我知。这是真正，我想讲，这真正顶级，而且分量够够。
1: 嘿，
0: 伊无用迄鸡毛卷底下给你倒迄重量，分量有够。
1: 是，
0: 一组两盒，安尼。
1: 哎，因为这吼是长期爱保养诶，
0: 长期保养，
1: 伊爱听在。只要你身体唔是一天两天，
0: 嗯，
1: 好，所以咱唔是讲食一盒你特别好，你停起来哦。
0: 哎，
1: 好，你唔好当做西药，这是好中药，
0: 好中药。
1: 所以咱无安尼啦，好，咱上少。一个人一组吼，上少订两盒，
0: 两盒啊，嘿啊，
1: 一盒就优待1500块，
0: 一盒1500，
1: 所以一百拍哦，
0: 一百拍，两盒3000，哎呦，大家拢有法度一世人食一遍。啊，拄只你冇讲到一句非常重要诶，
1: 是
0: 爱听，
1: 嘿，
0: 唔是食一盒两盒最好，所以我希望讲第一本买两盒，上一盒干啥？一本的好，
1: 啊！
0: 因为你头拄讲爱听啊，买两盒上一盒，
1: 哇！安尼只要变几千年呢？
0: 爱听身体，听元气，逐工听两盒3000，咱归去的买两盒上一盒，好逐工听嘛。
1: 好、哦，而且呢，
0: 都气包气
1: 喘，好、哦、啊，过来。哦，对着呢，孤年也少，哦，对着老人痴呆症智力退化的，哦，啊，过来啊，咱欠欠血，甲咱活血，
0: 是，
1: 较不足的，
0: 是，
1: 啊，会使帮咱倒杀，互咱血血咧行，加较通顺，
0: 是，
1: 互咱较袂啊血去阻塌掉的，较袂讲哦产生呢一个慢性病，
0: 是，
1: 心脏嘛对咧好，细胞嘛对咧好，
0: 是，
1: 安尼一盒1500块足俗的呢，
0: 我希望吼我即听秀外大哥大姐。因拢会当加一份的享受，
1: 啊无，
0: 大家人拢加一份的享受，
1: 啊无，和大家去买500块的普通的
0: 好啦。不，袂使，我一定爱美国进口的哦，爱个 ISO、HACCP， 啊个还有证书的，
1: 混去买粉的啦，
0: 无啦，我真正爱这款的，顶级的，
1: 1500块已经做筛底啊呢，
0: 我知啦，啊得，今仔日一本，拜托，一本的好。因为这顶级的物件哦，有唔是讲大家人拢有法度接到，我希望讲体验一遍，过来都要恢复原价一盒2000啊。因为顶级的物件未使乎你那安尼俗货安尼买，无法度。不过你爱把握今仔日这遍的机会，今仔日绝对要让大家食会起。以前咱的分工一盒拢是卖2000块，上俗的时阵有3盒3000对无？我跟你讲，这遍请你一定爱把握会到，对咱的。不管是心血管，不管是细胞，不管是咱的喘气，不管是这个血气要塞个劲，要塞个叮当，要让你脚手有力，气血八定的运功，这边要大家拢食得起，而且要你一包都食出效果，一包10分钟来，你就感觉下效果。你的头壳定定的晕的，头壳定定的晕的，熊熊血压无稳的，虽感虽有感觉，10分钟内底。救命神丹啊！
2: 救命圣诞哦，因为这阮已经卖几廿年啊，大家拢讲我要买迄个救命的，就是这个分工，虽然十分钟来虽有感觉，一盒2000块，今仔日犹太一盒1500块，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吼，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啊，有的是老人客啊，我要特别犹太吼，因为有的人分工一边买是几万块的咧买哦吼，几万块不是。两三万安尼尔吼，四五万、五六万的拢有，咱的分工有五六万的咧买的，所以我要针对这老人客哦，你老人客要食过分工的，知影讲分工是真正救你的命，救恁全家伙的命的。今仔日特别，你若阁加1000块，我加几盒，阁加四盒，等于是4000块，七盒互你砸转去，3000块三盒。要那你买大组的，就是咱的老人客，一边的拢会买大组的。买大组的，就是4000块七盒，互你砸转去。只有今仔日尔，我讲啊，只有今仔日有这个4000块七盒的犹太，请你一定爱把握。有迄定定关关格格袂稳定的，像天气那热好，透顶路行出去，头就开始晕啊，落车就徛袂稳的。水感五分钟来，十分钟来，水有效果，水感人马上回神的。这个分工买锁完全是四季皆宜，完全是大人囡仔拢有法度安全来使用。尤其你若是食素食的，这是全素的哦。食素食的，咱有真济营养素无都补充到，咱嘛是爱来听杂掉家己啦，用较好的分工来听杂掉家己，咱才会当度化世间更加济有缘人，和这个世间愈来愈好。感谢。一定要把握今天的机会，我的分工是减下五分钟到十分钟你就感觉到效果了，我真的不夸张，很多人出去外面都是地在行区，洗个包地在行区，头脚一公头脚一行，整个不稳定的时候马上随减五分钟十分钟里面随给你整个行区做调整，恢复到正常，救命的呢、哦、电话都一直来了、哦、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老人客专用的，4000块给你拿七盒倒回去，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现在这么多的这么多都要用分工来去来炖鸡汤，来去来炼鸡精，因为分工伊才是真正，不管你是什么体质，拢会当来补的。不管你是什么天气，热天也是寒天，拢会当补的，凉补也是温补。也个有分工会当帮助到咱的葫芦朋友生产了后，空嘴的收缩哦，啊，囡仔啦要甲伊补完去，会当可以泡在透开地上食，而且。这款的味不是参旁经的，所以囡仔拢会当来接受补益的精气神，也是囡仔在学校运动，定定拢会去筋去扭着。咱有会啊，定定咧行，无力，定定咧行，穿袂好，定定咧行气虚，定定虚的，大虚不受补，那真正虚袂当乌白补呢。哦，这句话我听过吼，大喜不受报，咱真正喜的袂当乌白报，不管你虾米体质来报，食拢是安全的，而且透开的会当食，互你唔免加，唔免补，透开直接哦，伫个嘴内底100%的完全吸收啊，所以你食一包落，马上。你就感觉讲，规个精气神拢来呀！有一个朋友，伊是咱台湾前十大企业家，我甲讲，伊个工厂、伊个公司集团非常非常的大。当然，我甲伊唔是真熟悉，不过我甲伊某袂歹哦，阮两个是真好的朋友。因为虽然讲年岁有差，不过阮咧讲话的时阵非常的投机，阿姨嘛非常的照顾我。伊讲哦，凯奇，你咧节目头顶咧卖产品，我推荐你来卖一项叫做分工。阮翁逐工已经70多岁啊，逐工拢爱去公司底下咧上班。伊个有糖尿病，伊个有高血压。哦，一个糖尿病高血压，佮无法度运动，伊拢爱逐工食药啊，哦，来去控制伊个糖尿病，控制伊个高血压，伊佮无法度运动，啊，定定就感觉安尼头公公，头公公，你看哦，伊一签一笔名，就爱100多万、1000多万安尼出嚟呢，所以逐工伊拢会知啊泡这个粉工茶互伊啉。逐工会知啊泡粉工茶互伊啉，伊知影讲吼，伊食这个啊糖尿病药啊，食这个高血压药啊，嘛有损身体哦，而且人会加下虚，所以伊逐工会知啊拢一定泡这个粉工茶互伊啉。伊讲这个粉工茶啊，伊泡这一1200块，一杯1200块，不过互因翁会当讲健健康康，因翁70多岁，还搁咧拍拼事业，伊签一笔名就1000万出嚟，所以感觉伊这个1200块开了有价值。伊非常的推荐讲吼，尤其老咧食这个药啊，一定逐工爱啉这个粉工茶，把这个元气给保护倒来，无咧哪只人会哪虚，我有把这个提起给他试吃，他说这款很好哦，因翁以前要泡茶喝，有时候太烧没法度喝哦，啊，赶时间司机在里就出来，他说现在因翁都炸在皮包里面，叫司机给他放在皮包里面，他的助理中午有时候如果说很忝，他就偷一包给他减的，下午很忝要加班，他就偷一包给他减的，会知道有时候不好喝，他就泡一包甘的，他说这效果跟他泡一杯100块的这个效果是一模一样的，泡一杯100块的效果一模一样，所以和这个上市的公司的头家现在都是吃这款的产品，他们没这好的人，对不对？你买东西都是买最好的，人现在都该用这款了，一盒2000块，这个美国完全进口的分工，大陆人拢在唱的，含这个好嘢人，伊嘛讲这个分工是赞的，人爱食这泡一杯茶，几百块的这个分工，伊讲即马食这效果，佮比个泡茶的效果佮较好，吸收佮较紧，即马有空嘴的啊，啊是讲有新妇咧做过来的啊，啊是讲有人伫个病院的，即马需要佮补完去的，煮鲈鱼汤的时阵佮掺一包落。煮鸡汤的时阵，给它掺一包落。
吃完你马上就会感觉说脚尾手尾冷气气，这样肩胛头顶扣扣，现在先把自己调用起来，调好起来，大家人吃一遍最好的酸麻粉，粉公司的酸麻粉，很多人吃高丽，很多人吃酸麻，不过吃了说啊，我没法度吃了，身体没法度接受，因为是怎样，因为这有惊人的啦，大喜不修补。不过荤公是怎样炖鸡汤，创啥拢会用荤公，因为荤公这是所有的人拢会当接受的补，对身体才真正有帮助的。哦，袂讲哦啊，愈补愈虚的，大喜不修补。袂，寒天、热天、凉补、烧补、温补，拢会当的。分工，而且100%在嘴里面就要你吸收的，随时就要你随有效果的。我们如果说头发轻轻的，头发光光的，常常气血都不发定的，还有你出去外面，因为这个血压不稳定，造成你常常站不稳，常常头晕，常常脚会晕下去的，你给你自己一遍机会哦，一包炸在身躯的，你若有这款的状况，随透随感，你5分钟、10分钟内底，绝对给你解决，真正是救命神丹呢！阮这是人咧讲的救命神丹呢。阮老人客一遍拢是真正有要买到上济啦，要买到8万，一遍买8万，全家伙啊拢咧吃，囡仔泡牛奶嘛惨一挂哦，也阁有厝内底有90多岁爸爸妈妈，伊就是即马拢啉爽啊茶。哦，啉什么茶？第一啦，唔免惊讲免疫力降低，会去感染到病毒。第二咧，气血八点，精气神十足，你嘅人看起来少年，这活动力嘛加足好诶。爸爸都发到安尼起行，妈妈嘛发到安尼起行，家己食饭，家己去便所，活动力加足好诶。气血啦八点，你嘅行动力、活动力就会比较好，人就会好元气，所以你爱。把握到这边，咱分工真正是大优待的机会哦！这么多年来，要这边，因为咱的人客是愈来愈多，愈来愈稳定啊，所以阮皇家制药希望借着这边的机会，互人知影讲，什么叫做阮的救命神丹哦！哦，人来搞阮皇家制药讲哦，我嘛想要去伊的电台卖物件，拢是摕一支去卖哦，这边。一世成主顾，伊就知影阮皇家制药所推出的产品是真正安全，又阁马上有效果的。所以你今仔日摕到的分工是阮成分上悬上好的，阮是牙扛棒的吼，绝对不会去砸到自己的脚。要让你随感5分钟内底，随解决掉你头晕目眩，甚至晕落去，甚至咁要戆去的。你看这个啊，高中内底啊，哦那。人已经哦，叫要再见去，迄马上拢啉什么茶，就是咧食这啦，食伊的这款的效果，哦，食伊的这款的效果。啊，毋过有的人火气大，有的人搞动火，有的人伊都不受补的，伊干那会当食粉工。古早人无粉工头食，咱即卖人，即卖现代人才有法度去食到这个花旗参，而且是100%、105%内底的马上有效果的粉工，爱把握机会哦，一盒。2000块，今仔日3000块，互你摕3盒倒转去。啊，那4000块嘞，一边互你摕7盒倒转去。3000块3盒，4000块7盒。以前从来拢唔买有这款的犹太，请你一定爱8盒。以前上俗的犹太是5盒4000鸟，上俗的时阵，今仔日4000块阁要加2盒，等于是4000块7盒。好，你提上去，老人客，请你一定要把握机会。血压无稳定的，也阁有你常常迄这个会响的，气管无好的，也阁有你心血不足的，也阁有吼，你的心血较无力的，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会响的啦，会嗽的啦，吼，心血不足的啦，脚会软的啦，常常晕的啦，哦，徛袂住，日头晒一下就叫要昏倒，嘿，5分钟内底随解决你的问题。我敢甲你保证，5分钟内底随解决你的问题。也阁有因为你的高血压引起的头晕，高血压引起的头晕，高血压引起叫要昏倒的，你一定爱家己甲这扎咧身躯的，随时。救你的生命，真正是随时救你的生命。那高中同款哦，昏倒了随啉，马上人随醒过来，就是这款的效果。把握机会，一盒2000块，今仔日3000块3盒，4000块一遍，让你摕7盒倒转去，4000块。
一遍给你提七盒倒上去，要过4000块受限租数的吼，咱只有限50组尔，卖完就无啊。咱的老人客就超过50个人啊，所以请你紧卡电话，0495723455，0495723455。

0: 感谢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咱这边分工的犹太，我真正一直卡来，一直卡来，请你一定爱把阿伯这么多年来开始的分工，第一遍安尼的犹太，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遍，让你摕七盒。倒转去4000块一遍卖七盒倒转去，内底你所摕到的分工是上纯的，纯度上悬的，达到100%顶级的。哦，要让你5分钟，到你感觉到效果的。常常你若头晕的，常常你若气虚的，常常你若靠日头晒到，你就叫要晕落去的。也佮有你因为血压无稳定，造成脚徛袂在，人常常要昏倒。也佮有常常咻咻咻，吼、哦，这个气管无好的，会喘会嗽的，全部拢会当伫5分钟内底。解决你的问题哦，马上给你提落了吼，马上袂让你遐艰苦。所以你老咧做生意的，即马哦，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做生意的；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收厝租的；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家己照顾家己的，你更加的爱来疼扎着家己。这个救命神丹的分工，100%上顶级的哦，完了上顺的哦，我是。摕到阮皇家制药的扛棒的哦，上顶级原料上纯100%，由着美国威斯康星州进口的这个分工，不管检验报告，不管是这个安全的报告，伫个阿巴顶要让你一目了然，让你吃了，唔呐讲会有效果，上重要要吃入味的物件呢。一定要安心，一定要有人替你把关。当然钱开落啊，最好是马上吃出效果的。咱这支分工是上紧，你若伫咧头晕，也是讲人虚，也是讲叫咩昏气啊，也是讲你的血压、气血无稳定、气血不足的时阵，非常无稳定的时阵，也阁有一直嗽、一直喘的时阵。请你马上扛一包，伫5分钟内底，就要让你马上解决这个问题。要伫5分钟内底，就你感觉讲，啥那咱的正顺的分工，伫外口会卖到这尼啊这尼啊贵，尤其是会当马上吸收的分工，伊的效果，那有法度这尼啊厉害，互人一遍拢是安尼8-9万的咧卖哦吼，一遍哦，拢真正是几啊万，老人客捌食过，拢是几啊万的卖。你一定爱予家己一遍机会来体验，什么叫做顶级分工带来的效果。顶级分工带来立即的效果，吼、哦，把握机会哦！只有这边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边，让你摕七盒倒转去，3000块三盒，4000块摕七盒倒转去，让你唔免泡，吼、哦，让你唔免底下兄小弟透气直接啉，煮汤甲掺落，煮鸡汤。来掺落，变作粉工鸡汤吼，甲炖鸡汤的效果一模一样啦。咱若讲住咧病院的，煮鲈鱼汤来掺落，真正是粉工鲈鱼汤，对于口腔的收缩，对于病情的帮助，拢是非常的大的。也阁有即马啊，这个病毒遮尔啊侪，拢爱提高着免疫力。逐天哦，上无咱三天补充一包。对我们整个免疫系统的提升，免疫系统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让你家己一遍的机会，一定要提回去做体验，不可能一遍的体验，这包分工就救到你的命。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2: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6: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7: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6: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7: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6: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7: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6: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哎，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2: 先洗手换衣服吧。
1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2: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洗手哦。宝
13: 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5: 97.5，
14: 快乐云嘉南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平湖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4:00。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雷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有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会流入食品厂里面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吃

0: 是上重要的。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换机欠钱、结金口座、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6: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9: 砂糖这厉害，
10: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9: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想去挪威，我想去希腊，我还想去冰岛，可是我都没有办法去，所以只能。
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你的旧爱，
7: 我的新欢，
8: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7: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6: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7: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8: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9: 那些糖啦，看我塞糖最厉害。
10: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9: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11: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5点整。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4: 我们举杯庆祝！
5: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5: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7: 酒驾、毒驾零容忍，
5: 强力执法护市民，
7: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5: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咯，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8: 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0: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9: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0: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9: 哦，最爱老公了。
10: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1: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前夕啊，前夕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2: 现在时间6点整。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4: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4: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你的旧爱，
3: 我的新欢，
4: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3: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11月13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2: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3: 11月21号下午2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4: 好物启航，
3: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9: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1: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0: 即摆热人网通济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呐！
1: 母啊，你咧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喔！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唔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哪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元到30,000元的罚款呢。
0: 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
1: 哦，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爱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个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的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的。
1: 没不对，赚钱吼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十一月十三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十一月二十一号下午两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十月十七号上午十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十月十七号上午十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4: 砂糖这厉害，
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6: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8: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9: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8: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9: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8: 哦，最爱老公了。
9: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正万家区徐立信阿信啊，阿信啊，无党无派，伫八年来努力打拼，关心咱的囡仔，关心咱的是大人，伫社区菜市啊、夜市啊，替大家拼经济，找福利。阿信啊，无任何政党配票，需要你支持。咱希望讲大家会当予无党无派、完全无包袱的徐立信阿信啊，连任的机会，再次拜托大家，感谢。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你的旧爱，
1: 我的新欢，
2: 二手好物募集开跑。
1: 家里闲置的小家电、家具、包包、服饰或玩具，只要是实用好物，十一月十三号前都可以送到新北市各区清洁队或巡线资收车做公益，
0: 让好物再利用，爱心再延续。义卖所得将全数捐入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1: 十一月二十一号下午两点，新北市市民广场
2: 好物启航，
1: 新北耶诞环保挖宝去，等你来挖宝。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5: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4: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5: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4: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5: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6: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拱身拱身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9: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啊，倒位来的虫啦，看我杀虫这么厉害。
12: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请记得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1: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1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十一月二十八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7: 现在时间八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